0: 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尝尝啊。嗯，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1: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汁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咱不用冻肉糊弄你。哎，
2: 那感情好。嗯，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0: 对，
2: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1: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0: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1: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边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
3: 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
1: 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七八个钟头。
0: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
2: 不
0: 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1: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0: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哦，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3: 对，
0: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1: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
2: 对
1: 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
0: 哎哎，
3: 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儿，
1: 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儿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2: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常。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1: 咱们这个啊，可是2斤一个的大前肘，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前肘，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0: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2: 哎呦，就是觉得差点意思。哎，
1: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2: 这一个大肘它不够分的。
0: 哎，
2: 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
0: 哎，
2: 你像这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1: 那您的意思是？
0: 哎，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2: 对，
0: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您看这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2: 对，
0: 不是，
2: 这就够了。
0: 哎，对。
1: 哎呀，二位啊，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0: 对呀，
1: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2: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
0: 哎，
2: 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啊，咱们呐，不是为了成交。而是为了交个朋友。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0来块钱，您说是够朋友吗？
0: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1: 这发福利行，发啥？咋发呀？
0: 哎，
1: 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0: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俩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 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3: 啊。就这一个选择
0: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2: 一个选择。哎，
0: 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1: 看来这我送是不行了，不过这100个大种子呀，嗯，得了，就这么着吧。哎呦，
0: 太棒了，
2: 太棒了，太棒了，
0: 二位肯定不干。哎，
1: 但是咱话不说回来啊，嗯嗯，只有这100个，
0: 结
1: 果了这100个之后啊。

0: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1: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0: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1: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0: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仙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这个猪前腿啊，成天动弹，这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这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
1: 对，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
0: 哎，
2: 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儿，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
2: 哎，
0: 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哎，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这俩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嗯，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了一口酒，扒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是不是就成了？
1: 真不错，
0: 哎，省下的时间，您去歇着，您去玩着，多好。
2: 这肘子它是百搭，你像春饼卷肘子，
1: 是
2: 烙饼卷肘子，那个火烧夹肘子，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

0: 再来点黄瓜条，
1: 嗯，
0: 来个炝盒菜，
1: 嗯，
0: 哎呦，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
1: 嗯，
0: 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
2: 哎呀，
1: 哇！
0: 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2: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
0: 哦，
2: 哎，也简单，那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或者说啊，炒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
1: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
2: 嗯，
1: 但是啊，更省事儿的是什么呢？
2: 嗯，
1: 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
2: 嗯，
1: 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
2: 嗯，
1: 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2: 哎，可不嘛，
0: 嗯，
2: 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
0: 嗯，
2: 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
0: 嗯，
2: 对吧，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哎，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的，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视台影视频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啊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
0: 嗯，
2: 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1: 嗯，
2: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2: 是
0: 特过瘾。
2: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0: 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嗯，
2: 是，
3: 还真是过瘾的。
1: 嗯，
3: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点回甜。
1: 嗯，
3: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2: 哎，
3: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2: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

0: 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儿啊，块儿大完整，并且呀、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啊。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1: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嗯，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嗯，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哦、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哦、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嗯、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0: 这么麻烦呢、啊、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嗯、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嗯，
0: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1: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0: 行，
1: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嗯，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嗯、1箱12大袋。嗯，您给不到200块吧。哦，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嗯、现在是推广期。嗯，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0: 这14袋了。
1: 对，14袋不到200、嗯、这福利给足了吧。
2: 哦，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嗯，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哎，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我呀想多存点。嗯，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1: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1天1袋。嗯，天天吃够吗？
0: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嗯，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哎、
1: 刚刚我不是加了2袋吗、
0: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哎，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嗯，这是两码事儿啊。
1: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嗯，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0: 行，
1: 再给您多加2袋。
0: 好。嗯，
1: 不过啊，嗯，这个就100个名额。
0: 行，
1: 多一个都没有了。
0: 行，没问题。
1: 这就多少袋了？
0: 这是16袋。
1: 16。嗯，对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嗯，
0: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1: 就是、
0: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1: 对呀、啊，
0: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1: 那这样吧，嗯，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哎，
0: 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哎，18袋
1: 啊，这是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2: 加了，加了，可以。
1: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嗯，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哎，
0: 不就
1: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嗯，
2: 这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0: 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1: 就是、
0: 您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1: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嗯，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0: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对对对。
1: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那意思。
1: 那这样吧、哎、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0: 是，
1: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哎呦、哦、
0: 呦，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1: 这样吧，嗯，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嗯，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0: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2: 好好好好，
0: 太棒了，太棒
2: 了。
0: 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哎，
2: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嗯，带鱼中段做好的1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嗯、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0: 真的
2: 啊，
0: 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鱼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这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呀、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啊、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啊、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啊、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
3: 啊。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3: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吗，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嗯、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觉得有点少、
2: 啊、是吗？
1: 哎，你看它有没有常温储存、嗯、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嗯、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嗯、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嗯，都到里吧，
3: 都到里，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嗯、就这样出锅。您看啊、嗯、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嗯、配上几块钱的菜、嗯、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嗯，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啊、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嗯、多着呢，嗯，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福建漳州洁净的海域，冷暖交汇，水质优良，这里的对虾进食充足，鲜嫩肥美的大虾捕捞上岸后火速低温锁鲜，再经独家低温脱水工艺，做成酥脆不腻、肉质紧实弹嫩的酥香一口虾，不用剥壳，不用吐渣，一口一个，这就是今天的宝藏零食香酥一口虾。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自于福建漳州的香酥一口虾，哎，今儿啊给大家伙带来了这一大袋，里边啊有好多小袋呢，您看看啊，这每一个小袋里边啊就是两只大虾，您啊就这么吃，哎，一口一只虾，嗯，这皮啊都是那种酥香的，哎呀，这种鲜甜的感觉啊太美妙了，
2: 真酥啊，这虾呀不咸也不腥，虾肉紧实还有嚼劲，
1: 对，
2: 越嚼越香。
1: 这个香酥一口虾呀现在是一很火的海鲜类休闲食品，
2: 哦，
1: 而且啊人家是首次来北京做推广活动，
2: 哎，哦，
1: 就选到咱们栏目组了，
2: 哦，
1: 哎，今天啊更有大优惠啊给大家了，
2: 嗯，
1: 来，今天啊请到的是厂家的李经理来到这儿给大家介绍介绍，欢迎，嗯，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呢香酥一口虾用的是我们首创的低油少盐的低温脱水工艺，能够更好的锁住大虾的营养和鲜味，不像传统啊高温烤制那样容易流失营养，还得靠多加盐或者防腐剂来保存，它呢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常温啊就能保存，也不用放在冰箱里，您看啊我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连个化学名都没有，
2: 还真是的，
1: 嗯，
2: 我就怕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
1: 对，
2: 你说孩子吃了吧我也不放心，这个配料表啊真是干干净净的，
1: 嗯，
2: 这我啊就踏实了，
3: 我们这个呀是咸水虾，不用那些添加剂调味啊，就能好吃，嗯，它主要是生长在盐度为1/1025左右的天然水域，在高盐度海水中锻炼成长出来的这个虾肌肉纤维啊更粗，这脂肪含量更低，养分更足，也不容易发黏发柴，才能口感更紧实弹牙，
2: 怪不得这虾的口感这么好呢，
1: 嗯，
2: 原来和生长环境有这么大的关系呢，
3: 还有啊高盐度海水的这个污染物会更低，虾能够积累更多的谷氨酸、甘氨酸和虾青素，鲜味啊也会更加的浓郁，做的时候啊不需要额外用添加剂来调味，就这样原汁原味的给到大家，而且呢吃到嘴里也是这个虾原来的这个鲜美的味道，
1: 真没想到啊一样是虾呀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3: 那必须的呀，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啊就只能多加添加剂来调和，那样就失去了虾原本的营养与美味了，这虾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一袋里面啊是分装好的小袋，随吃随拿，干净卫生，您看这里的大虾个个鲜嫩肥美，就这么直接抓着吃啊，一点也不沾油，营养价值还特高，这20斤的鲜活大虾才能提炼出1斤咱们这个脆虾，
1: 哇嘿，这可太金贵了啊，那营养啊肯定是足足的了，
3: 而且大家吃虾啊更关注补钙是吧，嗯，
2: 对，
3: 您看啊我们这把钙含量啊都印在袋子上了，钙的营养素参考值是237%，每百克的含量啊是1898毫克，
2: 要补啊不如食补，
1: 嗯，
2: 像我这岁数人咬上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连虾头都酥了，
1: 嗯，
2: 一只虾呀吃到最后啊连渣都没有了，
1: 嗯，
2: 平时就当个零食，没事的时候啊就拿着撕开一袋就可以吃，又解馋呢而且又有营养，少油还少盐，吃了以后啊一点负担都没有，真不错，
1: 这么高的钙含量啊那得归功于它的虾壳，光是虾肉肯定没这么高啊，
3: 我们呀就是这么设计的，让岁数大的人和小孩啊，
1: 嗯，
3: 都能轻松吃多吃，大虾的营养丰富啊，像什么 DHA 啊，卵磷脂啊，虾青素啊，这些啊都是好东西，一个都不能丢，浑身啊都是宝，
2: 这么好的东西啊它指定它不便宜，我那会儿就上市场上去买，买这个虾酥的时候吧，就那一小袋就要我20多呢，
1: 哎呦
2: 哎呦，回来以后吧我那孙子一会儿的功夫就半袋就给我倒进去了，
1: 嗯，
2: 我自己我都不敢多吃啊，全紧 着他吃。
1: 哎，李总啊，今天啊怎么个优惠法，跟大家伙说说。
3: 像咱们这种品质的脆虾呀、一袋的正价是25块钱、今天咱们栏目优惠推广，也就是想让大家品尝一下，帮我们也多宣传宣传。这样我拿出诚意啊，这五袋啊尝鲜价一共不到100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1: 五袋是吧，我算算啊，哎，确实是便宜了，但是吧，我感觉还是不太够吃。说实话呀，五袋真不禁吃啊。你看，就像我到家啊，就这样咔咔咔啊，一个接一个，你看我自己都不够吃，这怎么帮你宣传
2: 啊？就是啊，这五袋还真不够吃。
1: 对，
2: 你说咔咔咔这么一吃，一会儿几袋就没了。
1: 对，
2: 要是全家一块上呢，要是有孩子的话，那没两下子它就没了。
1: 哎，
2: 再多给点儿。
3: 那这样六袋总行了吧？还是不到100块钱，这回够了吧？
1: 真痛快啊！你看看，不用我们说啊，人家自己就给加上一袋是吧？现在咱是六袋是吧？不到100块钱，哎，这舒服多了啊！这么好的东西啊，你看高钙高营养，大家呀、全家老小都适合吃它。哎，要是全家人一起吃，您看看这明显就不够吃了，是不是？您看看，李总啊，能不能再往上努努力，好不好？
2: 对呀、我觉得啊，再加一袋，七袋肯定就够吃了。
1: 七袋好啊，对不对？这摊下来啊，合着也就每袋14块多钱，这看着多合适，是不是？这个价格，我跟您说，大家伙啊，肯定都高兴。
3: 哎呦，这25块钱的东西，14多块钱就卖啊，而且还包邮，这也不是亏的有点多吧？
2: 您这不是搞宣传活动吗？说实话，就这7袋还不够我们家人吃的呢。真喜欢你这产品，我这正琢磨怎么送亲朋好友，我呀准备买2组。
3: 这么喜欢呢？
2: 那是啊，我呀还准备往家里的亲戚朋友每家还给送2袋呢。
1: 我也是啊，我呀准备给家里老人买点，我自己呢再留点，我呀订2组。
3: 得，话都说到这份上啊，今天二位正捧场啊，我再拖呀可就不够意思了。
1: 对，
3: 那就7袋，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给北京的货呀供的可不多，也就200个名额啊，发完了可就没有了。
1: 哎呦，也没问题，太好了，太好了。大家伙啊，都听到了吗？就200个名额，哎，您手慢的话没拍着，您就只能在家拍自己大腿了。麻利的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这酥脆一口虾原汁原味，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虾的品质好就是重要原因。供给北京的产品啊还不一样，包装之前啊我都特意交代，必须经过人工筛选，把这个断头断尾还有软壳的次品啊都要挑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会比一般的产品多出两三成的损耗。我们这次啊就是要不惜成本，保证您拿到的每一只都是精品，只为将最好的产品啊带给我们北京的朋友们。
1: 今天这虾呀，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啊孩子呀，那都再合适不过了啊，好吃又有营养啊，您看看送谁谁喜欢，谁吃谁开心嘛，不用放冰箱，咱就常温保存就行。哎，我刚才啊买了两组，就是14大袋，哎，满满的10几大袋咱都带回家招待客人，咱拿得出手啊，既有面子又健康嘛。
2: 这回啊我想吃就吃，以前啊想吃虾我还得到市场上去买去，
1: 嗯，
2: 你说还不能少买了，
1: 嗯
2: 啊，回家了以后吧又得煮，煮完了还得剥那壳，忙活了半天还没吃上两口，这回啊开袋就计时当零食吃，这多方便呀。
0: 大家玩手机闲暇看电视追剧喝茶看书的时候啊来上一包，晨练完了呀也能来上一包，随时补充体力，下午睡觉起来啊嘴里没味儿的时候来上一包，解闷儿啊又健康，平时带孙子出去玩的时候这兜里揣两包孩子爱吃，大人呢也能随时补充体力。
2: 家里的孩子他都愿意吃零食，
1: 嗯，
2: 以前吧净给孩子买那个薯片，还有那个糖果，那都不健康，
1: 是
2: 还是吃这大虾健康。
1: 对，
2: 这虾烤的呀酥脆，孩子吃啊正合适，关键是什么，它还补钙，你说我们老年人缺钙吧，他孩子他也缺钙，就当零食吃啊，吃着也放心，
0: 而且啊咱们这个吃着也不咸，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适合老人小孩吃。
1: 您听听是吧，这个呀才是真为咱们着想的好产品，每天啊拿出来一两小袋吃，里边啊好几只大虾呢，天天补大虾的营养，品大虾的美味。想要的朋友啊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定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香酥一口虾呀，吃法可多了，哎，怎么吃它都好吃。我就琢磨着啊，早餐的时候，阿姨，咱粥里边放两只虾进去，哎，是不是？这粥一下就变鲜了。
1: 是。
0: 中午咱爱吃面，吃面的时候放几只进去，你看一下就香多了嘛。这吃法啊可太多样了。当然了，我觉得啊最简单最爽的，哎，就是这么开袋，哎，咱们啊直接吃，这么一口一只，就这放嘴里啊，慢慢嚼，越嚼越香，越吃啊越想吃。
2: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啊时间可不多了，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呀。我这个酥脆一口虾来自福建漳州，冷暖交汇的洁净海域，天然海水啊养出鲜嫩肥美的好对虾，20斤活虾啊才能出1斤咱们这种酥脆的一口虾，真材实料高浓缩，营养锁满啊不打折，3大放心标准，无防腐剂，无化学添加，低油少盐，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硬核营养，钙含量高，高蛋白，虾青素 DHA 卵磷脂，浑身都是宝。您拿回家开袋啊，直接放在嘴里嚼，不用剥壳，不用吐渣，酥脆不腻，常温保存啊方便又简单。
3: 可能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还在犹豫能不能嚼得动，我给大家试试啊。
0: 呵，听这声儿，
3: 轻松能嚼动，简直都酥透了，一口一个哈哈脆，一嚼越鲜，一点啊不咸也不腥，大家吃了放心。
0: 哎，眼瞅着啊节目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订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抓紧啊，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先订先得，而且啊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4: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扎起来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2: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7: 这里是
18: 春风习习的地方。
1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2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22: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谈判失败。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封锁和破坏活动，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
23: 高明，最近天气冷，把衣服穿上。
24: 不用，我不冷。哎
23: 呦，拿着吧，小心着凉。
24: 哎呦，我知道了。
25: 此人手里掌握着我们中统局一大批人不太光彩的证据，所以此人必须得死。

0: 前面。老张，今天周六的事情可以蹊跷啊，看来咱们今天是碰上程咬金了。这样，你赶紧回去告诉老秦，眼下沟上沟下只有两个活口，他们还没有发现我们，我一个人暂时能对付。事不宜迟，你赶紧走。
1: 好，我这就

0: 不许动！举起手来，把手上的家伙扔过来。哪一路兄弟啊？报上大名，小的余德水跑单帮做点小买卖，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若是要身上的货，小的全给大爷怎么样？
1: 老实点，给我转过来。

0: 打死你个兔崽子！我。
1: 不许动！站起来，把手举起来。
0: 大哥，大哥，我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呐，感谢大哥的救命之恩。
1: 你少废话，
2: 生意人
1: 是生意人，为啥下手这么狠毒？是生意人，为啥有人追杀你？把鞋脱了，把裤子也给我脱了。看见后面那棵树了吗？

0: 这是什么情况啊？
1: 首长，这边还有一具尸体。
0: 好。
2: 是我的失误，这都怪我，不小心给打死了。
0: 这个人不是你打死的，他是服毒自尽，这才是你的失误了。回去准备血检查。
2: 哎，
0: 老张啊，
2: 哎，
0: 叫树上的下来，叫战士把他扛好。
2: 哦，好。
0: 今天沟里的事，树上的知道吗？
2: 不知道，我对他一个字也没多说。我就纳闷，后边枪响，他怎么就不返回去增援呢？
0: 这很符合逻辑，这就更说明他们不是一般人。

0: 老秦，
1: 老秦，这样，找个隐蔽的地方把两具尸体藏起来更好，不许出任何差错，把他们身上东西全部拿好。
2: 那是高明，那跟林峰有什么关系？
1: 因为林峰是高明的胞弟。
2: 孪生胞弟，好啊，嘿嘿，你这个老鬼，原来你是想以礼待桃啊。
1: 是。
2: 哦，你的意思我懂了。
1: 别激动，别激动，首长，
2: 这是我们突破目前困境的最佳时机啊。
1: 是首长啊，我个人认为，如果用林峰代替高明，如果你批准，那将是我们在吴克忍身边放的一颗最具威力的定时炸弹。
2: 离天亮还有3个小时了，你准备一下，马上出发。秦思成同志，
1: 是。
2: 你一定要安安全全的把林峰给我带回根据地。
1: 是首长，坚决完成任务。
3: 驾驾

0: 林科长，
1: 王队长，
0: 您这是？
1: 您能来，我不能来。
0: 是是是是，不知道林科长您来，
1: 我来找人。
0: 找人？这十里八乡我都认识，不知道林科长您找谁啊？
1: 找我妹妹。
0: 据我所知。

0: 林科长家里面只有一个老娘，哪来的妹妹啊？
1: 她叫党素贞，你应该认识。
0: 党素贞，
1: 就是年前你在车站杀害的那个小姑娘。
2: 你是共产党？

0: 人偿命，除了混蛋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1: 啊！

0: 哎呀，这么好一个早晨，你是看不见了。
1: 哎，刚才给你这个回复。

0: 我是教育科林峰，请问是哪位？
1: 是我。
0: 红梅。
1: 嗯。
0: 红梅，你在哪儿？
1: 我已经回来了，我现在就在凉州了。
0: 凉州？可是你写信不是告诉我说年底才回来吗？
1: 可是我想给你个惊喜啊。
0: 我和我娘都很牵挂你啊。哎，你来县政府找我吧。
1: 我不想去你上班的地方。
0: 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对不起，红梅，这些年委屈你了。你现在应该是在城西的邮局吧？啊，你在那等我，我马上就去接你回家。
1: 林峰，你先别急啊，你把手头的事情先做完。这回啊，我来了就不走了。现在我住在鸿福旅馆的二楼，那我等你，不见不散。
2: 林峰与红梅分别，他们大概有将近六年的时间没见面了。平时偶尔有鸿雁传书，红梅这几年与父母为了躲避战乱去了香港，林峰一直在等红梅回来。

0: 林科长，忘却自情，心地渐远，在想谁呢？
1: 别这样，
0: 你干什么呀你？这大惊小怪，你未娶我未嫁的，干嘛怕人看见？他们爱看不看？哈，看！
1: 哎，我说你，
0: 让他们看啊！这是我带给你的上好的春茶，今晚咱们俩去看戏吧。
1: 哎呀，不去我没时间。这段时间出了这么多的事儿，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呀，哪有空陪你看戏啊？

0: 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我爸都已经张罗好了，明天就去你老娘那儿谈咱们俩结婚的事儿。霍兰金枝虽然比不上上海滩的大明星，但是在这凉州城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比我更好的了。林峰，你可千万别移情别恋啊！不过呢，你有这贼心也没这贼胆儿。如果你有了相好的，肯定会带给我看的，对不对？对不对？林峰，我告诉你，你就是我蓝金枝的。
1: 那我告诉你，我跟你根本就不可能，你知道吗，蓝小姐？什么叫做不可能？
0: 你这不可能都说了三年了，在我这儿失效。
1: 你
0: 今晚去不去？去不去啊？去不去吗？
1: 哎，
2: 我去。
1: 哎，铁明哥，
2: 进来进来进
1: 来，我去找你呢。来来，那个有事找我是吧？重要的事是吧？
2: 啊，对对对，十万火急。
1: 蓝小姐，公务。嗯，
0: 今晚看戏不见不散，拿着。
1: 我问你，他们的具体部署搞清楚了没有？
3: 啊，已经搞到了。咱们的处长身手真是神速，都在上面。他让你召集凉州小组的所有成员，今天下午开会商量一下对策。看来又出现了新的地下党组织。
4: 炸！
5: 炸！
4: 炸！
5: 炸！
4: 炸！
5: 冲！冲！冲！冲！冲！
6: 吁！
7: 贾参谋，
8: 到。
7: 这条路不是很熟啊。离凉州还有多远？我们还要多长时间才能赶到？
8: 100多公里吧，差不多还要4个小时。
7: 好，同志们，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3点之前要赶到凉州，听明白吗？
4: 明白。
7: 出发！驾！
4: 驾！
5: 驾！
4: 驾！
5: 驾！
9: 我和我娘都很牵挂你，我娘早就把聘礼都准备好了，新鞋子、新袜子、新枕头。等我来娶你。
0: 林峰，
1: 王姐，有个事儿想让你来帮忙。今天晚上我可能晚点回家，你让我娘去鸿福旅馆接个人。
0: 好的。
1: 好。
3: 对了，这次咱们的安全会议你就放心吧，我跟老蔡交代过了，估计这会儿已经安排的差不多了。
1: 哎呀，别这么多废话行吗？开快点。
9: 对手，
3: 咱们是打还是逃？
9: 逃是来不及了，见机行事。

0: 什么意思啊？啊，续戒指啊？你至少跟我商量商量吧！啊，这么突然袭击，我回去怎么跟上司解释啊？
1: 你镇静一点好吗？咱们先上车，到了车上我再跟你解释好吗？
2: 娘，来，小心点啊！

0: 都疯了，我怎么可能会跟你们说的那个高明长得一模一样？
1: 我实话告诉你，林峰啊，你跟高明其实是孪生兄弟。20几年前，我还是你父亲身边最信任的参谋长。那时候，我得知你父亲兵变计划已经泄露，我快马加鞭赶回军营。
2: 准备战斗！司令，退兵计划泄露，后镇二营的张营长已经叛变了。
3: 这是逼老子反了！快去通知三团五团！
2: 来不及了，司令，他们已经提前动手了。

天林姐和我发现了，也就是你现在的样子。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0: 我真不明白，这老天爷怎么会把我们绑在一起？
1: 我也不明白。要不，等这次你替身任务完成了，咱们选个好日子，带上你娘，带上你媳妇红梅，咱们去问问他。
0: 对不起啊，这任务太艰巨，我做不到。
1: 哎呀，林峰啊，替身的任务是暂时的，用不了一年半载，你就能完成任务了。你回来，我呀，再把真相告诉你老娘。
0: 要一年半载，那我娘和红梅怎么办啊？我不去。
1: 不去也得去，这是使命，这关系到根据地的安危，你明白吗？
0: 你怎么这么自私？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到现在才把真相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哦，我知道了，是不是因为你喜欢我娘，所以故意报复高司令？
1: 你，
0: 林达，你没资格打我。
1: 若不是你现在的娘，没有你娘，你能活下来吗？你能活到现在吗？好，我告诉你真相。

我现在就告诉你真相，你娘的妹妹就是我原来的爱人，漠河兵变那夜，她为了保护高明就死在了军阀的枪下。现在你还能说我隐瞒真相是为了报复高司令？我看到高明的尸体，我心里什么感受呢？我把真相埋在心里几十年，你知道我心里好受吗？啊！

你别生气了好吗？我曾经试过多少次，我不是做不到，我是怕伤了你娘的心呐。这些年来，她为了能更好的照顾你，她一直没有嫁过，你现在是她唯一的支撑和希望了。

0: 定完成任务。
1: 好，走。
0: 林峰啊，这次任务事关重大，时间紧迫，我已经向上级要求尽快的收集高明的所有资料，你要尽快的熟悉他的一切。
2: 你觉得布置的怎么样？到屋里看看。
3: 嗯。
4: 哎呦，大娘，红梅小姐也来了。哎呦，大娘，正念叨你呢。
2: 她理解，红梅的父母都在香港，远来不了。林峰的婚礼就按咱们这里的老规矩办。咱们林家呀，可不差钱。再说了，我就林峰这么一个儿子，可不能亏待了我的儿媳妇啊。

0: 办？跑得有子弹看吗？
1: 把他们带走。
2: 高明，你今天晚上什么时候能回来
3: 啊？我今天晚上会很晚回来，站里一堆事情，吴站长留我跟郑处长开会。
4: 高站长，高站长，
5: 啊，老秦，你来了，
4: 了解的差不多了吧？
5: 这么多资料，我三天三夜都看不完。我觉得吧，我跟我哥高明在生活习惯还有声音上面，这些都差不多呀。
4: 不愧是孪生兄弟啊，这也正是孪生兄弟所具有的特性。
5: 哦，可是光有这些还不够啊。哎，高明还有很多东西我不知道，就比如说，这国民党为什么要派人到根据地来追杀他？
4: 可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只有你。
5: 为什么？
4: 因为林峰已经死了，你现在就是高明。
5: 我可不是高明啊，我是他弟弟高远，我是林峰，我是共产主义战士。

0: 他心狠手辣，贪财贪色，我才不选。
1: 可是你别忘了，他也曾是抗日英雄。这不奇怪，人家将门之后，出生显赫，又有权又有势，人家不自负，你们谁能自负得起来啊？
2: 哎，他老子的事情你们也知道了，
1: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刚才都告诉我了，你们高站长叫高明。再者说了，就你们调查局那些头头脑脑，都在这里装着呢，现在只是对号入座的问题了。
3: 报告。
4: 报告首长，
5: 我们把整个枣树沟都搜遍了，没有发现特定目标，
4: 但是在三岔口发现了一具年轻人的尸体。
1: 通知下去，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这个姓高的给我抓回来。
5: 是。
2: 看来高站长应该返回古城了，我也要设法逃离这个地方。
6: 站长，您找我。
7: 高明去延安几天了？
6: 到今天中午，正好三天。
7: 哦。都三天了，怎么还没有他的消息？
1: 好，你可以下去了，有什么情况立即向我汇报。
2: 是。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北京的中两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3: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1: 对啊，
0: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

0: 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2-3 ZL2017-2-12743-4 ZL2017-2-12946-5 ZL2017-2-14086-6 ZL2017-2-1905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换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8: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 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化定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

0: 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实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实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实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实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 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

0: 人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0: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啊，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2: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永视力。
3: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

0: 老一辈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
1: 您听金斗的，
0: 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实力，
1: 都是
0: 一力老师给我验的光。
1: 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3: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辨别文物，那这些您经常外出展出吗？
6: 很少。慢走吧，
7: 慢点，慢点，慢点。
8: 1、20左右，我们摇一下。
9: 这是银金色的宝贝开眼视交路。
10: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1: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高明啊，高明，你现在是生还是死？我派你去延安，送你去见阎王爷，你自己非要去，你的胆子可真够大的。

0: 真的有那么大的命吗？
1: 萧红啊，萧红，
2: 别理我，烦着呢。高明德走了三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很担心他。
1: 你就为这担心啊？高明他又不是三岁的孩子。
2: 可是我觉得这次不一样啊，他走的时候神情不定，所以我心里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你和高明这么多年，我可从来没看见过你这么关心过高明。你们的感情是不是？
2: 我们的感情怎么了？
1: 我什么都没说。
2: 不管怎么说，高明都是我的丈夫，我担心他不是应该的吗？
1: 我现在立刻派人去延安边区看看，一有高明的消息我就立马告诉你。
2: 谢谢你啊，王哥。王哥，你为什么到现在都不结婚？你是在等什么人吗？还是等着以后要出家？
1: 出家？
3: 司令，你让我打听高明站长的消息，我已经打听到了。
1: 说，
3: 高明站长可能已经在延安被害了。
4: 站长，
0: 什么事？
4: 这事儿您要是知道了，你也会很开心的。
0: 什么事？
4: 高明死了。他真的死了，他被打死了。这是我从延安得到的消息。
0: 好，你下去吧，我这里还有事。
4: 站长，高明一死，就是咱俩的天下了。好啊。

0: 走好。
1: 少奶奶，汪司令来了。
2: 汪哥，高明有消息了吗？
3: 小红，高明他高明他应该会没事的，你不用担心啊。
2: 其实我又何必担心呢？
3: 我还是这句老话，你心里这根绳解不开，我这辈子也不会安心的。小红，如果高明真的出了事，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
2: 王哥，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3: 没有，我只是……小红，你应该知道我对你的爱。
2: 行了，王哥，你别再说这些了，我现在根本没有心情听你说这些。
3: 小红，你这是何苦呢？
2: 王哥，我知道你一直拿我当妹妹看，所以我希望你跟我说实话，高明他到底怎么了？王哥，我求你了。
3: 小红，高明在延安出事了。
2: 他真的出事了？
3: 消息还没有证实，

0: 怪不得这么多天都没有消息。
1: 小红，你先别急，我已经托延安那边的朋友去找他了，应该可以找到。
0: 王哥，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
1: 我明白，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全力来帮助你的。
0: 谢谢你，谢谢你。
2: 林峰啊，
3: 这两天看资料，可把他累坏了吧？

0: 老秦，该出发了吧？了解差不多了，我都准备好了。哎，放心吧。哎，我是去享福的。你想高明是什么人呢？坐高级轿车，住大房子，还有美女好吃好喝的。这破地方，穿穿瓦瓦的，怎么住？是该换换环境了。
1: 我舍不得你啊，孩子。

0: 我们已经确定好的交通站，按既定计划，古城那边已经做好了安排。你给我记住，你和你的人要不惜一切代价，哪怕牺牲你们的生命，也要把他安全送到。听到了没有？
1: 是。

0: 林峰回来了，林峰回来了！
1: 哟，风儿回来了，我先去看看啊。哎呦，风儿，风儿，你怎么才回来呀？
2: 伯母，林峰他，林峰他为了党国牺牲了。

0: 着了。
1: 姐不顺便啊！
0: 你说过要跟我结婚的，你怎么走了呢？

凌风，你好好安息吧。如果你泉下有知的话，就请你保佑我早日抓到杀害你的凶手。等我为你报了仇之后，我才回来好好的陪你。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高夫人，哎，高夫人，
1: 您是病人家属吗？
2: 是，我是他太太。
1: 病人现在处于昏迷状态，尽量让他多休息，千万不要惊动他。
2: 我知道，我知道。

0: 医生，
1: 请你让一下，我给病人检查一下。
2: 夫人，请先出去吧，我们要工作了，请配合一下，先出去吧。不好意思，请二位稍等片刻，谢谢。

0: 经脱离了危险。
1: 什么？高明回来了？
2: 是的，不过受了重伤。
1: 你先准备好车，我一会儿去看他。
2: 好。
3: 司令，外面有个姑娘找你。
1: 我马上要走，让她改天再来。
3: 是。你怎么进来了？
1: 红梅，你怎么来了？
4: 表哥，我来找你是有事想请你帮忙。
1: 好好好，先坐先坐，我给你倒茶。
4: 我丈夫被人杀了。求你帮忙，求你帮帮我，帮我找到杀人凶手。
1: 人海茫茫，还得从长计议。不过你放心，哥哥一定帮你。

0: 的消息，高明身受重伤，正在医院抢救。
1: 怎么会是这样？
0: 是刘维熙传来的消息，不会有。
1: 你出去了，

0: 医生怎么样了？啊，
1: 他的情况很糟啊，他的颈部和声带已经严重的受损，有可能会影响他的发音功能啊。如果要正常恢复的话，也得有一段时间。不过这几天呢，一定不要让他随便说话。这位，您一定是病人的夫人吧？
2: 不是。
1: 哎呀，他的病情啊非常严重，他大腿的伤已经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
3: 极有可能啊会影响他的生理功能，
1: 说不好啊还得截肢呢。
2: 截肢？
1: 对。
2: 医生，我丈夫伤得有这么严重吗？
1: 哎，
2: 医生，我求求你，救救他！
1: 好，好，好，你先别急嘛，这只是我们一般的推测。
2: 医生，我求求你，救救我的丈夫，他不能截肢，我求求你，你要多少钱都可以，我给，我求求你。
1: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啊，太太，你就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得特别交代一下，他的头部这次受到了强烈的撞击，很有可能会留下后遗症，也许他会有失去记忆的可能，也就是说等他醒过来之后也许会不认识你们，或者是什么事情都不记得了，这点你们最好心里有数
4: 啊。不可能吧，这高先生可是功夫过人，久经沙场，那可是真正的铁骨硬汉呢。
1: 铁骨硬汉，你怎么不送到铁匠铺打铁去啊？送到医院来干什么？
4: 你

0: 你办得怎么样了？哎，办得怎么样了？
1: 高明和他到底什么关系？他们之间有什么秘密？
2: 干什么干什么？高明都这样了，你们还逼着他问这个问那个，是不是想把他逼上梁山呢？高明啊，人都回来了，你就什么都别想了，好好休息啊。
0: 高站长这次伤得不轻啊，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们一直守在这儿，他刚刚醒，人还没说话呢。
2: 哦，这么说刘主任是肯定清楚高站长的伤势情况喽？那你就是趁火打劫。周先生说的对啊，同事操戈，相煎何急啊。你们军统中那些鸡鸣狗盗的事情，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0: 王司令，您言重了，我和高明啊是兄弟，就是一点私事儿。
2: 私事儿？私事儿那么急吗？不会等他病好了再说吗？我刚才在大夫办公室，大夫一再关照，高明现在需要静养，不能和他多说话。他的脖子被共产党打断了，他的脑子被共产党打乱了，你知道吗？你这神神秘秘想干什么呀？回去跟吴克仁说，大家都是带兵的人，他就不能心疼心疼替他爹去卖命的手下吗？小红啊，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小赵，小赵，到！我命令你24小时值守，照顾好高夫人和她的丈夫。
3: 是。司令，那您呢？
2: 这你不用管了，我自己走回去，车就留下来让高夫人坐，还有探望高站长的朋友们。我们司令部好车有的是，大不了我再向胡长官要一辆。
0: 啊，王司令，这点小事儿就不用您费心了，我们都安排好了。
2: 安排？就你门口那两个废物，我看免了吧。吴克忍要是有心，早就让他们两个忙活上了，还用得上我的人吗？行了行了，你办正事去吧。自便。小红啊，辛苦你了，小赵就留下

0: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哎，要不我送送你吧。
0: 高明，好好养伤。
1: 我去送一下王司令。
2: 这个王司令和我嫂子是什么关系？好像不一般。
3: 站长，
0: 站长，
4: 说，什么事？
0: 上次抓了一批共党分子，不知道怎么处理，请您定夺。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庞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精心装饰这周就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庞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精心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日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精心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日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送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管及除味强酸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0: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个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那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但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权，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屋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件来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1: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了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精心装饰不一样啊，他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0: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0: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1: 行。
0: 刚才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啊，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橱柜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1: 两年。
2: 五年。
1: 八年。
2: 十年。
1: 十五年。
2: 二十年。
1: 二十五。
0: 错错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五十年。
1: 十年，
0: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那咱们贴桌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两三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如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2: 全看经验了，这就
0: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接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五十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五十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五十年。
2: 哦，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0: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呢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2: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1: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0: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不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十四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2: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0: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说咱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2: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一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1: 咱这次就给免了。
0: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咋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那是断点改造。
1: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置23周年庆，可以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部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加，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5: 我们到了，
6: 北京啦，
4: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7: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8: 这太神奇了，
9: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0: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1: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12: 多喝水啊！
13: 啊，好嘞。
14: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5: 每天吃16个菜品，
16: 培训全的
17: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8: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9: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0: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1: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2: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3: 这里是
24: 春风习习的地方。
3: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25: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
26: 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这都看不清。
25: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3: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9: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30: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31: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32: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29: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提升。
1: 这批工党属于顽固分子，杀了。
2: 都杀。好，我知道了。

0: 谁呀？
1: 啊，沈老板在吗？
0: 在的，请进。
1: 好，好，请。哎呀，沈兄啊，生意经的书不读了，该读《孙子兵法》了。
2: 有什么新货就拿出来吧，我这里挂牌出货，买卖公平，和上次交易一样，照价付款，概不拖欠。
1: 50根黄鱼，4张船票，我要去香港。
2: 什么？你的货值这么多钱吗？
1: 咱们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我骗过你吗？啊，我都是要走的人了，我没心思给你开这个玩笑。现在时间紧迫，没有时间给你磨磨蹭蹭。钱算什么东西啊？还是命重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这是60根黄鱼，足够你带着你整个家族租一条船去香港了。
1: 可惜啊，我改变主意了，我又不想走了。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要死也要死在我们家的祖坟里。知道这条消息为什么这么值钱吗？我告诉你，高明没有死，他又回到了古城。这条消息严格保密，他就住在博爱医院里。
0: 不可能，我们的招魂者，从不失手。
1: 你未必太自信了。我告诉你，我在南城墙根底下给你备了一辆车，你毁了人家的生意，人家会这么轻易的就放过你吗？赶紧逃命吧！我告诉你，你的时间不多了，再这么拖下去，眼镜罗就带人血洗这里了，然后会把全城包围，你想走也走不了了。这可是你的买命钱。
0: 他妈的，高明，我就不相信杀不掉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哎！
2: 在这儿累不累啊？
3: 你这是买给我们吃的？
2: 想吃啊？想吃自己买去啊！
4: 这又不是什么好东西。哼！
5: 哎呀！哎！哎！你神经病啊你！你牛什么牛的？
2: 哎，嫂子
6: 来了。
2: 哎，高哥，你猜我给你带什么来了？骆驼，美国的，
6: 给我，给我。医生刚才说什么？不是说过不让你抽烟的吗？这么听话，你以为我不知道？昨天晚上你一夜都在装睡，没理我，你就是在想这个。你想一想，我不让你抽烟，我不都是为你好吗？你受伤躺在医院里，谁照顾你啊？不还是你老婆我吗？你那些红颜知己呢？谁来看你了？
7: 小红，小赵子，你说话注意点。
6: 你现在知道不好意思了，那以后啊，你就在家给我老实的待着。这烟呢，我先帮你收起来，等你病好了呢，我再让你抽个够。说实话，高明，我看你现在躺在这儿，我反倒安心了。
2: 嫂子，你是开玩笑的吧？我哥都伤成这样，躺在床上你才安心啊。
6: 你想问孩子懂什么呀？男人越是动不了，我们女人越是安心。我现在看到你哥躺在这儿，至少我还能摸到他。
7: 小红，

0: 表哥，你回来了。
1: 哎，红梅啊，你怎么不回屋睡会儿啊？坐，坐。
0: 我睡不着，一闭上眼睛，全都是我丈夫的音容。
1: 红梅啊，你现在可要保重身体啊！我已经派人去追查你丈夫遇害的事了，不过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有什么消息。
0: 表哥，你一定要帮我找到凶手啊！
1: 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尽全力去查。哦，对了，我和我的朋友萧红说了，有空你们认识一下，萧红人不错，我想你们会成为好姐妹的。以后有空啊，经常到她那儿走动走动。她呀，也是丈夫差点没命了。哦，不说了不说了，红梅啊，饿了吧？咱们出去吃饭去吧，啊？
0: 表哥，我不吃了，我还是先去休息吧。
1: 啊，也好。
2: 站长，延安的夜莺小组来电。
3: 念。
2: 施主进庙请求香火。
3: 回电。只念佛，不烧香。给老板回电。
2: 是。
3: 高明任务失败已归，夜莺全部抵达指定位置，请求指示。
2: 是。

0: 先生，你去哪儿了？
1: 去那莲花桥，有急事，吴派袁大头能给我跑多快就跑多快，快
2: 走。
1: 快点，快
2: 那边走。
1: 不用找了，全城戒严，封锁所有路口，盘查一切可疑的人。
3: 是
4: 是。

0: 站长，老板回电。
1: 您
0: 按兵不动。
1: 给夜莺回电，按兵不动。
0: 是。
2: 吴站长。
1: 哟，郑处长。郑处长大驾光临，不知又有何指教啊？
2: 吴站长坐拥佳丽，夜夜笙歌，我怎么舍得过来

0: 小了您的兴致呢？
1: 都是逢场作戏罢了。郑处长怎么绷不住了？来，咱们喝一杯。
0: 我都快闷死了，老大什么意思？还是按兵不动？
1: 稍安勿躁。再说了，我在这个地方都熬了好几个月了，你才几天呢？
0: 算了吧，我还不是你棋盘上的棋子，想搁哪儿就搁哪儿。
1: 你这个想法可不对头啊，党国的利益那是高于一切的。
0: 我看是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吧。我知道你和我王老师的交情，也知道你们在花旗银行的交易，搞点打折，搞点私房也合情合理。可是我郑杰现在是孤身一人，连做个寡妇的资格都没有，哼，真是悲哀。
1: 这天下的好男人多了去了，你怎么就偏偏看上了高明呢？
0: 吴站长，你最好闭上你那张嘴。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上高明了？
1: 啊，不是郑处长喜欢高明了，是高明死皮赖脸的追我们美丽动人的郑处长了。不过高明总是喜欢沾花惹草，所以我提醒你还是小心点。女人呢，总是在情情爱上的头脑发昏。你的任务是，要利用你和高明之间的生死之交，拿到老大需要的东西。不是要你和他去谈情说爱，你要摆正你的位置，明白自己该做什么。
2: 多喝点汤。不枉喝。其实今天这汤不是王妈熬的，是我亲手熬的，很难喝。
3: 哦，也不难喝，只是有点烫，我想晾一晾再喝。
2: 几天不见你就学会说谎了是不是？不好喝就不好喝，你用不着勉强自己。不过你现在身体有伤，难喝也得喝。今天怎么这么客气啊？你以前生病的时候，哪回不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
3: 是。

0: 妈怎么样了？
1: 啊，挺好的，就是挺惦记你的，还一直问我呢，想来医院看你，我没让她来。她一来的话，咱们家里不就没人了吗？你今天还挺清醒的，还知道关心家里的事儿。以前你什么时候这么体贴？想什么呢？
0: 没想什么。
1: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呀？那我还是你老婆吗？我跟你讲啊，我简直就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来，这个给你。咦，干！我告诉你啊，本子我是给你拿来了，但你不能看太长时间啊。

0: 哟，高站长，您这看的什么宝贝呀？看得这么认真，不会是你的桃色日记吧？
1: 刘主任，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偷看别人隐私了？
0: 切，我才刚进来，不敢打扰你。再说了，你这……

0: 上面的德文，我也不认识呀。
1: 你不认识德文，怎么知道上面写的是德文呢？给你开个玩笑，其实这里也没什么，就是我以前乱涂乱画的。你要看？
0: 不，高站长，你误会了，这个我可不敢看。
1: 说老实话吧，你不是求我帮你办事吗？我呀，这脑子受了伤，很多事情记不起来，所以想看看以前这些东西，试试看能不能想起一些什么。可惜呀，要不你提醒提醒。
0: 算了，这件事儿啊，你还能操心呢？这泼出去的水呀，基本上是收不回来喽。
1: 那你可别说我高明不讲情义啊。
0: 高站长，你这是在帮我，又不是在求我，你还能替我考虑，这很不错了，我是感激你还来不及呢啊。哎呀，好，高站长，这样我还有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1: 等等，你今天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不问我一些什么事情啊？
0: 啊，这样，我这儿有点急事，必须要处理完了，赶紧走人。
1: 刘维熙到底给高明托付了什么私事？他在试探我，还是确有其事？
2: 哎，要车不要啊？
3: 不要，
2: 不要啊！
4: 刘主任，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啊，是吴站长让我在这儿等您的。
0: 我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4: 来，请。

0: 呦，水仙呢？哎呦，请请请，
1: 王老板好，王老板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怎么样了？
1: 已经盘下了一家，剩下一家正在谈，争取两天内拿下。
0: 好好好，东西必须贯通啊，等事成之后再随时盘出去。
1: 好，明白。今天晚上老地方见。
0: 哎呀，老地方见，老地方见，多带几个朋友来。
1: 嗯，
0: 好，你好走。
1: 嗯，
0: 你好走，好走。
2: 罗组长，
3: 罗组长，
0: 怎么这么没精打采的？没人替换你们？
2: 不是啊，这都是张队长安排的
0: 啊。张队长安排，那你们也不能没精打采的。你们是来保护高站长的，又不是来看守他的。
3: 是，明白了。
2: 是，
0: 这行动队的人我基本都熟悉，你们俩我怎么没见过？
3: 我们是刚补充进来的。
0: 哦，
4: 高站长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2: 已经蛮清醒了，但是。那个小赵他也不让我们进去看呀。
4: 小赵是谁啊？他怎么能管得了你们呢？
2: 哎，对对，
5: 安静点。
4: 哟，你谁呀？
5: 我是小赵。
4: 哦，
5: 吵吵嚷嚷的干什么呢？啊，这是病房，不是戏台，要嚷嚷去那边。
4: 你好像是司令部的人呐？啊，高站长是我们的人，我们想看他那是理所当然，知道吗？
5: 是你们的人怎么了？我哥正在休息啊，闲杂人等不得入内。
4: 哎呦，嘿，这兄弟有点二啊！
5: 说什么呢你？
0: 哎，兄弟，听我说啊，我们呢就是想来看看高站长，一会儿就走。你想，高站长可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们俩都是他的同事，他的下属，就进去一会儿嘛，兄弟，通融一下。
5: 不行，
6: 小赵，说话礼貌一点。罗组长是你高哥的同事。不好意思啊，罗组长，
0: 哎，
6: 快里边请，快，
0: 哎，好好好，
4: 哎，哎呀，哎呀，二弟啊，回见啊，
2: 有什么呀？
6: 高明啊，罗组长来看你了。
7: 啊，高站长，您辛苦了。罗组长，应该是这个戴眼镜的。
0: 小红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电讯处的老魏，我们的老人。
7: 电讯处老魏，
0: 热心肠。以后啊，你有机会多去去我们站里。不就所有的人都认识了吗？啊！
4: 哎呀，常听人说高夫人是文雅贤淑，貌若天仙。哎，我常听老罗

0: 背后夸奖啊。今天见了，果真是倾国倾城呢。
1: 哪有，我都快变成老女人了。那行，那你们聊，我去打壶水啊。
0: 嗯，好。哎呦，别动别动，高站长，
2: 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
3: 还行，没什么大碍。
0: 高站长，您这一受伤，咱们站里啊，那可是乱了套了。吴站长他躲起来不见人，于队长是到处发牢骚。这几天下来啊，收集的电台监测数据啊，嘿嘿，连过问的人都没有啊。
2: 高站长嘱咐，让我扣下来的这些个要犯，都让张胖子一个个拉出去给枪毙了。
3: 张胖子是谁？
4: 不过我
3: 也肯定不是什么好鸟。
2: 吴站长，他到底打的什么鬼算盘？
0: 高站长，这次北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2: 嗯，
0: 咱们这个古城背靠共区，老吴这次做了这么大的手脚，表面上看来，那绝对是安稳。
3: 看来他们对吴可忍有成见，
0: 可实际上已经到了最危险的阶段。
3: 是不是故意说给我听的？
0: 长不了，哎，咱们站里第一把交易，那可是。高站长，非你莫属啊！我是看不惯他。哎，你说说，人家高站长刚刚来两个月，屁股还没坐热呢，就叫高站长去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
2: 哎呀，你又来了！我说过，吴站长有吴站长的难处。高站长，你说是吧？
3: 你们俩别说了，其实这次的任务是我自己想去的，本来计划的好好的。没想到却在枣树沟中了埋伏。
0: 如果你说小王他是叛徒啊，他走漏了风声，他怎么会被干掉呢？再说于队长啊，如果他漏了马脚，他敢回来吗？您说呢？
2: 嗨，这还不好解释吗？这叫杀人灭口。于德水是什么人？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
3: 其实啊，我们在沟里已经打散了，于队长能活着回来，那这也算他命大了。
2: 我倒是在想啊，我们这个吴站长拿着戴老板的鸡毛当令箭，整天神神秘秘，不知道在搞些什么。你说还有那个老刘，
3: 老刘
2: 离开我们这儿
3: 就是刘文熙吧，他们是什么关系？
0: 顾问嘛，咱们这些老祖坛子，戴老板拿咱们当救火队员用。
2: 哎呀，这个我清楚。我是在想啊，这老吴和老刘两个人和在一起，这会不会是不是有什么？
0: 哎呦，这个可说不清楚，但有一件事我能说得清楚。哎呀，听说你跟吴站长的关系那可是不错的。哎，但凡好事吴站长都派你去。哎，我听说呀，这个朱雀路那个大房子可是你替他弄的。
2: 哎呀，老魏，老魏，你怎么也像
3: 刘
2: 总说通就
3: 跟吴可忍关系不一般。
2: 帮吴站长张罗张罗这个新居的事儿。当然这个事情我还得向高站长汇报。
0: 行了行了，高站长他不在了。
5: 啊，老家伙，你是老魏吧？
0: 哎，大哥，什么事儿？
5: 楼下好像有人找你。
0: 哦，高站长，我先去一下啊。好，
2: 你走，
0: 先走，先走啊！再见，再见啊！
2: 高站长，我跟您说件事儿。山口被杀了，这个案子呢，老吴没让我插手。是张胖子在做。最近中统的人据说闹得很张狂，您可千万要小心。还有啊，出事之后已经在山口家里布了几个岗哨了。
3: 山口，这山口家，
2: 哎呦，您看您，山口不是您的重要线人吗？怎么连这个都忘了？
3: 老罗，我这脑袋受了点伤，以前很多事情记不起来了，医生说这叫创伤性失忆。
2: 这个就不说了，反正啊，这个事情我跟您太太都已经说过了，我怕您不了解情况，一会儿啊落入陷阱。
3: 那就太谢谢您了。至于老魏刚才说的这事儿，
2: 站长您

0: 您是不是真被人打糊涂了？怎么什么都记不住了呢？以后啊，这老魏说的话你也别太当真。还有啊，您跟吴站长私下里的那些买卖，我又不知道。哎呀，基本上我这个情报组已经被架空了，我就指望着您回来拉回一把了。我跟吴站长的事情，等我商好了之后，我自己会处理的。 至于说到我交代你的事情，你看看我现在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还是你先帮我处理一下吧。
1: 站长啊，我就等您这句话了啊！<笑>
2: 看来他跟老吴关系很近，对老魏有偏见，身后是我的先人。
0: 那既然高明没有死，你应该有冷血的确切消息吧？
1: 报告处长，没有他的任何消息啊。
0: 难道我们的招魂者也有失手的时候？处长，山北那块地方的西北风很硬，我估计冷血有可能中了邪，或者是水土不服，错过了最佳的刺杀时机呀！你少管闲事，做好你的本分。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啊？
1: 你哪像个追杀者啊！你分明是被人追得满街跑的怂人。
0: 处长，
1: 我在古城一直暗暗的跟踪高明，但是没有什么进展。后来冷血刺杀高明失败，我的藏匿地点被暴露了，所以我连夜兼程赶路，才逃到了这里。我还没来得及换呢。
0: 哦，你还有理了？啊，你平时不是很牛气的吗？啊，现在连个军统的人你都搞不定。
1: 你看看你现在啊，知道你像什么吗？你像一只被人抽着鞭子、哼哧哼哧爬坡的山西蠢驴。
0: 狼狈不堪，狼狈不堪，你知道吗？处长，对不起，在下明白，在下是山西蠢驴，狼狈不堪，狼狈不堪啊！我告诉你，长脚猫，我一看见你这个样子，我的头都大了，你丢尽了中统的脸。 也把我的脸给丢尽了。
1: 是是是，对不起，陈处长，对不起。
0: 你赶快给我杀回古城，干掉高明。
1: 是，我重新组织人马，马上杀回古城，干掉高明。
0: 还不快滚，滚呐，滚！信不信我剁了你的猫爪？

0: 邓处长
1: 啊，是我，我来探望高明的。高明，听说你身体伤得很严重，现在情况怎么样了？不过像你这样的身体应该恢复起来很快的，你一定要好好养伤啊。这怎么了？
0: 这怎么话都说不了了。
2: 高明伤得很重，医生不让他说话。
1: 你是咱们党国的精英，这个吴克仁真是该死，怎么会派你去延安呢？高明，你要好好养伤啊。
3: 谢谢郑处长，我在延安中了埋伏，这脖子还有脑袋受了伤，还好捡回了一条性命，谢谢您来看我。
2: 不好意思啊，郑处长，高明伤得这么严重，医生不让他说话，他需要休息。
1: 好，
2: 那你请回吧。
1: 嗯，你先好好休息。
2: 慢走不送啊。

0: 里逃生，很多东西我都看透了，很多想法我也改变了，
1: 恐怕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2: 难道真的是脑袋被打伤了？

0: 怎么样，王姨交代了没有啊？
1: 这个人打死也不交代，我想把他杀了算了。
0: 杀人？杀了能解决问题吗？
1: 是，镇长请指教。
0: 我看呢，他要是不开口，我们就替他开口。
1: 什么？

0: 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还不解渴。
2: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呀、就冒烟。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1: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
2: 哎，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1: 尝尝尝尝，
3: 咱们的饮料啊，
1: 尝
3: 尝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闻闻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2: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3: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2: 还真是，
1: 真的。哎，我跟你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整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这喝起来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3: 哎，您说对了，这个配料表呀、不仅干净，而且呢还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

0: 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量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1: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0: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1: 崔总，这款饮料我爱了，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您要是按照超市里10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2: 对，
1: 咱今天可得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0: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呢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一箱24瓶是192元。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24瓶11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1: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
2: 啊，
1: 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2: 对，
1: 您这算下来一瓶它也得5块钱了，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0: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会的陈皮。这陈皮都是按两去卖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1: 再让点。
2: 哎，
1: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0: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2: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对。对啊，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瓶整箱的啊这个规格，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0: 这小200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1: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
2: 啊，
1: 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2: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抢两组，自己家里拿一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一组。
0: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瓶整箱带走。
1: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2: 立马抢两组啊。
1: 没错，
0: 但我丑话说到前头啊，仅限100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2: 哎，
1: 大家赶紧抢。
2: 对，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首卖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

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得再来一口。
1: 嗯，
0: 真润，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儿，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三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2: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
1: 嗯，
2: 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1: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五花八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2: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凉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贾门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2: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1: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栏目专属的特惠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哦，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嗯，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温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2: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儿，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1: 一托呢，老品牌、好原料、好工艺，性价比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2: 我现在家里呀，天天都备着这款饮品，早上起来喝一瓶啊，清爽舒心；三餐过后喝一瓶，解腻又爽口。闲暇在家呀，出门遛弯啊，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0: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你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2: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哎，我得先尝尝啊。哎，
1: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代登场，有请。
3: 啊，感谢各位给机会啊。嗯，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又给大家呢讲个大实惠，好不好？
1: 好。
3: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2: 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的火车站，吃那扒鸡就那味儿啊。哎，
1: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呀。啊！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2: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1: 是，
2: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3: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4: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呀，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3: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人。愁每天啊，这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4: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6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
3: 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1: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觉人家还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4: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

0: 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你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1: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承到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底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呢探厂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0: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袋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袋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2: 你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1: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啊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2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3: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多点实惠，
1: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
3: 好，
1: 3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2: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的，
3: 哎，
2: 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
3: 哎，
2: 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1: 不到100元3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你配料表你看看，哎，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3: 咱们刚才说了啊，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2: 对呀，
3: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2: 可不，
3: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
2: 啊，
3: 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1: 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200组啊，卖完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3: 哎呦，太棒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4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可真是抄着了，
1: 是吧？
0: 我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
1: 嗯，
0: 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
1: 嗯。
0: 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呀、啊，是真困难，
1: 嗯，
0: 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但是他能理解。今天这个扒鸡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
1: 嗯。
0: 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2: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们，哎，您再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嗯。嚼两下，嗯，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啊
0: 哎，
2: 是不是？这
0: 是
2: 民间啊也有说什么无鸡不成宴，对不对、
1: 嗯？
2: 哎，您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是扒鸡的，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0: 鸡肉啊，营养丰富，
2: 是
0: 低脂肪高蛋白，哎、肉酥骨烂，好香啊、哎！要说有了它呀、
1: 嗯，
0: 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啊，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啊，带上一只鸡，也特别有面儿。哎，要说呢，咱去串个门，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
3: 放心，
0: 保质保量。
3: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
4: 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5: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荤素搭配。
3: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蓝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

0: 制机，加上彩胶配料、油啊、火呀、啊，都加上，多了说也就15块钱。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1: 那肯定。
0: 外面一盘，家里6盘，
2: 真是。
0: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还特别的容易做。
2: 刚才我抢了2组，我决定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儿，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土地老儿。
1: 大圣，
2: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1: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六成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嗯，
2: 我去瞧瞧。
3: 大圣，
4: 大圣，
2: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嗯，
3: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七成半的雨水都集中在七下八上的主汛期。
5: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2: 那该如何避险？
3: 摸清地形知险处，
6: 读懂雨情早防范。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8: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1: 说话声音听着小，别人叫您啊听不清，耳朵总想很闹心。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
12: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13: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4: 耳朵要舒服就选巴尔通，
11: 调理耳健康从巴尔通开始，耳朵问题啊来巴尔通，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1: 看来啊，你这脑袋瓜子还没转过弯来呀。
2: 师长，确实我的脑袋不开窍。您的意思是说
1: 明天就把消息给我放出去，就说王毅已经弃暗投明，把共党的秘密全部交代出来，然后再把我们原先掌握的共党的窝点全部给他端了。
2: 站长，您真是高明。
1: 这也是迫不得已嘛。
2: 那也是
1: 高明。哦对了，我还真得去慰问我的好搭档，这儿的事儿办完跟我一起去。
2: 站长放心，吴克仁，你个老混蛋，共产党人是不会放过你的。吴克仁，
3: 站长你慢点啊。
2: 吴克仁，你个老混蛋，你不能好死。

0: 哎呦，高明啊！你可回来。都是老吴对不住你啊！
1: 哎呀，陈长，这事儿不怪你。
0: 你说我怎么能让你去延安呢？你出了这事，责任全在我，全在我呀！你的伤不要紧吗？
1: 没事，已经好多了。
0: 那好那好，要不然呢？我老吴真要愧疚一辈子了。哎，要不这样，等你伤好了以后，我在外面摆一桌，好好的给你赔罪。
1: 站长，你不着客气。
0: 哎呀，你说这工党对你下手这么狠，你放心，我一定多杀几个工党给你报仇。
1: 可是站长，我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要是您真是觉得愧疚的话，您帮我调查调查，帮我揪出这个幕后黑手行不行？
0: 哎，这还用调查吗？在红区那肯定是共产党干的。
1: 可我去延安的任务是保密的，共党是怎么知道的？
0: 哎呀，
1: 所以我觉得肯定是我们内部的人员出了问题。
0: 对对对，你说的有道理啊。如果咱们内部真的有内鬼的话，那麻烦可就大了。
1: 是啊，这几天我也在想，谁是我的仇人？到底是谁想杀我？
0: 哎，我说你就安心的养伤啊，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了，我一定为你报仇，你放心吧。
1: 那谢谢站长了，等我出院，我和萧红一起啊，请你喝酒。
0: 那也好，我就不打搅了。咱们家里头事也特别多啊，我得去趟南山了。
1: 镇长，您去忙您的吧。
0: 啊，那好，那你好好养伤啊。啊，那我先走了啊。
2: 慢走啊。
0: 哎，多保重啊。
1: 谢谢镇长。哎，
2: 你们吴站长还挺会演戏的啊。
1: 这别人特意来看我，这面子上总得过得去吧。
2: 我就搞不懂了，你们这样不觉得累吗？
1: 哎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我去打壶热水啊。

0: 么？你有心事？
1: 没什么心事，可我总觉得高明啊怪怪的，但又说不上什么感觉。
0: 站长，您不知道，高明被送回古城的时候，那叫一个惨，可以说是惨不忍睹。不管是他头上、身上，到处都是伤，我们都以为啊，他脑子被打坏了。
1: 是吗？
0: 是啊，他这次回来也是不幸中的万幸，真的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1: 好了，这两天我还要去南山一趟，这里的事就交给你和张队长。
0: 站长，你放心吧，我和张胖子会好好干的，把事情办得稳稳妥妥的，等着您凯旋而归。
1: 你小子猴精猴精，但愿你是一心一意。哎呀，
0: 站长，我姬月一直是跟随您的，您就放心吧，对您肯定是忠心耿耿。怎么着，您不相信我？
1: 没有没有，您啊也别想那么多，给我好好干，我这个位置将来就由你坐。
0: 行，谢谢吴站长的栽培，我会好好干的。
1: 哦对了，把王毅叛变的假消息放出去以后，要把共产党的窝点一下子给我端掉，这事你可得做得万无一失啊。
0: 站长您放心吧，
1: 我就不信共党没有动静。
0: 站长，您这招是引蛇出洞啊，厉害！

0: 小赵，你进去请一下李师傅。
1: 好的，嫂子。
2: 啊，夫人。
0: 啊，你好。李师傅在吗？我想请他给我们家先生理个发。
2: 李师傅家里有急事，他回湖南老家去了。我是他师弟，我叫王书礼。这家店他免了我的阿姨，都是熟门熟客，这不刚换牌子吗？
0: 那也好，那能麻烦您跟我去趟医院吗？我先生在医院啊。等一下理完了，我让司机开车把您送回来，不会耽误您太长时间的。
2: 没问题，我去拿一箱工具箱。
0: 啊，
2: 夫人请。没问题。

0: 起来的，
1: 坐下。
0: 来，王师傅，回去帮忙坐下。
1: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
2: 我就想出去走走。
1: 我今天请了理发师过来给你刮刮胡子，你看你满脸的胡子，我都不认识你了。
3: 哎，夫人，麻烦您倒盆热水。
1: 啊，好。

0: 哎呦喂，这水不够热，您先生刮起来会很难受的，换壶再热点的吧。啊，好。哎呀，这是什么医院啊？怎么连个护士都没有啊？啊，
1: 看够赶走了。
0: 葛先生，您这头发是剪短呢，还是留长啊？胡子是流行还是剃光啊？
1: 天冷了，风大，头发留长一点，胡子剃光，有胡子累赘。

0: 这么巧啊，夫人把你给请来了。简单的很，到秦那儿给粉丝发了血本了，让我把东西木头市你们家周围四家理发店全都盘下来了。伙计啊，全是我们的人，你这放心吧，没问题。长话短说，三件事：第一件事，弄清楚高明和山口的关系越想越好；这第二件事，刘维西可能已经看出我的破绽来了，他看到了高明死亡笔记上写的一些内容。 这个人很危险，你尽快干掉。哎，这第三件事，我把高明的死亡笔记里觉得可疑的地方撕下来了，你交给老秦，让他尽快帮我破译。好的，我知道。还有我告诉你啊，老秦判你刚到，站不稳阵脚，他昨晚亲自到古城来了。他怎么来了？出事了，王毅可能已经叛变，有几个窝点都被乌克人给端了。
1: 师傅，你这手艺还不错啊！谢谢啊，谢谢长官。
2: 啊，是吧？你这手艺还不错啊！谢谢啊，谢谢长官。
1: 啊，谁来了？好，呀，刘主任于队长来了。啊，你们特地过来有急事吗？
2: 来了，没事儿，我这就是来看看高站长，顺便和高站长告个别。等过几天这件事忙完了，我就回兰州了。
1: 哟，是吗？那太好了呀！哎，
2: 我和你的太太见过面的，她是个很好的女人，您出门在外这么久，她一定很担心你。哈，
1: 那是啊，我现在是归心似箭呢，可是于队长。 他不敢来见高站长，所以就顺着他来见见。
3: 是啊，高站长伤得这么重，我于德水真对不起高站长啊。
1: 能活着回来就好，于队长有这份心，我就先替我们家高明收下了。
3: 啊。

0: 啊，祖籍是湖南，十几岁的时候就跟着师父出来跑江湖了。
1: 啊，看来也是把老刀了啊。在古城多少年了？
0: 啊，来的时间不长，没几天。原先在山西运城那儿，可那边打仗，生意做不成了。
1: 就是啊，我就是说嘛，这古城我待了十多年，这儿的理科师我基本上都面熟，可就是不认识你。
2: 哎呦，刘主任你也太敏感了，你说我找一理发师傅你也这么警惕。
1: 高夫人，话可不能这么说，这高站长是我兄弟，我们感情很深，我要为他的安全考虑啊，这可不是什么敏感。
0: 啊，你们忙，我店里还有点事，我先走了。
1: 这位师傅，你的剃须刀，让我看看。
0: 可以。

0: 于队长，你这是干什么呀？对师傅客气点，他就是个手艺不错的理发师傅嘛，这样不好。这位师傅，我这几天也正好要打道回府，这天儿也不错，要不你帮我理理发？
1: 上门服务可是比店里价钱贵10倍，
0: 没问题，价钱不是问题啊。正好我这两天啊头痒痒的，来吧。

0: 医生，你们医院就没有再安全一点的地方了吗？
1: 您的意思我明白，但是现在确实没有什么好地方了。
0: 就西北角那间16号病房。

0: 那件已经有人包了，那是省商务厅刘副厅长的病房，他患有哮喘病，他需要安静点啊。
1: 什么狗屁哮喘？那就是钱多的压得喘不过气来。
0: 这些老顽固活着还有什么用？给我腾出来。
1: 这不合适吧？
0: 这刘副厅长啊，是我们院长的岳父啊！我不管他是谁，军统正用，给我腾出来！这，哎，这位师傅啊，等会儿你先出去，钱我会加倍的付给你。啊，我会送你回去，顺便认认你的门。好的。
2: 没事吧？没事。哦，那就好。哎，我会再加派人手的，你们两个守好了。啊，是啊。
3: 大哥，七月来了。
2: 这两天你辛苦了，你去休息休息吧。我和大哥说几句话，好久没见了。
3: 行，正好我也出去寄年信，这两天心里慌得很。那我出去了。
2: 啊，
3: 辛苦你了，七月，好好照顾你哥。

0: 你怎么这么淡定啊？我是七月啊，你不认识我了？
1: 怎么会不认识呢？哎呀，只是因为刚才情况太危急了，我在想到底是谁要来杀我。哦，对了，你怎么一个人来了？其他兄弟呢？
0: 哎，其他人全程搜捕去了，医院太危险了，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过来保护你。
1: 你说你要保护我，那我在医院住这么久，怎么也没见你？
0: 我被张胖子打发到金阳办事去了，我今早刚回来就知道你住院了，所以我赶紧过来。没想到你出这么大事。
1: 哎，没事，还好我没打。
0: 还说没事啊？还有，这个房间明显就有漏洞，谁给你安排的？
1: 行了，没人想这样。
2: 大哥，跟你说个事儿啊，你跟于队长去的这段时间啊，战力都乱了套。首先无客人，徐县指挥排除异己，
0: 罗组长你也知道，软弱无能，根本控制不了局面。他们还经常打发我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大哥，我不想干了，你把我送回重庆吧。
1: 这怎么行？老大交代的任务到现在八字都没见一撇呢，你怎么能说不干就不干呢？
0: 我
1: 别急啊。
3: 哥，杀手从钟楼上又溜索跑了，看来是个老手。于队长说他用的是德式装备，可共产党不玩这个玩意儿。你们那个罗处长说是北边派来的，说是故意留下这套东西糊弄人的。
4: 这个呀一点都不奇怪，我觉得是中统的人干的。这中统前一段时间进了一批德国的武器。我说高站长，难道你和中统有深仇大恨？
1: 我跟中统怎么会有深仇大恨呢？
4: 看来这是冲我来的，要不然为什么这早不开枪晚不开枪，怎么偏偏就等到我坐那儿理发了他就开枪了呢？这里面有玄机。
1: 不行，我要出院去找他们，我倒要看看他们敢不敢当面跟我较量。
4: 哎，高院长，这你的伤还没好，还是等你把伤养好了我们再从长计议。
5: 刘主任，16号病房已经腾出来了，高先生马上可以搬过去。
4: 好好好，我们搬16号病房。
0: 行，
4: 好，
1: 来，走吧哥。
4: 来。

0: 王毅同志还疼吗？
1: 呸，那早早死了。
0: 好了，不要动粗，不要动粗啊，咱们都是文人吧，对不对啊，王毅同志？其实我呀也是为你着想啊，我是想让你将功赎罪，只要你把共党电台的密码告诉我，我不但可以放了你，而且还可以让你享受富贵。这几天呢，你也听到外面枪毙你们同志的枪声了，所以呀，你就算不告诉我密码是吧，我也照样可以把你们潜伏在古城的共产党一个一个的抓出来。王毅，我劝你还是把密码告诉我，现在日本人已经投降了，我想你们共产党也迟早要完蛋，那你为什么就不能学得聪明点呢？
2: 吴客人，
1: 你狗娘养狗什么呢你？
0: 放，
2: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王毅不会告诉你密码的，我们共产党是不会完的，该完蛋的是你们。
0: 悲哀呀，悲哀呀，死到临头了还敢这么说话，悲哀呀。
2: 来吧，现在杀了我，有种杀了我，来呀。
3: 吴站长。
0: 哟，郑处你怎么来了？怎么，难道你也想来审问犯人？
3: 哼，你吴站长如果审不出犯人，我郑杰可以代劳。
0: 好，没想到咱们郑处长也会开玩笑。哼，
3: 我没开玩笑，你吴站长审讯犯人效率太低，代劳问等不及了。
0: 那好，那郑处长你审吧。

0: 王毅先生，其实你我都是同行，在密电方面你还算是我的前辈。你设的密码我整整翻译了两个晚上都无从破解，我真的很佩服你。哼，这阎王窟就是阎王爷爷受不了，受过这种酷刑的人至今还没有一个能受得了，现在就让你尝尝这痛不欲生的滋味，可是不好受啊。我呢给你加了点檀香，来点小气氛。
1: 你最好现在就杀了我，要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
0: 你怎么可以死呢？我还要从你的嘴巴里知道密码呢。
1: 休想。
0: 那就试试。

滋味如何？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滋味可不一样呢。

0: 你这是在搞什么？
1: 我告诉你，
0: 你这是在搞什么？
1: 我告诉你，你这是在搞什么？
0: 我告诉你，你这是在搞什么？
1: 我告诉你，你这是在搞什么？
0: 我告诉你，你这是在搞什么？
1: 我告诉你，你这是在搞什么？
0: 我告诉你，你这是在搞什么？
1: 我告诉你，你这是在搞什么？
0: 我告诉你，你这是在搞什么？
1: 我告诉你，你这是在搞什么？
0: 我告诉你，你这是在搞什么？
1: 我告诉你，你这是在搞什么？
0: 我告诉你，你这是在搞什么？
1: 我告诉你，你这是在搞什么？
0: 我告诉你，你这是在搞什么？
1: 我告诉你，你这是在搞什么？
0: 我告诉你，你这是在搞什么？
1: 我告诉你，你这是在搞什么？

0: 再加两张上去，你可就没命了。其实我还是挺佩服你的，我这阎王窟可不是所有人都吃得消的，一般的人只要到了第二张，他就马上乖乖投降。没想到你能坚持到第三章，小心我活活把你闷死！
1: 你杀了我吧！
0: 我们怎么会杀你呢？我们党又不是屠夫。其实我觉得你真是个傻子，何必吃这么多苦头？乖乖告诉我密码，便会一切安好了。嘿，你们共产党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怎么让你们这么顽强啊？哈，真是傻呀！
1: 我们共产党人心中都有信仰，信仰你们怎么会知道？你们是一帮魔鬼，
0: 无药可救。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 在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4: 要不就50的，
3: 嗯，
4: 要不就100的，
3: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3: 嗯，
4: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3: 嗯，
4: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3: 嗯，
4: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3: 嗯，
4: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是，
4: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4: 对，
3: 对，
4: 对
3: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
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
3: 嗯，
4: 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47-42.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4086.6 ZL2017-2-104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

0: 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1: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晶，您也来一副勇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1: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啊，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什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 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触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6: 当时怎么没事呢，就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7: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6: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7: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6: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7: 这一行了，我心情
6: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7: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6: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 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7: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的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的。配了镜的，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3: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8: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9: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永视力。
10: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十七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2: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 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诗丽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诗丽，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诗丽，
1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诗丽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诗丽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诗丽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诗丽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吧。永诗丽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4: 走了，去北京了。
15: 拜拜，
16: 我们出发。
17: 就是这里，这儿好漂亮啊，
18: 我超级想在北京。
19: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20: 哇，好壮观。在这里，在这里。
21: 非遗也有温度的。
22: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3: 先从下午开始吧。
22: 哦，这太神奇了，
21: 最厉害的地铁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黎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2: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7: 小哥还是个老外
8: 啊，我是老内，
9: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李中原，袁胜男的女友。
2: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3: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2: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4: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5: 中原胜男，
2: 平凡的烟火，
6: 豆角焖面
2: 焖出最深的依赖，
7: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二锅头，好酒。哎，江一鸣，为什么想见我呀？
1: 马德龙，是你想见我？
0: 3年前的8月15日，重案6组于抢劫运钞车的王显仁犯罪团伙遭遇枪战中，王显仁和他的3名手下被击毙，马大龙逃窜在外，半年前在新疆落网，至此，八勇的大案主犯全部落网。

0: 这只是报纸上的说法，骗人的，对吧？
1: 这是事实。
0: 我是快要死的人了，想听听你们内部的人怎么说。
1: 好啊。815那天，我们重案六组确实轻敌了，没有及时请求增援，在敌我双方火力悬殊的情况下，导致人员伤亡，银行巨额资金流失，至今尚未结案。为此，六组受到上级领导的通报批评。
0: 好，实话实说，杨震和季杰还在吗？杨震还是重案六组的组长吗？
1: 杨震在那次枪战中受了重伤，离开了一线，现调到法制处。季杰伤好以后调御史处做御史爷。现在六组的组长是我们六组的老探员丁健。我现在是刑事侦查大队的副支队长，还做老本行。你还想知道什么？
0: 我的时间不多了，我就想问你一句话：重案六组是不是完蛋了？怎么不敢承认？
1: 你可以这样认为，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六组仍然健在，可是你们的人呢？一个都没有。
0: 嗯，一个都没了？是一个都没有了吗？
1: 你说呢？
0: 哼，我知道你俩想干什么。我告诉你吧，我们还有一个人活着。你想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1: 谁？
0: 刘志。85大案并没有结束，主犯也没有全部落网，我们还有一个刘志。刘志是王显仁的军师，也是带我走上这条绝路的老师。

0: 什么情况？
1: 头部有外伤，脖子上有勒痕，初步认定是他杀。
2: 不是第一现场，
3: 啊，有些疑点，还需要进一步鉴定。
0: 死者的身份确认吗？
4: 周科队，
5: 死者身份已经确定，叫刘志。
2: 什么？叫什么？
5: 叫刘志，驾驶公司的法律顾问。
6: 陶飞，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们组长为什么不来？
5: 残害两名少女的嫌疑人范大成找着了，
7: 丁头刚带人过去。
8: 怎么什么都比别人贵啊？你
9: 就这件，
8: 想要钱不如你抢吧你。

0: 方大成，
1: 别动！干什么？你干什么？
2: 看清楚了，中安六组丁健，你涉嫌绑架残害少女，

0: 你们到底有完没完？我是有前科，可我已经坐过牢了，凭什么一有事儿就抓我？一有事儿就抓我？
1: 为什么抓你？你心里比谁都明白。你觉得你那么咋呼有用吗？
0: 我在菜市场买菜，难道也有错吗？

0: 这是你的吗？
1: 是的。
0: 人是你拉的？
1: 不是，我的车早就被偷了。
0: 为什么不报警？
1: 那辆破车撞过交通标志，还有隔离带，车钱还不够。
0: 八号九点钟你在哪？
1: 在家睡觉。
0: 有人作证吗？
1: 没有。
0: 没有。见过吗？

0: 喂，讲话。喂，你谁啊？
1: 我是刘志的朋友。
0: 找他有什么事儿？喂，啊，哎，帮我查一下15935097的机主资料。哎，好，谢谢啊。
2: 刘志的朋友，
3: 刘志的朋友，那死者是刘志，确凿无疑。

0: 写字的样子像个小姑娘，一笔一画，一笔一画，写得我心里直痒痒。
1: 范德成，你给我老实点。
0: 你多大了？不行，还是老了。女人一过二十，不，十八九，我喜欢十五六的。就喜欢听他们像小羊羔一样的叫声。
1: 我闭嘴。
0: 迷你怎么了？你也想试试？我保证让你

0: 消息啊？
1: 他们

0: 是丁健，丁组长。
1: 对，大妈，我是丁组长。
0: 丁组长，我养的是范达成啊，我要一口一口的吃了它，你干嘛拦着我呀？
1: 大妈，你养我养对了，我没把您的孙女给救回来，我对不起你。哎呀，
0: 我的孙女儿。从小就那么懂事，那么可怜疼啊！这么冷的天儿啊，他天天抱着我的脚，帮我暖被窝啊！
1: 大妈，对不起。
0: 哎呀，可是他说走就走了。苏女人，奶奶想你哟、啊。

哎，郑一民，哦，听见？说吧，怎么回事？啊，好，你马上动手，我调特警支援您。

0: 朋友开窗。
1: 姑娘，姑娘，来晚了。
2: 丁涛，
3: 丁涛还活着，
2: 我来。
1: 人工呼吸快，打999叫救护车。哎呀，
2: 这嘴里全是血块，没法人工呼吸啊。
1: 心脏压快点。
2: 这我没法下手。
1: 掐脚尖，使劲掐。
3: 快派救护车。对，海德花园六号楼烂尾楼地下室。对。
2: 不行啊，这脚筋都被挑断了。
1: 姑娘，我们来救你来了，别害怕啊！
4: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姑娘，你说。

0: 口说。
1: 哼，哪儿来的？
0: 前女友留给我的。这个方便面，饿死我了。

那你现在干嘛又回来了？我觉得躲不是办法，就又回来了。谁？哦，王显民啊！好，马上给他带回来。哎哎，好。

0: 哎，喂，是我，郑一民。我跟你说啊，有一个情况，你肯定感兴趣。对，两个小时前，我们发现了王显仁的军师刘志的尸体，是他杀。王显仁的弟弟王显民主动的跑到现场，说案子是他报的。嗯，啊，哎呀，王显民，啊，对对对，哎，好，你马上回来吧，好，我等着你啊，哎，好，就这样，啊，进来，哎呦呦呦呦呵，哎呦，杨震呐，哎，你怎么来了？哎，坐坐坐，哎，今儿怎么有空回来看看？啊？
1: 有人投诉你们重案六组刑讯逼供，案情重大，市局指派我来协助调查此案。
0: 刑讯逼供？

0: 呦，正对。
1: 来，来吧，老许。哎，都认识啊，这是六组组长丁健，这是咱们分局督察队的许大队长。是这么个情况，今天呢，市局领导来视察咱们分局的看守所，看守所那边呢，有人举报，还说是有人刑讯逼供，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你是不是很清楚？
2: 范大成的事儿吧？
3: 没错，市局领导非常重视。
1: 于是呢，市局领导就把这事儿交给咱们分局领导来调查落实，这不，这事儿呢，就由咱们许大队长负责。说良心话啊，谁打人我都相信，可你说他打人，哼，我不太相信。
3: 我听说你们在送范大成去看守所之前遭到了群众围攻啊，
2: 这事儿没什么好说的，就我受了点小伤。郑队啊，打人的事也甭吵了，我是组长，人是我带去的，甭管谁打的人都是我责任，真要处理就处理我吧。
1: 等会儿你先别忙着往身上揽，丁健，你的心情我特别理解，是吧？但是你得跟我说实话，到底谁打人了？过去呢，你是咱们六组的一员大将，现在你顶替了我，成了六组的顶梁柱啊！我可不希望你把这事儿全揽过去，啊！
2: 郑队，这事儿
1: 行了，什么都别说了，先看病，别感染了。

0: 哎，你好，
1: 重案六组。
2: 哎，你好，重案六组啊。好，哎，好，好的，好的，好，

0: 季姐来了吧？
1: 哎呀，
0: 季姐，欢迎你啊，欢迎你，欢迎你回来啊！
2: 季姐，你回来了，你可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之所以调回六组，就是因为看过你的事迹。
0: 好，让咱们大家欢迎季姐回来，鼓掌。
3: 从哪儿学的这一套？先开会吧。
4: 郑支队，丁头呢？
0: 哦，他利用任务，咱们先开会啊。这个，这位是季警官，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啊，是重案六组的元老，也是815大案的亲身经历者，和这个王显民、王显仁啊有过直接接触。现在这个王显民又重新出现了，而且和刘志被杀案有直接的关系，这里边肯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所以啊，我就把季姐给请来了，让她和咱们大家一起侦破此案。季姐啊，给大家说说吧。
3: 三年了，815大案一直没有结案，800多万银行结款还流失在外，这也成了我个人的一块心病。我想借刘志案为契机，找到这个案子突破口，也算为重案六组挽回荣誉吧。还是先说说案子吧。听说在刘志的手表上找到了半枚指纹。
0: 对，不是王显民的。
3: 肯定不会是他的。如果是他的，他就不是王显仁的弟弟了。这样吧，老郑，还是先会会王显民。
0: 好。

0: 你好。
1: 还认识我吗？
0: 记得，您是季警官吗？
1: 老熟人了，别紧张，坐下说。
0: 刘志的死和我没有关系。
1: 别着急，三年前你和你哥哥的事儿都能摘得那么清楚，今天这事儿也一定能说得很清楚，对不对？
0: 我一直和他们没有关系的。
1: 那这事儿我就想不明白了。你看，你刚刚回到本市，马大龙在临行前刚刚交代出了一个刘志，我们刚刚赶到刘志家，刘志就被杀了。而你恰恰是报案人，对不对？
0: 对。
1: 那这么多的事儿合在一块儿，你不觉得可疑吗？
0: 可疑。所以我没敢躲起来，我主动来了。
1: 不错，咱们第一步进行的不错，可以进行第二步吗？
2: 洪江，你出来一下。季姐，
1: 季姐，
2: 我这有点事儿，需要孟江配合一下，我把王勇叫过来。
1: 哦，好，可以。
2: 王勇，
3: 哎，
2: 你来一下。
3: 来了。
1: 没事吧？
2: 啊，没事。
4: 季警官，咱们开始吧。

0: 黑桃，黑桃，
1: 范大成闹事了。
2: 啊、
1: 哦，有麻烦。
2: 没事吧？铁案。
1: 那许大队干嘛来了？

0: 其实我已经说过了，咱得沉住气，把政绩落实了。
1: 土匪这事你甭管了啊！
0: 我能不管吗？丁头，范大成现在是有重大嫌疑，很有可能他就是残害三名少女的变态杀人狂。咱都逮住他了，完全有能力掌握充分的证据，那咱们干嘛不好好准备准备？
1: 你听我说啊，这两名被他残害少女的尸体我们已经找着了，今天范大成又亲口交代了第三名少女徐丽丽的酒精地点，人我们找着了，现在医院抢救呢。你跟我说他怎么否认？
0: 丁总，如果范大成够聪明，如果他懂法律，
1: 大飞，你没事了。
0: 超过羁押时限，范大成就会因为证据不足被释放。
2: 放？
1: 放吧，我看看谁放。
2: 不是凭什么放啊？
0: 就凭他脸上的伤，
2: 他这挨拳的叫伤啊，比我挨咬这口算不了什么。我跟你说，这口应该咬他脸上的。
0: 我给你找点药去。
2: 行了行了。你别给我添乱就行了啊！我今天烦着呢。
0: 不管怎么说，这案子又麻烦了。
1: 小飞，今天那种情况换成你，你也会打他的。
2: 我这拳要不打下去，徐丽就死定了。我再晚去半个小时，这孩子就没命了，你明白吗？

0: 审问范大成期间没有任何违规行为，我认为。
1: 范大成的右眼被打伤是事实，他投诉说是丁健打了他。
0: 哦，你说他的眼睛啊，是我打的。他当时对我出言不逊，我一气之下就打了他一拳。
2: 那当时还有谁在场？
0: 丁头出去接电话了，王勇在监控室。
1: 你说的这一切都能负责任吗？
0: 能。
1: 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0: 不管有什么后果，我打人是我的不对，我来承担这个后果。我希望不要牵扯到别人。
3: 什么时间到刘志家的？
4: 早上八点。
3: 见到人了吗？
4: 见到了。
5: 王勇，出来一下。
3: 然后呢？
4: 然后

0: 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样下去我没法问了。
1: 对不起啊，季警官，这边出点事儿，没关系，咱接着问。
0: 你是知道的，王喜梅这人非常聪明，我全力以赴未必都能斗得过他。现在可倒好，一会儿换一人，一会儿换一人，我的思路全被打乱了。这样下去他会看我笑话。
1: 不会了，不会了啊，这样我全程陪着你。

0: 梁处，您可别问这样的话，这年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你说谁会为工作上的事儿打人再把自己给搁里头，弄不好得扒官印儿啊。
1: 问题是范大成已经受伤了，你又是亲自参与审讯的人，你应该不会不知道吧？
0: 这么说吧，我是真不知道，我也没亲眼看见。那没亲眼看见的事儿，我不能乱说吧？当时是这么个情况，我一直在监控室里，后来孟佳就过来了。如果孟佳什么都没说的话，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杨楚，喝口水啊。
1: 嗯。孟佳说是他打的。
0: 哎呦，不是，怎么可能？他撒谎吧？
1: 他撒谎。如果他要是不撒谎，应该是谁？

0: 杨处，套我。不是，我是真不知道啊。
1: 不是，要不我发誓。
2: 刚才说到刘志找我借钱的事，
3: 我没问你。接着说吧。
2: 那刘志染上毒瘾了，他找我借钱，我是过去给他送钱的，我给了他10000，他说不够，我就又去附近的银行又取了10000。我取完钱回来，他已经死了，门没锁，一推就开了。
3: 什么银行？
2: 工商行。
3: 几点钟发现他死的？甭琢磨，快点说几点。

0: 老郑，
1: 季姐，对不起，理解一下，今天六组出了点事情。
0: 有什么事儿比815大案的问讯还重要？
1: 上边安排的我也没办法。你这样，你先等一等，要么你回去把思路捋捋再说，好不好？啊。
2: 这范大成啊，投诉丁健对他刑讯逼供，啊，丁健呢护着大家伙儿，说有什么事儿他自己承担，根本没有正面回答我们这问题。这孟佳呢一口咬定这范大成对他说粗话，所以他忍无可忍，给了范大成一拳。王勇呢，他这个话完全就是自相矛盾，没法自圆其说。
3: 丁健在讯问范大成的时候，我在留置的被害现场，所以我觉得问我这问题有点不太合适。
4: 陶飞啊，你现在可是六组的骨干。
3: 许大队，您可别说骨干的事儿，我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2: 行行，我告诉你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呢很有可能先放了范大成。
3: 凭什么呀？范大成交代的地点我们找到了受害人徐丽丽，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啊。
2: 问题是徐丽丽一直处于昏迷中，无法指证范大成，范大成对交代犯罪地点的事儿矢口否认。
3: 杨处，您觉得这可能吗？作为重案六组的组长，明明知道受害人在哪儿不去救，非得栽赃陷害一个素不相识的犯罪嫌疑人，这有这必要吗？
2: 你说的有道理，可是我们没法证明范大成在说谎，更没法证明这个女孩囚禁的地点是他交代。
3: 我没参与讯问，也没法判断。不是有那监控录像吗？看一眼不都清楚了吗？
5: 保证让你

0: 后边没了，
1: 没有了，后面的内容没有录下来，如果录下来很有可能看见范太成交代第三个少女被害的地点的画面，但是也可以看到有人殴打范大成的画面。
0: 谁关的录像？
2: 这得问你们呀。
1: 你是破案高手啊，你看看这个画面，你给我们分析一下。
0: 通过这个监控录像可以分析出来，范大成在挑衅孟佳，丁健冲进了讯问室，有人关了录像机，三个人都有嫌疑。但问题是，范大成只有右眼一处伤，不可能三个人同时都打在一个地方上，所以只是一个人在出拳。孟佳可以排除，因为他没那么大力度。
1: 那就只剩下王勇跟丁健了。
0: 杨叔啊，非得追查出真相来吗？
1: 对，我现在干的就是这活儿。我不但保证要给受害人一个公平公正，而且要给嫌疑人同样一个公平公正。
0: 杨叔，他们的公平公正在哪儿？

0: 罪犯确实可恨。如果他们三个人都陷进这个时间当中来，你知道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三个人都要停职。所以我必须要查清事情的真相。我现在只处理那个打人的人，你明白吗？所以究竟是谁，你不可能不知道。我不在现场。
1: 没有办法提供第一手的证据，但是根据范大成右眼的伤势和受力的角度，可以断定出拳者是个左撇子。
0: 好，谢谢你。
2: 别难为他们了，我是左撇子，人是我打的。要处分就处分我，我不后悔。
3: 丁哥，
2: 因为违反法律程序，不得不释放范大成，咱能不后悔吗？
3: 这事儿我是坚决不能同意。
2: 你以为我愿意啊？啊？范大成这案子目前是直接证据不足，而且还出现了打人现象。 市局领导很恼火。再说了，范大成被打的不低轻伤，右眼很可能失明。所以根据刑具规定，必须放人。你们这么做，给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障碍，我们很被动。再说了，丁建也承认了，你说说，让我怎么办？啊？哎。
4: 你怎么在这儿啊？哦，我让他回来的。王显仁的军师刘志死了，王显仁的弟弟王显民又冒出来。王显民？
3: 对。
4: 你打算怎么处理啊？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你啊，这样先出去一下，我跟老郑有点正事的。我知道，再也没有比这更正的事了。我说今天怎么能乱出这样的？ 原来是你，
3: 我怎么了？男人的事儿，女人少掺和啊！
4: 你少来这套！我问你怎么打算处理丁健，你跟我扯什么男人女人啊？这你惯用的伎俩，我知道你心里边。
2: 你知道你还问什么呀？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福建漳州洁净的海域，冷暖交汇，水质优良，这里的对虾进食充足，鲜嫩肥美的大虾捕捞上岸后火速低温锁鲜，再经独家低温脱水工艺做成酥脆不腻、肉质紧实弹嫩的酥香一口虾，不用剥壳，不用吐渣，一口一个，这就是今天的宝藏零食香酥一口虾。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自于福建漳州的香酥一口虾，今儿啊给大家伙带来了这一大袋，里边啊有好多小袋呢，您看看啊，这每一个小袋里边啊就是两只大虾，您啊就这么吃，一口一只虾，嗯，这皮啊都是那种酥香的，哎呀，这种鲜甜的感觉啊太美妙了，
3: 真酥啊，这虾呀不咸也不腥，虾肉紧实还有嚼劲，
2: 对，
3: 越嚼越香。
2: 这个香酥一口虾呀现在是一很火的海鲜类休闲食品，
3: 哦，
2: 而且啊人家是首次来北京做推广活动，
3: 哎，
2: 就选到咱们栏目组了，
3: 哦，
2: 哎，今天啊更有大优惠啊给大家了，
3: 嗯，
2: 来，今天啊请到的是厂家的李经理来到这儿给大家介绍介绍，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呢香酥一口虾用的是我们首创的低油少盐的低温脱水工艺，能够更好的锁住大虾的营养和鲜味，不像传统啊高温烤制那样容易流失营养，还得靠多加盐或者防腐剂来保存，它呢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常温啊就能保存，也不用放在冰箱里，您看啊我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连个化学名都没有，
3: 还真是的，
2: 嗯，
3: 我就怕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
2: 对，
3: 你说孩子吃了吧我也不放心，这个配料表啊真是干干净净的，
2: 嗯，
3: 这我啊就踏实了。
4: 我们这个呀是咸水虾，不用那些添加剂调料啊，就能好吃，嗯，它主要是生长在盐度为1/1025左右的天然水域，在高盐度海水中锻炼成长出来的这个虾肌肉纤维啊更粗，这脂肪含量更低，养分更足，也不容易发黏发柴，才能口感更紧实弹牙，
3: 怪不得这虾的口感这么好呢，
2: 嗯，
3: 原来和生长环境有这么大的关系呢。
4: 还有啊高盐度海水的这个污染物会更低，虾能够积累更多的谷氨酸、甘氨酸和虾青素，鲜味啊也会更加的浓郁，做的时候啊不需要额外用添加剂来调味，就这样原汁原味的给到大家，而且呢吃到嘴里也是这个虾原来的这个鲜美的味道，
2: 真没想到啊一样是虾呀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4: 那必须的呀，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啊就只能多加添加剂来调和，那样就失去了虾原本的营养与美味了，这虾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一袋里面啊是分装好的小袋，随吃随拿，干净卫生，您看这里的大虾个个鲜嫩肥美，就这么直接抓着吃啊，一点也不沾油，营养价值还特高，这20斤的鲜活大虾才能提炼出1斤咱们这个脆虾，
2: 哇嘿，这可太金贵了啊，那营养啊肯定是足足的了，
4: 而且大家吃虾啊更关注补钙是吧，嗯，
3: 对，
4: 您看啊我们这把钙含量啊都印在袋子上了，钙的营养素参考值是237%，每百克的含量啊是1898毫克，
3: 要补啊不如食补，
2: 嗯，
3: 像我这岁数人咬上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连虾头都酥了，
2: 嗯，
3: 一只虾呀吃到最后啊连渣都没有了，
2: 嗯，
3: 平时就当个零食，没事的时候啊就拿着撕开一袋就可以吃，又解馋呢而且又有营养，少油还少盐，吃了以后啊一点负担都没有，真不错，
2: 这么高的钙含量啊那得归功于它的虾壳，光是虾肉肯定没这么高啊，
4: 我们呀就是这么设计的，让岁数大的人和小孩啊，
2: 嗯，
4: 都能轻松吃多吃，大虾的营养丰富啊，像什么 DHA 啊，
3: 嗯，
4: 卵磷脂啊，虾青素啊，这些啊都是好东西，一个都不能丢，浑身啊都是宝，
3: 这么好的东西啊它指定它不便宜，我那会儿就上市场上去买，买这个虾酥的时候吧，就那一小袋就要我20多呢，
2: 哎呦
3: 哎呦，回来以后吧我那孙子一会儿的功夫就半袋就给我倒进去了，
2: 嗯，
3: 我自己我都不敢多吃啊， 全挤着它吃。
2: 哎，李总啊，今天啊怎么个优惠法，跟大家伙说说。
4: 像咱们这种品质的脆虾啊，一袋的正价是25块钱、今天咱们栏目优惠推广，也就是想让大家品尝一下，帮我们也多宣传宣传。这样啊，我拿出诚意啊，这五袋啊尝鲜价一共不到100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2: 五袋是吧，我算算啊，哎，确实是便宜了，但是吧，我感觉还是不太够吃。说实话呀，五袋真不禁吃啊。你看，就像我到家啊，就这样咔咔咔啊，一个接一个，你看我自己都不够吃，这怎么帮你宣传
3: 啊？就是啊，这五袋还真不够吃。
2: 对，
3: 你说咔咔咔这么一吃，一会儿几袋就没了。
2: 对，
3: 要是全家一块上呢，要是有孩子的话，那没两下子它就没了。
2: 哎，
3: 再多给点儿。
4: 那这样六袋总行了吧？还是不到100块钱，这回够了吧？
2: 真痛快啊！你看看，不用我们说啊，人家自己就给加上一袋是吧？现在咱是六袋是吧？不到100块钱，哎，这舒服多了啊！这么好的东西啊，你看高钙高营养，大家呀、全家老小都适合吃它。哎，要是全家人一起吃，您看看这明显就不够吃了，是不是？您看看，李总啊，能不能再往上努努力，好不好？
3: 我觉得啊，再加一袋，七袋肯定就够吃了。
2: 七袋好啊，对不对？这摊下来啊，合着也就每袋14块多钱，这看着多合适，是不是？这个价格，我跟您说，大家伙啊，肯定都高兴。
4: 哎呦，这25块钱的东西，14多块钱就卖啊，而且还包邮，这也不是亏的有点多吧？
3: 您这不是搞宣传活动吗？说实话，就这七袋还不够我们家人吃的呢。真喜欢你这产品，我这正琢磨怎么送亲朋好友，我呀准备买2组。
4: 这么喜欢呢？
3: 那是啊，我呀还准备往家里的亲戚朋友每家还给送2袋呢。
2: 我也是啊，我呀准备给家里老人买点，我自己呢再留点，我呀订2组。
4: 得，话都说到这份上啊，今天二位正捧场啊，我再拖呀可就不够意思了。
2: 对，
4: 那就7袋，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给北京的货呀供的可不多，也就200个名额啊，发完了可就没有了。
2: 哎呦，也没问题，太好了，太好了。大家伙啊，都听到了吗？就200个名额，哎，您手慢的话没拍着，您就只能在家拍自己大腿了。麻利的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1: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这酥脆一口虾原汁原味，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虾的品质好就是重要原因。供给北京的产品啊还不一样，包装之前啊我都特意交代，必须经过人工筛选，把这个断头断尾还有软壳的次品啊都要挑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会比一般的产品多出两三成的损耗。我们这次啊就是要不惜成本，保证您拿到的每一只都是精品，只为将最好的产品啊带给我们北京的朋友们。
1: 今天这虾呀，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啊孩子呀，那都再合适不过了啊，好吃又有营养啊，您看看送谁谁喜欢，谁吃谁开心嘛，不用放冰箱，咱就常温保存就行。哎，我刚才啊买了两组，就是14大袋，哎，满满的10几大袋咱都带回家招待客人，咱拿得出手啊，既有面子又健康嘛。
2: 这回啊我想吃就吃，以前啊想吃虾我还得到市场上去买去，
1: 嗯，
2: 你说还不能少买了，
1: 嗯
2: 啊，回家了以后吧又得煮，煮完了还得剥那壳，忙活了半天还没吃上两口，这回啊开袋就计时当零食吃，这多方便呀。
0: 大家啊玩手机闲暇看电视追剧喝茶看书的时候啊来上一包，晨练完了呀也能来上一包，随时补充体力，下午睡觉起来啊嘴里没味儿的时候来上一包，解闷儿啊又健康，平时带孙子出去玩的时候这兜里揣两包，孩子爱吃，大人呢也能随时补充体力。
2: 家里的孩子他都愿意吃零食，
1: 嗯，
2: 以前吧净给孩子买那个薯片，还有那个糖果，那都不健康，
1: 是
2: 还是吃这大虾健康。
1: 对，
2: 这虾烤的呀酥脆，孩子吃啊正合适，关键是什么，它还补钙，你说我们老年人缺钙吧，他孩子他也缺钙，就当零食吃啊，吃着也放心，
0: 而且啊咱们这个吃着也不咸，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适合老人小孩吃。
1: 您听听是吧，这个呀才是真为咱们着想的好产品，每天啊拿出来一两小袋吃，里边啊好几只大虾呢，天天补大虾的营养，品大虾的美味。想要的朋友啊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定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香酥一口虾呀，吃法可多了，哎，怎么吃它都好吃。我就琢磨着啊，早餐的时候，阿姨，咱粥里边放两只虾进去，哎，是不是？这粥一下就变鲜了。
1: 是。
0: 中午咱爱吃面，吃面的时候放几只进去，你看一下就香多了嘛。这吃法啊可太多样了。当然了，我觉得啊最简单最爽的，哎，就是这么开袋，哎，咱们啊直接吃，这么一口一只，就这放嘴里啊，慢慢嚼，越嚼越香，越吃啊越想吃。
2: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啊时间可不多了，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呀。我这个酥脆一口虾来自福建漳州，冷暖交汇的洁净海域，天然海水啊养出鲜嫩肥美的好对虾，20斤活虾啊才能出1斤咱们这种酥脆的一口虾，真材实料高浓缩，营养锁码不打折，3大放心标准，无防腐剂，无化学添加，低油少盐，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硬核营养，钙含量高，高蛋白，虾青素 DHA 卵磷脂，浑身都是宝。您拿回家开袋啊，直接放在嘴里嚼，不用剥壳，不用吐渣，酥脆不腻，常温保存啊方便又简单。
3: 可能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还在犹豫能不能嚼得动，我给大家试试啊。
0: 呵，听这声儿，
3: 轻松能嚼动，简直都酥透了，一口一个哈哈脆，一嚼越鲜，一点啊不咸也不腥，大家吃了放心。
0: 哎，眼瞅着啊节目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订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抓紧啊，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先订先得，而且啊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4: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

0: 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
0: 嗯，
1: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 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为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
0: 嗯，
1: 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
0: 嗯，
1: 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
0: 嗯，
1: 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
0: 嗯，
1: 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
0: 嗯，
1: 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存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五年以上生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五年生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域权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
2: 嗯，
1: 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1刀2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啊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深农厂家直供，
0: 对，
1: 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2: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生龄的辽刺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啊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存着点。
2: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呢？
1: 我成 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
0: 嗯，
1: 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
0: 嗯，
1: 个头还大。
2: 那阿姨啊，您也实在啊。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

0: 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1: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你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优惠在哪儿啊？
0: 别着急呀，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
2: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存起来慢慢吃。
0: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了要抓紧时间。
1: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先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即食，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啊，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啊，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0: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3: 最关键啊，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1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3: 斌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两

0: 一斤，三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1: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三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一斤，三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做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儿，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你这个做法呀，确实太好了，确实特别适合这老年人和孩子吃。
0: 对，
2: 您这一碗呀，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0: 是，
1: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哎，今天啊斌总啊推荐的这个辽宁海参啊，这个产地正宗，而且质量有保证，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启。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问一下，你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1: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2: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1: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

0: 驾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1: 完全推不开。
2: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的。
0: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3: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0: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2: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0: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4: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0: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3: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2: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5: 李中原、袁胜男的娱乐。
6: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7: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8: 作孽
6: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9: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出样子给二我看呢。
2: 中原胜男，
6: 平凡的烟火，
10: 这种两分面
6: 闷出最深的阴霾。
11: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闷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4: 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你先出去，我换套衣裳，这就动身。
1: 你这就动身？你干嘛去啊？
0: 上华蓥山，这是一份十分紧急的情报，必须要交到华纵司令宋宝华本人手里。
1: 你也不行，这刚受了重伤，你还马上就动身，你不要命了？
0: 哪顾得了那么多呀？特派员同志牺牲了，只能由我替他完成这个任务了。
1: 其实还，你要不然这样吧，你把这个东西啊交给我，我替你完成。
0: 你
1: 啊？
0: 怎么可能呢？
1: 哎，我怎么就不可能了？
0: 我怎么可能让你去冒险？
1: 你是不相信我？
0: 我哪里是不相信你啊？这样，我再想想好的办法。

0: 来，我来吧，
1: 你们去忙吧。思雅，我们不能把特派员留在广安吧？人家吴缺喝酒逛窑子去，打仗不是咱们游击队对手。
2: 宁无缺不是问题，我们最敢提防的是保密局的徐宗昌，这个人诡计多端，我们必须假消息。华宗经不起更大的损失了。
1: 那情报怎么办呢？
2: 上级送来的情报一定是假密的，如果没有密码本，等于废纸一张。敌人在明，我们在暗，他们一定比我们更着急啊。
1: 司令，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2: 等敌人先出手。吃饭吧。谢谢。现在粮食也不够了，这个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啊。吃吧。
1: 好，哎，来。

0: 哟呵，您是买药啊还是看诊？
1: 看诊，我找徐大夫。
0: 病人姓王，这里没有姓徐的大夫。
1: 那就奇怪了，他说给我留了3两上好的当归，让我过来取。
0: 哦，是有这么回事，请随我来。

0: 幸福。长官，
1: 知道了，行吧，上好的新茶来尝尝。
2: 这里安全吗？
1: 这里是我的秘密连络点，除了我只有你知道，请坐。
2: 你打算派谁去华蓥山啊？假意还是从重庆调人？
1: 我有更好的人选。
2: 谁？
1: 龙宝福。
2: 他？不行不行，他没有受过训练，怎么可能假扮中共特派员呢？
1: 正因为他没有接受过训练，没有任何背景，正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傻少爷，所以才不会引起双枪老太婆的怀疑。
2: 你就不怕他坏了大事？
1: 只要能引出双枪老太婆，一切事情都是小事。
2: 可是你怎么就能料定他一定会去呢？
1: 那就要仰仗您了，小老板。您看，您有这么大的魅力，只要他见到您，不，一切事情都会迎刃而解的。
2: 哼，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1: 不不，小老板，我没有其他意思。

0: 好，八班长
1: 好。
2: 八班长好。
1: 好，
2: 八班长好。
1: 好。
3: 大姚，
4: 龙哥，
3: 山下情况怎么样？
4: 这两天山下还算太平，保安团的搜山队撤走了以后，各个进山的路口也都算是平静。
5: 可算给他双枪老太婆又记上一笔。哎，那个宁打巴拉怎么样？
4: 宁打巴拉如惊弓之鸟，吓得不行。道上的袍哥都在传，他想办寿宴压惊。
5: 好啊，正好杀他个回马枪。
6: 七妹，这令大八代虽然混，但他不是傻子。他既是保安团团长，又是广安公口舵把子，枪多人多。上次他吃了那么大亏，肯定咽不下这口气，我怕有诈。
5: 哎呀，三嫂你就放心吧，咱俩先去探探。
4: 好，走。
5: 哎，

0: 想自己静静，再好好想想怎么办。不过好像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我本来想一个人出城，但是现在满大街都是特务，而且城门口检查非常严格，我怕我有伤在身。
1: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去。
2: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0: 不过我已经把地图给你画好了，你看。你过来看看，这里呢就是华阴山的主峰，这个区域就是华阴山游击纵队的活动区域。
1: 这么一大片啊，我怎么找啊？
0: 通往这一区域的只有这一条通道，其实并没有路，这里啊都是茂密的灌木丛林。你必须要凭借记忆记住这几个点，这里，这里，这里，这里经常都会有游击队的联络员和游动哨，你找到他们，任务就完成一大半了。
1: 好，我记住。
0: 你还要特别注意，这个山隘口连接山下的这条路，一直到山下的码头，都是宁无缺的地盘，你可千万要小心，不能落在他们手里。还有，这两条路呢，是谭家马帮的地盘，你一定要小心，他们也都是狠角色，要绕过他们。
1: 好。
0: 最最重要的还是密令，你一定要记在脑子里面。我们不能冒险再让敌人抓着了，你记住之后就把报纸烧掉。
1: 知道了。
0: 宝福，你这次冒险进山是为了我，还是为了找救你的那个姑娘，或是为了你自己？我的意思是，你出于好奇，所以才想去的。
1: 你说什么呢？哎，你是我戏班的台柱子，又是我的摇钱树，你要是出事了，我全家老小都喝西北风了。还有呢，咱们肖大老板认识的人太多了，容易被认出来。
0: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
1: 当然了。

0: 站长，戏班的人您怎么都给放了呀？
1: 我查过了，他们和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
0: 那个肖海棠，我就觉得
1: 他没有嫌疑。这话你就以后别问了啊，你现在只要跟我盯紧一个人就是了。
0: 谁？
1: 龙宝福。
0: 站长，您不是刚把他放了吗？
2: 我放他是为了钓更大的鱼啊。
3: 你想想啊，我们没有密码本就破不了密令，我是想让共产党破了密令，
2: 然后我们将他们一网打尽。
0: 是
4: 站长啊。哎呀不行了，这流血太多了，我得回家休息两天。
0: 来来
1: 坐坐坐坐坐坐啊坐。哎
0: 看啥？
4: 这是头晕啊。
1: 宁团长，这古戏台一战呀，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我徐某人也于心不忍呐。啊，嗯，哎呀，无奈呀，现在是党国用人之际，还希望宁团长再坚持坚持。
4: 这怎么坚持坚持呀？
1: 我刚才接到了密报，说共产党的特派员另有其人，
5: 他要上华蓥山，我们就顺藤摸瓜，
1: 彻底将华蓥山的共产党一网打尽。宁团长，这可是大功一件呐。
4: 我该干点什么呀？
5: 封山抓人呢，在各个路口设关卡，严加盘查。
4: 行啊，
2: 特派员是谁呀？
1: 时机未到，到了我自然会告诉你。
2: 就来这一套
0: 啊！送人，送人。
1: 是。

0: 这支钢笔也很重要，它是你身份的唯一识别标志。山上的同志只有看到了它，才能证明你是我们的人，明白吗？
1: 放心吧，这个不要了。
2: 还有宝福，你必须要确认对方是华蓥山游击纵队司令员宋宝华本人，
3: 才能把你脑子里藏着的密令背给他。
2: 除了他，不能跟任何人说，明白吗？
1: 我明白了，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0: 还有就是，宝福，你一定得小心，这一路
4: 远比你想象的要困难，
0: 你要有思想准备。你说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那我可怎么办呢？
1: 哎，我在你心里本来不就是个坏人吗？咱们那个老话怎么说来着，好人不长命，坏人活千年，对不对？我一定能活一千年，而且还不止呢。
5: 谁让你活一千年呀？能好好的回来就行了。

0: 大哥，这个是下边兄弟们一点心意，还希望你笑纳。
1: 我还特意跟厨房说了一声，给您做了碗长寿面，吃两口。
2: 放一边去。我他妈什么时

0: 没过这么憋屈过，
1: 当那么多人面打死我兄弟，还让我给他卖命，想得美。
2: 是啊，自从那姓徐的来到咱广安城之后，这处处都压着我们，我真恨不得现在就杀了他。
0: 哎呀，明着干不行，他毕竟还要国军当靠山。
2: 我说大哥，这怎么这姓徐的来了之后你胆儿也变小了，这可不像你啊。再说他们什么狗屁的国民政府马上就完蛋了，他保密局还能猖狂到什么时候？大哥你别忘了，这可是四川，这是咱家。
0: 当年日本厉害也没进了四川啊，共产党能比日本还厉害？这都得防着点。
2: 反正我不管，这口气我一定要出，这个仇我一定要报，我不可能让你这么平平无故的受委屈。我这几天就带人上山去找那个双桥老太婆，我得告诉他咱袍哥可不是吃素的。

0: 那天那个双枪老太婆是假的。
1: 那我不管他真假，大哥，只要现在我手里再多点枪，我马上把他们全灭了。
2: 我就知道你小子慷慨激昂半天，肯定憋着屁呢。说吧，你想怎么着？
1: 不是，大哥，不是憋什么屁。你想想，这共军马上就打来了，这咱们袍哥不得有点准备啊，是吧？
3: 大哥，我听说国防部给您新批了50支卡宾枪，是吧？
0: 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袍哥前面拎着卡宾枪晃，我保安团背着汉阳造后面跟着，那保安团不就造反喽？
3: 大哥，你想哪儿去了？你听我给你分析这个事儿啊。现在呢，这正因为这个战事吃紧，这所以咱该咋办？咱就得招兵买马，扩充自己的实力，咱得自保啊。你想到时候咱们人多枪多，他国民党肯定得倚仗着咱们呀。那就算是共军的最后得了天下，到时候咱那个投名状也有点家底儿，不是？是吧？
0: 意思倒是对，
3: 是吧？嗯。
0: 老二啊，你这样，我给你50支汉阳造，你把弟兄呢也都穿上保安团服装，你呢先当一营长，好好干，我给你转正。
1: 是，团长。咦，
4: 我先忙去。嗯，
0: 这变拢了。
4: 这样，我先忙去，大哥啊。

0: 个少爷，你可急死我了。
1: 重叔，你说你来干嘛呀？
0: 少爷，你说你，我从小看着你长大，你爹临死的时候把你托付给我，你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不辞而别呢？
1: 重叔，我就是出去收账，过两天就回来了。
0: 少爷，你可别骗我了，你和海棠说的我都听见了，你是去华蓥山找游击队，是找双枪。
1: 周叔，这话可不能瞎讲啊。
0: 少爷，你不能去啊，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老爷交代？
1: 哎呀，周叔，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马上就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咱们得为共产党做点事儿啊。
2: 少爷，你说这些道理我明白，现在的百姓都知道国民党早晚垮台，不过你看你这身衣服哪像是进山的呀。我给你准备了一套山民的衣服，这里面还有吃的，都带上。
3: 行，我知道了，还是周叔想的周到。
2: 少爷，你这一去可就是刀里来枪里走了，

0: 范总，包里说，您过来，走走，你过，
1: 走。
0: 走，
1: 谢总，
0: 走，
1: 谢总，
0: 拿着，
1: 好，
0: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0: 等，亏儿的，那个寨子的鸟敢到我的地方上走，啊？
1: 两位大爷，我这赶路呢，我也不知道这路是您开的呀，不能走啊。
0: 我告诉你，这条路是老子的地盘，我让你走，你才能走。
1: 我懂，我不懂。那个大爷，我这儿有块带响的，孝敬您，孝敬您，您拿着。
0: 啊，没想到今儿还钓条大鱼。还有多少啊？都拿出来。
2: 哎，三哥，
1: 你这比喻
2: 是吧？
1: 嗯，你这两位大爷，你这钱都拿了，这笔你留着也没用，你还给在下吧啊！
0: 这破笔这么金贵
1: 啊？是这样的，这是我娘临终前留给我的念想。您二位又不写字，拿着笔也没用是吧？你把这笔还给我吧。
0: 我告诉你，你用不到这支笔。今天，却送你去见你娘。

0: 哎，你不是那个戏院的龙少爷吗？
1: 这山里几十窝土匪呢，这你都敢来，胆儿够大的呀！
2: 臭小子，我们帮主跟你说话呢。
3: 啊，
1: 藏什么呢？
3: 没藏什么呀。
1: 拿出来看看。
3: 我真没什么。哎，你别动手动脚的，我跟你说。
4: 这你给我拿来吧你。
5: 帮主。
1: 我当是什么呢？犯不是个少爷，把这个东西当命根子。
3: 你还给我。
1: 还你啊。
3: 啊。
1: 给你。

0: 贾科长好。
1: 贾科长好。
2: 站长，龙宝福已经顺利出城了。
3: 很好。进山的路口都布置了吧？
2: 布置好了，宁无缺的保安团已经在进山的各个路口安排了岗哨。
3: 好，我们保密局的人呢？
2: 随时待命。
4: 站长，只是属下有一点不明白。
3: 说，
4: 既然我们要拿龙宝符做鱼饵，去钓双枪老太婆这条大鱼，那干嘛走漏风声给宁无缺啊？
2: 还给龙宝符进山的路上设置这么多障碍？
3: 我问你，说龙宝福是中共特派员，你信吗？
2: 当然不信呢。
3: 你不信，双枪老太婆就更不会信。
2: 站长，
4: 那也就是说，我们要见宁无缺，把动静搞大，让龙宝福进山的声势也再大一点。
3: 哎，不仅如此，我们还要给龙宝福再加持加持。把他这个中共特派员的身份做实了。
4: 明白了。

怪我没提醒你，这水里蚂蟥可多了，专养你这种细皮嫩肉的人。

0: 闹钟，早发呀。
1: 哎，二位，我水性不好，我俩心情好，我下去找一找那杆笔吧。
2: 这个笔是谁给你的？对你来说那么重要？
1: 实不相瞒，这个笔是我老娘临终前留给我的念想。
2: 说你傻，你还真傻。给你。
1: 哎，谢谢。那个，谢谢二位，谢谢二位的救命之恩。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2: 哎，别着急走啊。
1: 女侠，您还是
2: 双枪老太婆。
1: 双枪女侠，您还有什么事儿啊？
2: 上次不是说让你给我们游击队做内应吗？考虑的怎么样？
1: 内应？
3: 这么大事你不会忘了吧？
1: 实不相瞒啊，你根本不是什么真的双枪老太婆。
3: 你胡说八道！
1: 这我来的时候我都看到这是双枪老太婆呢，就在那边。臭小子！
3: 不告诉你就别乱杀人。
2: 别在这儿跟他废话，咱们去办正事。
1: 好。
4: 站长，什么事？
5: 你润色一下，把这张通缉令四处张贴。
4: 站长，这太明显了吧？过犹不及啊。
5: 龙宝福是个阔少爷，万一哪一天他在上山的路上遇到了危险，想回头了呢？

0: 唐帮主，哎，姚帮主，
1: 坐坐坐，
2: 来，喝口水。情况怎么样？
0: 宁无缺偷偷的把保安团五十支汉阳造步枪，还有许多弹药给了棒老二，让他招兵买马拉队伍。
3: 五十支汉阳造，这正是咱们想要的家伙。
4: 不急，这事儿还得回去跟三嫂商量一下。
3: 又找三嫂商量？我说咱能不试试找他商量吗？
4: 干嘛？你不信任三嫂？
5: 我就只来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十年二十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8: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9: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0: 大家好，大家好。
9: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0: 当然了，
9: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0: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9: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10: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

0: 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0: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0: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0: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0: 走，
2: 走，
0: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要不就50的，
1: 嗯，
0: 要不就100的，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0: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

0: 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8.3 4 ZL2017-2-13905.3 4 ZL2017-2-10408.6 6 ZL2017-2-1040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

0: 7-6，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着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们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对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 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0: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诗丽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5: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6: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5: 看到这个永诗丽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6: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这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5: 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诗丽这一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6: 这一行了，我心情
5: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6: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5: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6: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4: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诗丽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7: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诗丽，就特别好， 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

0: 活儿，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2: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 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带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

0: 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3: 我们到了，
2: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4: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5: 这太神奇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20: 这是汉阳造，这正是咱们想要的家伙。
21: 不急，这事儿还得回去跟三嫂商量一下。
20: 又找三嫂商量？我说咱能不试试找她商量吗？
21: 干嘛？你不信任三嫂？
20: 没，
22: 哪儿能？
21: 那就听我的。
20: 得嘞，听您的。
21: 来，再喝口水，辛苦了。

0: 县龙宝福熟悉共匪地下党特派员，现已潜逃出城。如有能提供该匪潜逃线索者，赏金100大洋；如有能生擒该匪者，赏金500大洋。
1: 500大洋啊！500大洋，你进不去。

0: 哎，客官，里边请啊。
1: 好嘞，
0: 您上座。吃点啥？
1: 随便吧。
0: 您的茶，
2: 前两天啊，我说家里没柴了，要向上上砍点柴。哎，说不让去了
3: 啊？是吗？
0: 哎，您的花生米，行，请慢用啊。
2: 为什么？
0: 有事招呼我一下。
2: 说那山给封了，也不知道哪个村子下令封的山。
4: 这还用说啊？这不是县政府，就是保安团，进山那几条路都给封了，谁要偷着进去，被他们发现了，当场就毙了。
3: 哦，封，封得锤子。三天两头的装神弄鬼，还不是想憋点发了的油水？
4: 就是我听说啊，前些日子双枪老太婆杀进城里，这把广案搞的啊。
0: 哟，哈瑞，坐。哎，您坐啊。想吃点什么呀？两位想喝点什么？

0: 急要买柴。
1: 好，
0: 去去去，
2: 到家了，到家了，
3: 到家了，快点，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我今晚上没全好呢，大哥，货全部入库。好，辛苦了啊，兄弟。哎，你就甭夸我了。哎，对了，哥，我给你看个东西，你看看这是啥。
1: 这不龙少爷吗？唱哪出啊？
0: 是啊，刚开始我也不信。你说龙宝福这个怂货，他怎么可能是共匪要犯呢？就他那个怂样，你给他一千个胆子，他也不敢。我就琢磨着，是不是徐东昌这个龟儿子又在耍什么鬼主意啊？
2: 保密局那帮笨蛋，抓不着人家共产党，拿他顶包呗。
0: 这是肯定的，但我还真听说事儿，大哥。
2: 自从这个广汉大戏楼出了事之后，这龙宝福一直没露过面。你说他是不是真上山了？难道徐东昌让我封锁伤口，就是为抓他？难说。大哥，我有一计。
1: 担保能戳出徐东昌的晦气，就利用这场通缉令。诸位，告诉弟兄们，
3: 哎，
1: 抓着龙宝福，马上送我这来，谁也不给啊！
3: 之后我们还可以换500现大洋，500大洋。
1: 5万我都不给他，我就扣这儿，我就要跟徐东昌较较劲。老肖，自打这姓徐的以来，我这倒霉事就没断过。
0: 是，
1: 那看看这个地头上谁是老大。
0: 得嘞，大哥，我现在就去办，大哥。

0: 这就是宁家庄园宁大八赖的老巢，他弄的那批军火全在这儿，还以为我不知道。三嫂，你怎么看？
1: 建立无缺，有了这批军火，实力如虎添翼，我们就跟轻易动不了他。
0: 哼，兵匪一家，左手倒右手罢。
2: 我跟帮主回来的路上商量过了，就是要抢了这批军火，壮大咱们的实力。三嫂，你觉得怎么样？
1: 不怎么样。这宁家庄园，巨山、蚌河、夯土石墙，易守难攻。他自己又是保安团的团长，所以才敢这么狠，连保密局都不敢动他。七妹，难道你想带着弟兄们攻打宁家庄园？
3: 他保密局不敢干的事儿，我谭七妹敢干。反正咱们都快弹尽粮绝了，就拼他一把，抢了他那50只汉阳造，壮大我们的马帮，跟双枪老太婆拼命。
1: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这么干无异于鱼腩之事。
0: 哎呀，三嫂你又来了。是，你说的对，
3: 不能引来嘛，
0: 咱们得智取。
1: 你想出什么高招了？
0: 还没有。哎，三嫂，
2: 帮主，你看这个，

0: 活了，龙大少爷啊。
1: 他是共党特派员，
0: 怪不得这小子一大早上的偷偷摸摸的出城，500大洋买他的人头，早知道我在小旗边就把他给办了。
2: 原来他是共产党，
3: 抓住他，
1: 用他换双枪老太婆的人头。
0: 帮主，那宁大庄园咱还抢不抢？
3: 抢什么呀，等你抢完他俩早接上头了。
4: 我们救还是不救啊？
1: 从没有听说这个龙少爷是我们的同志。
4: 这也难说，我党地下组织向来严密，彼此之间不知道也有可能，也说不准这龙宝福是我们地下战线上的同志。
1: 焦参谋长，你的意见呢？
5: 我的判断，我们的同志不是被捕就是已经牺牲了，焦通远同志也很有可能已经暴露了身份，所以这才委托这个人向我们传递消息。
4: 这会不会是保密局耍的花样啊？
1: 你们说的都没错，在这个非常的时期，什么可能性都不能排除。
4: 司令，您就说怎么做吧。
1: 带人接应，尽早的把他接上山。
6: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去吧。

0: 起，
1: 让我开枪了。
2: 哎，自己人，别开枪，别开枪。
3: 怎么自己人？
1: 你干什么？
3: 进山。
2: 进山？哎，上头已经下了封山令了，不想死，一把刺儿。
3: 行，军爷，你看你。哟，
0: 军爷，
3: 怎么回事啊？
0: 军爷，我是那个广安城和顺号的，
3: 进山办点货。
2: 办货？哎，
3: 看你也不像是跑货的。
0: 军爷，可不是说您好眼力呢，我以前哪有进山办货呀？
3: 这几天广安城不出事儿了吗？
0: 我们大掌柜呢非怕这货源有问题，所以特意差我上山办点货。哎，
4: 你看啊，这个是我的那个通行证。哎，
0: 掌柜，
4: 好好看。
0: 没错，看仔细啊。
5: 这不是我们和声号的四掌柜吗？哎，我们团长啊常吩咐啊到您那置办货物呢。哎呦，
0: 可不说您面善的，咱以前一定见过。
4: 你看等我这忙完了回到广安，
0: 我做东，
4: 请您和哥几个
0: 我喝上一杯。
5: 好说好说。
4: 那个长官您看
5: 见过野猪吗？
3: 瞧
5: 野猪上山有多快，你就跑多快。
0: 我知道，好好。哎，谢长官啊，谢长官。

0: 也想跑啊，你是去追我的吗？
1: 追，绑起来。是，开，走，开走。

0: 是怎么回事啊？
1: 啊，站长，属下无能，龙宝福被宁无缺保安团的人抓走了。
2: 不过我们抓了一个嫌疑犯，他一直跟在龙宝福的身后。
0: 啊？
3: 戏楼被你们砸了，我的饭碗没了，我去追我的金主有什么错吗？哼，你们抓不到共党就难为我一个唱戏的，这要是传出去，你们保密局可真是……
4: 混账，还滚出去！
1: 是。
5: 站长，这肖老板是……
0: 放人吧。
5: 是。
6: 好，太好了，把人给我看住了啊！我有大用。哎，
7: 报告徐长官到。
8: 行了行了，不说了啊。
6: 哎呀，站长啊，来的正好，有好消息，共党特派员让我抓住了。
0: 少废话，放人。
6: 放人？我好不容易抓着的。
0: 他是我的人，你们抓错了。
6: 告示上明明写的是龙宝福啊。
0: 我懒得跟你解释，让他们把人交给我。
6: 凭什么呀？
7: 徐站长，现在可是党国危难啊，共匪猖獗，看乱建国保安团也有责任
8: 啊。就行你抓人，不行我抓人啊。
6: 这道理
0: 我实话告诉你，共产党特派员只是个诱饵，双枪老太婆才是大鱼，那姓龙的小子关系到我的全盘计划，你要是再敢横插一杠子毁了我的计划，当心我饶不了你。
8: 早跟我说你演戏那不就完了，
7: 现在怎么办吧？
0: 给他找个机会让他自己跑掉。

天天跟我玩心眼儿，我让你玩，谁把你弄走？放人！

0: 车上走。
1: 蒙着眼能怎么走？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带路！你给我滚！滚！
1: 哎！哎！带路！哎！哎！兄弟，混哪儿了呀？哪个路子上的？兄弟，
3: 操！
4: 兄弟，好了。
5: 司令好，
6: 坐坐坐。
7: 敌人对我们封锁的厉害，得想想办法，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同志们活活饿死。眼下，吃饭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6: 李志回来了吗？
7: 还没有。
6: 你带几个人下山看看。看看老乡那儿能不能买些粮食来。
7: 好，我这就带人下山。

0: 那个，各位兄弟，你们是不是游击队啊？啊！
1: 老子最恨的他妈就是游击队。
0: 哎，放老二吧，二哥吧，这是不是二哥呀？啊！哎呦，二哥，这我呀，
2: 这龙少爷，
0: 大水冲龙王庙吗？这不是？
2: 这怎么是你呢？啊，大鹏，是不是弄错了？这哪是中国特派员？这是龙家少爷，你不认识啊？瞎了！
3: 凤哥，你看没错呀，

0: 哎呦，
1: 老少爷，还真是你啊。
2: 我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啊？我这是我胆儿那么小，弄错了，误会。这画了和我也不像啊，这是不是我误会？误会，二哥肯定是误会。
1: 龙少爷，你这藏的可够深的啊！
2: 二哥，这肯定就是保密局那帮王八蛋给弄错了，误会。
0: 这保密局呢，是不是弄错了？跟你是不是共产党，二哥都不在意了。
1: 二哥现在只关心你小子能值这么多钱。
2: 500钱大洋，二哥，你笑话我是不是？我哪是这些钱呀？要不然这样，你看，你呢，帮我放回去。我回家之后呢，往家里头给你凑点，然后给你送过去。我不能让您白救我一命，是不是？
1: 是吧？
3: 少他妈嬉皮笑脸的！
1: 现在不是钱的事儿了。面子，
2: 面子。
1: 这回呢，你二哥我呢，就让游击队跟保密局的人都知道
3: 我傍老二，
1: 这耻辱。
2: 啊，二哥，
3: 走着。
2: 二哥，
3: 走。
2: 二哥，哥，你这不不不，先解开。二哥，我这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我这胆儿那么小，又不知道是不是？

0: 团长，
1: 嗯，
0: 还是没有龙包府的消息。
1: 核桃补脑。
0: 站长，那我们下一步
1: 找宁无缺摆平。
2: 哎呀，这个保密局的徐东昌他不是很横吗？这回我们就教育教育的徐东昌，告诉他在这广安的地界上谁才是真正的老大。
3: 这二哥说太对了，这徐东昌太不像话，太不像话了，他亲手杀了咱们几个袍哥呀、啊、那就不给您面子。你二哥，你这样，你把我放了，我呢回去让人把那个戏楼卖了，家里还有几亩田，怎么着你换一千大洋送你，是不是？
2: 一千大洋
3: 啊，
2: 按理说不少了。
3: 那是，
2: 可是少爷，你现在是共产党啊，多少钱都换不回你的命，是吧？
3: 二哥，我都说那么多遍了，咱们俩这不都误会吗？
2: 误会个屁！我有什么可误会的？
3: 我给你这一千大洋，你拿，对不对？
4: 放狼。

0: 放我二，
1: 把人和枪都给我留下，饶你不死。
2: 既然认识你二哥，还敢来劫道，你家掌权了吗？
3: 啊！大宝，完了，来，上上。

0: 说是老太婆。
1: 兄弟们，上！
2: 快！
1: 兄弟们，撤撤，快撤撤撤！
3: 大哥，
1: 快点！兄弟们，
2: 快！
4: 特派员，我来晚了。
0: 不晚，不晚。怎么又是你啊？
4: 什么叫怎么又是我呀？要不是我，你早死八百回了。
0: 哎，这刀干嘛呀？
4: 我都说了，谁敢动我谭七妹一根手指头，我就加倍奉还。

0: 报告长官，我们团长不在。
1: 人呢？
0: 团长说他这几天需要休养。
2: 团长，我反正宁无缺，就是想给我们难看。
3: 回去。
2: 是。

0: 哎，你别催了。
1: 怎么了？哎呀，
0: 让各位见笑了，大司令，你看，咱们都走这么久了，这天啊，又这么热，我这又饿又渴的，我还是蒙着眼，我头有点晕啊。
1: 真的是人傻事情多，又渴又累又晕的。对不起，我们游击队太寒碜了，没能找个八抬大轿把你抬回山寨，真是不好意思。
0: 山寨？不，是那个，是我给大家添麻烦了。您看您能不能这样？您麻烦您把我这个眼罩拿掉，我实在太晕了。那个，送君千里，终有一别。那个，龙某在这儿就和各位告别了啊。
1: 我们这儿可没有军，我们是一定要把你带到游击队的什么来着？
2: 根据地。嗯，
1: 根据地。
0: 不用，那个司令，您高抬贵手，您就放了我吧。我今天实在有事儿，我得走。
1: 本司令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救的你，你说走就走啊？
0: 那不能，您这个大恩大德，我龙某以后再报。但是我今天真的有要事儿，我改天再去。走了。
1: 走哪儿去呀？有什么事儿说出来，我们大家帮你。
0: 司令，您这事儿我和你们说，你们不懂啊？
1: 就是那个什么共产党的特派员嘛，我是双枪老太婆，找我正好。
0: 我不是，我哪是那共产党特派员啊，我真不是。
1: 保密局的告示都贴出来了，明明白白写着呢。
0: 不是那个您弄错，不是您弄错了，是那个保密局那边王八蛋弄错了。我就这倒霉样，我怎么可能是共产党？我还特派员，怎么可能呢？
1: 不信任我们？
0: 不信？你们是那游击队，我看出来了，但我真不是共产党。
1: 哎，话太多了，带上眼罩带走。
0: 哎，不，这位好汉，哎，这位女好汉，我看你像文化人。
1: 你别那废话。
0: 不是，你别又蒙上啊，我这害怕，你看不见路。

0: 啊，对了，你刚才说宁无缺闭门不见，
1: 他连电话都不接。站长，要不我现在就带弟兄过去要人。
0: 我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1: 查到了，宁无缺这些年啊，利用自己保安团团长的身份，大肆贩卖军火，监守自盗。就在最近，还把50只汉阳造给了那个棒老二。
0: 党国走到今天这个田地，就是因为这些蛀虫。
1: 我只怕夜长梦多啊，万一龙宝福经不住棒老二跟宁无缺吓唬一下给跑回来了，我们不前功尽弃了吗？
0: 来，你看看这个。
1: 龙宝福被双枪老太婆劫走，双枪老太婆还杀了袍哥。

0: 又走那么长时间了，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1: 怎么着又晕了？
0: 司令，双枪大司令，你就饶了在下吧，行不行啊？
1: 休想。
0: 双枪大司令，我这还是晕啊。
1: 少来了吧你，我看你一路上哼哼唧唧的，就想逃跑，也不是很傻。这样，本司令刚好缺个勤务兵，你呀、啊、就跟了我，当个勤务兵算了。啊！
0: 勤务兵，勤务兵，你把我眼罩去拿下来呗。啊？
1: 不用拿。
0: 不是，那，你这，我这。

0: 驴子好，
1: 好。
0: 驴子好，
1: 好。你们两个先去休息。
2: 是。
0: 驴子好。
3: 快点！哎。
4: 不是，抓错人了，真的，抓我没用啊，也是。
5: 你少废话，
4: 要快走。你把我这个眼罩先拿掉行吗？啊？哎呀！哎，哎，这眼罩先拿掉行不行？
3: 哎，我说你一路上哼哼唧唧的，哼唧什么呢？
4: 不是那个双城大司令，你放我走吧，你抓我没用啊。
3: 放你走啊！来，看看。想不到还有这么个地方吧？来，带你逛逛。
4: 哎，我腿软，逛不了，逛不了。你放我回去吧。你们这地方
3: 去哪儿啊？
4: 不是，哎，我就不逛。哎。
1: 他们打是游击队，和双枪老太过的桥劫走了龙少爷。我没猜错的话，一定是谭家马帮的谭七妹。
6: 在华蓥山上，只有谭七妹会打着我的旗号干事。
1: 这帮马帮土匪总是跟咱们过不去。
7: 看清楚了，
8: 我看得很清楚，救走龙宝福的不是真正的双枪老太婆，
7: 又是那个谭七妹。
8: 是谭七妹也算你歪打正着，他龙宝福只要上了华蓥山，那就离目标更近了。
7: 不，
8: 怎么了？
7: 人要是到了谭七妹的手里，他是不会乖乖的把人交给双枪老太婆的。

0: 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靓丽，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只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最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走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管及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0: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咱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权，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建理来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1: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了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金星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个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0: 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0: 行。
2: 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啊，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0: 2年。
1: 5年。
0: 8年。
1: 10年。
0: 15年。
1: 20年。
0: 25。
2: 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0: 50年。
2: 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那个搅拌完之后呢， 那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杀了多了、水晶手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全看经验了，这就
2: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升级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杀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1: 哦，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2: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2: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0: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2: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1: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2: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说咱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1: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0: 咱这次就给免了。
2: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那是断电改造。
0: 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部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现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 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加。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6: 故事从这里开始。
7: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8: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7: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1: 他龙宝福只要上了华蓥山，那就离目标更近了。
12: 不不不不不，
11: 怎么了？
12: 人要是到了谭七妹的手里，他是不会乖乖的把人交给双枪老太婆的。
11: 什么意思啊？我不明白。
12: 那是我略施小计，阻止了谭家马帮和华蓥山游击队的联手。谭家马帮父子七人死在了双枪老太婆宋宝华之手。
11: 你是说宋宝华是谭七妹的仇人？

0: 观音峡谷一战之后，广安城内人人皆知，韩家马帮全军覆没，乃是出自双枪老太婆宋宝花之手。
1: 徐站长是用了什么手段，能让整个广安城的老百姓都认为这谭家父子是宋宝华所杀？
0: 手段，如果手段变成了事实，那就不叫手段了。你记住了，谭云天死在宋宝华之手，这是铁定的事实。

0: 怎么样，只要广安城里面传遍了是华宋游击队杀害了谭云天的说法，那么游击队想收编马帮还有民间武装的路就被堵死了。
1: 嗯，正是借着这个传闻的东风，宁无缺才主动让我收编，才有了现在保安坛的宁大巴了。
0: 一切尽在徐站长的掌握之中啊。
1: 嗯，那么对于现在龙宝福的状况你有什么解套之术吗？
0: 只要让双枪老太婆知道他的特派员在谭七妹的手里，那么
1: 宋宝华就会主动去找龙宝福。

0: 这个谭七妹一定是想扣下龙少爷，引我去救，借机杀了我，替他父兄报仇。
1: 思良，咱们再去找这谭七妹说清楚。之前不都解释过吗？但都没有效果。这倒也是。
0: 谭七妹上次见到我们的时候，就马上把枪向下。谭七妹这种冲动劲儿，是不太容易说清楚。不过事情总会有一天水落石出的。只是这个谭家马帮，自从2年前出事以后就行踪诡秘，我们总是无法确定他们的位置。 你的意见呢？我觉得特
1: 派员必须得救。如果他手上真的有我们需要的情报的话，落到敌人手里就危险了。对，我会亲自下山，择机救出龙先生。你跟我一道。是。不过，这个龙先生，我们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特派员。
0: 保安团和徐宗昌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你觉得会是假的吗？正
1: 因为他们闹出这么大动静，我看才更像是假的。再说了，这戏楼的龙少爷，我总觉得不像是特派员。
0: 我们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我们跟上级机关断了联系，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这个龙少爷，我们绝不能放弃啊！
2: 这倒也是。倒是这个宁大巴拉现在是个麻烦呀，他处处与我作对，我担心他不肯卖力呀。俗话说得好，强龙难压地头蛇，你去找找宁无缺，向他负荆请罪好了。
3: 你开什么玩笑？
2: 向他负荆请罪。处长曾经教导我们，跟共产党斗啊，就要以政治对政治，以组织对组织，以群众对群众，加紧控制帮会和地方武装势力，不宜与袍哥撕破脸。您先是杀人家的袍哥兄弟，又处处钳制宁无缺，已经犯了大忌。 其实，宁无缺这种人呐，也就是想要两点：一是面子，

0: 二就是利益，利用好了，他会为你卖命的。
1: 看来为了党国的大义，有的时候当人责人。

0: 错了，大哥。
1: 你说你他妈的，弟兄们都死了，你自个儿好好的跑回来了，我怎么跟人交代？
0: 不是，大哥，他这不是我贪生怕死，现在双星老太婆太厉害了。下次如果我见他，我肯定杀他，一定杀他。
1: 还下次？
2: 先上去。杜巴子，外面保密局的徐宗昌站长求见，说有要事要跟您商量。
1: 他来干什么？
0: 大哥，他现在来找你肯定没什么好事。
1: 你拿个刀，胳膊腿划两刀，
3: 包好了，给个交代。
4: 嗯。宁团长，徐站长，有失远迎啊！我来拜你的码头啊！
5: 你可以打开了。
4: 干什么呢？徐站长不认识吗？赔礼道歉。
6: 对不起，对不起。
4: 还他妈挡路！哎呀，多有代表，多有代表啊！快请，快请，里面请，里面请。
5: 站长，
7: 请。
5: 宁团长，之前有一公务。我伤了你的兄弟，你也因此受了伤，实在是不好意思。今天特地来，是向兄弟们赔礼道歉来。二来呢，正式的白码头交个朋友。
0: 快坐，快坐，快坐，坐坐坐坐坐。
5: 哎呀，站长啊，赔礼就见外了。今天。不只是拜码头这么简单吧？啊，宁兄果真是爽快呀、啊！我也是有什么说什么的人。这个龙宝符呢，关系到我们剿匪的大计呀，可是被双枪老太婆接走了，此事非同小可呀、
4: 啊！哎呀，站长啊，你说你来带这么大礼，这我消受不起呀、啊！给人送过去。
5: 宁团长，你别忘了，这人可是从你的兄弟方老二手里丢的。
4: 你威胁我？
5: 哎呀，岂敢岂敢岂敢岂敢！我只是想啊，此事上峰已经知道了，怪罪下来。还得我给你兜着啊！再说了，除非你跟钱有仇，这好好的金条你不拿，实在是义气用事了吧？
4: 站长，不瞒你说，在广安这个地界上，恨游击队的，第一是你，第二就得是我。
5: 所以呀、啊。还得请你宁兄出山呐、啊！
4: 那肯定的呀，作为保安团长，我责无旁贷吗？
5: 好，那我就把保密局新绘制的游击队驻防图一并给你送上来。
4: 哎，不着急，不着急，我还有点小困难。
5: 你说，
4: 我这人啊不缺，缺枪、哦，你不能让我拿棍子给游击队拼吧？

0: 庄主，你那地方那气派啊！啊，
1: 客气，给龙少爷看茶上座。
0: 哎，不用，帮主太客气了。您看，这天儿不早了，人也不少了，我也该走了。
2: 哎，
3: 我回来，
1: 这就想走，喝一杯我们善意的岩茶再走，不然就是我怠慢。
0: 算了算了，好。
4: 请喝茶。
0: 哎，谢谢谢谢谢谢。

0: 茶，好茶，好茶，好茶，
1: 好喝就好。情报拿来。
0: 啊，帮主，你要什么情报？我现在就回广安城给你查。
1: 哎，卢少爷，你还是不信任我们。
0: 不是，帮主，这什么情报啊？你。
1: 我装糊涂，我劝你还是拿出来，根本就不会水，还奋不顾身的跳下河，要不是对你很重要的东西还能是什么？
0: 帮主说笑了。
1: 哎，大姚，看到了吗？给我搜。
0: 哎，不能动手。你给我老实点。哎呀，
2: 行，
0: 哎呀，怕呀怕呀，
3: 你看没有。哎呀，
1: 看来你还不傻。
4: 钢笔藏哪儿了？说，
0: 丢了，真丢了。
1: 大姚，
4: 来，
1: 把他裤子给我扒了。
4: 好嘞。
0: 裤子不能扒，裤子不能扒呀！你看你这人，哎，裤子不能扒裤子呀！你，哎，这裤子能扒？哎呦，裤子真不能扒！你去，行，哎，我自己拿，自己拿。帮主。
3: 怪不好意思，
0: 自己拿啊，方总，
3: 我自己拿啊，我自己拿啊。
1: 哎呦，拿来吧你，磨磨唧唧的。说，这到底跟情报有什么关系？
0: 这就是一支笔呀。
3: 行。帮主，我就和你说实话了，这支笔是我的老娘临终前留给我的礼物。
5: 他和我说，宝福，你要好好练字。
1: 你当我傻呀？这么好骗？
0: 我这真就是一支笔。
1: 我最恨的就是拿爹娘骗我的人了，信不信我毙了你？
0: 哎，别呀！
3: 帮主，你不能乱杀无辜。
1: 我让你看看我敢不敢！去！别冲动，你抓他上来，是为了杀他的吗？让我跟他说。
6: 少爷，你坚持说你不知道情报，我们也不为难你。
3: 谢谢啊。
6: 不过想让我们放你走，那就不行。
3: 那不行啊，我堂堂一个少爷，我怎么能落草为寇呢？
6: 那由不得你，不如留下来吧。留下吧，我们这儿呢正好缺一个压寨师爷。啊，
1: 三嫂，你还说什么呢？
4: 三嫂，这话可不能乱说啊！
7: 依我看，

0: 杀了干净。
1: 齐梅，我跟他说笑着呢，让他精神放松放松。
2: 放松。
1: 压下去，好好看着。
3: 是是。哎，
2: 等等啊！帮主，反正你这个笔也没什么用，不如就还给在下吧。
1: 哦，
2: 谢谢啊。
4: 宗妈。
0: 哎，你别，这怎么办呀？你
4: 怎么办？凉拌，带走。
5: 好嘞。
0: 哎，不是你，
5: 走吧，龙少爷。
0: 走。
3: 不是。
0: 哎呦，这轻点，轻点，
3: 走，
0: 轻点，我自己走。
3: 快点，
0: 不是，你们抓我干嘛？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啊！你别锁上，你放我出去啊！
5: 记着，不许给他吃的。
0: 你不给我吃的，我不饿死了？
5: 不关我事。
0: 哎，你别走，哎。

0: 哎，兄弟，兄弟，兄弟，
1: 你行啊！你给我点吃的呗，我这一天没吃饭了都，
0: 快饿死我了。
2: 哎，兄弟，兄弟，兄弟，
1: 你看你，你看，你看你这个人吧，你不给我吃就算了吧，你别当着我面吃啊你。
3: 龙少爷，我们二帮主有令，不让给你吃的。我们也不能抗命，不是？你啊，就忍忍吧。
1: 你看你这大姚不是都走过了吗？你给我点吃的啊！他也不知道，我快饿死了，真的。啊，兄弟，
0: 真的，真的，给我口吃的啊！
4: 嗯，
0: 嗯，嗯。

0: 滚！嗯
1: 嗯嗯嗯，啊，用嘴接好。
0: 嗯嗯，我、嗯、好。啊
1: 没了，
0: 老谢谢啊。

0: 要不是觉得他能把双枪老太婆给引过来，早一枪崩了他了。哎，他怎么那么瓜呀？
1: 七妹，这龙少爷可不是瓜娃子，你看错人了。
2: 他哪儿不瓜了？
1: 他要真是脑瓜子不好使，这共产党能派他上山跟双枪老太婆接头？
0: 他居然敢替共产党办事，
2: 说起这个我就来气。
1: 这龙少爷跟你无冤无仇的，你杀他做什么？
0: 双枪老太婆是共产党，他替共产党办事就是替双枪老太婆办事，我不杀他杀谁？
1: 你爹爹和六个哥哥们到底是不是双枪老太婆杀的，这事儿我一直心存怀疑。还有，
2: 别说了，
0: 全广安城都知道我爹爹身上的四眼枪花就是证据。
1: 就算你爹爹和六个哥哥们是双枪老太婆杀的，你也不必迁怒于龙少爷了，他跟这事儿没一点关系。
0: 你干嘛总替他说话？
1: 七妹，我看出来你对龙少爷有意思啊。刚才我并不是开玩笑的。
0: 你，哎呀，说什么呀，谁对他有意思了？
1: 你要对他没意思，你老折腾他干什么？
0: 我折腾他是因为我讨厌他。
3: 七妹，三嫂我可是过来人，这女人啊要不是看上哪个男人呢，
1: 哪有心思去折腾他
0: 呀。哎呀，三嫂，你别胡说，血海深仇还没报呢，我不考虑这个。
3: 仇要报，终身大事该办也要办。
1: 七妹，你年纪也不小了。
0: 三嫂，不许你再说了，大仇未报都不想这些事儿。再说了，就是我要嫁也嫁给他。
4: 庄主，我把姓龙那小子关起来了。
2: 啊，严加看管。哦，对了，记得按时给他送饭。
4: 知道了。
5: 慢点，大哥。哎呦我天！
6: 后面跟上，快点！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别跟散步似的。
5: 大哥，咱这进山脚步怎么也穿着便服？穿着国军军装都气派，
7: 就是他知道气派，这偷袭！你穿国军军装，他搁十几里，他不就发现咱了吗？那打个屁了！
5: 哎，是啊。

0: 二盟主。
1: 嗯。钥匙。
0: 哎。
1: 你先出去，我跟他说两句。
0: 是。
2: 哎，

0: 想吃吗？慢点吃，
1: 早吃完早死。真没想到，你小子真有两下啊！
2: 竟然让我们帮主
1: 担心你会饿肚子。

0: 在下不才，占了一个义字。
1: 龙不才，
2: 占了一个人字。
0: 天下袍哥是一家，
2: 汗流大义总堪夸，
0: 铁城一星同胞日，
2: 向堂盛开堂弟花。
0: 你真是袍哥人字辈大爷。
2: 什么？我不像啊？
3: 我告诉你啊，
2: 你给我放规矩点
3: 儿，你别天天的没大没小，还和我动手动脚的。我跟你说啊，我现在遭官府捉拿啊，
2: 你再把我给刨了灰了，你就不怕咱们同道中人戳你脊梁骨啊？
3: 赶紧把我放出去，带我出山门。
0: 帮主，
4: 你怎么在里面啊？
0: 啊，我跟龙少爷比试比试啊。对了，龙少爷也是同道中人。
2: 是，不是，帮主。
4: 行了，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想不到你也是入了袍哥的，是我们失敬了，还不还？

0: 别，大水冲了龙王庙，都是自家兄弟。
1: 没事。
2: 四良，你目前是清朝出动了。
3: 看来他们已经知道马王的藏身之处了。
2: 那我们怎么办？
3: 我们不能硬碰硬。
2: 那就只能直觉了。
3: 既然你母亲倾巢出动，我们就抄了他的老窝，给他来个围魏救赵。
2: 那正好，咱们可以去你母亲家里粮仓取点粮食去。
3: 走。
4: 既然这样，我们明人不说暗话，我就不跟你绕圈子了。
5: 我呢，确实不是什么共产党的双枪老太婆啊，而是这谭家马帮的帮主谭七妹。
0: 啊？不会吧？
5: 不相信我啊？哎，你也别跟我绕圈子了。
4: 既然你落到了我们的手里，也算是你我的机缘，在下就恳请你留在我们马帮，与我们共襄大业。哎，
0: 使不得，使不得，帮主坐坐坐，
1: 使不得，使不得。
4: 干嘛？看不起我们？哎，
0: 那我可不敢。多谢帮主抬爱了。
1: 但是呢，我这个人做人呢，严守信用，
0: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所以要在下留在贵帮，实在是难以从命。
4: 很好啊，你重诺言讲信义，说明我谭西妹没有看错人。咱们马帮就需要这样的人才，对不对？
6: 帮主，我看还是别难为人家了。哎，
1: 说的对。
4: 恕在下冒昧问一句，你该不会是为了那个双枪老太婆吧？不能说。
1: 不是。
4: 我可告诉你，那个双枪老太婆不是什么善茬。小心你自己枉送性命。
0: 对，帮主说的对，对，
1: 说的对。
7: 大哥，许宗成就给我们点武器，就让兄弟们去给他卖命，去打谭家马帮，也不值啊，大哥。哎呀，
8: 咱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嘛。让打谁，打谁呗。

0: 帮助我。听你这话里话外的意思，是和那个游击队的双枪老太婆有过节？
1: 过节？哼，是血海深仇。

0: 我现在明白了，我就是不想让你着了他的道。
1: 谢谢谭姑娘，那你还要去找他吗？实在抱歉，你还真是油盐不进啊！我抽脂来骨，抽抽啊！颈椎不好。 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姜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庆祝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 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 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备齐的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 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 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
4: 旺了，当然了。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哎，
3: 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 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是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3: 哎，
4: 好，
3: 要引起高度重视。
0: 视啊。
2: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3: 要不就50的，
0: 嗯，
3: 要不就100的，
0: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0: 嗯，
3: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0: 嗯，
3: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0: 嗯，
3: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
0: 嗯，
3: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了。是，
3: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3: 对，
0: 对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 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

0: 带勇士力。另外，勇士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士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2-3 ZL2017-2-12943-4 ZL2017-2-12943-4 ZL2017-2-12906-6 ZL2017-2-10408-6 ZL2017-2-10408-6 勇士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士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 等多少时候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

0: 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圆滑垫、老滑垫，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生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生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生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对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 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有？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7: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8: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0: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8: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 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

0: 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夜

0: 谢谢丹姑娘。
1: 那你还要去找他吗？
0: 实在抱歉。
2: 你还真是油盐不进啊。
0: 丹姑娘，我觉得你和双城老太婆之间有可能存在误会。
1: 误会？
3: 哪儿来的误会？
4: 当年我可是亲眼所见，

0: 我们在观音峡谷，只有我一个人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
1: 可是老百姓眼中的共产党是不会干这种事的，所以你就铁了心要替共产党和双桥老太婆开脱。谭
2: 姑娘，
1: 我只是把我心里的想法告诉你，但其实我也没有证据。
2: 没有证据，你都那么相信他。 召集所有兄弟到聚义厅门口集合。
3: 是。
2: 你要替他说话是吧？那就替他死啊！
3: 啊！哎，你说翻脸就翻脸啊！

0: 跟你们说啊，一会儿谁也不准走活，没有我命令不许开枪，谁要吓跑残疾妹我要他命啊！一会儿破冰看你的了。
1: 好，我去了。

0: 是为兄长在上，是我谭七妹无用，不能亲手手刃仇人为你们报仇。今天
1: 这个龙宝福说愿意替

0: 双枪老太婆送宝华去死，那我就亲自。
1: 哎，我还有话说呢。
2: 都死到临头了，你还有什么话说呀？
1: 我说你就是个笨蛋，你就是个笨蛋土匪婆子，你还找双枪老太婆报仇，仇不把你报就够好的了，你找别人报仇呢？你笨蛋！我什么时候说我要报仇了？
3: 你要干嘛呀？
4: 啊！
3: 张嘴！
4: 老实点。
5: 正规军挑两个枪法好的，先把谭金妹给我敲了。
6: 哎，你过来，
5: 打准点儿。

0: 跑怎么办？
1: 你怎么跑啊？赶紧给我解开我的绑，你也快！
0: 七妹，你快解开他！你快解开他呀！来人！
1: 你给我这干嘛呀？我不用！
0: 不问你帮什么忙，废物！
2: 你俩怎么回事？
1: 兄弟们，都听我的！
3: 你是鬼懂个屁！
0: 站长，怎么办？我想想。
1: 哎，别想了，听我的！
0: 你说吧。
1: 韩七妹，我守住前面，再走，带着你的人到右边去，然后打完就撤。大姚，带着你的人从左边上去，再从大姚狠狠打，打完就走。我们在山寨门口集合。
2: 听你的，我们不是找死吗？
0: 不帅说的对，听他的。哎，媳妇，听他的吧。

0: 着，快点！
1: 他要去报信怎么办？
2: 就是要让他去报信。此地不宜久留，我们马上要事，赶紧撤离，走。

0: 是马王凌云，去带几个人顶一下，顶一下，
1: 我还挺好，
0: 快去，大炮过来，
2: 兄弟们，给我往死，给我打倒。
0: 大哥，对方火力太猛了，实在顶不住了我。
3: 是啊，哎，
0: 怎么没瞄上了呢？看看看看，
2: 贾科长，贾科长，贾科长，
0: 妈的，王八搞的，
2: 多麻烦，贾爷被王八蛋跑了。
0: 你看看，把炮都扔这儿了。我们回去找他算账。谁会弄这玩意儿？谁会弄这玩意儿？
1: 我来，大哥。
0: 你会吗？
1: 我在村里当过炮兵。
4: 打得好！让我们来多少人，留下多少人。
5: 打得好什么呀？义务缺，他算是吃点小亏，但是他的兵力和人数远胜于我们。
1: 等他缓过神来，我们才是有真正的麻烦。
4: 那现在怎么办，龙少爷？
5: 带上我们的人，从后山突围。这里就先留给他们吧。
4: 我们所有的马跟弹药都在这儿，
5: 我们守是守不住的。
4: 我们已经在大门口铺好了防守工事，可以抵挡一下。
5: 他带来的是野战火炮，我们都是肉做的，怎么挡啊？
6: 报警，拨动红旗长征。
4: 加油！挺龙军师的，
6: 他什么时候成军师了？
4: 我说的，现在所有人都给我听他的。
5: 好，听我的，从后山走。
0: 老二，看那马棚子没有？给我轰了他，把他们乱起来。
1: 啊，得嘞，你瞧好吧，大哥。
4: 叫什么马帮？我跟你一起去。
5: 大姚，掩护我们。
6: 好。
0: 中了，中了，大哥，中了。
1: 行啊，老二，
0: 这玩意这么简单吗？啊，
1: 打那个去，打那个去，来，接着。

哪怕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你。

没事吗？谢谢你。

0: 嫂，三嫂，三嫂，你没事吧？啊，你没事吧？
1: 七妹，我看见你三哥了。
0: 你别乱说，三嫂。
1: 我要去和你三哥会合了。
0: 不会的。
2: 啊！
3: 不好了，不好了！
2: 什么？
3: 双枪老太婆那边打进咱们聂庄园了？
2: 什么？
3: 双枪老太婆打进咱们聂家庄园了？快撤吧！
4: 咋办，大哥？
1: 七妹，答应三嫂两件事儿。就算你要去找双枪老太婆为你的父兄报仇，你要确定那双枪老太婆是你的仇人。
0: 他本来就是我的仇人。
1: 七妹，你就是太鲁莽了，所以我要求你第二桩事。
0: 我三嫂，你错了。
1: 三嫂走了，必须有个人。老少爷，他是个不错的男人。
0: 有他在你身边，三嫂放心。

0: 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在
1: 这放火烧炸车，这号码了，快

0: 什么穷寇莫追？那套已经过时了，现在看老子！
1: 我要给三嫂报仇！
2: 哎，哎，
0: 两条路怎么办？
3: 大爷，你去那边。
0: 好。哎，
2: 皇上小心！你敢跟我来？大哥，大哥，
4: 别跑了，就俩人，一个谭金妹，一个龙宝福。
2: 哎，你带人打一下，我得赶紧回去。来，大王，
0: 走。谭七妹，
5: 喂。
3: 会迷信吗？
2: 哎！哦！
4: 真他妈跳了！
6: 二哥，他们接应的人来了，咱们赶紧撤吧。
4: 行，赶紧与大哥会合。
6: 好，
4: 家里也不知道什么样，走。

0: 住在那儿。
1: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

0: 救你啊！
1: 救我？你为什么在欺负我？
0: 我什么时候欺负你了？我人工呼吸，你不知道啊？
1: 什么人工呼吸？你混蛋！
0: 我什么时候欺负你了？
1: 让开！
2: 站住！你没事吧？臭小子！
0: 哎哎！
1: 啊！住手！
2: 站住！这小子欺负你，我饶不了他！
1: 你欺负我是我的事儿，轮不到你管。
2: 帮主，
0: 谭七妹，谭帮主，
1: 你闭嘴！给我绑上！
0: 哎，
2: 直接宰了！
1: 你也给我闭嘴！
2: 我。
1: 带走！
0: 哎，谭七妹。你松开！
3: 我知道了，你是因为我说是你害死了三嫂，所以你想报复我是不是？哈，哎，你说你这个人心眼怎么比针还小啊你？

0: 道是我害死的。
1: 埋伏。
2: 臭小子，你记上，老子早晚宰了你！
3: 来来来，
4: 快点，
3: 快点，
4: 快点，
3: 快点，快点，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5: 哎呀，看来咱们这个围魏救赵啊，起作用。
1: 谭金的这么几个人。能顶得住宁无缺的进攻，真是不容易。
5: 四阳，那咱要不要设法把那种宝符救出来？
1: 缓一缓吧，贸然出手风险太大了。
6: 那龙宝符它会不会有危险？
1: 谭七妹既然能为了他跟宁无缺大打出手，自然不会害了他。我们还是先把粮食和弹药送上山去，

0: 人呢？啊！
1: 老爷，老爷，你可回来了，出大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1: 咱们家的粮仓被双枪老太婆的游击队给抢了。
0: 你确定是双枪老太婆吗？
1: 我看得清清楚楚，就是一个两手拿枪的老太婆带着大队人马给抢的。
2: 大哥，这不对吧？咱这回可是大亏了。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枪，他库里的枪，你让开！

0: 字眼枪花。
1: 没错，
2: 双枪老太婆，
0: 我他妈不弄死你，我誓不为人。
3: 还有那个弹琴的也得该杀。
4: 你说什么？你竟然配给宁无缺两门炮，攻打谭家马帮？
5: 你很担心这个龙大少爷吗？
4: 眼下共党节节胜利，我们要力保西南地区，

0: 龙宝福身上所携带的密令，是关系到我们能否一举铲除华阴山共党游击队的关键。
1: 好一个我党的忠诚卫士啊！那我告诉你，在龙宝福把密令交给宋宝华之前，我会保证他的安全。
2: 你是说，这是为了给龙宝福制造逃跑的机会？
3: 也是借势挫一挫宁无缺的锐气。现在党国的局势岌岌可危啊，我劝你啊，儿女情长的事情还是先放一放为好啊。

0: 是你。
1: 帮主，
2: 什么事儿？
1: 双枪老太婆把宁大扒拉的粮仓和弹药库全都给抢了，
2: 枪也抢了。
3: 是啊，帮主，粮仓和弹药库都被抢了。
1: 他娘的，到手的50只汉阳枣就这么没了。帮主，咱还去宁大庄园吗？
2: 去什么去？
4: 双枪老太婆，
5: 出去！放我出去！你们这帮笨蛋，我是在救他，放我出去！
6: 吵得老子脑壳都爆了！
5: 我真的是在救他，真的！
6: 你那是在救人？啊？救人还用嘴对嘴？救人还摸？我都没脸说！
5: 你无知！你笨蛋！你土鳖！你什么都不懂，还乱说！就是笨蛋你！
6: 行行，老实点，老实点啊！行行，老实点啊！看什么看？
7: 辛苦了啊，哥几个！
8: 放了我们吧！
9: 我们是把他们放
6: 进
9: 去
6: 的，
9: 不是把他跟着你
6: 们去。老实点啊！龙宝符。给我打！
5: 哎，不打不打！哎，不打不打不打不打！哎呦，
6: 你不用打啊！给我打！别打啊！别打了！哎呀，别打了！打！说了吗？别打了！再打老师就毙了！坐好了。
5: 你们这帮土鳖、笨蛋！不知

0: 视台影视频道。
1: 福建漳州洁净的海域，冷暖交汇，水质优良，这里的对虾进食充足，鲜嫩肥美的大虾捕捞上岸后火速低温锁鲜，再经独家低温脱水工艺做成酥脆不腻、肉质紧实弹嫩的酥香一口虾，不用剥壳，不用吐渣，一口一个，这就是今天的宝藏零食香酥一口虾。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自于福建漳州的香酥一口虾，今儿啊给大家伙带来了这一大袋，里边啊有好多小袋呢，您看看啊，这每一个小袋里边啊就是两只大虾，您啊就这么吃，一口一只虾，这皮啊都是那种酥香的，哎呀，这种鲜甜的感觉啊太美妙了，
3: 真酥啊，这虾呀不咸也不腥，虾肉紧实还有嚼劲，
2: 对，
3: 越嚼越香。
2: 这个香酥一口虾呀现在是一很火的海鲜类休闲食品，而且啊人家是首次来北京做推广活动，就选到咱们栏目组了，今天啊更有大优惠啊给大家了，来，今天啊请到的是厂家的李经理来到这儿给大家介绍介绍，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呢香酥一口虾用的是我们首创的低油少盐的低温脱水工艺，能够更好的锁住大虾的营养和鲜味，不像传统啊高温烤制那样容易流失营养，还得靠多加盐或者防腐剂来保存，它呢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常温啊就能保存，也不用放在冰箱里，您看啊我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连个化学名都没有，
3: 还真是的，我就怕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你说孩子吃了吧我也不放心，这个配料表啊真是干干净净的，这我啊就踏实了。
4: 我们这个呀是咸水虾，不用那些添加剂调味啊就能好吃，它主要是生长在盐度为1/1025左右的天然水域，在高盐度海水中锻炼成长出来的这个虾肌肉纤维啊更粗，这脂肪含量更低，养分更足，也不容易发黏发柴，才能口感更紧实弹牙，
3: 怪不得这虾的口感这么好呢，原来和生长环境有这么大的关系呢。
4: 还有啊高盐度海水的这个污染物会更低，虾能够积累更多的谷氨酸、甘氨酸和虾青素，鲜味啊也会更加的浓郁，做的时候啊不需要额外用添加剂来调味，就这样原汁原味的给到大家，而且呢吃到嘴里也是这个虾原来的这个鲜美的味道。
2: 真没想到啊一样是虾呀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4: 那必须的呀，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啊就只能多加添加剂来调和，那样就失去了虾原本的营养与美味了，这虾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一袋里面啊是分装好的小袋，随吃随拿，干净卫生，您看这里的大虾个个鲜嫩肥美，就这么直接抓着吃啊，一点也不沾油，营养价值还特高，这20斤的鲜活大虾才能提炼出1斤咱们这个脆虾，
2: 哇嘿，这可太金贵了啊，那营养啊肯定是足足的了，
4: 而且大家吃虾啊更关注补钙是吧，
5: 对，
4: 您看啊我们这把钙含量啊都印在袋子上了，钙的营养素参考值是237%，每百克的含量啊是1898毫克，
3: 要补啊不如食补，像我这岁数人咬上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连虾头都酥了，一只虾呀吃到最后啊连渣都没有了，平时就当个零食，没事的时候啊就拿着撕开一袋就可以吃，又解馋呢而且又有营养，少油还少盐，吃了以后啊一点负担都没有，真不错。
2: 这么高的钙含量啊那得归功于它的虾壳，光是虾肉肯定没这么高啊，
4: 我们呀就是这么设计的，让岁数大的人和小孩啊都能轻松吃多吃，大虾的营养丰富啊，像什么 DHA 啊、卵磷脂啊、虾青素啊，这些啊都是好东西，一个都不能丢，浑身啊都是宝，
3: 这么好的东西啊它指定它不便宜，我那会儿就上市场上去买，买这个虾酥的时候吧，就那一小袋就要我20多呢，
2: 哎呦
3: 回来以后吧我那孙子一会儿的功夫就半袋就给我倒进去了，我自己我都不敢多吃啊， 全挤着他吃。
2: 哎，李总啊，今天啊怎么个优惠法，跟大家伙说说。
4: 像咱们这种品质的脆虾啊，一袋的正价是25块钱、今天咱们栏目优惠推广，也就是想让大家品尝一下，帮我们也多宣传宣传。这样我拿出诚意啊，这五袋啊尝鲜价一共不到100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2: 五袋是吧，我算算啊，哎，确实是便宜了，但是吧，我感觉还是不太够吃。说实话呀，五袋真不禁吃啊！你看，就像我到家啊，就这样咔咔咔啊，一个接一个。你看，我自己都不够吃，这怎么帮你宣传
3: 啊？就是啊，这五袋还真不够吃。
2: 对，
3: 你说咔咔咔这么一吃，一会儿几袋就没了。
2: 对，
3: 要是全家一块上呢，要是有孩子的话，那没两下子它就没了。哎，再多给点儿。
4: 那这样六袋总行了吧？还是不到100块钱，这回够了吧？
2: 真痛快啊！你看看，不用我们说啊，人家自己就给加上一袋是吧？现在咱是六袋是吧？不到100块钱，哎，这舒服多了啊！这么好的东西啊，你看高钙高营养，大家呀、全家老小都适合吃它。哎，要是全家人一起吃，您看看这明显就不够吃了，是不是？您看看。李总啊，能不能再往上努努力，好不好？
3: 我觉得啊，再加一袋，七袋肯定就够吃了。
2: 七袋好啊，对不对？这摊下来啊，合着也就每袋14块多钱，这看着多合适，是不是？这个价格，我跟您说，大家伙啊，肯定都高兴。
4: 哎呦，这25块钱的东西，14多块钱就卖啊，而且还包邮，这也不是亏的有点多吧？
3: 您这不是搞宣传活动吗？说实话，就这七袋还不够我们家人吃的呢，真喜欢你这产品。我这正琢磨怎么送亲朋好友，我呀准备买2组。
4: 这么喜欢呢？
3: 那是啊，我呀还准备往家里的亲戚朋友每家还给送2袋呢。
2: 我也是啊，我呀准备给家里老人买点，我自己呢再留点，我呀订2组。
4: 得，话都说到这份上啊，今天二位正捧场啊，我再拖呀可就不够意思了。
2: 对，
4: 那就7袋，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给北京的货呀供的可不多，也就200个名额啊，发完了可就没有了。
2: 哎呦，也没问题，太好了，太好了，
4: 太好了，太好了。
2: 大家伙儿啊，都听到了吗？就200个名额，哎，您手慢的话没拍着，您就只能在家拍自己大腿了。麻利的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1: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酥脆一口虾，原汁原味，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虾的品质好就是重要原因。供给北京的产品啊还不一样，包装之前啊我都特意交代，必须经过人工筛选，把这个断头断尾还有软壳的刺品啊都要挑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会比一般的产品多出两三成的损耗。我们这次啊就是要不惜成本，保证您拿到的每一只都是精品，只为将最好的产品啊带给我们北京的朋友们。
1: 今天这虾呀，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呀、孩子呀，那都再合适不过了啊！好吃又有营养啊！您看看送谁谁喜欢，谁吃谁开心嘛！不用放冰箱，咱就常温保存就行。哎，我刚才啊买了两组，就是14大袋，哎，满满的10几大袋，咱都带回家招待客人，咱拿得出手啊，既有面子又健康嘛。
2: 这回啊，我想吃就吃，以前啊想吃虾，我还得到市场上去买去。
1: 嗯，
2: 你说还不能少买了。
1: 嗯
2: 啊，回家里以后吧，又得煮，煮完了还得剥那壳，忙活了半天还没吃上两口。这回啊，开袋就计时，当零食吃，这多方便呀、啊！
0: 大家啊，玩手机闲暇、看电视追剧、喝茶看书的时候啊，来上一包，晨练完了呀，也能来上一包，随时补充体力。下午睡觉起来啊，嘴里没味儿的时候来上一包，解闷啊又健康。平时带孙子出去玩的时候，这兜里揣两包，孩子爱吃，大人呢也能随时补充体力。
2: 家里的孩子他都愿意吃零食，
1: 嗯，
2: 以前吧，净给孩子买那个薯片，还有那个糖果，那都不健康。
1: 是，
2: 还是吃这大虾健康。
1: 对，
2: 这虾烤的呀，酥脆，孩子吃啊正合适。
1: 嗯，
2: 关键是什么？它还补钙。你说我们老年人缺钙吧？

0: 缺钙，就当零食吃，吃的也放心。
1: 而且啊，咱们这个吃着也不咸，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适合老人小孩吃。
2: 您听听是吧？这个呀，才是真为咱们着想的好产品。每天啊，拿出来一两小袋吃，里边啊好几只大虾呢，天天补大虾的营养，品大虾的美味。想要的朋友啊，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定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七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七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香酥一口虾呀，吃法可多了，哎，怎么吃它都好吃。我就琢磨着啊，早餐的时候，阿姨，咱粥里边放两只虾进去，哎，是不是？这粥一下就变鲜了。
1: 是。
0: 中午咱爱吃面，吃面的时候放几只进去，你看一下就香多了嘛。这吃法啊可太多样了。当然了，我觉得啊，最简单最爽的，哎，就是这么开袋，哎，咱们啊直接吃，这么一口一只，就这放嘴里啊，嗯。慢慢嚼，越嚼越香，越吃啊越想吃。
2: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啊，时间可不多了，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呀。我这个酥脆一口虾来自福建漳州，冷暖交汇的洁净海域，天然海水啊养出鲜嫩肥美的好对虾，20斤活虾啊才能出1斤咱们这种酥脆的一口虾，真材实料高浓缩，营养锁满不打折，3大放心标准，无防腐剂，无化学添加，低油少盐，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硬核营养，钙含量高，高蛋白，虾青素 DHA 卵磷脂，浑身都是宝。您拿回家开袋，直接放在嘴里嚼，不用剥壳，不用吐渣，酥脆不腻，常温保存啊，方便又简单。
3: 可能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还在犹豫能不能嚼得动，我给大家试试啊。
0: 呵，听这声儿，
3: 轻松能嚼动，简直都酥透了，一口一个嘎嘣脆，一嚼越鲜，一点啊不咸也不腥，大家吃着放心。
0: 哎，眼瞅着啊，节目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订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抓紧啊，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先订先得。而且啊，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4: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儿。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

0: 肉壁厚实，
1: 嗯，
0: 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
1: 嗯，
0: 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
1: 嗯，
0: 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1: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儿无穷啊。
0: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
1: 嗯，
0: 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儿，囤着慢慢吃。
1: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0: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五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1: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五年时龄以上的。
2: 嗯，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域权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0: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
1: 嗯，
0: 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呀，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0: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深农厂家直供，
1: 对，
0: 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2: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刺参，
1: 嗯，
2: 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
1: 嗯，
2: 啊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0: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囤着点。
2: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的？
0: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
2: 嗯，
0: 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
2: 嗯，
0: 个头还大。
2: 那阿姨呀，您也实在啊。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 然后666元。
1: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嗯、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
2: 嗯、
1: 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
2: 嗯、
1: 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啊？
2: 别着急呀、啊，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
1: 嗯、
2: 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
0: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2: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的要抓紧时间。
1: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鲜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即食，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涤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啊，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啊，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0: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3: 最关键啊，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1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3: 斌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你这个做法呀确实太好了
0: 啊、
2: 确实特别适合这老年人和孩子吃。
0: 对，
2: 您这一碗呀，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宾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宾总的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得尝一尝
0: 呀。是，
1: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哎，今天啊宾总啊推荐的这个辽宁海参啊，这个产地正宗，而且质量有保证，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启。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

0: 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要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随着年龄的增长，耳朵容易出现嗡嗡声、流水声、蝉鸣声，请尽量尽早调理，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不适。
8: 耳部也舒服了，人也精神了，为帮耳通点赞。
9: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7: 耳朵好，生活才好。来帮耳通调耳朵，一对一悉心调养，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0: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11: 笨蛋，就他长得就和那个古阎王一样，我想亲他，想摸他，我呸，我是在给他做人工呼吸呢，你们这帮笨蛋。哎，干嘛呀你？
12: 哎，
11: 干嘛呀？
12: 说什么呢？再说一次。
11: 没说什么呀。
12: 你们都听见了吧？他说谁母阎王了？
11: 说他呢？
12: 我吧，其实挺感谢你的。你看，你救了我的马。
11: 对对对对。
12: 但是你当着我兄弟手下的面欺负我，现在还在这装模作样，你他妈活腻了吧你？
11: 我没装啊，我装什么了呀？
12: 装傻呗，其实挺聪明的。
11: 哎呦，我是真的傻，但是我有时候呢就忘了自己傻了，所以这个超常发挥了一点。
12: 可以可以。
11: 没事。
12: 那我现在呢给你两条路。
11: 哪两条路啊？
12: 第一呢，你就留在这儿继续挨打，要不我给你换个地儿。
11: 换哪儿啊？
12: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我把你给放了，你还会去找双枪老太婆给她通风报信吗？
11: 我 防暴服。做人吧，就是重诺守义。别人让我做的事儿，我一定要做到。
12: 那是你自己选的。

0: 们必须尽快出城。你爹爹和六个哥哥们到底是不是双枪老太婆杀的？这事儿我一直心存怀疑。
1: 留下吧，我们这儿呢正好缺一个压寨师爷。
0: 仇要报，儿女私情该谈也要谈。七妹，你年纪也不小了。
2: 帮主，那几个被抓的袍哥怎么处置？
1: 把他们都给我带过来。
2: 好。
1: 对了，帽服就不用带过来了。
2: 知道了，你们几个跟我来。
3: 是
4: 是。

0: 方卓，人带到了。
1: 兄弟们，
0: 这几个小子跟着宁大扒拉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坏事，今天就用他们的血祭咱们死去的兄弟们。
2: 好，方卓，你饶了我们吧。
3: 少他妈胡说八道，身不由己混口饭吃。帮主，别听他们胡说八道，干脆
2: 饶命，
3: 杀了季琦。
2: 帮主饶命，行了，
4: 安然，来人啊！有没有人啊？来人啊！哎，
5: 现在没人，我赶紧跑啊！我。

0: 都起来吧。
1: 等着我宰你们呢！
2: 起来啊！哎，
3: 谢谢帮主，
4: 谢谢帮主，
3: 谢谢帮主。
0: 各位，你们跟着命大八赖是没有办法，为了混口饭吃，我们谭家马帮的弟兄也一样，大家都是苦命人。但是我们谭家马帮和宁大八赖不同的是，
5: 我们讲道义，懂规矩，
0: 惩恶扬善，劫富济贫，绝不助纣为虐。我相信你们也会更愿意和我们这样的队伍在一起。
5: 今天我谭七妹代表谭家马帮
0: 向各位发出邀请，
5: 欢迎你们入伙。
0: 要是愿意，以后我们就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兄弟，患难与共。要是不愿意，
2: 要是不愿意，
1: 你们杀了我们那么多

0: 兄弟死在我们手上也不冤。
1: 大姚，要是不愿意，我谭七妹说了，一人一个馒头送你们下山。
2: 帮主，我留下来，我也留下。帮主，我家中老母体弱多病，还需要我照顾，你就饶了我吧。
1: 我都说了，不会为难你们的，给他们送吧。回去告诉宁大八来，他烧了我的马帮，杀了我的三嫂，此仇不共戴天。让他回去给我等着。去吧。
2: 哎，谢帮主。

0: 来，
1: 把我们马帮里所有的好酒都拿出来，欢迎各位兄弟入伙。
2: 好，
3: 好，好，欢迎。

这帮没良心的，把本少爷给关在这儿，还不给我东西吃，差点饿死我。我可不能死在这儿，我死在这儿就太冤了。我还没有把东西送给双江老太婆呢。不行，我得想办法逃出去。

0: 有没有人啊？有没有人？哎呀，
1: 有没有人回话？
2: 来来来来来，晚上晚上啊，来了，哎，好，
3: 很酷，哎呀，
4: 好，来了来了，
2: 来了，这不错啊，来来来来来，
5: 嗯哼，来了来了来了，
2: 好呀。
0: 有人吗？有人吗？到底有没有人？
6: 别想了，找什么找？找死了！

0: 行，太臭了，哎呀，我疼不行，啊，我幸好幸好把我绳子解开，我拉个绳憋不住了，哎，太疼了，嗯，肚子，哎呀，
1: 子，副驾驶，哎呀，这么麻烦。
0: 哎呦，疼死我了，疼死了！
2: 嗯，慢点，慢点，千万不要被我打死啊！千万不要被我打死！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
0: 对不住啊，兄弟。对不住啊，

0: 醒醒，醒醒！
1: 龙宝福呢？
0: 龙宝福呢？
2: 再来一杯。
0: 来，我看你想来一杯，不让你来。
3: 木哥，
0: 来，
3: 木哥，
0: 来一杯。
3: 木哥，木哥，
0: 臭小子，龙宝福！哎，你小子，七妹，让你亲了又让你摸了，我要杀了你！哦，
4: 你喜欢谭七妹对吧？怪不得你天天要杀我呢！你
0: 现在把我放了，我饶你不死！
4: 你当我傻呀你？我还把你给放了，想得美！
0: 老夫，你躲得过今天，你躲不了明天，我早晚杀了你！
4: 那咱们就后会有期？
0: 给我，把钥匙给我，把钥匙给我！
4: 想要吗？
0: 给我，给我，
4: 不给就不给就不给。再见，
3: 再见了，你妹！哎，
0: 龙伯伯，你给老子回来！
5: 我说我说，
6: 活活
5: 活，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帮主，我……
1: 哎呀，没用的东西，
2: 我看。
0: 还不快开门！钥匙在那儿。快，快，快，快！帮主，那小子刚走没多远，现在追一定来得及。
2: 着什么急？
1: 这荒山野岭，我看他能跑哪儿去。

0: 错的男人有他在你身边，三嫂放心。答应三嫂。
1: 三嫂你放心，我一定把那个姓董的抓回来，好好教训他，不让他着了双枪老太婆的道。
2: 大姚，
3: 对，
1: 那个龙宝夫一定知道游击队在哪，跟着他就能找到他的老巢。
2: 走。

0: 往这一区域的呢，只有这一条通道，但其实并没有路，全都是茂密的灌木丛林。你必须要凭借记忆记住这几个点，这里，这里，这里，这些地方经常会有游击队的联络员和游动哨，你找到他们，任务就完成了一大半了。
1: 好，我记住。
0: 你还要特别注意，这个山隘口连接山下的这条路，一直到山下的码头，都是你五缺的地盘，你可千万要小心，不能落在他们手里。

0: 思量，咱为什么绕这么远，走这么难走的路啊？
1: 现在形势严峻，我们不得不小心啊。
0: 在这华蓥山里，不至于吧？
1: 徐总长比我们想象中掌握的情况更多，我判断他应该全盘掌握了华总和广安地下党的全部情况。
0: 司令您这话什么意思呀？
1: 还记得上次营救彭政委吗？我们严控口风，连广安的地下党都不知道，可是徐总长事先设下埋伏，我们险些吃了大亏。
0: 有可能是徐东昌提前察觉了咱们动向，故意引咱们上钩的。
1: 那这次呢？这次我党的特派员和交通员在西楼里接头，徐总长他又设了埋伏，这说明他早就知道情况，这又怎么解释？
2: 也应该快到了吧。

0: 有人吗？有没有人啊？
1: 有人啊，
0: 回答我一句啊，有人吗？
2: 其他的同志还等着我们的粮食，通知大家收拾收拾上路吧。
3: 是。
4: 同志们，起来了，来，快！
1: 怎么回事啊？人家就这儿啊？怎么一个人没有？

0: 是那边，离咱们根据地很近的。
1: 回家报信。
2: 是。
1: 李志，带两个人跟我过去看看。
0: 是。走，你们两个跟我走。
2: 是。

0: 别动，
1: 什么人？
2: 总算找到了，
3: 下去看看。
0: 是。

0: 咱别追了，山寨都毁成那样了，咱清理山寨要。
1: 清理山寨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吗？
0: 啊？
2: 站长，嗯，宁无缺浩浩荡荡的带人围剿谭家马帮，哎，还吃了个败仗，差点还丢了性命。
3: 不说宁无缺了，双枪老太婆怎么样？
2: 他带人抄了宁家庄园，还把不少粮食跟武器全给带走了。
3: 这个龙少爷呢？还在谭继伟手里。
2: 站长，我要说的就是这个龙少爷。
0: 嗯，
2: 您看啊，马帮的人不多，却抵挡了宁无缺大规模的围剿，全是因为这个龙宝福，没有他的指点，他们怎么能反败为胜呢？
3: 可龙少爷竟然有这么个本事啊！
2: 站长，我亲眼所见，就是这个龙宝福在这场战斗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4: 谭金梅，给我守住前面，再走，带着你的人到右边去，然后打了一车，带

0: 看来这个龙宝夫并不是个傻少爷。
1: 没错，站长，这个人临场作战经验丰富，十分狡猾，指挥得当，这哪像一个傻乎乎的阔少爷呀。
0: 你让小刘小马跟着我，我要出去一趟。
2: 是，

0: 哎，房主啊，这片林子野兽多，林后射的蝎蝇也多，带水也是太危险了。
1: 要不你回去啊？
0: 哼，你对这姓王的还挺上心啊。
1: 我上什么心啊？我那是为了找到双枪老太婆的老巢。
0: 早晚有天我宰了他。
1: 哎，哼，你是不是早对他起杀心了？我可警告你，现在他是我们马帮的军师，是生是死由我说了算，谁敢动他一根汗毛？
2: 哎哎，
0: 没事吧？
1: 你干嘛呀？
0: 七妹，自从进了马帮，我就喜欢上你了。我不许别的男人喜欢你，我也不许你喜欢别人。七妹，我……哎。
1: 信不信我撤了你的二帮主？
0: 我错了还不行吗？
1: 你现在就给我回马帮，不想跟你待在一块儿。
0: 不是我，
1: 你再说一句，
2: 必须跟着我。

0: 老夫有这本事？不可能，肯定是贾科长啊看差了。
1: 龙宝福除了是广安大戏楼的少东家和龙家的大少爷之外，还有别的身份吧？
0: 瞧您这话说的，我可没有跟您隐瞒过什么。
1: 我可没怀疑你啊，你是处长的大红人呐，处长他就是怀疑我也不会怀疑你吧？
0: 处长都不怀疑我，您怀疑我，那就是您自己的问题。
1: 我只是担心别出什么乱子，否则咱们俩都会栽进去啊。
0: 放心吧，徐站长，这龙宝福如果暗地里真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我首先饶不过他，

0: 睡得还挺香。
1: 他说什么了吗？
0: 睡着前口口声声说是送情报的，要面见游击队华纵司令员。
1: 等他睡醒以后带他来见我。
0: 是。

0: 量。
1: 龙先生要找我。
2: 我找华东司令宋宝华。
1: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你是宋宝华？你真是宋宝华？我怎么相信你是宋宝华呀？你当我傻呀？你怎么证明？
3: 孤愁只来孤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6: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7: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8: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7: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8: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7: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9: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7: 走
9: 走
7: 走。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勇视力远近一体镜， 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6: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10: 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11: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
10: 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永视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4点：1，永视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2，永视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10大品牌；3，永视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4，那第4点就更牛了。永视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1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配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6: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
13: 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4: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5: 故事从这里开始。
16: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17: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18: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19: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16: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0: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吴站长，是谁惹你生气了？来来来，我帮你送送金。
1: 谁让你随便跑到我这儿来的？
0: 人家想你，来看看你还不行？
1: 去去去去！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啊？没有我的电话，你不能随便到这儿来。
0: 为什么？我是你的女人，不是你军统的探子。你十天半个月都不过来看我，把我一个人丢在那个宅子里，我不干了，我要回你原唱戏去。
1: 好了，别哭了啊，你也别多想，你应该理解我对你的良苦用心。其实啊，不是我不愿见你，也不是我不去看你，实在是我手头上事情太多，搞得我呀是心烦意乱的，我哪有心情啊。哎，要不这样，等把高明的事情搞清楚了以后，我派人把你送到香港去，等我把手头上的事处理完了以后，我再过去，你看怎么样？
0: 真的吗？好，我听你的。
1: 你只要给我记住高明是什么时候出的家门，家里什么时候来什么人，他跟什么样的人来往比较密切，必要的时候啊，你去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有些事在于察言观色，不一定非要搞到床上去才解决嘛。当然你又不是职业间谍，有时候呢会疏忽，但是你要明白，想了解一个男人呢，必须要了解他生活中的女人。这不，我已经不止一次交代了，你呢都是高家的老邻居了，你和高太太来往那就名正言顺了，可是这么长时间为什么到现在一点信息都没给我告出来？
0: 哎呀，那家高太太那是居家的好女人，几乎从来不出来应酬，也不交际。我约了她好几次跟她去逛街，她也不去。
1: 我问你，高明走后有什么人去过她家吗？
0: 高明离开古城那天，汪司令去过他们家，和萧红待了好一会儿呢。萧红从那出来的时候心情一直很低落，也不知道说了什么。
1: 有点意思啊，高明不在家，他们两个能干什么呢？
0: 能干什么呀，他们俩看上去都像正经人。咦，这正经人也可以干不正经的事儿啊。

0: 我觉得你这次受伤之后真的有些变化。
1: 什么变化呀？
0: 不知道，就是一种感觉吧。高明，你想想，你受了这么重的伤，我是你的妻子，我难道不应该义无反顾地照顾你吗？不过警告你啊，你这次回家之后别给我出去瞎折腾，给我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
1: 伤成这样，我还能折腾什么呢？我说你还是回去吧，你老这么陪着我，这身体万一垮掉了，我会担心的。
0: 高明，我不管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你能这么说我就很安慰了。你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关心我，你真的变了。
1: 我以前可能做过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以后你放心吧，我会把我很多臭毛病给改掉的。我说你还是回去吧，我这太危险了。你想，一直有人在追杀我，连山口都死了，再这么下去，我是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危险的事情。这万一要是你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怎么跟家里的老人交代呢？
0: 刚刚你说的我都知道，不过有你的地方我谁都不怕，我就是怕吴克仁利用你。
1: 不相信啊。

0: 我答应你，不过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
1: 答应你什么事情？
0: 你先答应我。
1: 什么事情啊？
0: 什么事情你都不记得了？
1: 我这脑袋不是受了伤，以前有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吗？
0: 不答应就不答应，装什么装？每次我要跟你说的时候，你就会在这跟我装。
1: 我家里的事情根本就……
0: 行了，不用解释。那，你让我枕着你的胳膊睡觉。

0: 通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1: 基本还可以，就是看上去有点心悸，加上前几天在寺庙钟楼的冷枪，他得想办法尽快出院。
0: 不行，这事儿再等等，现在情况还不明朗，不能仓促行事。
1: 老鬼，你确定这是钟统方面下的手？
0: 不好说，从我们对刘维喜的了解来判断，除了我们，应该还没有人知道钟统的人居延安追杀高明的事。
1: 那好啊，接下来我们对付他们就好办多了。
0: 哎呀，不能掉以轻心呐，这事还真就不能盲目乐观。要杀高明的特务如果没有内应，是绝对在古城站不住脚的。告诉林峰，尽快要做的是查出那个替特务办事的人，否则咱们的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林峰的处境会更危险。
1: 你的意思是，这个特务内应有可能已经知道招魂者到延安追杀高明的事了？
0: 不是有可能，而是已经知道了，才有了寺庙钟楼刺杀林峰的凶手。
1: 我明白了，这个内应一定是这两天接触过林峰的人。
0: 没错，具体是谁，那就看林峰自己的判断了。
1: 这个家伙他刺不成，反而把我们的替身向前推了一步，这是坏事还是一件好事啊？
0: 不要盲目乐观，我觉得敌人已经开始怀疑林峰了。
1: 对了，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山口只是个普通的古董商，做生意非常精明，但是为人还可以，不太像是个特务。他也是年后才来到古城的。至于他和高明的关系嘛，我是通过百寿林周围街坊了解了一些，了解的不多，如果要进一步了解还需要时间。
0: 这个事儿你一定要查清楚。我觉得高明和山口不是一般的关系，你要找到我们了解高明的一些证据。我认为高明和山口不是一般的关系，从他们的频繁接触，还有在重庆对我们的一些重大阴谋，他们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事儿我回去以后还真得好好研究研究高明的死亡笔记，希望找到一些能更加了解高明的突破口。
1: 从医院这件事看，他是个坏事，但我觉得他是个好事，最起码敌人会浮出水面，这样林峰就知道下一步应该对付谁了。
0: 一切才刚刚开始，林峰首先要面对的是敌人的考验，要取得吴克仁对他的信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啊，这关乎到我们替身的成败，如果做不好，那将会满盘皆输。另外我们对高明的了解太少了，你呢一定要策应好林峰的工作，千万不能出一点纰漏。
1: 好，从医院看和高夫人好像配合得不错，家里估计也应该没什么大碍。
0: 那是在医院，回到家里，哎呦，那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你想，一个没有任何生活经验的男人，要想长期的瞒着他的妻子做一些事情，那得多难呢？话说回来了，如果林峰能把高夫人争取到我们革命队伍来，这小子可是立了一大功啊。
1: 从高夫人的个性来看，是个嫉恶如仇的人，我的感觉他是善良敏感心细又理智，哎，这个对林峰以后开展工作很不利啊。
0: 也对啊，尽管不利，但是从这个高夫人的脾性来看， 至少可以避免当他发现一些事情之后盲目行事，做出一些对林峰不利的事，比如出卖林峰。不过这小子如果能把高夫人争取到我们革命队伍来，那他可是立了大功了啊。
1: 啊，对了，刘维熙这个人，林峰的意思是尽快封口，我准备这几天就去把这事给办了。这个人很危险，在医院的时候就开始怀疑我了。那天他送我回来的时候，我把他带到了东木头市的张家理发店，没有直接让他上我那儿去。
0: 来者不善呐，老王。
1: 嗯，
0: 你可能不太了解刘维熙这个人的能力，像这种稍有纰漏的事，必须要做到当机。

0: 漫谈结束。我和他已经是多年的老对手了，哼，正好今天老账新账一起算了。哎，这事儿交给我了啊。另外在这个事情的前前后后咱们俩没见过面啊，明白吗？
1: 啊，是吧？刘维熙的事你要亲自动手？
2: 不行，我坚决不同意，我要向二号首长汇报。
0: 哎呀，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汇报不汇报那是你的事情。反正啊，这事情的前后我跟你没见过面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我决定了。
1: 哎，老鬼，这是我干的事，你要是硬上那我得跟着你。
0: 老王啊，你又不是不了解我这个人啊，啊，干这种活我连枪都不带，还带这么个人呢？啊，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危险，你跟着去那不添乱吗？这事就那么定了啊，我走了。
1: 哎哎，我说，哎，真不该把刘维熙的地址告诉你。
3: 没用的东西，没用的东西，干一个高明，干了两次都没干掉。
4: 陈处长，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本来这次是可以刺杀高明的，没想到。
3: 住嘴，你别给我解释，你气死我了。
4: 陈处长，我保证这次再去刺杀高明一定能够成功。
3: 再去刺杀啊？你以为人家傻蛋呢？啊，几次三番，人家早就防着你们了。
4: 你放心，这一次我一定能够成功，保证能完成任务。你就给我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吧。
3: 好啊，那就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要是再完不成任务，你就提着脑袋来见我。
4: 是是是是是是，
3: 滚呐，滚！哦，站长，
5: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6: 老魏啊，你这是急什么呢？
7: 站长，我孩子老婆找不着了。
5: 这事你不用着急啊，嫂子和孩子都在我这儿呢。
7: 什么？在你这儿？
5: 嫂子和孩子都很安全，你就放心吧啊。今天早上我已经让老张把他们接过来了。
7: 站长，你这不是明摆着不信任我吗？
6: 哎，老魏啊，我跟你说呀，这吴站长这么做呀，他也是为了你家人的安全考虑啊，你就想开点吧啊。好了，我这手上啊还有点麻烦事儿，我就不奉陪了，告辞啊。
8: 哦，慢走，
5: 坐吧。老刘说的对，你在工作上和中统打交道比较多，生意不成难免磕磕碰碰打打杀杀，可我作为你的领导，我是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好我下属的家人的。山口被害，疑云重重，就在昨天下午还有人举报古城贸易公司有通共的嫌疑，老罗带着人去查封，结果搞的是人去楼空。我知道沈彪这个人你也曾接触，有什么具体情况要向我报告？
9: 具体的吧，知道一些，但这件事老罗他没跟我说呀。你也知道古城贸易公司这几天我就没有去过，因为你跟我说了叫我注意点山口家的动静。
5: 你是我们站里的老人了，干咱们这一行的关键是举一反三，随机应变，可你怎么就这么死板，知道变通呢？我根本就不在乎你执不执行命令，我要的是结果。现在沈彪跑了，搞得我很被动，很被动，你知道吗？这要是戴老板怪罪下来，这责任谁担当得了啊？
9: 对，沈彪那边我定得死死的，可是他滴水不漏啊。

不是滴水不漏，是还没到漏水的时候。其实我的意图你很明白，沈彪虽然已经跑了，但是他们不

0: 站长，沈彪现在背负着杀害山口的嫌疑，他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了，我再去找他合适吗？他还会相信我吗？
1: 相信不相信，合适不合适，那不是你考虑的问题。你的任务是找到他们，跟踪他们，把他们引出来，剩下的事情由我来做。
0: 好吧，我老魏就背水一战了。
1: 我说老魏啊，嫂子和孩子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会把他们安排得好好的。你的心思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这样，等把这个事情干完了之后，我答应你可以光荣退休，你可以拿到丰富的奖金和退休金。等干完这事，美国还有法国，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咱们来一杯。

0: 要再过，就请打死他。
1: 带走。

0: 下吧。
1: 主公，
2: 快走，快走！
3: 王毅可能真的叛变了。我们在古城的几个秘密交通站又被吴克人破坏了。
4: 王毅同志跟了我这么多年，对党非常忠诚，他怎么可能叛变呢？
3: 也许是受不了敌人的酷刑。
4: 不对，里面肯定有问题。
5: 林峰那儿怎么样？
3: 他那儿都很正常，只是康复的没那么快。
4: 不行，这样你一定要想办法让林峰马上出院，让他尽快查出王毅他是否真的叛变了。
3: 是。哎，简笔记，我出去看看。

0: 刘主任，您交代的事儿都给您办妥了，大件直接给您送火车站，我跟站上的人做了特别的交代，您就放心吧。啊，
1: 那我就真的要先谢谢您。
0: 哎
1: 哎，那老吴他到底什么时候回来？我这儿可是很着急呀。
0: 哎呀，他说过马上过来，就肯定会过来，不会误了您的车的。
1: 不是误车不误车的事儿。
0: 那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1: 高明被刺杀的事儿，我怀疑这里面有问题。
0: 我就认为没问题嘛，有人追杀高站长，太正常了。
1: 我说你呀，怎么把事情想得这么简单呢？高明，他身上疑点很多呀。
0: 事发的时候你就在医院啊？什么情况？
1: 理发、剃头，哼，我和他不早不晚，全赶上了。事情没这么巧。
0: 哎，有什么巧不巧的？本来背后下黑手这种事情，基本上都是趁乱干的。
1: 事出有因，绝非偶然。还有高明手上的那本日记，我看到了一些

0: 日记，
1: 这不是你说清楚点，什么意思啊？
2: 反正不是一般的日记，我还是等老吴回来，把事情跟他说清楚。有些问题不能独立看，嗯，不能以独立事件去断定全局。
1: 刘主任，都是您料事如神，那您就帮着分析分析，让我也多长点见识。
2: 这掉脑袋的事儿，你呀，还是少知道的好。
1: 您的意思是，人越糊涂越好？
2: 没错，老弟呀，啊，我知道这几天你帮我是跑前跑后的忙活，还帮我把水仙给找回来了。这些事儿，老吴那就是动动嘴，具体的都是你在办的。在这里，我还得多多谢谢你。
1: 哎呀，不客气。
2: 有句心里话，我还是想跟你说说。
1: 哎呀，你说，我把耳朵扯大听。
2: 这人呢，要学会的是难得糊涂，更要懂得大智若愚。
1: 愚？什么愚啊？
2: 你记住了，当兵的跑得快，死得快，干咱们这一行的，知道的越多，死得越快。
3: 我已经在医院的周围加了岗哨，这上下都有我的人，绝对万无一失。嘿嘿，您就可以安心静养了。
4: 哎呀，其实外面那俩兄弟挺负责的，你这么做不是摆明拉山头吗？要是张队长还有吴站长知道，他们会不高兴的。
3: 高兴不高兴关我什么事？我就是要逼着他们站出来。您说老吴这人整天都阴阳怪气的，算什么英雄好汉？
5: 哎，你可别把吴站长看简单了，他有他的事情，而且这个世道啊，人还是得学聪明点。
3: 对我来说聪明没什么用，我这个情报组的组长，有些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也不信任我。你说这个工作让我怎么做？
4: 老罗，我知道你有怨气，可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有些事情不能说。李寇，
3: 我不想去悟，我也悟不出来。您说戴老板他到底搞什么鬼？这么长时间了，他想要干什么？
4: 淡定淡定，现在时间没到嘛。我想啊，只要吴站长那边一有动静，你呀就一天都闲不下来了。
3: 得过且过吧。您看刺杀这事一出，凶手又没抓到，我倒是为您的安全担心呢。
4: 放心吧，我不会再给他们机会来杀我了。我跟医生说好了，我要提早出院。
3: 出院
4: 啊？
3: 您这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呢，能行吗？
4: 总比在医院里当活靶子强吧。啊，
6: 哟哟哟，高队长这么快就能下床了？
3: 黄队长，你不是出远门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4: 黄队长，你事儿办好了吗？
6: 这高站长今天怎么跟我这么客气？你以前不是这么叫我的。
4: 那我以前怎么称呼你啊？哦，对了，我延安回来，脑子受了点伤，很多事儿啊记不清了。
6: 你以前啊一直叫我小华。
4: 那是因为我今天心情好，要不然别说小华，不开口骂你就不错了。你知道我前几天差点给别人杀了吗？啊，
6: 我刚知道，我这不一知道我就马不停蹄，我就赶过来跟你汇报了吗？
3: 哎，站长，站长，您还有事，那我先撤了。
4: 哎，老罗，你帮我办的事儿，等我伤好之后，我请你喝酒啊。
3: 哎呦，站长，千万别提这事儿了。您看见，无功不受禄，我事情又没办成，这酒怎么喝呀？哎呀，
4: 这个世界上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只有不会办事的人。啊，你尽力了，我还是要谢谢你。
3: 你听听站长说的话。站长，就冲着您这句话，您这酒我喝定了。
4: 行，
3: 那我先走了。
6: 好，
3: 您慢聊。
6: 我走。
3: 哎呀，
6: 高站长，高站长，
4: 他跟高明 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有什么事儿？
6: 别生气呀、啊，那件事儿吧，哎，我真的是在
0: 什么事儿这么急呀、啊？非得现在说？哟，
4: 王哥，
0: 躺下躺下。高站长现在是病人，需要静养啊。你们那个谁，啊，还有你，一个个滚车轮似的，你们想干什么呀？
6: 不是，王司令，我这不是有情况要跟高站长汇报吗？
0: 汇报个屁！你我还不知道吗？干过什么好事？还不快滚！
6: 不是，王司令，我这回确实有事儿。
0: 有事回你们站里说啊，这儿不是审讯室，这儿是医院。走，别影响我心情。
6: 那高站长，等你好了我再来啊。
0: 一群混蛋，
6: 真是邪了门了，心情不好动我一块凑。
0: 高明啊，前几天的事我都知道了，眼下的情况不太稳定啊，我和小红商量了一下，还是去我司令部住吧，那儿安全，你觉得怎么样？关系啊，有话直说。
7: 是啊，高明，你好歹也说句话呀。那天的事儿你也看见了，就差巴掌这么大，你这命就没了。你说你怎么那么麻木啊？我就纳闷了。你说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高明吗？
0: 高明啊，你看看你，就这么点破事儿，把你弄成这样，你真不像高明。
4: 王哥，我决定了。这医院呢，我不会待下去，可你那儿，我也不会去。
0: 你说你还带着伤，那你去哪儿啊？
4: 回家，回我自己的家。我这腿啊，虽然有点瘸，但是我还能自己上床啊。
0: 你这臭小子，三句话不离老本行啊，这才是高明啊。
4: 要死啊，我也得死在自己家啊，有家人陪着多幸福。
7: 那高明，咱们俩说好了，我不允许你死，所以从现在开始你要注意安全，听到了没有？
0: 高明，小赵呢？小赵，
8: 司令，我在这儿呢。
0: 你小子，我都来了半天了，你怎么不在啊？去哪儿了？
8: 报告司令，刚才你们一个个进来，我都看到了。我这是在潜伏，时刻保护高站长的安全。
7: 小心烫。
0: 这几天不见，本事见长了啊，高明啊，这小子都学会潜伏了。
4: 王哥，他在跟你开玩笑呢。
0: 开玩笑，我看再过几天就不是我的兵了。行了，今天跟我回司令部。
7: 哎，
0: 别再跟他俩混了。
7: 小赵不能走，我们家高明腿还没好，干什么都不方便。要不你把小赵给我们留下吧。
4: 是啊，王哥，小赵都跟我好几天了，我们都已经有默契了，要是真走了，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0: 你们夫妻俩合起伙来要谢我一条胳膊。哎，
4: 啊，王哥，您是千军万马三头六臂的，这卸一条胳膊，这没这么小气吧？
0: 罢了，小赵归你们了，啊，免得你们说我小气。不过你记住，你还是我的兵。

0: 喂，
1: 是我。
0: 哦，叔叔，最近好吗？
1: 刺杀高明的行动暂时先缓一缓。
0: 不杀高明，这是为什么呀？
1: 我说缓一缓就缓一缓，别多问。
0: 不杀高明，取消行动，这是为什么呢？
2: 你们都被我听着，这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一次，要不然是高明死，要不然就是你们和我死。听明白了没有？
3: 明白。
2: 好，天黑之后，你们潜入博爱医院，乱枪将高明射死。
3: 是。
2: 喂，是陈处长啊？
0: 你那儿情况怎么样？
2: 你放心，我已经严密组织了杀手，这一次一定能干掉高明。
4: 你听着，立刻取消行动，把你的人全部撤出来。
2: 行动取消？啊？为什么？
4: 我让你取消你就取消，别问那么多。你们现在原地待命。
2: 是。怎么个情况？说不杀就不杀了？告诉你们，行动取消，你们回去吧。
5: 取消？那取消我们怎么办？
2: 你们继续留在古城原地待命啊！回去吧，走吧。
6: 据我的侦查，高明和中统方面关系非常密切，只是我还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
7: 你是说高明有可能和中统的人交易？可高家并不缺钱花呀。
8: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9: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8: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9: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8: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9: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8: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9: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8: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9: 是
8: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岁月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黄七。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 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
1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如果呢不是真翡翠，百倍赔偿。
1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2: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13: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14: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15: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12: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6: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8: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0: 李中原、袁胜男的娱乐。
19: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20: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21: 作孽
19: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22: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23: 做了样子给二我看的。
24: 中原胜男，
19: 平凡的烟火，
25: 豆角焖面，
19: 闷出最深的阴霾。
26: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1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8: 羊旅游，快乐相随。
0: 李中原，袁胜男的驴了。
19: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20: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 作孽。
19: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的样子挺让我看的。
21: 中原胜男。
19: 平凡的烟火，
22: 豆角焖面，
19: 闷出最深的阴霾。
26: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就行。
1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2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4: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2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2: 说话声音听着小，别人叫您啊听不清，耳朵总想很闹心。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
13: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9: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27: 耳朵要舒服，就选巴尔通。
12: 调理耳健康，从巴尔通开始。耳朵问题啊，来巴尔通，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6: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7: 我总在想，几年前高明在劫杀引爆日本奈良远征军高爆炸弹运输车的过程中，也许高明真的没拿到传说中配方秘当，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太绝对了？
6: 是啊，在这一点上我也迷惑过，如果仅凭高明杀掉一个幸存者，在这一点上站不住脚。可问题是，戴老板得知消息说当年日本人追杀高明的时候弄得他是东躲西藏，所以我想高明他有可能拿到配方秘当。
7: 难怪老大如此看重高明，这么说现在我们要把他当佛一样敬了。
6: 是啊，如果我们拿到了配方秘当，火速的生产一批配给夜鹰小组，这样的话那我们放出的夜鹰将会在延安获得成功，会影响整个中国的政局。你想想啊，到时候我们将成为大国的英雄。
7: 既然高明如此重要，可他这次付出了血的代价，差点死了。哼，哎呀，我算是明白了，你是对高明有成见的，而且还想置他于死地。
6: 什么？我对他有成见？
7: 你安排他去北边，北边那么危险，我看他都快成植物人了。
6: 我并没有让他直接进入延安，进去的那是余德水。再说了， 如果他要是不走，我怎么能弄清楚他和中统方面的交易呢？
7: 你是想引蛇出洞，对吗？
6: 我这也是赶鸭子上架呀，此举实属无奈。可遗憾的是，电讯处的老魏到现在还没进展，他终究不是我的人。
7: 那是你用人不当，唉，自讨苦吃。
6: 我说郑处长，高明从延安回来，

0: 是不是手里掌握了重要情报？好了，这个我可不敢乱说。你还是继续你的金沙滩吧，或者找个角儿下来放松放松。这儿太闷了，我得出去透透气。
1: 江处长，这古城可是狼多肉少，你得注意安全呢。
0: 放心，我是吃着狼肉长大的女人，岂会怕狼？

0: 老刘怎么到现在还没过来？站长，您就放心吧，这个老刘啊可是心细如丝啊，每次来咱们这儿，他都要绕上几个圈儿，估计今天绕了个大圈儿。
1: 绕什么绕？再绕就绕到水仙小姐身上了。
0: 嘿，站长，您是不知道啊，这个水仙小姐啊，我已经让三只眼送到火车站去了。水仙小姐还在咱们的手上。
1: 这个老刘，跑不了。
2: 张队长啊，
1: 您真是无师自通啊，没想到这么快就学会看人牙宝了。可有一样，眼睛不够毒，看人还不够准呢。
0: 那还请站长多多指教，让我也看人准一点。
1: 想观察一个人呢，要观察他的眼睛，要学会心理分析。你给我记住了。
0: 万一他戴墨镜怎么办？
1: 哎呀，你看你就是个榆木疙瘩。行了，你马上带人去接应一下老刘。
0: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哎，放心吧，没什么事儿。哎呀，
1: 看来十有八九他出事了。

0: 不然，咱别管人家闲事了，还是直接去火车站吧。别让水仙小姐等急了，那个张矿的手下算命，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以为我愿意管别人的事啊？我也不愿意呀。可是，这戴老板的吩咐不能不服从啊。那是那个吴克忍在胡家虎威，他们的事儿啊，自可办去。凭什么让我们在这儿替他卖命啊？
1: 别抱怨了，咱们在忍个半个小时，我和他几句话的事，咱们就脱离苦海了。
2: 那个高站长真的会被共产党吃化？
0: 很可疑，特别是今天那个理发师，他一脚就把高站长的床给蹬开了。他的应变能力比我还快。
2: 哦，要是理发师是共产党，那杀手会是哪边啊？
0: 估计是中统局的人干的。高明和他们之间到底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怪不得这戴老板他是如此的关注。这里面是大有玄机呀！
2: 哦

0: 他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1: 吴克仁就是这条狐狸，什么事能瞒得过他呀？
0: 刘主任到了，赵规矩，我在车上等你。
1: 不，今天晚上咱们一起进去。
0: 这地方吴克仁不是不让人知道吗？我跟你进去，他会不会多心啊？
1: 我要是把这些事儿都抖出来，他在那小黑屋里也待不下去了。说不准咱们前脚刚走，他后脚就跟着离开了。走吧，下车。
0: 好。
2: 行。老刘，没想到吧？啊，怎么样？先把咱们俩的账算清了再说，再拍屁股走人呢、
1: 啊。老鬼，原来是你呀、啊！想不到几年没见，你这手脚还是这么利索。我知道你想干什么，咱们俩的账下辈子都算不清，来个痛快的吧。我不喜欢婆婆妈妈的。
2: 是吗？你是不是特别后悔当年被一枪毙了？
1: 是很后悔，只怪我当年手太软，想知道的太多了，吃了贪心的亏，让你捡了一条命。
2: 死到临头终于说实话了，就算我想放你一条生路，那些牺牲的同志们，他们也不答应啊。以前的血债太多太多，你明白吗？
1: 我明白。我要是不明白，我就不是刘维熙了。说吧，你想知道什么？我送你一个人情。车后面一箱子的黄金足够你生活几辈子的。
2: 真是一份大礼呀、啊！不用，谢谢你。我不过只想算账，其他我什么都不想知道，因为你除了知道乌克人在干些什么勾当，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1: 我是知道的不多。动手吧。

0: 竟然跑到古城来了。
1: 站长，老鬼是谁啊？我派人把他给抓起来。
2: 他年纪和我一样，一个半老头子，满大街都是。就凭你们，永远不可能抓到他们。滚！

0: 表哥，我想我还是不上去了吧。
1: 都到这儿了，和萧红见个面吧。啊，带你来就是想让你们认识一下啊。走吧，走走。

0: 高明，睡了吗？你怎么流眼泪了？
1: 没事，我就是那个眼睛有点难受，打了个哈欠。
0: 汪司令带他表妹一会儿过来，我要招待他们一下。你要想休息的话，我就在外面和他们聊聊。
1: 不休息，没事，你请他们进来坐吧。

0: 风，表哥今天本来带我出来散散心的，可我脑子里怎么老是闪现你呢？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
1: 红梅啊，
0: 来了，没事儿。
1: 别伤心了，有什么事哥替你做主啊。走，小红啊。
2: 哎，王哥你来了。
1: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表妹红梅。
2: 你好，长得这么漂亮。
1: 红梅啊，这位就是萧红，叫萧姐。
0: 萧姐你好。
1: 小红，我这个表妹以后你可得多关照关照啊。
2: 说什么话呢，这么见外，你妹妹就是我妹妹，我照顾她是应该的。
1: 行，先进去看看高明。
0: 不好意思，我身子有些不舒服，病房里我就不进去了吧。
1: 也好，小红啊，那你就陪红梅去化验报告吧。
2: 行，那进去陪她好好聊聊。
1: 哎，

0: 小明，
1: 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你表妹呢？
0: 啊，我那个表妹有点不舒服，萧红陪她在花园里聊聊天。怎么样，恢复的怎么样？
1: 哎，还行，好多了。
0: 没事就好啊。
1: 最近怎么样？还忙吗？
2: 红梅啊，在这乱世，其实我们做女人都不容易，很多事情要想开一点。我知道人死不能复生，可是我丈夫是个好人，好人不应该被人杀害。我红梅发过誓，一定要找到杀人凶手，为我丈夫报仇。你的心情我理解，可是你想想，你一个弱女子怎么可能做到这些？我不怕苦，不怕累，只要能找到凶手，我死也愿意。放心，你哥也在帮你追查凶手，等高明病好恢复上班的时候，我让他帮你查查。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好好的照顾自己。哎，红梅，以后你常来我家玩吧。
3: 好啊，
2: 今天天气不错，我们去前面坐坐吧。啊，
4: 上面这八个人下午秘密把他们给我处决了，像上次一样，一定要严格保密，万一出了差错，就是我也难保住你的脑袋。
5: 秘密处决？镇长，这才杀人几天啊，怎么又要杀人啊？
4: 你不杀他，他会杀你啊？怎么，你手软了？
5: 不，镇长，我才不手软呢，我硬着呢。我只说建国老三我认识，他就是一磨豆腐的，共产党员借他家磨豆腐的盘子留下了情报，也不至于把他杀了吧。
4: 好了好了，是你知道的多还是我知道的多？王老三的儿子王彪在延安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老刘昨天晚上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吗？
5: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昨天老刘跟我说，知道的越多死得越快。
3: 哼，
4: 我看你进步的还蛮快的嘛，这么快就学会了。好了，既然你明白了，赶紧去安排吧。
5: 哎，是。
4: 哎，胖子，等会儿。
5: 还有什么事？
4: 事情安排好以后，你和小季马上去医院，把老罗的人给我撤下来。高站长那边，还是老规矩，加强防范，确保他的安全。
5: 是。
4: 好了，去吧。
6: 吴站长，您来这手敲山震虎可厉害了，您说的那个老鬼有可能不吃您这套哦。
4: 老鬼吃不吃我这一套没什么关系，他这么干恰恰说明他们的新交通站已经建立起来了，老刘很可能是按住了他们某处死穴，所以才遭此劫。如果按照通常情况，老鬼是不会亲自动手的。
6: 哦，是吗？哎呀，张胖子太笨，老魏太精，黄队长呢又只知道捞钱。嘿，您的左膀右臂好像都有点问题啊。
4: 这倒没什么，他们过是前台的戏子，走走场而已，真正压轴的角儿还没出场呢。
6: 是吗？哎，吴站长，那压轴的角儿是谁呀？您先给我透个风。
4: 是你呀，咱们一起搭台唱戏，真正压轴的角儿你不出来怎么行呢？
6: 我？
4: 嗯，
6: 别开玩笑了，我有我的事儿，我可不想当你的提线木偶。
4: 咱们呢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7: 戴老板交给咱们的事儿，如果做不好的话，咱们谁也轻松不了啊。
6: 我看呢，是你的安排有漏洞，如果老刘不死的话，现在说不定我们就柳暗花明了。
4: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山重水复疑无路，乌云蔽日奈何天。不是我不明白，实在是局势变化太快。

0: 进来。
1: 把这些人都给我集中起来。
0: 哟，这么多人都要赚钱啊？那要当杀师傅吗？
1: 我怎么知道？这都是站长的安排。
0: 啊，那你稍等一下。快点！
1: 这里环境不好，我给大家换个舒服的环境。吴站长跟我说了，如果各位有想法想出去，告诉我，我马上带他去见吴站长。我给你们半天时间。

0: 老高啊，
1: 哎，
0: 这么早起来就忙活了啊？
1: 啊，
0: 这么大岁数了，也不要这么拼命吧？啊，
1: 哎，人上了年纪了，睡不着嘛，出来扫扫地。哎，大清早你有什么事儿吩咐我吗？
0: 啊，没有啥，没有啥，你地呀、啊、就不要扫了。我这里有点钱，你拿着啊。买点荤菜给大家加点荤啊。
1: 哎哎，我这就去，我这就去啊。
0: 好好好。
1: 哎呀，
0: 哎，慢一点慢一点啊。
2: 哎呀，老高啊，
1: 罗组长，是不是你啊？
2: 王连长，
1: 哎，你怎么会在这儿？
2: 这是不是路过吗？买菜的
1: 啊，买菜的。
2: 哎呦，今天能买这么多菜，这是过年啊？
1: 这是老王交代的，说是给下面开个荤，
2: 啊，
1: 所以买这么多菜，急着用。不过这得赶紧走。
2: 哈哈，那你忙着。
1: 好嘞，好嘞，好嘞。这些都给我。哎，
2: 老高，
1: 哎，
2: 问你个事儿。
1: 哎，
2: 上午谁下去了？
1: 好像是刑侦队的张胖子。张胖子下去了，不过他过了一会儿，很快就走了。没事吧？
2: 啊，没事没事，你先忙。
1: 好好好好，
2: 有空上那坐着点啊。
1: 好好好，
2: 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
3: 罗部长。这么急，有什么事儿？
2: 没事，我路过，准备来看看高站长。
3: 啊，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2: 哎，怎么刑侦队就你一个人啊？
3: 他们全都吃早点去了，就我一个人在这儿。
2: 好的，辛苦了。
3: 哎，好，哎，您慢走。
2: 看，
4: 老刘的事情我听说了，查了一个晚上，现在有什么结果吗？
5: 干得太干净了，一点痕迹都没留下。事发后，本乡的一处民宅发生爆炸，现在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一半的人正在那忙着呢。奇怪的是。这个张胖子到现在都还没有露面儿。
4: 哎呀，这么看来，这两件事情应该不是孤立的事件。
5: 站长，我倒是觉得这孤立不孤立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老吴他究竟想干什么？
4: 又怎么了，老罗？
5: 哎呀，站长，今天早上我到早市转了一下，我碰到了地牢的厨子老高了，他呀。买的又是鸡又是肉，还急着往回赶，我估摸着老刘一死，这老吴又要……哎，
4: 什么？哎呀，我得赶快出院，要不然困在这儿我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哎呀，行了，你也忙了一晚上了，早点回去歇着吧。啊，
5: 我忙得都晕头转向了，你就是让我歇我也歇不住。真的，站长，我真担心老吴，他情急之下会干出什么我们想不到的事。
4: 不管什么事情，你既然要做，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
5: 那我知道了，您就静养吧，我先回去了。啊，再见，
4: 去吧。

今天早上我到早市转了一下，我碰到了地牢的厨子老高了。他呀，买的又是鸡又是肉，还急着往回赶。我估摸着老刘一死，这老吴又要

0: 喂，
1: 罗组长在吗？
0: 啊，我是。哎呦，是吴站长啊，我刚刚回来。您在哪儿？
2: 你先别管我在哪儿。昨天刘主任遇害，你查的怎么样了？
0: 哎呀，查了一宿，是一宿没合眼。这不，刚想躺一会儿，您就来电话了。站长，这个是老手干的，是一点痕迹都没留下呀。
2: 哎呀，我说你们呀，应该调整一下思路了。老在城里瞎转悠什么呀？再这么转悠下去，那凶手啊早就逃跑了。哦，对了，于队长现在在哪里？我给他打电话也没人接。
0: 于队长挨家挨户搜查去了。就是张胖子这个人没看见。还有，我这里的人除了守电台的和做饭的，基本上都倾巢出动了，人手不够啊。
2: 老刘死得很冤呐，而且又死在咱们的地盘上。如果这个事情要搞不清楚，我们怎么跟戴老板交代啊？哦，对了，高明医院那边我想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你把人撤下来，全力追查暗害刘主任的凶手，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0: 好吧，我马上把他们叫回来。
1: 你的人马回来以后马上带他们去城北，一定要封锁住城北的重要关口。
2: 老罗啊，我要明确地提醒你，老鬼进城了，你马上提醒一下余德水，不要像疯狗似的到处乱咬，一定要缩小范围。你马上去检查站，排查我过去划定的区域。
0: 我这就去重新调整。
3: 曾志远，你们哥俩去楼上把俩蠢货给我换下来，好吧？
4: 哎，
3: 你去楼梯口看着，凡是有问题的探视者给我拦下来。
4: 是。不过张队长，这楼梯口人上人下，跟走马灯一样，那些护士又不让我们在那停留，怎么办呢？
3: 你这个死脑筋啊，楼梯口是死的，人是活的呀。上楼下楼。
4: 嗯，那我不成神经病了吗？
3: 你真有病啊？我还真有药呢。我告诉你啊，如果高站长出了什么意外，
4: 好，我懂了。
5: 哎，张队长，那个城防司令部的小赵啊，他老是阻拦我们，不让我们进高站长的病房。
3: 兄弟啊，你叫三只眼，跟二郎神的相似程度是99.99%，你的眼睛是落女人身上了，还是落赌场里了啊？
5: 哎，张队长，你可冤枉我了，我有大半个月没进过赌场了。
6: 行了，吵什么吵？吵什么吵啊？没事干了是吧？去，上去，把楼上的兄弟都换下来。有什么情况必须马上向我汇报，明白没有？
7: 明白了，
8: 明白了。
6: 大家辛苦了，你们先去吧。
5: 跟我来。

0: 七兄啊，你说这个高站长他真成了香饽饽了，谁都想咬一口，谁也吹不到。他的命怎么那么大呢？啊？
1: 我又不是他亲娘老子，我怎么会知道？刘主任身边那个水仙姑娘，是不是在哪儿？哼，张队长也会金屋藏娇啊！
0: 别提了，就我这脸大的跟向日葵一样，哪个女人看得上我？
1: 怎么了？受打击了？被拒绝了？哎呀，一个女人嘛，耍耍小性子很正常。你至于这么悲观吗？
0: 那都不至于，反正不算太好拿下。哎，那口香肉不你也惦记着吧？啊？
1: 没有，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听说那个小妖精妖得不能再妖了。
0: 小姐啊，那个你是一个聪明人，

0: 鼻子可真够灵的。我问你个事儿，你说这个余德水到了延安之后，会不会被共产党抓住，后来又给放回来了？
1: 这个不好说，毕竟我也没有去过。

0: 后围寨我兄弟老毕家，提我名字净出无忧，你懂的。
1: 行，但是你得给我一点时间啊。干这件事情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机会。
0: 我知道，这也不是鸡屁股里掏鸡蛋的事儿啊，慢慢来，你慢慢来啊。
1: 好，就这么定了，走，我请你喝酒。
0: 嗯，哎，我告诉你啊，水仙姑娘的身材啊，那可真是……
1: 哎，嫂子，你慢点。
2: 你高哥啊，肯定会高兴的。
1: 哎，嫂子，你对我高哥可真好。

0: 啊，你来了。
1: 来，给我。饿了吧？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热腾腾的包子。
2: 哥，这全城都戒严了，我和嫂子好不容易才买到这包子。
0: 哦，谢谢。
1: 谢什么？
0: 你一大早就赶过来，路又这么远，太辛苦了。
1: 那有什么呀？反正有小周送我，是不是？
2: 哎，这楼上楼下的人全都换了。刚才我上来的时候，正好看到你的小兄弟小鸡和那个张胖子在一起。
0: 是吗？
2: 哥，你说这刘维熙他死的多奇怪，有人说他让鬼给掐死的。切，这世界上根本没有鬼。
0: 他呀，其实人挺不错的，可能是在古城里树敌太多，才惹上了杀身之祸吧。
1: 行了，别再提那些不愉快的事儿了。哎，怎么不洗手就吃啊？放进去，来擦擦。
0: 没事儿，连枪都打不死我啊，这手脏了反倒把我吃死了。
2: 哥，你看嫂子对你多好，都羡慕死人了。
1: 那你也赶紧找个媳妇儿啊，到时候我跟汪司令说一声。
2: 哎呀，嫂子，你就别说我了，这汪司令派我到这儿来啊，是给你们做好后勤工作的。哥，嫂子，那你们先聊着，我出去守着。
1: 哎，没事，小赵，你就坐着呗。
2: 哎，我出去了，哥。
1: 哎呀，你别说，小赵这孩子还真挺懂事的。
0: 啊，是挺好的。其实汪司令人也挺好的啊，把他贴身的这个勤务兵都给我派过来了。
1: 这还不怕你再出事儿？哎，怎么样，舒服点没有？哎，今天晚上我给你煲鲫鱼汤喝，好不好？
0: 我不喝。
1: 为什么不喝呀？你以前不是最喜欢喝鲫鱼汤吗？
0: 怕太麻烦你了。
1: 哟，你今天怎么这么关心我呀？以前怎么没见你这么体贴啊？干嘛这么看着我呀你？
0: 我这一次死里逃生，要不是你照顾得好，我也不可能恢复得这么快。辛苦你了。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

0: 笋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
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如果呢不是真翡翠，100倍赔偿。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碎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6: 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

0: 绝管及储备藏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加，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3: 李中原、袁胜男的李老。
4: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5: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6: 作孽
4: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7: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8: 中原胜男，
4: 平凡的烟火，
9: 自动两分面
4: 闷出最深的依赖，
10: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闷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3: 李中原、袁胜男的李老。
4: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5: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6: 作孽
4: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7: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8: 中原胜男，
4: 平凡的烟火，
9: 自动两分面
4: 闷出最深的依赖，
10: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闷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2: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1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

0: 视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随着年龄的增长，耳朵容易出现嗡嗡声、流水声、蝉鸣声，请尽量尽早调理，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不适。
3: 耳部也舒服了，人也精神了，为帮耳朵点赞。
4: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朵真棒。
2: 耳朵好，生活才好。来帮耳朵调耳朵，一对一悉心调养，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5: 我这一次死里逃生，要不是你照顾得好，我也不可能恢复得这么快。辛苦你了。
6: 你今天怎么那么奇怪啊？你说什么呢你？你想想你伤成那样，我能不心疼吗？唉，
5: 你为了我，都有黑眼圈了。
6: 我明白了，你是嫌我丑了是不是？所以才在外面勾三搭四的。
5: 我没有。
6: 怎么没有啊？非得让我把人家女孩叫到你面前你才承认是不是？
5: 我真没有。你看看我这段时间躺在医院里，有谁来关心我？不是只有你吗？
6: 怎么没有啊？那天你们电讯处那个美女郑洁不是还过来看过你吗？你忘了？
5: 哎呀，你想太多了吧，她是我同事，出于工作上的关心我也是应该的吧。
6: 我就怕呀，人家只是普通的关心关心你，你倒是心猿意马。我说高明，你说你这毛病什么时候能改啊？
5: 行，我改还不行吗？哎呀，你老公又帅又有本事，这难免会有小姑娘惦记是吧？不过经过这一次啊，我算是明白了，外面的花花草草都不可靠，只有我老婆才是贴心人呐。
6: 算你有良心啊！不过你说这个帅，我还真没看出来。
5: 你，啊，对了，
6: 嗯，
5: 我想出院了。
6: 不是还得再住一个星期的吗？
5: 医院里不安全，而且没有家里舒服。
6: 问题是，你说你现在身体行吗？人家医生能答应咱们出院吗？
5: 我问过医生了，他说你签字就行了。
6: 行，那我先上趟菜市场，不然一会儿关门了就不方便买了。我先回趟家把鲫鱼汤熬上，然后再来接你好不好？
5: 哎呀，不用来接我了，有小赵来就行了。
6: 哎呀，没事儿。哎，小赵。
7: 哎，
6: 走，咱们俩去菜市场。
7: 好。
8: 哎，小赵，怎么了哥？
7: 你呀，去咱家门口那家烟店给我买一条香烟，老牌子啊。
6: 哎，我有钱。
7: 这钱是我在原来的衣服里找到的，上面有血迹，我想用了它去晦气。
8: 知道了，走吧嫂子，
6: 一会儿来接你啊。
7: 不用来接了。
8: 哎，老板。
9: 哟，长官你好啊，是想买点烟抽吗？
8: 对啊。哎，老板，老规矩，骆驼给我拿一条。
9: 嗯，好。哟，骆驼缺货，只剩一包了。别的牌子有，要吗？
8: 别的牌子的烟，我哥他也抽不惯呢。哎，老板，这样吧，钱呀，你先别找了，等下次我来的时候，您给我留一条，我顺便来取。
9: 嗯，好，你下午或者明天来取，好吗？
8: 哎，好的。哎，老板，谢谢啊，
9: 慢走。

0: 机会来了，张胖子在医院，我们得干掉他。
1: 干掉张胖子会不会太冒险了？
0: 顾不了那么多了，上级既然这么决定，肯定有他的道理。这个张胖子是吴克仁的亲信，杀了我们那么多的同志，如果不干掉他，将来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1: 行，干掉张胖子，这活你交给我吧。
0: 不，你别去，你对医院的情况不太熟悉，我去，这是上级的命令。对了，你安排人打扮成黄包车夫的样子在后门口接应他，事成之后我会从那里出来。
1: 明白了，你自己要小心啊。
0: 加速。
2: 哥，嫂子正在家给你熬鲫鱼汤呢。
3: 辛苦他了。
2: 哥，嫂子对你真好。
3: 就知道瞎操心。哎呀，这么烫。
2: 哥，嫂子说了，少抽烟。
3: 行，给他个面子啊，拿走，拿走，拿走，拿走。
2: 哎，
3: 进来，
4: 高先生，是这样，您准备一下，一会儿我过来给您做个检查。
3: 好嘞。
4: 啊，
3: 小赵。
2: 啊。
3: 今天我要出院了，一会儿你先出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别出什么意外啊。
2: 好。

0: 包先生，我来给您做个检查。
1: 哎，好，麻烦您了。医生，帮我把门关了吧，有点冷。哦，这屋子空气不太好，开着门不是可以通风风吗？
0: 哎呀，这风啊吹得我头疼啊！关了，关了。
1: 啊，把门关上。
0: 哎呀，您这位病人呢，要求还挺多的。嗯，来，深呼吸啊！
1: 啊！
0: 我都准备好了，你怎么离开？
1: 我不离开，我离开的话，我会饶有期限的。待会儿我会躲到床底下去，之后其他事情都交给你了。记住，一定要干掉张胖子。
0: 现在干掉他会不会太早了？你肯定
1: 上午不敢对他，下午他就会去指挥枪杀我们的守卫同志。哎，医生，怎么样啊？
0: 您的身体啊恢复得挺好的，完全可以出院。
1: 那就好。哎呀，在这个医院待这么久，早就憋坏了。
0: 对了，待会儿夫人来的时候，让她到住院部去办理一下出院手续。
1: 好。
0: 我走了，高先生。
1: 谢了啊，
0: 再见。

0: 哥，
1: 来，
2: 队长，
3: 你去帮我办一下住院手续。
4: 好。
5: 听我说，你给我盯紧了，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0: 外面有什么情况吗？
1: 您放心，有我小胖在，苍蝇都不敢来骚扰您。
2: 是啊，
0: 你们给我看牢了啊，你们一定要确保这儿的安全。
2: 放心，您放心好了，
1: 好好休息啊，好好休息。
2: 先告辞了，
1: 走。
0: 哎呀，有时候想想也真郁闷啊。我为党国尽忠尽职的，可中统这帮混蛋怎么就偏偏不放过我呢？
2: 哎呀，高站长，您看您说的，您就安心吧。您的努力呀、啊，还有忠诚，我们都看着呢。
1: 哎，是是是是、
0: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一朝被蛇咬，十年。

0: 跑到这儿来了，要是我躲得快，我他妈早死了。
1: 是，高站长，
0: 废物，
1: 走。

0: 快快快！
1: 哥，这到底怎么回事？
2: 有人想杀我，
1: 快，我们立刻医院回家去。
2: 好。

罗组长，你都看到了吧？这就是高明的案发现场。我损失了一个弟兄和一个得力的助手，千万别让我知道是谁杀。

0: 王妈！
1: 哎呀，大少爷，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少奶奶去接您吗？
0: 服下。
2: 啊，我有这个事情。
3: 少奶奶，大少爷。

0: 我来忙。
1: 有人出事了，有人想杀我。
0: 你没事吧？
1: 还好，我一点都没伤着。
0: 我妈，快去把少爷衣服拿过来。
2: 哎，好好好。
0: 我怎么刚走一会儿就出这么大的事儿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还好有张胖子挡着，要不然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0: 真是。来，我妈，来来来，给你。
2: 那。
1: 对了，我想去趟洗手间。
0: 哦，来，小赵你拿着。
3: 哎，
0: 带你高哥去洗手间，然后把衣服给换了，把这套病号服给扔了，太晦气了。菊汤在火上熬着呢，我去看看。好了，咱们就吃饭啊。哎，慢点啊。
3: 哎，高哥，
1: 快走。你把这烧了，进去晦气。
3: 啊。
1: 理发师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眼前的钉子张胖子算是拔掉了，为营救同志们争取了点时间。我现在已经到了高家，必须有条不紊地执行替身任务。

0: 在这儿呢。
1: 啊，嗨，书房呢？跑这儿来了，我还以为你走路不方便，我还要去扶你一把呢。
0: 没事，我看你忙着呢嘛，所以就想找本书看看。
1: 吃饭去吧，慢点，我扶你。我今天上午去买的，可新鲜了。
0: 是吗？
1: 慢点。咦，小心。汤熬好了，可鲜了，我刚才尝了一口。
0: 是吗？
1: 嗯。慢点啊。
0: 哟，烧这么多菜啊。
1: 哎，干嘛干嘛，这才是你的宝座，傻了吧你。
0: 忘了。
2: 来。
0: 哎，王妈，叫小赵一块来吃饭吧。
1: 慢点。
2: 好的。
1: 鱼汤最有营养了，熬了一个上午呢，多喝点啊。来，赶快趁热喝。慢点啊。
0: 还挺好喝的。哥，小赵，快坐来吃饭啊。哎呀，快点快点快坐。
1: 快点，别把自己当外人，坐下来啊。
0: 啊。坐。哎，王妈。
2: 啊。
0: 你也坐下来一块吃饭吧。
2: 大少爷，我不习惯，你们慢慢用吧。
0: 对了，小赵，哎呀，今天啊，多亏了你啊！要不是你啊，我在医院里还真不知道会怎么样。
1: 来，小赵，
0: 吃点，
1: 尝尝，尝尝嫂子的手艺，
0: 吃啊，
2: 好，
1: 多吃点啊。
3: 哎，
2: 来，
3: 好，谢谢王爸。
1: 王妈，电话。
2: 哦，来了来了。喂。哦，大少爷，
4: 是金队长的电话，他说罗组长正在现场处理，刺客已经逃走了，让你不要担心，
2: 他一会儿过来看您。
0: 哎，小赵，哎，哥，你去告诉他，让他别来了，我今天不想看见他。
3: 哎，妈，哎，喂，金队长，我哥说他受惊不小，他刚刚回到家里，所以不想见你们，你们就不用跑这一趟了，啊，好了。
1: 哎，对了，你还没有跟我说今天怎么回事啊？
0: 这人都杀到医院来了。真不知道他们吃什么的，连个刺客都挡不住。要不是张胖子挡在我面前，不早死了我。
1: 啊，好了好了，回到家里啊就安全了。我也真是没有想到，我就是回家熬个鲫鱼汤，熬好了就到医院去，怎么一会儿就发生这么多事儿呢？
0: 还好你没去。

0: 要不然呢，还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1: 走走走走，
2: 走啊！哎，走吧走吧
1: 走吧走！
2: 哎，站住！看看包，走吧。来来。先生，摘一下你的眼镜。
3: 好啊，不过我怕我把眼镜摘了会吓着你。
2: 少废话，把眼镜给我摘下来。你是独眼龙啊。走，上哪儿去？
3: 我去内蒙进点货。这个先生，你去过内蒙吗？
2: 少废话，这里有什么东西？打开，打开这个箱子，快！
4: 哎，王老板，
5: 赵团长，
4: 你怎么才来？我让你捎的货，你给我带来了吗？哎呀，
3: 团长啊，带来了，带来了。哎，这不正要给您送去吗？你看这个，
4: 你这磨磨唧唧的，我都等着望眼欲穿了。你不用说了，你拿着货去车上等着我。
3: 啊，好好，
4: 去吧。
2: 哟，赵团长，失敬失敬。那位是
4: 啊，他是我多年的老兄弟，在这条路上一年四季的来回跑，经常给我带私货。怎么，于队长，要不要王老板从内蒙回来给你捎件羊皮袄？哦，你要是没钱的话，我给你垫。
2: 哦，不不，不用了，不用了，我怎么好意思麻烦赵团长的朋友呢？
4: 哈。于队长要是不忙的话，跟我们去我的团部坐一坐。
2: 啊，不用不用，你们忙你们忙。
4: 那于队长辛苦了，辛苦了啊，辛苦辛苦。
2: 站住，看看包，走吧。
1: 走走走走。

0: 困死我了！好家伙，这什么呀？这是，
1: 你这么做太危险了。你也该等我把消息发出后，你再过关。
0: 怕什么呀？哼，他就是发现了我，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啊。
1: 可万一你被发现，会连累城里其他同志。
0: 一旦我被发现，我就先把他给劫持了，然后啊，我再来个金蝉脱壳。我就想让他们知道这件事是我做的，而且还让他们知道我已经出城了。这样啊，其他同志就不会受牵连了，明白吗？
1: 平稳的选择是最佳的选择。你总想把什么事情做到极致，可是现在军统的爪牙们无孔不入，我这里这几天来了好几个。
0: 好啊，来的越多越好啊，这就证明他们心虚了，害怕了，同时也证明我们离胜利越来越近了。
1: 你总是保持着这种乐观的心态啊，老鬼。你这回私自作主，擅自行动，你就等着回去挨批吧。我的任务呢，是保护你，让你安全地返回陕北。前面就出了防区了，马在林子里，要不我再派几个同志送送你。
0: 不用，越往北走越安全，明白吗？谢谢了，刚才结尾挺好的。
1: 那后会有期。
0: 好，
2: 我让小赵去医院把药给拿回来了。
3: 那太麻烦小赵了。
2: 来，要不要再给你弄点水果吃吃？
3: 不用了。
2: 那个，下午要出去一趟，上次我给你订做的2件衣服做好了，裁缝打电话让我过去取。
3: 那你自己小心啊。
2: 用不着这么紧张。
3: 现在都有人在追杀我，我怕牵连到你吗？
2: 我知道，我会注意的。那你休息一会儿啊，我上楼换个衣服。
3: 行，早起早回啊。
2: 好。
4: 您要改变对高明的策略。
5: 是的，高明这个人还有用。
4: 有用？
5: 这戴笠通过各种手段一直在打探2年前日本奈良远征部队遭遇爆炸全体殉难的现场真相。他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你们一直追杀的那个高明恰恰和那次事件有关。这高明是否拿到了远征军的配方密档，这还是个未知数。不过这个人他必须活着，我们才能在他身上找到奇迹。
4: 嗯，也对，据沈彪上次和他交易接触，高明这个人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啊。他向我们开出的交易价钱足以让我们购买或制造一艘最高级别的航空母舰，所以我觉得他纯粹就是个骗子，手头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货。
5: 能这么直截了当的狮子大开口，这恰恰说明他已经拿到了这份配方密档。咱们最高参谋总部要求你们不惜一切代价收买高明，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啊。对于他这样一个受过特殊训练的职业间谍，你就是杀了他，同时也会对我们构成巨大的危险。
4: 嗯，
5: 有可能他自己也早有准备，一旦他死了，那批秘密武器也就不知去向了。你是知道这其中的后果的。
4: 将军，您这么一说，我是茅塞顿开呀。
5: 嗯，
4: 我马上通知沈彪停止行动，改变策略，拉高明下水。
5: 最近我在翻阅这个高明的档案和你们提供的一些关于他的个人资料，我觉得这个高明是个好色的男人。如果咱们没有足够的钱来扳倒他，那么可以独辟蹊径了。
4: 您的意思是色诱？这个我明白，不过经过这么多年的折腾，我手中没有几张能打得出的王牌。
5: 不要泄气，不要放弃嘛，你没有王牌我有啊。这不我还给你带来了。
4: 哦，

0: 怎么觉得这衣服肩膀做宽了，是不是？
1: 是吗？
0: 这师傅一直给你做衣服，他有你尺寸的，怎么回事这次？
1: 可能是在医院住久了，人瘦了，这衣服也就大了。如果也没关系，大就大了，穿着也挺舒服的啊。
0: 也行，反正天冷了，多穿几件。
1: 对。是这个。哎，这面料不错啊。
0: 是啊，你不是一直都喜欢他们家料子吗？前两天啊，他们老板给我打电话，说那个又从美国吧进了一批进口的料子，特别漂亮。哎，以前你跟我说过，他们老板姓什么来着？我前两天看见他了，我没叫出人家名字，特别不好意思。
1: 哎呀，你说你这记性，我跟你说过你还忘，你再想想。
0: 不是，就在嘴边了，但是我就是想不起来姓什么来着。
1: 真想不起来了？
0: 想不起来了。
1: 姓马？
0: 哎呦，我不姓马，绝对不姓马。
1: 哎呀，你看我这记性，这脑袋受伤了吧？很多事儿想都想不起来了。哎，我会不会失忆啊？
0: 少来了，你失什么忆啊你？你说你要是真失忆了，你还记得咱们家？你还记得我吗？
1: 可我真的很多事都想不起来了。
0: 你就是最近伤得太重了，过两天伤好了，就什么都想起来了。
1: 这可怎么办？这要是遇上熟人在街上跟我打招呼，我傻乎乎站在那儿，这都不好意思。
0: 那不正好吗？反正这两天你又不用出门，老老实在家待着，好好养身体。
1: 那我就不出去了。
0: 我倒希望你失忆了，把你以前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呐、乱七八糟的事儿都给我忘了，只记得我就好。哎，上楼休息一会儿吧。
1: 啊，不，先把这身衣服脱了，都弄皱了，还要穿呢。哎，这个我先不上楼了，我先去书房看会儿书。啊，
0: 那行，那我扶你过去，来。
2: 站长，您放心，张队长的后事我会料理好的，您不要过于伤心。
3: 我现在伤心的不仅仅是张队长，还有你们几个人，没有一个人能够为我出面，把事情办得滴水不漏的。
2: 站长，张队长会不会不小心走漏了风声，让中统的人钻了空子？
3: 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都过去了，这事儿就先别提了。我问你，这么多天过去了，那边的踪迹你找得怎么样？
2: 那事儿还没有什么眉目，这次他们隐藏得特别深，站长，我会全力追查的。
3: 哎，老魏啊，不对呀，你不是说他们都成了惊弓之鸟，不会再出现了吗？那为什么钟楼上的事情刚发生不久，他们就直接杀到医院里去了呢？
2: 这事儿我一直在琢磨，有点奇怪呀。如果这事儿是钟统的人干的，那么钟楼上的人和冲进医院的人，他不会是一条船上的人。如果是一条船上的人，这不符合中统一贯周密的做法呀，站长，这里面有问题啊。
3: 慢慢说，来，坐下。啊。
4: 永不谢幕的缘。
5: 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6: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7: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8: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5: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9: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 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5: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6: 故事从这里开始。
17: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8: 李中原、袁胜男的驴了。
15: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19: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20: 作孽
15: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21: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22: 做的样子给二我看呢。
23: 中原胜男，
15: 平凡的烟火，
24: 露两面面，
15: 漫出最深的阴霾。
25: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1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日起，每日19:30播出。
26: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巴尔通试试。
27: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28: 巴尔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部舒服多了。
29: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巴尔通真棒！
26: 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9: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30: 如果是一条船上的人，这不符合中统一贯周密的做法呀，站长。这里面有问题啊，
31: 慢慢说，来坐下。
30: 老魏，
0: 你刚才分析的非常有道理，这两起事情肯定有一起是中统的人干的，可惜呀、啊，他们作案的手段高超啊，钟楼上逃之夭夭，医院里杀人灭口，我们很难断定哪件事情是中统干的，哪件他不是。
1: 站长，这件事我们可以调查呀。我就不相信他能做得滴水不漏，可惜的是张胖子和老刘都死了，这些疑云变得死无对证。
0: 只是有些事情有点急功近利，我看这样吧，追踪的事情啊，你就见机行事，争取能够把他们引出来一网打尽。我最近想啊，你把工作稍微的倾斜一下，把张胖子和老刘遗留下来的事情接过来做。
1: 下套杀人，这不是我的强项啊。
0: 谁让你下套杀人了？我是想你把钟楼和医院的事情私下给我调查清楚，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还有，高明现在已经出院回来，其他人各司其职，没有人注意到你的，明白吗？
1: 行。
0: 我说老魏啊，你也不好好想想，现在我身边信得过的人还有谁呀？你呀就放心做吧。哦对了，一会儿你回去的时候把嫂子孩子都带回去。对不住啊老哥，你看我这地方又小，又没有什么好的伙食，我养不起他。

0: 哪里了？我都想死你了。
1: 哎呀，我出差了。站长，那我们就走了。
2: 好，
1: 好，好，好，走。

0: 站长，小吉说您打电话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
0: 这几天啊，忙得我是焦头烂额，总算是有点结果。不过，不是什么好事，哎，也不是什么坏事。
1: 哎呀，我这儿啊，整天都是爆仓，没有报喜。你这情况怎么样啊？快讲。
0: 我呀，今天上午忙完医院的事情以后啊，我就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关口。我拿着老鬼的照片排查到天黑，总算是有点线索了。
1: 怎么样？
0: 跑了，没抓住。
1: 于队长不是先让你过去吗？怎么搞的？他们眼睛瞎了？
0: 据那个目击者说呀，那个老鬼一身商人打扮，所有的手续他都齐全，在于队长没到之前早就通关了，我们晚了一步。我倒是在想啊，如果您事先把照片发给守关部队，那就没有这件事儿了。
1: 你说这个老鬼三年都没进城了，你说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0: 是，不过呀，这一惊动，恐怕他呀再也不会露面了。
1: 罗组长，这样里的事让你多操劳了。
0: 我，哎呦，没有您的指示，他们各霸一方，各怀心事，我呢就是一个没头的苍蝇，到处碰壁。
1: 我知道你一直在帮助我，不过呀，现在看来，我那么安排对你未必是件坏事，罗组长。张胖子死了，老刘也死了，如果我现在安排你在前面抛头露面，罗组长，我们还能在这里谈话吗？
0: 说的也是，还是站长您高瞻远瞩，这看起来我狭隘了，我狭隘了。
1: 有些事啊，说开了就没问题了。哎，现在那个高明情况怎么样？
0: 自己跑回家了，身体恢复得不错，就是腿有点瘸。我呢，在他们家周围布了岗哨，想来是不会出什么大事的。
1: 罗组长，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戴老板下的死命令。
0: 哎呀，要是这不换岗的话，那个冒充医生的杀手也进不了医院，张胖子也不会死啊。
1: 好了，这种事不再提了。也怪那个张胖子，他愚蠢，也怪我用人不当。好在高站长命大，又躲过了一劫。
0: 啊，恕我直言，我在想啊，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
1: 我也是这么考虑的。问题是张胖子和那三只眼，他们已经死了，你现在就是有100个疑问，找不到证据那也是白搭。
0: 这事儿啊，我总觉得有点蹊跷。你说2天之内折损了我们2员大将，
1: 这事慢慢再说。哎，罗组长，你说高明和于队长这次闪躲脱险，依你看，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玄机呀？哎呀，
0: 这事不好说呀。不过，我倒是觉得，高明从陕北回来以后，好像整个人都变了。我曾经问过他几个问题，他答不上来。但是，据医生说，他是脑部受了重击以后造成了失忆症，如果要彻底恢复，那得1年甚至更长时间，还得正面引导。
1: 可他们这次回来好像很不正常，按照常规说，我们应该设法甄别。哎，这事你牵头来做。
0: 不，这是戴老板的意思啊。高明可是戴老板亲自调过来的。站长，据我所知，高明的父亲在桂系，那可是元老级的将军啊。国军里面许多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曾经是他的学生和下属啊。
2: 比如说咱这个古城城防司令部的汪国栋就是他的

0: 他们家在国府里面的关系那是盘根错节，人脉极广啊。这件事情要我来做恐怕不合适吧。
1: 我可以告诉你，这就是戴老板的意思。不过呢，你要在不影响高明正常工作的前提下，要做到隐秘合理，不能让他有所察觉。
0: 这事儿有一定难度，我不敢保证能做到天衣无缝。您想啊，高明是受过党国专门特训的精英啊，基本上我说上半句话他下半句就知道了。
1: 你不是说他失忆了吗？有些事记不起来了吗？那咱们为什么不顺水推舟呢？
0: 也对，这样吧，我试试，我等您指示。
1: 好吧，这样你的事你先帮我撑几天，我刚回来，手头上还有很多事情，等我处理完了马上回站。
0: 行，那我先走了，没别的事了吧，站长？
1: 啊，没事。啊，对了，还有那个余队长的事，你先帮我压压他的盛气，张胖子刚死，有些事不要让他做得太过。
0: 行，我知道，这个我会劝他的。
1: 好，走了。罗组长，怎么了？还有什么事要说吗？
0: 我在想啊，这个高明和余队长在陕北的事情，我们能不能够在那边的内线调查调查，看看能不能找到突破口？
1: 刘维西撒的网已经让那边收得一干二净，还有什么内线呢？好了，你先回去吧。

0: 大少爷
1: 啊，
0: 该休息了，您看这都几点了？
1: 这不才9点钟吗？
0: 现在可不比以前，您身体虚，早点歇着吧。
1: 啊，这个行，我把这些工作忙完再说啊。
0: 这工作是忙不完的，您别把身体再搭进去啊。
1: 哎，
0: 您早点休息，少奶奶才好休息，不然她就一直等您。少奶奶这阵子也够辛苦了啊。
1: 啊，我知道了啊。
0: 嗯，好。
1: 这可怎么办呢？这问题避不过去了，总不能跟萧红睡一张床吧？我现在的身份是高明，是萧红的丈夫，这可怎么完成任务啊？老秦呐，你真是给我出难题了。不知道红梅现在睡了没有？大概想不到，我这个已死的未婚夫，竟然在别人家里为怎么解决跟另一个女人的睡觉问题犯愁。这卧室没法去啊，但如果提出来睡书房，萧红肯定会怀疑的。

干什么东西呢？让你把药给忘吃了。你不累啊？每天看那么多文件，啊？那我给你拿药去吧。

0: 我要吃。
1: 你怎么还不睡啊？
0: 等你的吗？
1: 哎呀，不用等了，你先睡吧啊。
0: 你现在这样子，我能放心吗？
1: 没事儿，我又不是孩子。
0: 你怎么不是孩子啊？你说你伤得这么严重，你就是孩子。来，晚上睡觉前我们洗洗澡，洗洗脚什么的啊。
1: 哎，没事，我自己会洗的。
0: 你还跟我客气啥呀？以前不都是我给你洗的吗？来，起来。
1: 没事，我自己会洗的。
0: 哎呀，快点啊！起来。
1: 我真的可以的。
0: 哎呀，慢点啊。
1: 我可以的。

0: 那个腿突然有点疼，我去沙发上坐会儿啊。
1: 哎，别动，坐床上舒服。来，慢点啊。
0: 这腿也不知道怎么就一阵一阵的疼，那个你去换衣服的时候它也疼，可能是伤到神经了吧。
1: 要不然咱再去趟医院看看。
0: 哎，不用了。
1: 那我给你找点止疼药吃。
0: 止疼药没用。
1: 那该怎么办呢？那你不能这么一宿疼着呀。
0: 啊，没事，医生说呀，我呀只要别做一些什么剧烈运动，还有心情能平静点就应该没事了。
1: 那我给你打盆热水泡泡脚啊。
0: 哎，不用了，真的不用了。这性格怎么演下去？林峰，林峰，你要记住，你是林峰，不是高明。你身边的是你嫂子，不是你未婚妻。哎呀，也没什么办法了，只能随机应变了。哎，我自己来。
1: 以前不都是我帮你洗的吗？

0: 询问还行吗？
1: 还行。
0: 说实话，按你以前那样对我，我是不会管你的。不过看到你受伤的样子，我还是挺心疼的。
1: 我以前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
0: 女人这辈子就是这样，一旦嫁给了一个男人，也就认了。高明，你说我们两个人演戏演得这么好，是为什么？
1: 演戏？
0: 难道不是吗？别人眼里看我们，都觉得我们两个人恩恩爱爱的。可是我们自己心里最清楚。你想啊，以前你每天出去勾三搭四，给家里惹了多少麻烦？我不是多张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小红是在试探我呢，还是她和高木的关系？

0: 帮你把睡衣给换上。
1: 我自己换。
2: 我给你，
1: 我能换。
2: 哎呀，你给我，
1: 我
2: 给你换，以前不都是我给你换的吗？真是过气。

0: 哎，我给你拿，我来。
1: 哎呦，裤子我可以换，我腿不方便，我自己换就行了。
0: 你腿方便，你以为我还愿意给你换呢？
1: 我自己。
0: 别动，来，腿抬一下。屁股抬一下，来抬一下，来举一下，哎，好嘞。

0: 我也睡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打呼噜的声音那么大，不睡得着吗？
1: 原来他们是分开睡的，真没想到，这一关算是暂时过去了。

0: 什么？你是谁呀？
1: 你是谁呀？偷偷摸摸进我们家干嘛？
0: 我是隔壁的贾太太，找高先生有事儿。
1: 你有事儿？你有什么事儿？你是戒盐呢还是戒醋啊？
0: 你怎么说话呢？我什么也不戒，我找高太太有事儿。
1: 你找我嫂子？就你这德行，你找我嫂子又能有什么事儿啊？
0: 哎，我说你个小毛孩，毛都没长全呢，你怎么知道我找你嫂子没事儿啊？女人的事儿你懂吗？
1: 哼，我嫂子不在家，就算我嫂子在家，这门你也进不去。
0: 切，我就是要进去。哎，干什么？
1: 我的这儿你就进不去。
0: 我就是要进去。嗯。好好好，我今儿不进去了，姑奶奶不进去了，行吧？我得让你们高大哥亲自带我进去。哼，
1: 呸！
0: 你
1: 也不看看你这德行，我哥能看上你吗？我跟你说，你赶紧给我走，走！
0: 你
1: 看不看？走不走？
0: 我走。
1: 再不走打你行吗？
0: 走。
2: 哎，起这么早啊？
3: 啊，
2: 昨天晚上睡得好吗？头还疼不疼？
3: 还行，好多了。哎，你要出去啊？
2: 对啊，出去办点事儿。
3: 哎呀，有事你让小赵去办，外面很乱的，你还是别出去了。
2: 我知道了，你最近怎么那么爱操心啊？哦，对了，我还有件事忘了告诉你，就咱们那个隔壁邻居，就那个戏子贾太太，最近有事没事就打听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听说她老公应该有大半年不在家了吧，估计是太寂寞了。你要是想找她聊聊天呢，我也不介意。
3: 你这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2: 行了行了，我就跟你开个玩笑，你还当真啊？
3: 是，
2: 我就感觉这贾太太就是有点太殷勤了，不太正常，是不是？
3: 哎，小红，你说你……
2: 行了行了，解释什么呀？老夫老妻了，我还不了解你啊？
3: 啊，我明白了，是不是昨天晚上我睡觉打呼噜吵着你，让你没睡好，所以你故意整我是吧？啊，
2: 对，我是故意的。告诉你，我以前特别讨厌你打呼噜的声音，你别说，现在听着听着我就习惯了，而且还觉得挺好听的。是。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走了。
3: 哎，我让小赵送你吧。
2: 哎，不用不用不用，
3: 小赵。
4: 哎，
3: 小赵，
4: 小赵上前院了，我这就给您。
2: 我妈，不用叫，不用叫，我自己的事儿自己能办。我怕待会儿你们单位打电话找你，小赵还要送你呢啊！行了，不说了，我走了。
3: 那你小心一点啊。
2: 知道了。
4: 大少爷，
3: 嗯，
4: 少奶奶不容易啊，您不在，她每天都不停地念叨着您，好几次睡到半夜。都是喊着您的名字从噩梦里惊醒的，您啊可要好好待他。来的时候老爷交代我了，在古城老爷说您要是不给他抱个孙子回去，他死都不瞑目。
3: 啊，行，我知道了，这等我身体好了再说吧，到时候再把这个计划提到日程上来行吗？
4: 嗯嗯。

0: 哎，老魏，请坐吧。
1: 哎，哎呀，没想到你藏在这儿啊！啊，
0: 来喝茶。
1: 不错，长脚猫，知不知道现在全城都在抓捕你们呢？
0: 知道，你们来搜吧。这里有城防二团给我们站岗放哨，你们又能奈我何啊？啊，
1: 你他妈跑来跑去的，还不是靠我给你提供点信息吗？对了，那个老板，你们花了多少钱把他收买了？
0: 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呀！比起给你的60根金条，给他的只是九牛一毛啊！来来来，喝茶，喝茶。
1: 好。哎呀，这个蠢货呀，什么钱都敢赚呢？仗着他是二团团长的小舅子，哼，你信不信？我只要一句话，就能把他灭了。
0: 哎，你这又是何必呢？啊，我只不过是在这里暂借一个藏身之地而已啊。再说了，你老魏不是金盆洗手了吗？你得了那么多的好处，怎么还不走人呢？这万一我要是进去了，你可就危险喽。不过作为老主顾，我还是要提醒你，你要是走不了，最好先给自己买一副上好的棺材吧。
1: 告诉你吧，今天早晨我已经把媳妇孩子送到了广州，不出意外，3天以后他们将抵达香港。我留下来就是想和你再做几桩生意。
0: 透露一下，你今天到古董店是押宝呢，还是变现呢？
1: 押宝也好，变现也好，其实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命。
0: 怎么个情况？你也被套牢了？
1: 我们老大是叫我引君入瓮，只要把你们吃掉了，老大才能放我走，就这么简单。
0: 这样的话，你还是继续跟我们合作吧，我们公平交易，保本买卖，谁也不欠谁的。
1: 好，我告诉你，高明已经出院了啊，我劝你趁早挪个地方，不然他很快就会找上门来的。
0: 好啊，我这里金钱美女虚坐以待，正等着他来呢。
1: 哎，你们暗杀他2次不成功，就怕了，不敢再暗杀他了。
0: 什么2次暗杀？准确地说，我的人只是在医院外面的钟楼上干过他1次。那小子太走运了，又让他躲过了一劫。
1: 这么说，第二天在医院的病房里，不是你们干的？
0: 我说老魏啊，我沈彪还会再往火坑里跳吗？
1: 哎，我搞不明白了，你们不是和高明谈砸了吗？一会儿要杀他，一会儿又不杀他，你们到底想在高明身上得到什么？
0: 对不起老魏啊，恕我直言，这些问题是属于绝密，不是你应该知道的范围。再说我们做生意是讲究规矩的，你做好你应该做的事。
1: 好，走了。
0: 等等，这里是灯笼厂，不是古玩店，别忘了带上你的字画，我这里有生意还会找你的。

0: 好，字画嘛就送给你了啊。不过我奉劝你一句话，还是挪挪地方。这个地方表面看起来很安全，实际上很容易擦枪走火呀。
1: 你少管闲事，我自有安排。你走吧。
0: 好，再见，
1: 我送。

0: 医院的事不是中统人干的，
1: 是吗？到底谁干的？是什么人给你提供的消息？
0: 今天下午，我非常可靠的一个线人，他知道一些内情。
1: 你确信？
0: 我老魏可以拿身家性命担保。
1: 我说老魏啊，谁说我不相信你啊？我是在想啊，这医院的事情和我当初的判断是不谋而合，可是这里面有问题啊，老魏。你说会不会是高明借他的仇家之手，或者是共产党干的呢？
0: 这个事得做全面分析。据我对你们两家掌握的情况来看，很难做出判断。另外，高明的事我知道的太少了。
1: 老魏，你这次做得很好，你那边千万不能松懈，一定要和现任保持联系，有什么情况立即向我汇报。
0: 我这个线人胃口很大呀，很狡猾，吃不够他不开口。再说他跑来跑去的，我到处找他呀，他要不在这里冒泡，我真找不着他。
1: 这个我知道，钱不是问题，你可以尽管开口。关键要知道他手里的货是否是真有价值。哎呀，如果医院的事真是共产党干的，那就说明他们的钉子已经刺进了我们的身体。理论上讲，你我都已经死了。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可真的要坐以待毙，你明白吗？
0: 明白。那站长，我可就先去了。
1: 你下去吧。
0: 好。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
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如果呢不是真翡翠，100倍赔偿。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李中原，袁胜男，
6: 李玉朗。
4: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7: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8: 多年
4: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9: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10: 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1: 中原胜男，
4: 平凡的烟火，
11: 豆角焖面，
4: 闷出最深的依赖。
12: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4: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眼镜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父亲老了，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这是他唯一的一张照片。我当年娶你母亲的时候，听说他抱着孩子，跟一个商人坐船去了云南。你设法找到他，我知道这个事你能办到。明儿你可能会恨父亲，但是没关系，即使我死了，你也不是孤独的，因为你还有个姐姐，她叫秦雯。另外，父亲今年走不动了，记得清明时一定要去漠河你弟弟远儿的坟头上烧柱香。这些年来，我每天都会梦见他带着孩子老婆回家了。明儿，别害怕，咱们老高家人丁兴旺，永远不倒，永远不倒。

0: 哎呀，我快受不了了，你到底让我装到什么时候啊？
1: 耐心点儿，不会太久的。再说了，你现在这个样子最安全，万一就是我死了你也死不了，咱们家留下这么多东西都是你的。
0: 哎呀，
1: 你下辈子都用不完。
0: 老吴，你怎么老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呸呸呸，我这儿忍气吞声的装聋卖傻，还不是等着和你一起去国外呀、啊、
1: 所以呀、啊、你就再忍忍吧。我知道现在我手里的这些翅膀长不了，还是36计则为上吧。
0: 哎，老吴，那位郑小姐什么来路啊？趾高气昂，看着她就来气。
1: 哎，别，千万别气啊，她也待不了多久啊，很快她就要回站里去了。
0: 是吗？她好像察觉出我们的关系了。
1: 那又怎么样，我的事我做主嘛，别人管不着。你给我记住了，只要在人的面前你给我装疯卖傻啊，他们谁也不会把你怎么样啊。还有，如果你发现有人在你背后打黑枪，你就先替我把他给做了、
0: 你可真坏，这没到的事儿你都算计好了。
1: 江湖险恶啊，不得不坏，是有人比我还坏。哦，对了，我不在的时候啊，你就去地下密室练枪法。时间不早了，咱们就睡吧。
0: 你真坏。
2: 大少爷，该吃药了。
3: 哎呦，看我这记性，老忘。
2: 少奶奶出门的时候特地交代我了，让我提醒你。
3: 啊，
2: 给。
3: 哎，这还没回来呢。
2: 还没呢。
3: 啊，行了，好妈，你忙去吧。怎么了？
2: 大少爷，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3: 没事，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啊。
2: 都几点了，少奶奶还没回来。
3: 啊，我知道。
2: 少奶奶去汪司令家了。
3: 那又怎么了？
2: 大少爷，那是装的大度，还是真的没上心？好好好，就算我多嘴。
3: 我妈，这有些事儿啊，还是你提醒一下我好。我这脑袋受过伤，好多事情啊都想不起来了吗？
2: 大少爷，其实我不该说这些的。少奶奶对我也很好，我呢也是敬她的。但是，我毕竟是咱们高家的佣人呐、在高家几十年，有些事儿啊，我还是向着您的。
3: 哎，我知道，我妈。
2: 我呢，也是盼着您和少奶奶和和美美、恩爱爱的过日子，所以呀、也是极不愿意看到你们之间有一丁点的不和和矛盾。我呢，这也是瞎操心，可有时候这瞎操心也不是多余的。
3: 我们还不这样吧，你坐下再说吧，好吗？
2: 我不太习惯。当年呢，您和少奶奶是指腹为婚。当时你们结婚的时候，我心里啊还打过鼓。都什么年代了，还行那么老的一套？

0: 怕你们两个怄气吵嘴。倒好，这些年总算是太太平平的过来了。您生病住院的这阵子，汪司令来过咱们家好几次。您是知道的，当年您结婚时，少奶奶和汪司令……哎呦，大少爷，您怎么那么迟钝呢？我这不是担心他们吗？这叫什么来着？那什么复燃？
1: 旧情复燃？
0: 哎，对对对，旧情复燃。
2: 王妈，你想太多了。汪司令啊是个好人，我这次受伤之后啊，他没少帮我。
0: 嗨，大少爷，我这不是在提醒你吗？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好啊，我是不想看到这个家散了。
2: 我知道。
0: 大少爷，您别什么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往心上放，到时候真出点事儿可就来不及了。您看看现在都几点了，少奶奶去汪司令家还没回来。
2: 这样吧，我妈，你先睡，我等他，行吗？
0: 大少爷，您千万不要以为我嘴碎啊，我真的是为了这个家好。
2: 哎呀，我
0: 知道，这大户人家里这种事儿看得多了。
2: 我知道，我知道，好吗？你歇着去吧，啊。

都10点钟了，小红怎么还不回来？难道真的像龙妈说的？看来我还有很多功课要做。我这个替身来得太突然了，太仓促了，很多情况都还没有弄清楚。现在怎么样了？一个是真的死了丈夫却浑然不觉，一个是爱人根本没死却得承受巨大的悲痛。这是我对不起红梅的地方，可没办法，为了党的事业，我只能暂时抛下儿女情长，像个冷血的战士一样冲锋。

0: 这么晚了，回去吧。
1: 快进去吧。
0: 再见。
1: 再见。哦，回来了。
0: 看什么呢？
1: 看看文件。
0: 你说你干嘛呀？整天这么玩命，伤还没好就玩命工作，你就不能为自己的身体着想着想啊？
1: 哎呀，那有什么办法呀？以前在站里，脑子一直绷着，每时每刻都像打仗一样。这次倒好，在医院休息了这么久，那是彻底放松了。我怕呀，回去上班找不到感觉，找不到状态呀。
0: 那就歇着呗，反正已经歇了。再说了，我倒宁愿你不去上班。你说说你在单位整天不是勾心斗角就是被别人抓，你不累啊？
1: 那我不工作还能干嘛？我好不容易熬到这个位置，你让我放弃啊？

0: 我觉得咱们俩要是做点小买卖什么的不是挺好的吗？总比你的单位来得光明正大吧。
1: 你也就说一说而已。好，要是我真的去街上做小买卖，那些地痞流氓能不找我麻烦吗？我现在还不错呢，啊，至少我走在大街上，那些地痞流氓非得敬我三分不可。
0: 哎，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了不起啊？你想想你那是什么工作呀，手上沾多少人血。
1: 哎呀，那有什么办法呢？我这是党国的事业，我呀只是党国一个小卒罢了。
0: 我跟你说，我最讨厌你这种口气说话了，你知道吗？
1: 行行，不说了不说了。
0: 奇怪，你说想当初怎么就嫁给你了？
1: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就认命了。
0: 那你早点休息啊，我去洗漱了。哦，对了，哥们，那个今天早上你们吴站长打电话来了。
1: 他说什么了吗？
0: 也没说什么，就是说如果你要是伤好了的话，让你赶快回去上班。
1: 哎，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催我。那他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让我回去上班？
0: 那倒没有，他就说让你有空给他回个电话。
1: 好，知道了。
0: 赶紧的，看完赶紧上来啊。
1: 啊，你去睡吧。啊。

客人都打电话来了，看来我是必须要去站里回答了。这只老狐狸不知道沾了我们多少同志的鲜血，要是能来个干脆的，我一见面就想打死他。哎，但是不行，这样一来组织派我来

0: 看来萧红对自己丈夫的职业是非常反感的，这可能也是她和高明关系不好的其中一个原因吧。这样也好，至少对我是更安全些。
1: 干嘛唉声叹气的？还没睡啊？
0: 啊，你也还没睡呢。
1: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你在想我今天去汪国栋家里的事儿？
0: 我没有。
1: 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0: 当面我告诉你，我跟汪国栋之间是清清白白的，什么事情都没有。要是有事早就有了，根本用不着等到今天。
1: 我这以前不都是瞎猜的吗？
0: 瞎猜也要有证据，用得着这么捕风捉影的吗？
1: 这大晚上的你非要揪着这事儿不放是吧？行了，睡觉吧。
0: 高明，我不管你信不信，我今天是去帮忙的。汪国栋的表妹家里出了事儿，到古城来了，我们女人之间好说话，她让我过去帮忙劝劝她。

是你的生日，我给你买了蛋糕，我帮你把蜡烛点上，你一定要过来。

0: 这个蛋糕漂亮吗？红梅，祝你生日快乐。
1: 谢谢你，谢谢你陪我过生日，以后你的每一个生日我也会陪你一起度过。我们拉钩，以后啊我们两个人的生日都必须在一起过，谁都不准离开谁，好吗？

虽然我看不见你，但是我知道，你就在我的身边。

0: 总读书，他会把产业都迁过去的。日本鬼子都已经打进来了，天津很快就会沦陷，我们留在天津很不安全。我们一起去香港好吗？我求求你了。
1: 我们替我谢谢伯父母，但我不能跟你一起去香港。我已经决定了，我不准备念书了。
0: 那你不念书，你想做什么呀？
1: 我要当兵。
0: 你疯了！
1: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堂堂一个男子汉，怎么能躲起来呢？
0: 我不要离开你。我爹已经帮我们买好了船票，我们明天就可以去香港。我们去过太平日子，我们远离战争好吗？我就知道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1: 我心里有你。
0: 那你就跟我一起去。你说你不去香港，我一个人去有什么意思啊？
1: 红梅，红梅，你听我说，你是女儿，你应该待在父母身边，照顾他们，关心他们。我以后
0: 我不想听。
1: 红梅，谁不想卿卿我我的？谁不想过上太平的日子？可现在日本人在杀我们的同胞，践踏我们的民族。我想只要有点良心的中国人都不会袖手旁观的。就算我去了香港，就算我丰衣足食，就算我能安享太平，可我的良心会不好过的。

0: 知道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同胞，有多少妻子失去了丈夫，有多少父母失去了儿女，这都是日本人干的。我们不能屈服，我们一定要反抗，我们一定要团结，把日本人赶走。
1: 好吧，那我答应你，你一定要等我。我先跟父母一起去香港，你一定要等着我好吗？
0: 等我赶走了日本鬼子，如果我还活着，我们就结婚。

0: 同门。
1: 哥，
0: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俩还在这儿卿卿我我？
1: 哥，你怎么去当兵了？爹娘他们知道一定会气死的。
0: 红梅，放心吧，爹娘已经同意我穿上军装去杀这个鬼子。
1: 什么？
2: 你也上战场了？那我们中国就有希望了。
0: 秦先生，不要以为你组织的什么抗日游行示威就有多了不起。我告诉你，真正有血性的人应该穿上军装，拿起枪去战场上浴血奋战，这才叫血性男儿。
2: 我会上战场，我也会去杀日本人，而且不会比你少。
0: 好，我不跟你争了，我是来告诉你的，日本人要提前行动了。你们参加示威的人都已经上了黑名单，包括你学校组织的那些成员，所以赶紧滚吧。
2: 你哪来的消息啊？
0: 我父亲说的，信不信由你。
1: 哎，林峰，你记住，你答应过我的话。

0: 嗯，不着。哎，喂，啊，吴站长，好，哥，吴站长来电话找你。
1: 哦，来了，来了。喂，
2: 高明啊，最近好些了吗？
1: 站长，我好多了，谢谢你的关心啊。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应该给你回个电话。上次真是不好意思啊，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好在睡觉，我太太很晚才告诉我。
2: 没关系，最近啊实在是很忙啊，不然的话我早就上你家看你去了。
1: 哎呀，不用了，你这么忙啊。再说了，你不已经去医院看过我了吗？我已经很高兴了。
2: 实在是太委屈你了，最近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啊，当然我也严厉地批评了那些手下，他们对你啊实在是照顾不周啊。哦，对了，如果医院你感觉不方便的话，可以让他们上家里来服务吗？
3: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可不要终止治疗啊。哎
1: 呀，陈长，这不怪他们，是我自己决定的。这再说了，站里大家都挺好的，老罗啊，老魏啊，啊，黄队长啊，小鸡啊，他们都来看过了，真的，你替我谢谢他们啊。对了，站长，你那边调查的情况怎么样了？
2: 医院里的两件事情，我在全力安排侦查，一定要把它搞清楚，给你个答复。哦，对了，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谁的嫌疑最大？
1: 我估计啊，这共党的嫌疑肯定是最大的。你想想，我切断了他们的交通线，他们对我早就恨之入骨了。啊，当然，这中统的嫌疑也是有的。
2: 哦，
3: 吴站长，这件事情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1: 要不然我这个副站长在站里根本就没法再混下去了。你想想，啊，不管什么人都能轻而易举的可以对我这个副站长下手。
3: 这实在是有损我们古城站的威信啊。
2: 这个事你能忍，我也不能忍。
3: 站长，还有一件事你要帮我查一下。
1: 我的一个重要线人山口被杀了，他死了，这一条线可就全断了。
2: 你说的是山口？
3: 没错，就是他。
2: 这个我正在查，只是进展不大，当时我们也舍弃了两个暗中保护他的弟兄。
3: 可是你是当事人吗？你应该更清楚。
2: 我也正想找你谈谈，怎么好好的你一走他就被杀了。
1: 这还用说吗？肯定是那些想破坏我们行动的人干的。
2: 也罢，山口被害的情况反正很复杂，电话里也不好说，我们见面再谈。
1: 行。真没想到去一趟陕北惹出这么多事儿。
2: 高明啊，实在是太对不起你了，都怪我求胜心切，操之过急，害得你啊差点丢了命。
1: 站长，你千万别这么说。哦，对了，我这伤啊都好的差不多了，过几天我就去上班了。
2: 哦，那太好了，你看我这一大堆事情，我也是分身乏术。
1: 站长，你真是太抬举我了。
2: 好，那我在站里等你。
4: 站长，
2: 小鸡啊，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4: 站长，昨天早上老魏把孩子和妻子送到广州去了。
2: 啊，这个我知道，这早在我的预料之中，继续监视。
4: 是，不过站长，您知道吗？昨天下午老魏和一个商人模样的人在古董店接触完之后，直接去了城防二团的灯笼厂。
2: 他们去那儿干什么？
4: 我没有进去，我怕惊动他们。但是我后来到了古董店问过，老魏确实买了一幅画，所以我怀疑老魏是在那里倒卖那幅画给那位商人的。
2: 倒卖？倒卖一个文物上哪儿不能交易啊？干嘛去灯笼厂呢？
4: 嗯，
2: 那个商人是住在那儿的？ 我看这里面有问题。这样吧，你赶紧去一趟灯笼厂，暗访一下，看看有什么异常，或者有什么形迹可疑的人。记住，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4: 行啊，镇长，您放心吧，我会查清楚的。
2: 好，去吧。
3: 吴镇长，这件事情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要不然我这个副站长在站里根本就没法再混下去了。

0: 小赵，
1: 哎，
0: 哎，你啊，一会儿陪我去一趟理发店行吗？
1: 啊
0: 啊，走，
1: 你现在去。
2: 哎，高明，你要出门理发呀？
0: 嗯，
2: 不行，我不放心，现在外面太危险了，况且你腿还没有好，我怎么能放心让你出门？等一下让小赵把王师傅接家里来。
0: 这怎么行啊，太麻烦人家王师傅了。
2: 这有什么麻烦的呀，王师傅那儿离咱们这儿又不远，再说了咱们也不会耽误他太长时间啊。

0: 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起来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还挺全的。
12: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y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太麻烦人家王师傅了。
1: 这有什么麻烦的呀？王师傅那儿离咱们这儿又不远，再说了，咱们也不会耽误他太长时间。啊，王师傅是你的福星，你把他请到家里来坐一坐，也好顺便感谢他。
0: 这倒也是啊。哎呀，你说。

0: 过两天就要回站里上班了，这头发乱糟糟的，真是见不得人。
1: 哥，就是，反正距离也不远，很方便，我这就去找他。
2: 就是嘛。
0: 那行吧。
2: 哎，高明，今天天气不错，阳光很好。等一下，我让王妈烧两壶水，在院子里晒晒太阳。等王师傅来了，就在院子里给你理个发。
0: 那行。
3: 我去哪儿？我想先回家一会儿。

0: 山口夫人的保镖是左右不离呀、啊。
1: 魏大哥，那个山口家你去过吗？
0: 没去过，不过高明去过。
1: 你说中统局的人为什么要刺杀高明呢？
0: 这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中统可不一定。哎，不过你怎么知道是中统干的？
1: 啊，不，这我没有肯定，我这是瞎猜的。对了，你说心里话，高明是不是看上山口夫人了？不过我觉得山口夫人长得相当漂亮。
0: 小子，你可要当心啊，高明对山口夫人那可是特别的在乎啊。哎，小吉啊，对女人心痒了是吧？啊，没事，过两天哥带你去个地方，保管照你乐不思蜀啊。
1: 这可不行，高明哥知道了他会说我的。
0: 得了吧，我早就听说高明那些风流的事儿了。哎，不过这次挺奇怪的，到了古城以后没发现他有什么毛病。
1: 那是因为你们古城没有我高明哥看得上的好女人。
0: 得了吧，别油嘴滑舌了，不过我看你倒是能成为高明第二啊。
1: 我正往这方面努力呢。魏大哥，你是老江湖了，有件事我得请教你，你说是前程重要呢还是钱财重要？
0: 这么说吧，有了前程就有了钱，有了钱以后就有了更好的前程。
1: 是你抹光墙可没说一样，这没有前程去哪儿弄钱财啊？这有了钱财去哪儿弄前程啊？
0: 哎呀，这就不懂了吧，这里面的水深得很呐、啊、有些话是说不明白的，只有你自己经历过以后你才知道其中的奥妙。不过你小子能想到这些问题，说明你不笨，好好做，有前程。
1: 魏大哥，他出来了。

0: 水来了。
1: 哎，慢着吧。
0: 大少爷。
1: 妈，你先忙去吧。我们这么频繁的见面，会不会严重违反工作规则？
2: 没事，我理发的手艺，货真价实。这么好的机会，不能让他浪费了。
1: 老王，高明家隔壁的贾太太老想和萧红套近乎，听说贾先生大半年没回家了，但我看贾太太并不着急。
2: 我知道了。啊，巷子口的那毡帽鞋匠是我们的人，你放心，如果你外出有尾巴的话，他会及时踩住的。
1: 哦，另外吴客人要处决被捕的同志，你想办法通知老秦组织营救。
2: 正面营救不太可能，这样你呢拖住吴客人，我再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搞越狱。哎，不过我提醒你啊，你不要感情用事，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找到王毅，彻底瓦解掉敌人破坏陕北的计划。
1: 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同志们牺牲而无动于衷吧？我们可是为我们的同志争取到活下来的机会了。
2: 道理很简单，你想，你这么做可能已经引起了吴客人对你的怀疑。哎，你想想中统他们的人会这么傻吗？他会连续两天不间断地对你进行刺杀。
1: 放心吧，吴客人那儿我会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哦，对了，请你转告老秦，萧红都不是小姑娘了，她长期在我身边，总有一天我会露出破绽，让老秦赶快想办法把她弄走。
2: 什么？你要让老秦把萧红弄走？
1: 对。
2: 你太天真了吧。哎，你以为老秦是谁呀？是你太太萧红的爹。
1: 你是不想帮我呀？
2: 别着急别着急，你想想看啊，我的感觉是萧红她对你没有敌意，这个女人既感性又善良，你啊一定要理智的去处理好你们的关系。高家的事只有你自己解决，我们谁也帮不了，要是帮那只能越帮越乱。
1: 真没想到会这样。哦，对了，你搞清楚高明和山口的关系了吗？今天上午吴客人打电话给我，涉及到了山口。吴客人口风很紧，现在我只能按一般的推理去应付。
2: 根据我们的调查和分析，山口是一个军火商，跟高明关系过从甚密。我估计他是高明和中统之间的搭线，他的死极有可能是中统干的。但是高明绝对脱不了干系的，至于他们之间有什么隐藏的秘密，现在还不能下结论。
1: 哎呀，这高明和中统之间到底在干些什么勾当？
2: 这就要看你下一步怎么调查了。我估计你回到站里就会有所突破。
1: 突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清楚，我怎么突破啊？
2: 这样你啊只能采取步步为营了，保持沉默，尽量少开口说话。哦，对了，老秦有一个重要信息要告诉你。
1: 什么信息啊？
2: 据说当年高司令在部队的时候，这位高司令在古城有个相好叫秦宇，后来她嫁给了一个商人。
1: 哦，我知道了。
3: 高大哥，你回来了，你身体都好了吗？
1: 身体好的差不多了，回来好几天了。
3: 啊，那就好那就好。高大哥，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我家窗户坏了，能帮我修一修吗？
1: 哦，行，我让小赵上你那儿帮忙啊。
3: 哦，好好，有时间你跟嫂子来我家做客啊。
1: 你跟我太太约约吧，我现在腿脚有点不方便，我就不去了啊。
3: 哎呀，那我去你家做客吧，你看你刚出院，我可得去你家看看你啊。
1: 不用客气，真的不用客气了啊，不用客气。
3: 哎，别这么说嘛，邻里邻居的，我去看你也是应该的呀。啊，高大哥。
4: 大少爷。
2: 谢谢啊。
1: 哎，好吗？
5: 今天家里来客人了，少奶奶让我看看您这边好了没有。
1: 行， 我马上就去啊。那个老妈，帮我送送王师傅。
2: 高先生，等您腿好了，上我那儿坐坐啊。
1: 好，再见。
2: 再见啊，
3: 请吧。
1: 小太太，家里来客人了，我先走了。
3: 好好，我一定会去看你的，高大哥。
1: 好。
4: 你这样去上班啊？
1: 这领导都打电话来了，我要再不去，就有怠工的嫌疑了。
4: 可是我担心你身体还没有完全好呢。
1: 没事，我身体都好得差不多了。我呀，天生就是工作的命。
4: 这样，你到了单位，要是觉得不舒服，就休息一会儿啊。
1: 你真以为我做的是门卫啊？一张报纸，一杯茶，一坐坐一天呢？
4: 人家不是担心你吗？
1: 行了，我知道了。那我去了。
4: 嗯。

0: 不能丢失或错过任何一个密码，一旦疏忽，后果将不堪设想。
1: 是
2: 是。
0: 你们都是组织上精挑细选过来的，无论从材质、心机、数学或逻辑能力，都是数一数二的。搞谍报工作的人员智力水平超乎常人，你们有很好的先天条件，但如果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甚至出色的谍报人员，离不开高强度的训练，只有付出超长的努力才能成功。记住，如果你们怀才而不努力，不能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出来，这高智商就等于浪费，明白吗？
3: 明白。

0: 恢复得这么快，这么快就上班了？
1: 廖科长。
0: 哎，
1: 高站长，您帮我在这儿签个字吧。
2: 原来他是廖科长。
0: 好了，
2: 廖廖，你刚才是吓了我一跳。
0: 走了，行，都保重啊。
3: 高站长。

0: 报告。
1: 哟，你回来了，
0: 连长。我来向您报道。
1: 哎呀，你急什么呀？我又没让你这么快。

0: 快回来，怎么样，先喝杯茶吧。
1: 啊，不了，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处理呢。是吧，您一打电话到我家来，我就坐不住了。我这个人就是贱，一天不工作心里不踏实。
0: 职业病，职业病。啊，对了，今天上午啊，你先把手头的活处理一下，下午咱们有个时间去打靶。哎呀，我可是好长时间没打靶了，我这个手啊恐怕也生了。
1: 好啊，只要站长有时间，我一定奉陪。
0: 那就这么说定了。
1: 好。
2: 报告。
0: 进来。
1: 那我先走了。
2: 站长，这是刚发来的电报。
3: 吴站长，您看这个事情还真有点蹊跷。先是老刘死了，随后他们又来杀我，是接下来我不说呀，这一连串的分明是冲着我们站里来的。
0: 不要瞎联系，照你这一说，这矛头最终不是指向我来了？
3: 不，吴站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也就是这么推测，你不要多想啊。
0: 你这一推测呀，可是要把我吓出一身冷汗来的。不过也对，干咱们这一行的哪天不是在刀刃上干活啊？
3: 怕什么，您是安保重重，谁进得了您的身呢？
0: 那可不一定，往往你认为身边最可靠的人，也可能就是潜伏最深的人，随时都会捅你一刀。
3: 您阅人无数，怎么会看走眼呢？谁安全谁危险您看一眼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0: 不行了，老了，这眼睛也不好使了。
3: 谦虚，真是谦虚。
0: 你不在的这段时间呢，我还真有点不适应，有时候想找个人商量商量吧，也没个得力的人手。这种感觉叫什么，叫哦，对了，落寞。
3: 哇，站长，您这么看得起我啊？那我可必须要为党国尽职尽忠，直到肝脑涂地了。
0: 为党国的利益，我们必须肝脑涂地。

0: 奇怪，高明这小子以前可从来不打靶，哪怕请他都请不动。他对我这好玩刺激的游戏心知肚明，却根本不感兴趣。对杀人这事，这小子向来是忌讳亲自动手的。今天是怎么了？答应了那么爽快，难道
1: 吴克仁这只老狐狸叫来谈判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马子有这么多，后面有怪黑影？这里面有什么玄机？我打还是不打？
2: 镇长，还是您先来吧，我怎么能抢了您的风头呢？
0: 你受伤这么长时间了，估计你胳膊上的肌肉都松弛，还是先练练手，尝尝感觉吧。
2: 那行，功勋不如从命。
0: 哎呀，你这拿枪的姿势确实很帅气，难怪那么多小姑娘看上你了。
2: 陈长，您就别再笑话一个刚从病床上爬起来的半死的人了啊！我哪能跟您比？
0: 你可是昔日的神枪手，怎么地，总比我这半老头子强吧？好了，看准靶子，千万别

0: 真的要下手，他难道不知道靶子后面有人？不可能，他心里清楚这杀人游戏。他回来以后好像判若两人，
1: 这幕后必定有玄机。看来他果然给我下套了。
0: 看来他还是不肯开枪。

随机应变，见机行事，多长几个心眼，明白了吗？

0: 不错，打得不错呀！哎呀，高明啊，看来这次你从延安回来改变不小啊。县长，县长，之前啊只是勉强射中靶了。
1: 我记得你以前从来都不肯打靶的，我教了你几次，你都灭我的兴致。人哪有一成不变的？再说了，站长这么有雅兴。
0: 我能陪着，也是一种荣幸嘛。真是深藏不露，厉害。高明啊，我记得你以前好像很看不惯我这种做法呀。有吗？嗯，我这双手杀了不少人，可在你这个正规军校毕业的人看来，那简直就是一个刽子手啊。不过没关系。 今天的这排靶子，我相信你一定会改变看法。论心狠，我不知道，可这手辣，恐怕我比不上你吧。来呀，把黑幕给我接！
2: 是。你，去把黑幕接下来。
0: 这只老狐狸够歹毒的，想借我的手除掉这庞毒之，幸亏我早料到了。嚯，
1: 站长，您还真是别出心裁啊！不就打个靶，还弄得这么惊心动魄的。看来你小子可真够厉害的。其实啊，我早就知道这后面。
3: 所以我才一拖再拖。您是知道的，我做人有原则，不到万不得已，少不珍惜。这前一段时间呢，休息了这么久，所有的重担都压在您一个人身上，我一直很愧疚。今天我第一天上班，您就这么给面子，我要是再推脱的话，那有点说不过去了吧？哎，
4: 五个人，你个杀人魔！
0: 你就是把坏人当靶子，你回到天涯来骗的，就是到了一场地步，燕尾不会放过你。站长，不必了，他们这伙人迟早都会被收拾的，别弄脏了您的手。哎呀，可我一看到这些靶子，我就手就痒痒。
5: 这种处决的现场，我从来都不看的。您看这，就给我个面子行吗？
0: 高明啊，这八名要犯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他们的福分。这本来是张队长要干的事，可是他却在医院被乱枪打死。高明啊，张队长可是替你死。我知道张队长他死的冤。
5: 会替他报仇的。那好，既然你不忍下手，那就由我来替你解决。
1: 哎，吴站长，
5: 您这一枪打死他们，真是太便宜他们了。你想想，要是再审一审的话，或许还能审出一点有用的情报来。那好吧，我就给你个面子，你记住，你欠我一个人情。
4: 欠揍的，有啥要挂痛快点，别帮着老子在这混受罪。五个人，你个不要皮脸的，我他妈弄死你！

0: 高站长。
1: 说，这身行头真是英姿飒爽啊！
0: 你怎么回来也不知会一声啊？
1: 啊，我是匆匆忙忙决定的。这不，站长往我家打电话催我了。你说我也不能老躲在家里偷懒是吧？要不然还真有点不好意思。
0: 高站长什么时候学会偷懒了？
1: 哎，我是人。这次受伤之后，哪怕以前再强的气焰，也忘不起来喽。
0: 这可不像你高站长的作风啊，什么时候变得缩头缩脑了？
1: 我这叫吃一堑长一智，人有几个脑袋啊？
0: 学乖了。
1: 低调，现在这个时局啊，人一定要低调。
0: 哎，进来坐会儿。
1: 啊，不了。哦，对了，根姐，还是要谢谢你来医院看我。
0: 这有什么好谢的？同事一场嘛，关心一下总是应该的。再说，要是哪天我躺在医院了，你高站长也会过来看我，对不对？
1: 那是那是，哎呀，我的压力也很大呀。
0: 压力？你高站长还有感到压力大的时候啊？
1: 之前站长还一直在试探我呢。
0: 试探？怎么了？
1: 他明明知道我不喜欢参加他那个什么打靶的游戏，还偏要我去。你说他这什么意思？哎呀，我老觉得我这次陕北回来之后，他对我的态度，切，有点儿。
0: 那你去了？
1: 我能不去吗？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请我。你说我要是再不去，那不是不识抬举吗？
0: 那你手上也沾血了？
1: 我有这么傻吗？我只是应付应付。现在啊，我不去得罪他，我去了应付应付还得罪他，这以后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0: 别理他那一套，他是几天不练手，手就痒痒，哪像咱们呀，起码还有点军人的样子，不该杀的不去杀。他呀，说难听点，嗜血成性。
1: 是吗？谢谢陈处长。也只有你能跟我说句真心话。之前呢，我心里还有点憋屈，现在你这么一说，好像豁然开朗了。
0: 高站长，你就是死上九回，也改不了你油嘴滑舌的秉性。
1: 哎呀，哪有，我说的是真心话。
0: 你这真心话有几句能听啊？行了，快回你办公室工作吧，我也不耽误你了。
1: 行，那我去忙去了。不喜欢参加他那个什么打靶的游戏，还偏要我去，你说他这什么意思？哎呀，我老觉得我这次陕北回来之后，他对我的态度，有点儿。
2: 收到。
0: 不，不要改变方向，继续往前走。我要调头大
3: 哎呀，应该是城防二团的信号员，他们经常改变频率和密码，没问题的。
0: 是的，不过这次频率变化很大，父亲一定有鬼。
2: 是吗？
3: 你定位了没有啊？
0: 没有啊，这不又断了吗？小王，绕回去继续监测，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他。
3: 行了行了，小王，停车，我要撒尿。

0: 好，就按这个发吧。
1: 魏组长，请您签个字。
0: 好。喂，哪位？好，好，好，好，是不是夜班加多了才受的凉啊？
2: 啊，
0: 好，那就在家休息吧，啊。

0: 吴站长，灯工厂那边我已经仔细勘察过，暂时还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员。
1: 是吗？灯笼厂的那些客户基本都是从城外或者关外来的，你有没有盘问过有没有一些不相干的可疑人员？
0: 我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人员，有人就有货，他们的货和清单我都查过，没有什么问题。
1: 这些都是表面现象，你啊要重点留意那些路远的，还有异地的，还有最近刚刚住下不走的客商，看看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0: 是，知道。
1: 哎，对了，灯笼厂和老魏接触的那个人查到没有？
0: 和老魏在一起的那个人我没找着，很多客商都是当天进当天出的，我估计啊是不是早就离开灯笼厂了？
1: 人走了总会留下一些痕迹。小姐，是不是有些细节你忽略了？
0: 站长，要不我再去查查。站长，要不您看这样行不行？直接把灯笼厂厂长抓起来，或者直接问问老魏。
1: 啊，不。不必惊动他，我想老魏这只老狐狸肯定早有准备了。我估计啊，他们一定是跟中统的人有着密切的联系。记住，下次一定要把这个目标给我盯死了。
0: 是，站长，我知道了。
2: 站长，我已经统计好了。这些死硬分子怎么处理啊？审讯是没有结果了，我看全部毙掉算了，这管吃管喝的咱们划不来呀。
1: 我说老于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毙不毙的问题，我告诉你，时间就是一把刀，有些人呢你不杀他，可时间长了他就熬不住了，他也会自己把自己给杀掉的。
2: 对对对，他们不说我们就扛着，看谁能扛过谁。站长，小鸡这小子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他你也放心的，最近他在玩老刘留下的水仙姑娘，这事儿您知道吗？

0: 我说老于啊，你的眼睛也真够贼的。不过这是我知道，年轻人嘛，像这种事情咱们又不好插嘴，他们总是在女人的问题上会犯一些糊涂。哎，稍等。我说老于啊，这是我从江南带回来的锦缎苏绣，你呀、就给弟妹拿回去做几件衣服吧。
1: 啊，站长，这不可以。
0: 哎呀，什么叫不可以啊？你我都是兄弟啊，拿上。
1: 啊，谢谢站长，谢谢站长。
0: 老于啊，咱们很久没有好好的说过话了，来，这边坐。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

0: 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啊，要不就50的，
1: 嗯，
0: 要不就100的，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

0: 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0: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
1: 嗯，
0: 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69.1 2 ZL2017-2173.0 3 ZL2017-2129345.3 4 ZL2017

0: 7210390.x 5 ZL 2017-2140-0186.9 6 ZL 2017-2190-5650.6 永诗里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里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里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里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诗里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诗里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里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里。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里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里，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诗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里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里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诗里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啊，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里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里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 我说实在的，我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智类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省着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 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7: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7: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7: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是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7: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8: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又是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池里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池里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池里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池里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9: 泳池里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池里。
10: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泳池里智能花镜，老花近视 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老花就戴永诗丽。
1: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诗丽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诗丽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诗丽，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诗丽。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诗丽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诗丽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诗丽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永诗丽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吧。永诗丽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 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于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走了，去北京了，
8: 拜拜，
9: 我们出发。
10: 就是这里，这好漂亮啊，
11: 我超级想在北京。
12: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3: 哇，好壮观。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对，
0: 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 先从下午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一海的地铁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大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2: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7: 你慢点。
8: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9: 我们小哥还是个老外
10: 啊，我是老内。
11: 今天给大家送新年。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

0: 大家都听清楚了？
1: 等等，老郎中，你在大当家的房间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的是张爷，是他，是他让你害死大当家的。
2: 确实是关二爷指使老朽给大当家下的毒，这话也是他让我说的。他想栽赃给张爷，他想当想马坡大当家的。
1: 姓关的，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好你个阴险狠毒的关二爷，来人，把他给我绑了！
3: 住手！
1: 把他推出去！

0: 走。
1: 关二爷，明年今日我会为你烧三炷香，你罪恶多端，老子也只能够送你上路了。不过呢，老子会做到仁至义尽。来人，给他上一碗断头酒。
2: 是。
0: 师娘，师娘，不好了，出大事了。
3: 出什么大事了？
0: 我看师傅在院子里被五花大绑的，就差堵上嘴了。
3: 什么？走吧。
0: 走。师娘，师娘，别去了。
3: 为什么？
0: 我听说师傅串通老郎中要害他当家的。
3: 这不可能，都是一派胡言。
0: 师娘，你说的话我信，那除了我谁还信你啊？
3: 那我就不相信这小马坡的人全都是糊涂虫，没有一个讲道理的吗？
0: 师娘啊，你跟土匪讲道理，那是谁老大听谁的？除非
3: 除非什么呀？除非，快说。
0: 除非你不是我师娘，你是小马坡的压寨夫人，没准还能相信你。师娘，你慢点跑，师娘。
4: 表演，
1: 你们想干什么？
4: 表演，看在关二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留他一命吧。
1: 你们两个也是这样想的？
5: 是，是。
1: 糊涂呀！谋害大当家，在咱们响马坡是什么罪名？那是十恶不赦。你们还敢为他求情啊？退下。
4: 张爷，
1: 给我闭嘴，要不然老子连你们三个一起毙了。
2: 张爷，不能因为老郎中的一面之词就定了关二爷的死罪。
1: 二杆子，这老郎中要是在聚义厅一口咬定是老子要害我大哥，这口供是信还是不信呢？恐怕你们会当场向我开枪吧。你们三个吃里扒外的东西，马上给老子跪下向老子认错，要不然老子让你们给关大河陪葬。
4: 二杆子掌柜，听我一句，好死不如赖活着，你们两个也低个头跪了吧。
2: 兄弟，你干啥去？
4: 老子宁愿给好汉陪葬，也不愿给小人当走狗。
2: 兄弟，你这是看扁我二杆子是吗？我跟你一样，要死就死。二爷，大不了20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6: 说得好，算我一个。
7: 兄弟们，你们不能这样，你们这样为关家和死不值得。
2: 俺不乐意。
1: 好。好，你们几个喂不熟的白眼狼啊，老子待会儿再收拾你们。
7: 来人，把关大河先给我毙了。
2: 是。
3: 住手！
7: 开枪！
1: 李芬小姐，你想干什么呀？
3: 三当家的，这大当家的还躺在床上昏迷不醒，你怎么二话不说就要砍二当家的头？你想干什么？
1: 他谋害大当家。
3: 证据呢？
1: 老郎中已经当场招供。
3: 那老郎中人呢？我想问问他。
1: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7: 给我滚！
3: 你们大当家的前几天当众向我求婚，你应该也在场吧？
1: 我是在场，可惜你没答应啊。
3: 那我现在就当众答应。

0: 拜见鸭蛋夫人，
1: 拜见鸭蛋夫人，
0: 拜见鸭蛋夫人，
2: 快拜见鸭蛋夫人呢！
3: 拜见鸭蛋夫人。
4: 三当家的，这话不可说死，事不可做绝，
5: 老天爷全部都在上面看着呢。
6: 张军，拜见嫂嫂。

0: 张爷，李芬把关大河关哪儿了？
1: 后面柴房。你去，就说总犯在请求下手，干掉他。
0: 这个
1: 怎么？抗命啊？
0: 二虎二杆子都在那儿呢，我也进不去啊，去了也白搭。
1: 那你就快点把老狼猪干掉，免得他开口。快去吧，
0: 是。
2: 吃饭了吧？
1: 吃吃吃，整天就知道吃，伺候我时也没见你们这么上心啊！滚！
3: 张爷，
1: 又怎么了？
3: 山下来了一道长，听说会看病，叫妙手玄玄子。
1: 道长，他来这儿干嘛？
3: 他要上山给大当家看病。
1: 道长，走。去看看去。
3: 是。

0: 我们张爷请你们进来。樊景带路，
1: 道长请。

0: 这位就是妙手玄玄子道长。道长，这位是响马坡主事张爷。
1: 贫道见过张爷，失敬失敬。
2: 欢迎啊，欢迎道长。小叶啊，
0: 在。
2: 给道长弄间上房先住下，再为道长接风洗尘。
1: 哎，张爷，先不必了，听说大当家的昏迷不醒，不如先去给他看病吧。
2: 行，那就道长请吧。
1: 哎，张爷请。
2: 行。
3: 二狗，你去哪儿了？
4: 师娘，你找我有事啊？
3: 过来。
4: 啊？
3: 想过来。嗯。我不方便出面，你去打听一下郭大河他现在怎么样了。
4: 我看过了，二虎跟二杆子守着呢，外边还有一帮小鬼十多个，谁也靠不进。师娘，你放心吧。
3: 那就好。
4: 对了，师娘。我回来的时候看着一个白胡子老道。
3: 白胡子老道？
4: 嗯，让张军带上土柔来了。
3: 他来干什么？
4: 说不定给他看病呢，看他病啥样。
3: 真的？
4: 嗯。
5: 哎呀，三当家的。
1: 嗯。殷施主好，无量寿福。
5: 见过道长。
1: 你施主不如与我们同行，我们是去给大当家的看病的。

0: 你这给我大哥抹的是什么药啊？林道刚才什么也没有抹，张爷就不要多问。半个小时之后，你大哥就会苏醒过来。
1: 哦，这么神奇啊！
0: 张爷，能不能先让道长去歇息一下呀？
1: 哎，道长不是说我大哥？ 半个时辰就能醒吗？那咱们就在这儿等着吧。
0: 是，
1: 小易，
0: 在，
1: 给道长搬个凳子。
0: 是。

0: 二爷，吃饭了。
1: 不想吃。
0: 二爷，你放心吧，没事儿的。你早晚还得出去，到时候你还是咱们响马坡的郭二爷。
2: 二爷，你就放心吧。刚才二虎去了大当家的房间，说是来了一个白胡子老道人，现在正给大当家的看病呢。
0: 嗯，等大当家的醒过来，咱把这事儿说一说，到时候还二爷一个公道。
2: 对，
1: 你们想过没有，我现在跟那个张军彻底结下了梁子，就算大当家的醒来，他会为了还我公道把他的亲弟弟砍了吗？
0: 大不了兄弟们再陪你死一次。
1: 你们都是好兄弟。
3: 哎，师傅，你看谁来看你来了？
4: 大和君。
1: 员外。
3: 哎，二位
0: 啊
5: 啊！
3: 早上不是说有事儿跟我说吗？
2: 有事吗？
0: 没事儿。
3: 早上。
0: 啊，对，有事儿，有事儿，走，
2: 有事儿啊，
0: 走。

0: 我刚刚才听说你被捞到院子里的事情，差一点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1: 我这不是没事吗？好了，你别哭了啊。
0: 只要你没事就好。我听说是李芬以压寨夫人的身份把你救下来的。她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失去她你很难过吧？

何去。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的。你把本是我的。

0: 天，快点醒来吧，拿出玉观音来求婚。可是我真的做好准备了吗？真的能当压寨夫人了吗？
1: 道长，你不是说我大哥半个时辰就能醒吗？现在好像已经过了一个时辰了啊。
2: 不急不急。
1: 不急个屁呀，我看你就是到处骗吃骗喝的牛鼻子老道，敢到我们响马坡来招摇撞骗，把他给我抓了。
3: 抓！是。
0: 慢，大当家的醒了。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4: 他们都是谁呀？怎么这么多人？
2: 无量寿福，
5: 小弟，你们这么。

0: 仓库，我已经制定了一个奇袭后山仓库的计划，提前夺回玉观音。
1: 那还需要我做什么？
0: 如果我的计划进展顺利的话，我只需要袁爱小姐继续假扮痴情女子，麻痹关大河。
1: 我知道了。
0: 这么快就走啊，袁爱小姐？虽然你假扮痴情女子，但我不希望你假戏真做。
1: 我做什么都是那么认真的，这是没有办法的。

0: 张政委，程连长。
1: 哎哎，小马坡的情况怎么样？
0: 格木大队一直隐蔽在山下，可能随时会对小马坡采取行动。关二爷让我上来告诉你们。
1: 关二爷
0: 啊，就是关大河。关大河现在是张秀天手下的二等。

0: 二狗，
1: 师傅，
0: 准备好了吗？
1: 哦，饭菜都准备好了。
0: 你怎么又偷吃？能不能不给我丢脸呢？
1: 师傅，你冤枉我，我没偷吃。
0: 你骗谁啊？
1: 师傅，我真没偷吃，我向你发誓，我。师傅，
0: 二狗啊，你说你偷吃就偷吃吧，你还偷拿？
1: 师傅，我没拿。师傅，我就拿了一个。
0: 这什么？
1: 这是我擦嘴布。
0: 真行！来，弟兄们，坐吧。
2: 您是大哥，您先坐，我们兄弟几个才能坐。
3: 对，大哥，
4: 对，
2: 您先坐。
0: 来，
2: 大哥先坐。
0: 来，坐，
2: 大哥先坐。
0: 来，
2: 好。
3: 哎，谢大哥，
0: 谢大哥。
1: 师傅，我来。
2: 来，俺们兄弟三个敬大哥一碗。
3: 哎，敬大哥
2: 一碗。
0: 二狗，
1: 啊，
0: 你就坐下吧，啊，把你刚才拿那个鸡腿啃了吧。
1: 谢师傅。
0: 来，
2: 大哥。
0: 来，吃菜。
2: 哎，来吃。
0: 哎，二杠子，
2: 啊，
0: 明天轮到你的小队训练了吧？
2: 对，大当家的让俺明天带着俺的小队到后山仓库去换岗。
0: 后山仓库？
2: 对。
5: 这是怎么回事？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6: 你不是老道长。
5: 何出此言呢？
6: 你的胡子和眉毛都是假的。
5: 这下，张爷，你可真是爱开玩笑啊！
6: 我没开玩笑，在我大哥床前，我握你的手，感谢你的时候，你的手不像是老年人的手，而像是年轻人的手。
5: 张爷果然不简单啊，那你就来说一说，我到底是什么人？
6: 对我们响马坡感兴趣的只有三种人：八路、国军和日本皇军。八路军和国军没有必要乔装打扮，小道士在刚才吃饭的时候对你用的是90度鞠躬，这是日本人的习惯，所以你们一定是日本皇军。
2: 退下！
6: 请太君救小弟一命啊！
5: 你的手是怎么回事啊？
6: 啊，这个是我在我大哥面前发毒誓的时候自己砍的，要不这

0: 我会当场要了我的命。哦，那你到底是要我帮助你做什么呢？
1: 你不做而不休，把我大哥、我管大河都干掉，
0: 我愿意效忠皇军。杀了关大河，杀了你大哥，我喜欢你这样的人。
1: 你是我们皇军的朋友，我一定会帮助你的。
0: 多谢太君，多谢。等到事成之后，我会把你的响马坡收编成为我的皇协军大队，到时候你就是大队长。
1: 好，好，谢太君。
0: 你要告诉我，张啸天从县城里偷回来的那尊玉观音现在藏在哪儿？
1: 在红山仓库。
0: 那么明天，可以带我的人去看一看吗？
1: 可以。不过后山仓库有一个密室，连我也进不去啊，只有我大哥他自己能够进去啊。

0: 明天晚上拿到玉观音之后，你就带着密码本走。
1: 没那么简单。我料定玉观音亮相之日就是阁木进宫之时。
0: 阁木？
1: 那个白胡子老道长，你没看出来吗？
0: 那我们怎么办？
1: 我已经让一班长和高飞提前下山了，我让他们分头行动，联络张政委和萧营长赶来接应咱们，阻击鬼子。
2: 哎，没看见我呀？
3: 啊，兄弟早啊！
2: 这叫雷兄弟呢？
3: 嗯，
2: 我是你师叔。
3: 那
2: 叫师叔，叫啊！
3: 师叔，早上好。
2: 嘿嘿，这就对了啊！我大哥呢？
3: 大哥睡觉呢呗。
2: 睡觉？这时候怎么还睡觉呢？啥时候起来？
3: 哎呀，这你当小弟都不知道，我当徒弟的能知道吗？
2: 你咋说话呢？这都没规矩呢还？我揍你！你这我不收拾你，我让我大哥收拾你。
3: 我让我大哥收拾你。
4: 哎，大哥咋没来呀？
2: 哦，我没打扰他，让他好好睡一觉吧。
4: 啊，
2: 以后再说。
4: 好，走，兄弟们，走。
5: 二哥，你在嘀咕什么呢？
6: 啊，袁小姐，早了。
5: 早。
6: 袁小姐今天穿的真漂亮。
5: 哎，你师父呢？
6: 啊，我师父去。
1: 记住了啊，再给我出差错的话，我就把你舌头割下去。
5: 问你呢。
6: 舌头差点没了。
5: 什么？
6: 我师父睡觉呢。
5: 睡觉？
6: 嗯。

0: 我师傅昨天晚上喝多了，今天早上才睡的。
1: 那就让他睡吧，最好能睡一整天。
0: 哎呀，真好闻。
2: 部队原地休息，你负责警戒。
3: 是，大家原地休息。
2: 陈连长，咱们去侦查一下。
4: 嗯，你们俩跟我走。
5: 二杆子，哎，枪法练得咋样了？
6: 哎呀，枪子儿不够用，
5: 关键是子儿不够用。我跟你说，要不然再练练，那一定行。
3: 没事，到我教你。
5: 好。
7: ゆっくりだ、そっくりだよ。音がされる。
8: はい、
7: 行くぞ。

0: 老关，老张，关，老张，老成，过去的事情啊，都已经过去了，都不要在意了。哎，老关，情况怎么样了？
1: 队伍带来了没有？
0: 带来了，正在山上隐蔽呢。
2: 只要说大哥厉害，那还得说他的枪法呀。就那天下午啊，哎，我就服了，
1: 太厉害了。

俺看看。

就是张小天的秘密仓库。二杆子昨天跟我说过方位，看来敌人使用了毒气弹，扔手榴弹。

0: 你醒醒啊，长官！二杆子，大哥，
1: 这怎么冒烟啊？大当家的，这里死了这么多鬼子呀！
0: 大哥，这是啥玩意儿？臭啊！
1: 这是防毒面具，胆儿不小啊！这小日本想用毒气弹偷袭老子的仓库，可奇怪了，他们怎么找到这儿的？
2: 二杆子，二杆子，你们还活着吗？
3: 大当家的，我在这儿，我是关大河，
1: 是关二爷。
0: 哎，大哥，你不能进去，万一这些鬼子要是他引过来的呢？我先上去啊。
1: 好，哎，等等，把这个带上。
0: 好，好，
1: 小心啊。哎，好。
4: 哎，关二爷，是我，这将军。
3: 哦，三当家的，
4: 快
3: 把他们抬出洞口，吹吹风，可能还有救。
4: 好好好。

0: 你在这干什么？想把我们兄弟俩一锅端吗？
1: 大当家的，他在我背后下黑手。
2: 大哥，可就是他把鬼子引来的，我要给弟兄们报仇。
0: 混账东西，官爷不是那种人，一定会窝里斗。官爷，把他放了吧。
1: 是。
0: 把兄弟们抬出去，快点，快，快点。

0: 弟兄们怎么样？都搬出来了，他们还有救吗？二嘎子陈贵中毒不深，还有呼吸，估计能醒来，其他的已经完了。哎，你怎么来这里啊？
1: 我今天在后山打猎，发现有鬼子，我就跟踪他们，可结果跟到这儿来了。
0: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打猎？
1: 这不是大当家的让我张罗今天的求婚仪式吗？我一大早啊，就想打点野味儿，给大当家的吓酒啊。
0: 当然，大当，人醒了。官人爷，今天多亏了你。哎，大当家的客气，这不是我应该的吗？
2: 谢大当家的救命之恩。
0: 谢大当家的，不用谢我。是官人爷救了你们，要不是官人爷先来一步，你们早就没命了。
2: 谢官人爷。
0: 这帮鬼子，老子又损失了十几个兄弟。
2: 大哥，
0: 那现在怎么办？
2: 啊，
0: 二杆子，掌柜。 你们还能挺得住吗？
3: 挺得住，没问题。
0: 那好，加上二虎，你们先在这守着，我回去叫人，马上过来替换你们。官爷，小弟，咱们先走。
1: 好。

0: 哎，那大胡子，啊，道长，不好意思，不是叫你，大胡子兄弟啊，这么喜庆的日子，连个吹喇叭的都没有，这叫什么求婚呢？
1: 二狗，把你的嘴闭上。
2: 等张啸天空着手进来，大和君会是什么表情？这次多亏了葛木君。
3: 古野怎么还没有消息？该不会是出意外了吧？
1: 我在后山仓库是不是就应该躲于观音过来，那样就没有这个订婚仪式了，李芬也就不会……不行，那就跟张啸天翻脸了，也就没办法收编小马坡了。
2: 总算要成功了，只差最后一步了。

0: 诸位，对不住啊，诸位，让大家久等了，请坐。
1: 孤野君成功了，这下看你怎么求婚。有意思，很有意思。
0: 承蒙诸位高看我张啸天，再次相聚，来见证我张啸天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张某，我十分感谢。小弟，别人都说土匪嘛，只会打家劫舍、强抢民女、胡作非为。可我们响马坡虽然是江洋大盗，但是我们是侠盗、义盗。今天我张啸天要诚心的向李芬小姐求婚，便是明证。
2: 大当家的说得好，
3: 好，好，
4: 好，好。
0: 我用这尊贵重的玉观音做聘礼，来向李芬小姐求婚。李芬小姐，希望你能答应我的请求，嫁给我。

0: 没有底座。
1: 怎么没有底座？
2: 李飞小姐，请你答应我的请求，嫁给我。

0: 塞进去密码本。怎么会这样？马上离开！
1: 现在马上离开，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什么来不及了？
1: 格木队长已经发了信鸽，10分钟之后，黄金炮兵中队将把这里炸成一片火海。
0: 炮击！
1: 快点走吧！
0: 根本没跟我们说今天晚上会炮击啊！
1: 快点走吧！
0: 你先走。
1: 你们呢？
0: 我们还有任务。
1: 这个。
2: 执行命令。
0: 密码本没找到，我们不能走。
3: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可是，接下来怎么办？
2: 你现在马上到聚义厅通知张啸天，日军要炮击，让他带着金银财宝逃命。这样，我们才有机会浑水摸鱼。
0: 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你在命令我，
2: 袁安小姐。
0: 你知道我是谁吗？
3: 你是我的侍女李慧啊。
2: 你的上司是谁？
3: 你无权过问。
2: 大岛二号。
0: 你怎么会知道？
2: 并且你从未跟他见过面，对吗？
0: 这你也知道？
2: 在必要的时候，大岛二号才会与你接头。接听暗号是东京的樱花什么时候才会在中国开放？
0: 帝国战旗覆盖的地方必定闻到樱花的芬芳。
2: 袁爱小姐，执行任务吧。
0: 嗨，李慧前辈，
2: 记住，我还是你的侍女。小姐，请。
4: 来，关二爷，今天我张啸天很开心，干一碗，
5: 恭喜大当家的。
4: 哎呀，
5: 哎，李芬小姐，你怎么不喝酒啊？
6: 我李芬小姐不会喝酒。
5: 二宝，吃你的菜。
4: 哎，李芬小姐，怎么回事？
3: 这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哪有心思喝酒啊？
4: 这是怎么回事啊？谁惹你了？
3: 大当家的，你是不是想看我笑话？你给我玉观音，却没有给我底座，你让我怎么供奉？
4: 底座？什么底座？
3: 就是玉观音底下那个檀香木底座。那是观音娘娘的莲花宝座，你光是给我一尊玉观音放在香案上，这是大不敬。
4: 哎呀，李芬小姐，你怎么不早说呀？李芬小姐，那个底座啊，被我落在后山的箱子里了。我寻思呢，也没什么用，这样，我明天就拿给你。
3: 那就好，谢谢大当家的了。
4: 来，
3: 来，我敬大家一碗。
4: 好，来来来。
7: 各国军の伝言あり、あそこに狙って。撃て！
8: はい。
7: 撃て！
4: 怎么回事？
5: 不好，是炮击！
4: 这
5: 二爷，这是怎么回事啊？是鬼子的大口径迫击炮，起码有十几门呢！王八蛋！等等，家长，再不等下去就是送死，应该赶快冲出去！
4: 不对，冲！冲什么冲啊？
9: 冲出去也是死！大哥，咱挂白旗投降吧！
4: 投什么降？打死那么多日本人，他们会接受我们吗？
9: 大哥，会，肯定会。
10: 葛木太君
9: 亲口答应我的。
4: 你竟然偷偷去见葛木了？
5: 那长胡子老道就是葛木。
9: 大哥，

0: 说了，只要杀了关大河，咱们就是皇协军大队，你就是大队长啊，大哥。
1: 什么？你敢背着老子把日本人叫过来炸咱们的老巢？
0: 不是，大哥，你
1: 太让我失望了。
0: 不是我，不是我，哎，大家不是我。我是你亲弟弟啊。
2: 他当家的，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1: 他当家的，不能再等了。不行，快，都下地道，快，快，
2: 快快快！
1: 快，小心，小心。

0: 我们这些苦劳劳动了辛苦半辈子，就这样全没了。快走吧，
1: 小心点。
2: 好。
3: 营长，这几个人是我们侦察班在那个山洞里抓到的。
2: 看你们这扮相是想马坡的土匪吧？
4: 是。嗯，
3: 敢问您是？
4: 老子是国军少校营长，有人说鬼子要偷袭你们响马坡，你们知道这事吗？哦，你是俺们大哥派来接应俺们的吧？
3: 你们大哥谁呀？
2: 就是广二爷。
3: 广二爷是谁？说清楚点。
2: 管大河，
3: 鬼子偷袭俺们仓库时候是他救的俺们。
4: 你们几个是给张啸天看仓库的？
2: 啊，是。
3: 仓库在哪儿？说。你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李上尉，哎，带兄弟们把仓库里能拿的东西都给我拿出来。
2: 营长，关大河不是让我们去增援土楼接应他们吗？
3: 我说过不接应了吗？啊？哪儿那么多废话？拿完东西去接应，快点！
2: 好，是。
3: 弟兄们，跟我走。

0: 你确定曾小一让我们在这里等着他们，他们会从这里跑出来对吗？
1: 是的，我保证他们从这儿经过。
2: よし、やつらが来た。射撃を。花愛さん。
3: ゆみ。
1: あ。
2: 待て。二つチームを分けろ。お前はここに残る。俺が一つチームで後山町伏せ相原を取り戻す。行くぞ。
1: おいで。
4: 小日本鬼子欺人太甚。
5: 现在怎么办？我去守住张啸天，想办法接走他。去哪地方有事，控制他才能拿到秘法本。
4: 可以放过这些山坡，去找张永昌，让他赶快过来接应我们。快去！
6: 师傅，你确定我放过这种人？
4: 快去！
6: 哎，啊，我弄走了。

来，各位长官，各位长官，来看这边，看这边啊、哦，各位长官，好，来了，看这边，好，来长官，看这边，来了，好好好，一、二、三。

0: 药物啊。药好了，快喝药。谢谢啊，小心的啊。进。
1: 老吴，今天上海大道伪政府成立庆典，有很多汉奸败类都会出席。刘干石他去女中送救济物资，他听说今天张茂哥要去现场行刺，给牺牲的林海干事报仇。
0: 胡闹！瞎胡闹！都已经是干事了，做事还这么冲动冒进。
1: 他这是报仇心切。
2: 现场那么多日本宪兵和特务，张茂哥这是去送死啊！
0: 你们两个马上跟过去，制止他。
2: 好，小静，走。

0: 张干事，你今天的冒进行为差点给工人救亡协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你知道吗？
1: 马上回去检讨，一天一宿不能出门。
0: 水干，快带他走，三辆车。
1: 是，张干事，走。
2: 快走，快走，快走。

女士们、先生们，新闻界的各位朋友们，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央巡捕房对各位前来参加新任督察长的就职仪式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鄙人范逸庭效力捕房17载，承蒙诸位错爱，荣宠偏真，然疲乏之心日渐满矣，常思以倦怠之躯既无益于公又徒损于身，应当顺应天命，急流勇退，让贤于后辈。下面有请警务总监布拉蒂尼先生宣布法租界中央巡捕房

0: 新任督察长，掌声欢迎。
1: 我代表法租界工作就宣布卸任顺普凡督察长，就是马杰木先生。
2: 啊，我没听说过马杰木。
3: 马杰木，马杰木是谁？

0: 这提问时间，各位记者朋友们可以向我们新上任的督察长马天木先生进行提问。
1: 我想请问马督察长，作为一个中国人，您对日本军事占领华界有什么看法？还有，中日两国如果在法租界发生冲突，您将如何应对？
2: 我是一名中国人，但是我现在为法国政府服务，所以我必须也只能站在法国的立场恪尽职守。前任督察长范逸庭先生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好的垂范。公赌局一再声明，法租界将保持一贯中立的态度，在中日战争中不偏袒任何一方。我们巡捕房也会对中日双方在法租界的权益保持一视同仁。
0: 下面是各位媒体朋友们、记者朋友们拍照登报的时候。

0: 进来。
1: 法租界巡捕房政治处处长陈亨利。
2: 查缉办班长海大富。
3: 向督察长报道。
2: 报告。

0: 少爷，
1: 那是谁的车呀？
0: 板井英一的。
2: 我跟他没有约，
0: 突然来的。上个月他来拜望过你，我看他是日本人，就现在就进去了。

0: 刚刚几天，督察长就换人了。
1: 法国人已经不信任我了。几年前，在布拉蒂尼先生的生日宴会上，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刺杀案，后来又发生了关雪安遇害案。哎呀，工农局对我早就心存不满了。现在华界被你们占领了，大量难民涌入了法租界，工农局竟然以维护不力为由把我给罢免了。哎呀，陈亨利，我苦心培养了十几年，能力出众，理所当然是接班人呢。可结果呢？就因为是我的人，工董局不予采纳，空降了一个马天木来当这个督察长。你
0: 原来是这样啊！
1: 卸磨杀人，让一个不伦不类的马天木把我给挤下来了。老夫纵横上海几十年，从未受过如此的奇耻大辱。
2: 以后大大小小的事情还要多请教陈处长啊。
3: 哎呦，马督察长您真是过奖了，在法租界谁不知道马督察长那是闻名遐迩的大能人啊。我们政治处日后还要在您的领导之下蒸蒸日上，

0: 还跟我说什么减肥的话，就打算一直拿我当外人是吧？这屋里现在就咱俩，我先跟你说实话，巡捕房的事情我一窍不通，老督察长让我来做，纯属叫赶鸭子上架，我就是个白生。以后巡捕房大大小小的事情，决定权在你，陈处长。小事情你直接决定，不用通知我，大事情你决定完了之后通知我一声就行了。
1: 哎呦，督察长，
0: 你再推三阻四，就是故意想看我的笑话了。
1: 啊，行，那这样，日后督察长如果遇到什么头疼的问题，我就多帮您参谋参谋。
0: 你先。哎，大副拿的那些东西是什么呀？
1: 啊，这些呢是咱们上周的警务材料，按照惯例啊，这些材料都得督察长您亲自过目啊。
0: 这么多呀？啊，
1: 嗨，老督察长上周还没看，这积累下来的，其实这是两周的量。
0: 这写的都是什么意思啊？我这也看不懂啊。哎，你教教我怎么看
1: 啊。哦，那我帮您参谋参谋，
0: 快点。
1: 啊，这个呢就是抗日的啊，这个华界沦陷之后啊，这个工人救亡协会让日本人吃了不少苦头。
0: 这不是华界的事情吗？为什么要给我们召回呢？
1: 这个工人救亡协会的领导者呢是个公堂，很有可能潜伏在我们法租界，日本方面呢对其非常重视，让我们严厉查办。哦，
0: 那有线索了吗？
1: 暂时没有。
0: 工董局要求保持中立，那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咱们巡捕房应该积极呢还是不积极呢？
1: 哎呀，其实说白一点，日本人现在呢武力强盛，工董局虽然嘴巴硬，但是也得礼让他们三分。他们要找共党，我们可以表现得不积极，但是这个流程咱们得走。
0: 快乐，陈处长就是厉害。哎呀，既懂业务又讲政治。法租界现在赶上百年不遇的大变局，巡捕房有了陈处长，那就是有了定海神针。
1: 哎呦呦呦，马督察长，您不能再夸我了啊！不过您放心，我一定诚惶诚恐，尽职尽责。谢谢。
0: 来，
1: 哎，
0: 嗯，对，还有一个事儿，正好我新任督察长。我想你安排一下，我请捕房大大小小所有的兄弟一块儿，明天中午一块儿吃个饭。
1: 哎呦，明天？明天可能不行，我得去公祭，而且您也得去。
0: 公祭
1: 啊？
0: 公祭谁啊？
1: 啊，法租界成立以来呢，这个巡捕房历届这个因公殉职的巡捕啊、长官啊、警员什么的，都集中安放在万国公墓。明天又是清明节，您作为督察长应该代表巡捕房去进行一下拜祭仪式。
0: 哦，明白，明白。
2: 都说这新官上任三把火，这马天禄他一点架子没有，还挺器重你的。
3: 几句迷魂汤就给你灌的找不着北了。
2: 哦，
3: 这叫收买人心。
2: 啥？收买人心？那他说你是定海神针也收买人心？
4: 请问范先生典藏的忏悔录密档现在可还安好？
5: 忏悔录这套密档是捕房的最高机密，从来这不是我翻译厅的私人物品。

0: 现在我卸任了，那密党文库的钥匙自然就交接给了下任的督察长了。
1: 马天木。
0: 马天木。哎呀，忏悔录的事实在是爱莫能助了。不过万景先生，其他方面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尽管吱声，千万不要客气。老夫虽然是隐退了，但是在华界、法租界还是有好多朋友可以用的。
1: 啊，是吗？
0: 比方说，上次您说那个要日方要在上海经营烟土，这个事儿，老夫就可以略尽绵薄。
2: 显然是冲着我们两个来的。哦，当然了，更是冲着咱们大道政府来的。
3: 这帮家伙都是亡命徒啊，
4: 真是来者不善呐、啊。

0: 文档。
1: 您的意思是说现场有两波刺客，复兴社和共产党？这个人您认识？
2: 打过交道。

0: 现场有共产党，先生可以肯定吗？
1: 千真万确，这个工人救亡协会最近搞的这些破坏活动，背后都有共产党的影子。
0: 这个情况非常严重，我会立刻向帝国的外务省汇报。
1: 班宁阁下，新政府典礼活动遭到破坏，是我的失职。
0: 不，先生请坐。先生不是神仙，不能预测到所有的变数。今天的事情，你没有责任。
1: 是。
0: 再说，我方没有人员损失，而对方却死伤多人。就结果看，我们还是赢了。
1: 是，班宁阁下。
0: 只是这次的事件，说明了上海地区反日势力非常的猖獗，这对帝国的形象、地方的稳定以及笼络更多的亲日分子都非常的不利，所以必须尽快的请教。
1: 对，那就更需要我们尽快的拿到常惠路。班宁阁下，这次拜访翻译厅有什么收获吗？
0: 翻译亭
2: 已是昨日的黄话，
0: 看来我该去会一会你那位当督察长的好学生了。

0: 老吴，喝药。
1: 谢谢。
0: 您怎么不喝啊？
1: 不喝吧，渴；喝了吧，也渴。就这江河不喝的时候吧，反倒不渴。你说奇怪不奇怪？
0: 那您就端一天，天天端着，不用喝就好了。啊，老吴，坐。

0: 耕牛会的兄弟们有立场有决心，但是缺乏斗争经验，如何让他们尽力避免无谓的牺牲，有组织有策略的实施营壁战线的抗日活动，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你说的那个乐水根就是马田牧羊行的司机吧？
1: 对，就是他。
0: 哦，张茂哥也是一个老公舅了，在思想上还远远不如一个新人。进来。
2: 马田牧，马田牧，马田牧出现了。
0: 哦，他在哪儿？

0: 女督警没杀成，这个马天木又复活了，这是怎么回事？
1: 这确实奇怪，站长南湘竟然没把他打死。
0: 是啊，说没死吧算他命大，他怎么后来还当上督察长这么大的官啊？
1: 日本刚占领华界，范逸庭就突然退休了，这不正常。马天木接任督察长就更不正常了。
0: 哎呀，这马天木现在和共产党是什么关系啊？你说他当这个督察长是他的个人行为呢，还是共产党在背后操纵啊？
1: 查回路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可自从站长花重金买了一张吴春兴的照片，后来就再无进展。现在马天木当了督察长，不管背后原因是什么，对我们取得查回路就更加不利了。
2: 他竟然还活着，
0: 他怎么当上督察长了？太不可思议了。老吴，这个叛徒还敢公开活动，比那些汉奸还猖狂，我们要不要强势上级，适时出现行动，给金钱报仇？

0: 是怎么弄到的？
1: 挂这短信，警察局的档案烧掉了一部分，带走了一部分。这些来不及烧掉的，是我们别的同志想办法搞到的。报告显示，当晚受害者的身上都只有刀伤。如果马天木叛变，唐建平带着警察去抓捕，警察使用的是警棍和枪，而不是刀。事后，警察局的结案报告写的是凶杀案，而不是抓捕共产党。由此可见，这些凶手的身份非常可疑。马天木的叛变一定有复杂不明的情况，需要我们进一步去了解。
2: 还要了解什么？陈光同志被搞发，青姐被杀害，马天木叛变还不够清楚吗？他就是叛徒，不管当天晚上他使用什么杀人武器是另一码事儿。
1: 史大川同志，
2: 无论如何我们也要为青姐报仇，你说是吧，小青？
3: 我听老吴的。
1: 小青，放心吧，姐姐的仇一定是要报的。

0: 老吴吐血这事儿必须要重视，
1: 可咱们现在用的是最好的方子，没得换吧？我在想，要不去看看西医？西医对肺病有另外一套治法，可以试试。可咱们对这方面不熟啊，找谁啊？最近收救难民，我和广慈医院的乌尔法特院长打过交道。
2: 他的医术高明，是个好人。真的，那太好了。首先，我代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和兴亚建国运动本部，恭喜马先生荣任法租界巡捕方督察长。谢谢。
3: 这个是送您的礼物。这把铁壶，它来自日本的爱知县。谢谢。本井英一，这可不是个一般人呐。上海总领事馆特别事务调查班，听说过吧？
4: 哦，好像听说过。他是负责人，他是调查班，我呢，啥基本，不都是一班长，有什么了不起的？
3: 你看你那一脸的无知样，这个调查班那可是日本外务省在上海的特务总部，你要真按级别论，咱们的老督察长都比他低半头。
2: 嘚瑟，不嘚瑟了。我今天来，一是为了贺喜，二是报案。想必您已经听说了，在上海市大稻政府成立庆典上，发生了恶性的破坏案件。我今天来召回贵方，就是希望能够协同我们一起搜查线索。
5: 抓捕凶手。哦，可是，安井先生，您好像不符合这个资格。按照流程来讲，提出召回的应该是大稻政府的警察局，而不是上海市总领事馆。前来接洽的人呢，也应该是警察局的于都县局长或者是赵天良副局长，而不是您。<笑>
2: 新年代有新的规矩，我这个总顾问可以全权代表日建所设立的任何政府机关。
5: 原来樊景先生是多重身份啊，失敬了。
2: 客气了，督察长。 您才是这方面的高手啊！您曾经以央行经理的身份作为掩护，为共产党做事，又加入了国民党的复兴社，这三重身份，您可是玩得如鱼得水呀！现在。 又在帮法国人干事，我真的是非常的佩服。樊景先生说的这个话，我听不明白。其实，我今天来除了贺喜和报案，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赔罪。 几个月前，我怀着一片爱才之心，让手下邀马先生来路虎。只可惜我们的人做事鲁莽，结果马先生拂袖而去，后来不幸中枪落水，我感到非常的惋惜，更感到非常歉疚。 还请马先生多多的海涵呢、啊。
0: 马爹母先生，你已经走投无路了。
1: 你是谁？
0: 我是本井公馆的全权代表。本井阁下爱惜人才，想请你过去商讨合作事宜。
1: 原来那些人是你们的人啊！我马天木何德何能，让板井先生为了我大动干戈？
2: 马先生智勇过人，现如今又当上了巡捕房的督察长，手握着忏悔录的秘堂，对于我们自然是更加看重了。
1: 忏悔录，所以板井先生认为忏悔录在我的手上是吗？
2: 难道不是吗？
1: 忏悔录是巡捕房第一号的秘密，你觉得我有什么资格来染指吗？
2: 忏悔录向来在督察长手中，现如今范以廷已经退休，您是新来的督察长。
1: 退休退休，退而不休。方以廷现在虽然不在这把椅子上坐着，但巡捕房上上下下全都是他的嫡系，大大小小的事情全都要他来决定，我就是个摆设。
2: 忏悔录真的不在你手中？
1: 樊景先生一定知道，忏悔录是范以廷的心头肉，他也是巡捕房天字一号的秘密。如果换作是您的话，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轻易的放手，白白送给一个新人吗？谢谢您的礼物，以后在法租界有任何事情，您只需开口。还有大刀政府那件案子，如果有了凶手的线索，

0: 我们绝对愿意配合您清查。
1: 我们还是自己查吧，万一凶手是国共两党的人，怕马先生见了熟人不好下手吧。告辞了。

0: 你举报陈光，还杀害了沪江公寓老板娘，你的上级已经将你视为案底。
1: 你们怎么知道沪江公寓的事情？
0: 是跟我们合作，还是回头跟复兴社作战？
1: 沪江公寓的事情是你们做的？

0: 你又去采买了？哎，
1: 海波，麻烦你先去处理材料，一会儿我亲自为老爷煲汤。
2: 是。
0: 何阿姨，你对爸爸可真好。
1: 给你爸爸煲汤，原料都要用最新鲜的。现在世道混乱，老爷压力大，自然要好好的补充营养。
0: 我跟你学煲汤好不好？啊，
1: 好啊。办报纸和照顾爸爸，应该兼顾。最近你的《华商早报》很是出风头啊，连续登载了好几篇言辞激烈的抗日文章。
0: 陆阿姨，你觉得不合适吗？啊，
1: 国难当头，你能一笔为刀，在舆论的阵地上英勇斗争，我觉得很了不起。
0: 真的？
1: 你是贞德女中的学生，要时刻铭记贞德的精神。更不要忘记我们敬爱的关学安校长是怎样为国家、为民族奋斗和牺牲的。

0: 我听说这是巡捕房的规矩，督察长新官上任都要去祭奠以前殉职的同事，咱们要不要趁这个机会对他下手？
1: 站长那一枪没把他打死，咱们这次一定要干掉他。再说了，巡捕房有他这只烂老虎，一定会阻碍我们拿到忏悔录。
0: 嗯，
1: 啊，去吧。
0: 是。
1: 哎，回来。明天巡捕房肯定也会严加戒备，你找一个近着点的兄弟和你一起去。
0: 明白。
2: 哎呦，
3: 二位找我？坐。
2: 尹局长找我有什么事啊？
3: 您看，我们两个这也上了复兴社的黑名单了，上回会场侥幸躲过一劫，这接下来的工作一筹莫展呀。是啊。 让你们二位继续抛头露面，确实是存在风险呀。其实我们二位归顺公馆，主要还是以您马首是瞻。您看您这儿有没有一些不用抛头露面、秘密的工作，适合我们两个做的？哎呀， 我这手下呀。 都是行动组，二位是文职啊，破事啊。哦，想起来了，最近公馆呀要开展一大宗生意，这担纲之人啊，非二位莫属啊。
2: 什么生意？
3: 于局长猜猜看。

咱们公馆就兼任着上海禁毒公署呢，那板井先生就是负责人，你让我们俩整鸦片，那板井要是知道了，那我们掉脑袋呀。

0: 我明白了，左手禁毒，右手贩毒，我们当年玩的就是这一套。
1: 做生意嘛，国民党要做，日本人要做，你们二位是轻车熟路了。我想你们一定会把日本人的鸦片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的。
2: 你早说呀，你这么个情况的话，我跟局长肯定没问题啊，是不是局长？
0: 是是。
3: 要不然说还是您老人家办法多。
4: 好呀。出事儿了。
5: 怎么了？
6: 日本人把咱码头的海上护卫线给调了。
3: 码头？那不是日据区吗？安宁可答应过不干涉咱们生意的。
6: 他们说现在规矩改了，咱们的货只能出不能进。
3: 开什么玩笑，只出不进鸦片生意怎么办？那是咱们的大头。还有魅银阁的鸦片存货本身就少，咱们不能关门啊。
5: 你要做生意，人家日本人也要做生意。这些年他们垄断了整个华北的烟土市场，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到了上海能闲着吗？
6: 他们想得美，他们要不让咱们的鸦片进华界，那咱们就不能让他们鸦片进法租界。
7: 如果说有责任，那也在我。
1: 不不，侯副站长，责任肯定不在您这边。
7: 福生当铺遇袭，我们上网参桌，站长又去了南京，我只能是劳其福利，强撑局面。可结果呢？刺杀余独行，失手；刺杀马天木，又失手。我们上海站是每况愈下呀，这都是我领导不力的结果。
1: 不是，是我们执行不到位，怪我们。
7: 现在不是怪谁的问题，是该怎么办的问题。失败的行动接二连三，忏悔录只是没有进展。也许我该向南京总部写一份辞呈了。
1: 何副站长，
3: 我不批准。
1: 站长。

我们的上海站，一个人都不许走。站长，你不是回南京了吗？南京让我回去，命令必须遵守。但我从来没有说过要留在南京。 那你这次回来的意思是？我现在只有一个身份，复兴社上海站站长。

0: 中央补防全体成员集结完毕。小心，这次的演习是六大分部一起进行，我们作为中央补防，我希望各位在演习中能够好好表现，能不能做到？
1: 能。
0: 好，
1: 今晚第一目标，红蔷薇倒台，出！
2: 是。

0: 址，永春路
1: 多少号？
0: 你们慢慢说，慢慢说，不用着急。永春路42号。

0: 心之处，共产党追杀初见，如影随形，天下之大，竟不能容我。我不投靠日本人，我还有半条活路吗？
1: 那你就当汉奸。
0: 我是汉奸，日本人出兵东北，蒋介石不抵抗，把东三省拱手相让，这才是汉奸，最大的汉奸。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谁主宰了这个历史，谁就可以说别人是叛徒、汉奸、卖国贼。

0: 今天忏悔录的归属，恐怕你主宰不了。对，今天晚上咱们三个人，只要不开枪，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干掉另外两个人。只要一开枪，就会招来巡捕，就会鸡飞蛋打。可是忏悔录近在咫尺。 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对不对？
1: 太如华，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合作，你们两个人跟着我一起干，来日方长。今天晚上，先把忏悔录带回半径公馆。

0: 你们两个人都是我非常欣赏的学生，只要你们愿意，我会在班经那里大力的保荐你们，保证今后重用你们。马杜站长，你意下如何呀？
1: 这事儿得容我想想。
0: 好，我给你2天的时间。
2: 马廷虎，
0: 唐建平，复兴社上海站已经全军覆没，你一个光杆司令，你干不过我，你赢不了。

0: 我们的女性就是你，
1: 这怪不了我，是你们把余独行逼得狗急跳墙，
0: 余独行辩解也是你。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了，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了。
1: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了。
0: 你们四个人就守在这里，一动不许动。但凡有人敢接近这里，直接开枪。
2: 是。

0: 脸转过来。
1: 杜站长，
0: 您怎么在这儿？您没事吧？
1: 放下枪！
2: 喂，

0: 你们有什么线索？暂时没有。 这个贼用这个就把门打开了，此人非等闲之辈啊！会是什么人呢？
1: 我和陈处长分析过了，怀疑捕房里边可能有内奸。
0: 同意，我完全同意。昨晚我们前脚刚去搞烟气，这后脚就被盗了，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捕房里面有内奸，陈学儒。

0: 谁会是内奸？
1: 刚上任没多久，捕房的人还没有认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除了我们三个人之外，其他人都有嫌疑。
2: 老督察长，现在时局动荡啊，咱们巡捕房人员调动的厉害，但我觉得不管是离开的还是留下的，这件事情捕房上上下下一个都不能放过，要彻查。
1: 没错，

0: 现在首要的是忏悔录的安全，回头找人用铁水把锁眼堵上，事情没查清楚之前门就不要开了。还有，打今晚起让海大富和查缉班就睡在这儿，寸步不离。
1: 是。

0: 这个地方以后能不来就不来吧，别影响你工作。
1: 你必须得来，因为有些话我只能在这里跟你单独讲。

0: 其实人我见到了，昨天晚上那个贼，那你怎么不说啊？我只能跟你一个人说。是谁？两个人，第一个是唐先平。唐先平？
1: 你父姓氏的老上司，
0: 父姓氏是胆大妄为呀。
1: 另一个呢？啊？
0: 裴如海。
2: 他不是死了吗？
0: 他没死。昨天我亲眼见到他们，他还跟我说了话，他还活着，千真万确。
1: 他又回复兴社了？
0: 恰恰相反，昨天晚上他和唐先平也是偶遇，两个人还大打出手。如果他们两个人真的凑在一起的话，那忏悔路就真的危险了。
1: 那裴如海是哪伙的？
2: 难道
0: 是裴如海投靠了日本人？就在昨天晚上，他还向我和唐先平抛出了橄榄枝，希望我们能和他一起替日本人做事儿。
1: 我明白了。班京到我们家，挑拨到了的关系，
0: 没有得逞。
1: 狗急跳墙了，让裴如海强偷忏悔。唐先平，裴如海。
0: 日本人，
1: 形势越来越恶化了。天幕，我现在能依靠的就只有你了。

0: 先生请喝茶。先生这次失手事出有因，谁能想到唐先平会突然出现？
1: 看来他也觉得徐永芳夜间联合演习是动手的最佳时机。
0: 明师高徒，英雄所见略同。
1: 据情报说，他去了南京，没想到这么快就潜回了上海。看来我们又多了一个强劲的对手。
0: 先生刚刚说，马天木还有被招揽的可能。
1: 我跟他谈合作，他没有拒绝。
0: 可是我曾经跟他谈过，他是拒绝的。
1: 也许当他知道我还活着的时候，改变了主意。
0: 不错，先生死而复生，会让他重新看待自己的处境。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啊。
1: 我给他两天的时间让他考虑。
0: 好，两天以后我等你的好消息。
1: 好，那我就告辞了。
0: 啊，还有余独醒提出了一个想法，收买程亨利，先生意想如何？
1: 陈亨利这人贪财恋权又好面子，他在翻译厅那儿失了宠，又被马天木夺了权，现在是一肚子的怨恨，满腹牢骚。他价值虽然不如马天木，但也相当重要。我看我们应该双管齐下，我来争取马天木，让余独醒去争取陈亨利。
2: 老队长，
3: 队长，刚才有几家报社打电话来，估计是收到了冯军在大厅昨天晚上的情况。不过二位放心，我都已经把事情压下来了。
4: 压下来了？为什么要压下来？
3: 咱们巡捕房被盗，这是丑闻呐。
4: 告反了，要让他们大肆报道。
5: 文书五先不要清理现场，就保持原状。
4: 把上海报界所有记者都请来，让他们随便看随便写。
6: 谁这么胆大包天？记者们自己就会猜到，最有可能的就是日本人。要让他们添油加醋，妙笔生花，把事情写得越邪乎越好。
3: 那如果真是日本人干的，他们会迫于外交的压力，不敢轻举妄动。

间的事还是要彻查啊，知道了。你是不是有什么怀疑的人？没有，没有。你觉得这个内奸有没有可能是马天牧？

0: 应该不会吧？这马天木毕竟是您老人家一手提拔起来的，
1: 不会，
0: 不会的。
2: 人心隔肚皮，多留心，观察观察马天木，看看他有没有跟什么特别的人接触。
0: 不过您说的这个特别的人是指
2: 日本人国民党
0: 啊，
2: 还有共产党。

0: 喂。喂。
1: 马铁木。
0: 老唐啊。
2: 你们共产党厉害啊。在巡捕房卧底。
1: 都干上督察长了。
0: 什么共产党啊？
2: 现在国共的合作了，你可以大大方方的承认自己是共产党。
1: 没事儿。
0: 对啊，现在国共都已经合作了，如果我是的话，我为什么不承认呢？可我真不是。
2: 与你见个面，永福路58号。敢来吗？

0: 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3: 与热点更近，
4: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5: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6: 与时代更近，
7: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8: 北京时间，
2: 北京时间，
9: 北京时间，
10: 与优质内容和诚挚服务精准对齐。
11: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2: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5: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3: 北京时间。
14: 李中原、袁胜男
15: 的离了。
0: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16: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7: 祝你
0: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18: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19: 你做的样子一样我看的。
20: 中原胜男，
0: 平凡的烟火闷出最深的阴霾，
21: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0: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走，
1: 走，
0: 驾。

0: 怎么枪声突然停了？
1: 他们应该已经撤出战斗。
0: 多亏了那几位大哥，要不然咱就是破裤子缠腿，想跑都跑不出来。
1: 可不是嘛，所以啊，俺必须要见他们一面。
2: 咱们就在这里宿营。老班长，
3: 哥，
2: 抽时间。
3: 是。
4: 在这里宿营，我们在这儿等宋先生和三班的通知。好，
1: 赶快给伤员包扎伤口。

0: 兄弟们上来了，快走啊！
1: 就是这位大哥，就是这位大哥。
2: 怎么了，
1: 大哥？你是俺和俺的弟兄们的救命恩人呐！
2: 我怎么成了你的救命恩人？
1: 你不记得了？咱们上次在长荣戏院。
2: 哦，那天砸日本人场子、杀日本维持会长的就是你们呐？
1: 对，就是俺们。
2: 不错不错，这是好小伙子。哪个村的？
1: 啊，俺是关家村的。
2: 关家村
1: 啊，
2: 你们那儿有个关峰对吧？
1: 你咋知道关峰的？
2: 关峰现在可是窗户外面吹喇叭，名声在外了。他拉队伍，竖起抗日敢死队的大旗，跟小日本真刀真枪的干，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啊。
1: 大哥，关峰也没你说的那么大本事。
2: 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关峰的事迹唤起了很多不愿做亡国奴的百姓，纷纷拿起武器投入到全民抗战中来，这个影响是巨大的。我真想见见这个关峰。
3: 大哥，你真想见关峰啊？
2: 当然，他在哪儿？
3: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大哥，俺就是关峰。
2: 你怎么不早说？

0: 发泄有用吗？
1: 我不这样做难解我的心头之恨。
0: 我认为你获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
1: 什么？将军，您是在耻笑我吗？胜利？还伟大胜利？
0: 喂，你不但重创了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闪电小队，最关键的是你粉碎了他们，炸毁军火辎重，影响我军西渡黄河的战略企图，你保住了我们战略主动的生命线。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吗？
1: 没有了。本来我是可以把他们一个不漏的悉数全歼的，可是谁想到最关键的时刻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0: 你是指那两个骑马杀进来的人？
1: 他们硬是把我的包围圈撕开了一个口子，把网里的鱼都给救了出去。
0: 你咽不下这口气是不是？咽不下也得咽。
1: 什么？
0: 你放心，你的对手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他们还会不断的来找你麻烦。我用一句中国的古语来结束我们的谈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2: 这是俺们这些老百姓世世代代生儿育女的家呀。日寇的铁蹄踏碎了我们祖祖辈辈的梦。俺听过这么一句话：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所以你用种地打鱼长满老茧的双手勇敢地拿起了枪。俺和俺的弟兄们现在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向小鬼子讨还血债。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崛起的能量。
3: 大牙，你说出这么大的事情你咋不早教我？
4: 哎，你找红寡妇去了呀？我叫你，你不跟我急呀？
3: 哎，待会儿见了他们几个，这事先咽一咽，不要声张
4: 啊。为啥呀？
3: 你想，官方是咱的定海神针，这事说出去，我怕大家伙心会散。
4: 哟呵，
3: 老九，
4: 你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听你说人话呀。
3: 啥意思？那我之前说的都是鬼话是不是？
4: 哎呀，是不是鬼话我不知道，反正我从来没把你说的话当人话听。
5: 你别等，快走吧，一会儿他们该等急了。

0: 小兄弟，你这两匹马真好。
1: 那当然了，这马是我跟我哥从鬼子手里抢回来的。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小泥鳅。
0: 小泥鳅？
1: 嗯。
0: 你怎么叫这个名字啊？
1: 我听我娘说呀，她生我那会儿没奶，然后我爹呢就每天给她抓泥鳅吃，让她下奶，我是这样活下来的，所以他们就给我起了一个名，就叫小泥鳅。
0: 你爹娘现在好吗？怎么了？
1: 我爹，我娘，我爷爷，我们全家28口人都让鬼子给杀了。
0: 泥鳅兄弟，对不起啊，我不该说这些让你伤心。
1: 没事儿，不知者不怪。
0: 小兄弟，你打仗可真勇敢。
1: 那是让我哥给带出来的。
0: 你哥是关峰？
1: 你也知道他？
0: 我听宋先生多次提起过他。
2: 关峰，今后有什么打算？宋大哥，俺看你们共产党游击队把俺们收编得了，俺在你的手下，你让俺咋干俺就咋干。
3: 收编你们？
2: 昨天晚上俺跟你见完面以后啊，俺就铁了心了，俺带上俺的那几个弟兄投奔你，跟着你宋大哥干，俺心里踏实。
3: 首先我非常欢迎你们加入，但我希望你好好想想，然后再跟你的弟兄们商量一下，毕竟这是你们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
4: 宋先生，这位是？
5: 哦，他就是骑马冲入敌阵拯救你们于危难之际的关峰。
4: 感谢关峰先生的侠义之举，我毕雪华知恩图报，莫视不忘。
6: 不敢不敢不敢，毕姑娘啊，不，你叫毕雪华？
4: 国民党西北战区中校特派员。
6: 中校啥意思啊？
4: 宋先生
3: 啊，
4: 能否把关先生借给我一个小时？
3: 借给你一小时？
4: 我想跟他谈一谈。

0: 方和小泥鳅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说他们到底去哪儿了呢？
1: 我又不是算卦的，你看我干啥呀？这事你得找。
2: 说的没错，问我就对了。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啊，
1: 算出来了。
2: 你们来看。

0: 九哥，快说。
1: 他们正在相府呢，估计回不来啊。
2: 相府？相什么府啊？
3: 干柴与烈火之府，恶汉遇到美味佳肴之府，鸟飞山林之福，鱼儿得水之福啊！
2: 八卦呀，算了算了啊！你那就是个屁卦。
4: 你说什么？官方至今未娶？不是未娶，是在我哥娶亲的那一天碰到了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我那未过门的嫂子，还有我哥的爹，都被炸死了。
5: 那他为啥不再找呢？
4: 心里忘不了我嫂子呗。
5: 关峰哥如今是大英雄，想嫁他的姑娘肯定很多。
4: 那当然了，我就知道有这么一个好姑娘心里头惦记着我哥，而且非他不嫁。
6: 关峰先生，我们就在这坐一会儿吧。
0: 好。
6: 关峰先生，
0: 你又叫俺先生？
6: 怎么？
0: 你这么叫俺吧，俺浑身上下都不自在。
6: 对不起，我不知道，不加这个称谓怎么开口。
0: 你就直来直去的，有话你就直说。
6: 那我就管你叫关峰大哥了。
0: 行。
6: 关峰大哥，我再次为你和你的弟兄们为救我们舍身忘死永赴敌阵表示感谢，同时我也会把你们的事迹报告给长官，请他们给你们授勋。
0: 授勋？
6: 就是颁发勋章以资鼓励你们的丰功伟绩。
0: 俺爹和俺未过门的媳妇儿都是被小鬼子炸弹给炸死的，俺打小鬼子啊完全都是为他们报仇雪恨，至于啥公不公的俺不在乎。
6: 要不怎么说你憨厚朴实的可爱呢？你不在乎，国家在乎，国家是不会忘记你们这些有功之臣的。

0: 刚才你跟宋先生的谈话，我听到了只言片语。关峰大哥，你真的要带你的弟兄们去投靠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吗？
1: 你看像随便说的吧。
2: 你明白什么了？你就明白吃饱了不饿。
3: 你那么小看我。
2: 那你说说毕雪华为什么把关峰单独约出去了？
3: 那肯定说些感谢的话呗。
2: 错
3: 错，怎么错了？
2: 我告诉你啊，毕雪华呀是看上关峰了。
3: 啊？不会吧？
2: 怎么不会？你看毕雪华看关峰那个眼神吧，跟看别人的都不一样。
3: 我没看出来。
2: 那是你反应太迟钝了。
3: 可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可能。
2: 那好，咱们张国老骑驴看账本，坐着瞧。
4: 看什么看呀？别乱胡说八道了，吃饱了撑的。
2: 哎，这
0: 关峰，我喜欢这个名字。关峰，你在自己人中是既严厉又和蔼可亲的大哥，可在日本鬼子眼中，你是他们无法逾越的边关高峰。哎，你笑什么呀？是不是我说错了？
1: 不是，俺笑你啊，俺笑你那个咬文嚼字那个认。

0: 认真劲儿。
1: 你不喜欢？
2: 俺是个粗人，是个直肠子，不会拐弯抹角。
1: 嗯，我明白了。

0: 你看什么呢？
1: 你这兄弟，你长得可真英俊。
0: 有什么英俊呢？挺普通的。
1: 哎，不不不，你是普通中带着高贵，粗犷中带着典雅，你就像河滩中的一块宝石，是那么平凡而又熠熠生辉。
0: 那个什么，我该走了，我跟我哥还得回村呢。
1: 哎呀，再说会话嘛。
0: 不说了，出来这么长时间，再不回去，家里应该着急了。
1: 哎，你
2: 关峰，我希望跟你，当然了，还有你的弟兄们，一起并肩作战。
3: 俺们现在不已经是在并肩作战了吗？
2: 我是指长期的。
3: 会的，只要小鬼子一天不被打垮，俺们啊就会一直并肩作战下去。
2: 你让我怎么说呢？
3: 你啥也不用说了。哎，你看那棵树，也许你能从他身上悟出点道理来。
2: 这棵树
3: 根是树的娘，树冠是根的儿子。
2: 根是树的娘，树冠是根的儿子。
3: 你看那些枝枝叉叉的，他们不都是在各长各的吗？只不过有的粗壮，叶子油绿；有的细小，叶子细。哎，你看，还有长着虫子的呢。
4: 家有千口，住世一人。老爸，官方不在，你就是我们的头了。咱们不能再这么耗下去，得赶紧出去找找。
5: 可关键是去哪儿找啊？
3: 进城。
5: 进城。

0: 哥，咱得走了。
1: 来了，赶紧走了。
2: 我期待着我们下一次见面。
1: 会的。
2: 这只勃朗宁是上级长官因为我作战有功嘉奖给我的，在战斗中十几个鬼子都死在他的枪口下，今天我把它送给你，我希望他能陪伴在你的身边。
1: 送给雅安？
2: 嗯。
1: 这可是难得的大礼啊，俺喜欢。
0: 哥，你怎么还不走啊？
1: 知道了，
2: 你走吧。
1: 哎，
2: 再见。
1: 哎，再见。

0: 还拉拉手，手软和吧？
1: 说什么呢？
0: 我说的女军官的手软和。
1: 他手软不软和跟俺有啥关系？
0: 说，交出来吧。
1: 交啥呀？
0: 还装？我都看见了。
1: 看见啥了？干啥？
0: 定情信物。
1: 哎，小泥鳅，你把话给俺说清楚了，谁给俺定情信物了？
0: 还装是不是？行，就睁眼睛说瞎话呗。
1: 好了，你要干啥？干啥？干啥？干啥？你要干啥？
2: 你们哥俩在闹啥呢？
1: 没啥。
2: 孙大哥啊，你们干嘛呢？
3: 咱们闹着玩呢。
2: 多大了？
1: 那个，
2: 咱们得回去了。回去吧，我们应该转移了。
1: 啊，那。俺们投奔游击队的事儿
2: 啊，我们肯定欢迎。不过，我希望你回去再跟你的弟兄们好好商量商量，然后再做决定。
1: 嗯，那宋大哥，俺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呢？
2: 我相信不会太久。

0: 文峰抗日敢死队，文峰抗日敢死队，我们又多了一个新的劲敌。看来蒲州城里从此不会再平安无事了。
1: 龙明大队长，我觉得您太高看他们了。
0: 千万不要低估了中国人的战争潜力和蕴藏在民间的抵抗意志。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吗？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既然连死都不怕了，那还有什么还在话下呢？骄兵必败，你们应该对此保持清醒的头脑。
2: 嘿嘿。

0: 哎呀，你还有心闹呢你，风儿啊，你们俩怎么才回来？
1: 出啥事了？
0: 大发带着秋九他们进城了。
2: 进城了？
0: 啊，
2: 进城干啥呀？
0: 他说找你们去了。
1: 这不胡闹吗？他们知道上哪儿去找俺们呀？娘，你咋不拦住他们呢？
0: 我拦了，拦不住啊。
1: 明九，咱还得跑一趟，赶紧进城把他们找回来。
0: 走，
1: 娘，你先回去吧。
0: 那你快点吧，啊。

开四处去找，2个小时以后还在这里集合。

0: 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 与热点更近，
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4: 与时代更近，
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6: 北京时间，
0: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8: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1: 北京时间。
12: 李中原、袁胜男
13: 的驴肉。
14: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15: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6: 作孽
14: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17: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18: 你做的样子也让我看的。
19: 中原胜男，
14: 平凡的烟火漫出最深的阴霾，
6: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心。
14: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8: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2: 现在特别好，
10: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8: 有这点滴太好了，
2: 真的挺好。
1: 谢谢摄像。
7: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0: 吃呢，
1: 快睡呀、啊！
0: 别吃了，快走！
2: 哎，干什么？
3: 还没给钱呢！
0: 别跑！
4: 你就别抱怨了，林夕又不是外人，是我们自己人啊。
5: 你们俩不是兄弟吗？我就不明白了，你干嘛非得给人家送钱？麻将桌上我都输给那个文华多少钱了，这辈子也没打过这种憋屈的麻将
4: 呀。老婆受委屈了，但是有一句话老婆你听过没有，叫花小钱办大事儿。老婆你说对不对？哎呦，这戒指漂亮啊，新买的。哎，哎呦，哎呦呦呦呦，这哪来的镯子啊？你瞅瞅这，不会是你的吧，老婆？你看这个光泽，
6: 这个做工，哦呦，
4: 跟你今天相当大呀！
7: 老婆请笑纳。

0: 试。
1: 哎呀，
2: 你看看，你看看，
1: 哎呦，光彩照人，
0: 老婆你现在更美了。
1: 别生气了啊。
0: 说，
3: 李组长，接头人放枪。
0: 什么？大声点，再说一遍。
3: 你的人在街头放枪，都惊动警察局长了，听着没？
0: 行，我马上就来。
4: 站住！
5: 兄弟，我是警察局长，跟你们参谋长约好的。
4: 出示下证件。
5: 我你不认识，要啥证件呢？
1: 当街开枪啊！大哥，你在搞什么？
0: 别喝了，我把人好心好意借给你，你给我捅这么大娄子出来。大哥，没有调令的。
6: 一开始失手的是你的人，当街开枪的人也是你的人，要不是因为你的人素质太差，事情不会闹成这个样子。
1: 我错了啊，我帮你帮错了。
0: 程应轩，
1: 你有没有良心呢？
0: 说话。
2: 参谋长，
0: 是我。
2: 对，是我叫去的。
0: 一场误会，没给警察局的兄弟们提前打好招呼，是我的疏忽。
2: 那一定一定。
7: 呀，老朱也在呢。林飞，你吵什么呢？老远就听见你那叫。
0: 你来的正好啊，你来评评理。我好心好意把人借给他，结果倒好，当街开枪，还差点跟警察局的人起了冲突。大哥，今天真要出了什么事儿，花多少钱才能摆平，你知道吗？
6: 出人命了吗？
0: 没有。
6: 那不就没事了？你还差那点钱啊？
0: 不是钱的事儿，老周，你这事儿办的，你
6: 拉小声点吧。我当年帮你擦过的屁股还少吗？我抱怨过吗？再说了，大家兄弟一场，为这种事情至于吗？
0: 不跟你们聊了，聊不清楚。
6: 我的问题，我道歉。但云飞，你那个审讯室得借我用几天。
0: 看见没有？还要用审讯室呢。你不是护送任务吗？
8: 你到底来干嘛的？
6: 跟我来，带你见个熟人。

0: 这就是你说的熟人啊？嗯，你别光恩啊，你说两句话呀！
1: 老周，为了你，我可是把警察局的人都往下压了。你要再抓错人，
0: 我李云飞可担不起这责任。
1: 放心吧，李组长，这条线我们跟了很久，而且我们还在他的住所搜到了空档的密码本。

0: 大家都是老朋友了，我不想为难你，你告诉我你的上线是谁，你这次来锦州的目的是什么，我保证你的安全。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0: 搞清楚，现在这个局面不是你随便说两句就能应付得了的，交代吧，对大家都好。
1: 既然你都知道了，还问我干什么？你说是就是，长官。
2: 你不给我面子没关系，总得给林夕一个面子吧。哎，
3: 提我干什么？我从来不掺和这档子事儿啊。
2: 他可是林红俊，救过你干爹的命，这件事情你不想掺和也得掺和。
4: 多老的黄历了还往外翻呢，真的没劲。
0: 哎，别这么走了啊，这个人你得帮我劝劝他，而且整个锦州只有你能帮我。

0: 拉我下水，你笑什么？真是没想到啊，在这儿还能遇到这么多老朋友，让我想起了很多过去的事儿和过去的人，比如说苏南。 你不会已经把他给忘了吧？别在我面前提他。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7年前，在图书馆，
1: 他特意来见我，
0: 求我救你和你干爹。其实有的时候，早点死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如果苏南还活着的话。 会不会也坐在我这儿？
2: 林信，
0: 都是老朋友了，给个痛快。

0: 老周，说说吧。
1: 上个月，我得到情报，锦州有一条共党的大鱼。
0: 那你咋不早说呢？啊，你太不够意思了。
1: 没办法，咱俩都是干这行的，你得理解。
2: 情报从哪儿来的？
1: 不方便透露。
2: 我没猜错，非官方渠道，所以你找李云飞借人，护卫身份是假，抓人才是真的，对吗？
1: 刚刚还说是兄弟呢，没意思。
0: 一信，哎，一信，一信也不是冲你啊。
3: 林红俊好死不死，非要提苏南，他不自找的吗？
1: 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应该放下了。再说了，现在立场不一样了。
0: 那是苏南，那能一样吗？
4: 要没死，他现在的那位就是……

0: 算了，不提了。说说吧，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1: 沈，即便是老熟人，我也绝对不会徇私枉法的。

0: 开枪吧，相视一场，给个痛快。
1: 抗战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打跑日本人，我不杀同胞。
2: 你顺安和四往南，那边没有布控。

0: 这个月的行动你是全部缺勤的。
1: 站长，您看在我跟了您这么多年的份上，就别再让我再干那些屁话了。现在上海刚刚光复，站里都百废待兴，你倒好，都干了。林夕啊，你不为自己考虑，你不为你妹妹考虑吗？你消消气，这事儿是我不对，但我是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2: 不能接受什么呀？
1: 手上沾中国人的血。

0: 后你就到后勤部吧，多管一些账目上的事。
1: 走啊，快走，
2: 走，
1: 快点走，
2: 一起共产党
1: 不就是抓我了。
0: 少掺和点共产党的那些烂事。

这么久了，不打算对我动刑吗？我知道，动刑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对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说，皮肉之苦只会让他更加坚定。看来你很了解我们。你救过我一命，只要你愿意配合，我一定保住你。

0: 醒了一宿了，吃点。只剩猪肉大葱了，侬就非要挑咱俩。打听到了吗？据掌柜说，林红俊是3天前入住旅社，但根据我们的调查，他一周前就已经抵达锦州了，期间换了3次住处。
1: 接触了什么人？
0: 有一些生意人，不过应该是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或许只是障眼法。
1: 一周时间太长，不符合共党的安全守则。
0: 也许是知道了什么风声，所以有所防备呢？
1: 不，
0: 不对呀。
2: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这次行动就不可能得手。
0: 那他到底在等什么？
1: 我听说东北剿总从长春和沈阳新调了一批电讯人员，前不久刚刚到达锦州。

0: 李组长好雅兴啊！你怎么来了？我来讨口好茶喝。我是第一天认识你吗？你又不喝茶，有话直说啊！
1: 帮我搞一份名单，上个星期从沈阳和长春新调来的电讯人员的名单。你又查剿总的人？刘红军说什么了？
0: 什么也没说。那你凭什么？直觉。郑义权，你疯了啊？
2: 在锦州。 剿总是老大，我们做什么事儿都得靠他们。
0: 这和我没关系，我要完成我自己的任务就行。
2: 你瞅你那样，你别急着跟我上思想。我先给你盘一盘门道，且不说没有证据，就算有证据，军内的事儿你也不能随便查。没有问题被你查出问题，你这不打剿总的脸吗？更何况。 这次行动有任命吗？没有任命，万一出什么岔子，随随便便扣顶帽子就能搞死你，你懂不懂啊？老周啊，你就是太不敏感了。戴老板生前怎么教育我们的？群办师才干。
1: 这群带是第一位，处不好关系，什么事儿你能干成？你说的挺有道理的。哎，但我可得到消息了，共产党要在锦州搞大动作，锦州方面的情报工作，你是第一负责人。 这如果真出什么差池，上面要是怪罪下来的话，你放心，一份新人的名单，对你来说不算什么难事吧？你们都不会先敲门吗？
3: 我们。

0: 周云群来过，来过，协调一下用人问题。你呢？有何贵干啊？跟大家约个时间吧，坐下来谈一谈。
1: 谈什么？
0: 当然是谈如何一起共度难关啊。本来昨天。 我打算去焦总的库房转一转，查一查，不为别的，就是想敲山震虎。来之前，邢站长特意嘱咐过，要把你们之前欠我们的账，全都要回来。你早说呀！我们是那种欠钱不还的人吗？资金一时没周转过来嘛。哼，兄弟。
2: 跟我还玩这套？
3: 哥，我真没骗你啊。总之你再等等，钱马上就到。
2: 算了，我也不跟你多说，等人齐了一起聊吧。但是要抓紧，上面很重视锦州的事，一直催呢。
3: 那要不就今天晚上？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喂，老安，我李云飞，林特派员在我这儿呢，他约晚上啊，大家聊一聊。什么？迎新舞会呀？你推掉啊？那么，
4: 这样，你把大家都叫到舞会上，咱们就在那儿聊。你们新人里面有漂亮妞吧？一会儿啊，送份名单来。
2: 我先挑一挑。<笑>好，先这么着。林夕，今天晚上刚好是迎新舞会，你必须得来。谈
0: 正事儿，约什么妞啊？
2: 松放松啊！别天天愁眉苦脸的。看看妞，跳跳舞。以前我老说你什么来着？一点情趣没有。
5: 要跳你跳，我不会。进，报告长官，忙你了吧？晚上我去接你啊。长官，安室长给您的新任名单。谢谢长官。

安太太他们出去逛街了，路过一家英国人开的服装店，看里面款式料子都不错，给你买了件衬衫。

0: 万一不合适呢？
1: 不用，肯定合适。
2: 你今天怎么没去脚总库房检查啊？
1: 你怎么知道我没去啊？
0: 你的行踪又不是什么秘密。
1: 我改想法了。
0: 什么想法？说来听听。
1: 我打算跟锦州帮的人好好聊聊，强龙不压地头蛇，我觉得跟他们打好关系，
3: 应付好商品之后才能追回老板要的东西。
0: 那你以后改变计划之前能跟我商量一下吗？
1: 该怎么做我有分寸。
2: 哦，对了，安太太心很细，怕我们吃不惯这里的饭菜，给我们安排了个厨子。
1: 安太太人真好，还说什么了吗？
0: 她说脚总今晚有迎新舞会，看来你我都受邀了。我去换个衣服。
3: 你不用去吧，
0: 那帮人不好对付，我却可以配合你。
2: 你也收拾收拾吧，至少换件衬衫。
4: 你看哥，要么我说嫂子会打扮呢。嫂子，不是我夸张啊，今天你要这样一出场，肯定艳压全场了。
2: 你可真会说话。小苑呢？
4: 啊，她嫌累不想来。哥，我看这个时间还早，我安排了个饭店，饭店里面有个厨子，以前据说给溥仪做过饭。
5: 哦，那手艺绝了。
4: 行吧，
6: 一来一去太麻烦了，改天吧。
4: 你不吃，嫂子还想吃呢。
2: 要不我们直接去会场吧。

0: 时间。
1: 今天你们来这么晚，我们都等你好久。
2: 今天跟特派员好好玩两把。
3: 今天我要把本卖力的都赢回来，
4: 都别白活了啊！
5: 让嫂子先玩，我带你去见个人。
1: 打麻将。

0: 谢谢，
1: 都在呢，
2: 对啊，
1: 江探长，
3: 林夕，
0: 现在该改口叫江将军了，
4: 青年才俊吧，新派过来的，哎呀，
5: 变结实了嘛，啊，让我好好看看，哎呦，你升得老快的嘛，
1: 啊，要说升得快，哪比得过将军你啊？老周呢？没陪你来？
6: 来了呀，那么快到啊？
7: 见到了，第一天就见到了，去吃铁锅炖了。
5: 你这个小子，我一直都知道你在锦州。
6: 对呀、
5: 啊。那呢？等来等去也没等到你请我吃饭。
7: 补上，回头都给你补上。哎，
8: 这个事情简单啊，过两天我来做东，好吧？大派员江将军，我们大家一起，好不好？
9: 好。处长要请吃饭吗？肯定要吃点贵的东西啊！哎，
1: 这人二两瞬间就打发了。你要请他吃贵的，他还不一定领情呢。
5: 你不要瞎说，
1: 坐着聊。
5: 哎，我不坐了，我要走了。你现在有太太了，我呢，还是一个人。我现在出去找一个漂亮的女人，去晚了，舞伴都没有了
1: 啊！在位。
10: 那么各位领导，你们慢慢吧想，无锡过了。
1: 在位啊，
11: 在位，
12: 在位啊，
13: 在位。

0: 这是我跟文华来到锦州之后，大家行得方便。我知道，大家是为我们着想，但是灵犀这回是带着任务来的，不能收。上回见面很匆忙，今天呢，我就把话说清楚。邢站长的意思很简单，大家原本都是一条船上的兄弟，之所以安排我，就是来应付上面的责问，与大家一起共克时艰。可一码归一码，我们亲兄弟明算账，你们欠我们站长的货款该结清了。
1: 明白了，这样的小钞票大派员是看不上的，你呢也可以转告邢站长，我们呢是最讲诚信的，该给的一定会给。
0: 好说。现在金国局长在上海搞金融打老虎，本身就面临很大的舆论压力，锦州的事情处理不好，上海的行动就会受到掣肘，所以即便是做样子，我也得把样子做足了。我这么说大家能理解吧？接下来我会搞出一些动静，可能会显得不近人情，到时候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啊。
2: 林先，各位都是自己人，有什么话你讲清楚，你打算怎么做？
0: 这个就不方便透露了。
3: 去哪儿？
0: 我放个水，我又不会跑。

0: 好久不见。
1: 是我让李云飞带你来的，没别的事儿，就是问几个小问题。
0: 周长官，你想问什么就问吧。
1: 冒昧了，你的履历中写着于爆炸中受重伤，被外国修女所救，艰难幸存，后机缘巧合加入了党国的远征军，前往缅甸。民国1935年随杜聿明将军的队伍来到沈阳，担任话务员。
2: 上个星期刚刚调任锦州。
0: 是，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1: 有很多问题。你受伤以后没有和你的组织取得联系吗？
0: 你是共产党吗？没有。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联系不上他们。
1: 一个共产党员这么轻而易举地抛弃自己的信仰，这真令人难以置信啊。
3: 这有什么难以置信的？金国局长也曾加入过苏联共产党，要不然你去问问他。
0: 当年我拜托救我的那位修女去打探消息，但是带回来的只有韩伯伯的死讯。这已经是我第二次经历家破人亡了，当时我满脑子想的就是报仇，所以我伤好了之后就报名了22师医疗团去了腾冲。我跟你说的这些情况我已经向上级汇报过了，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党部调个档案，里面应该写得很详细。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0: 苏小姐应该是旧相识吧。
1: 聊了这么久还没出来啊？
2: 冒昧问一下，你们刚刚提到的苏小姐，她叫什么？
3: 七年前，你失踪以后，林夕发疯一样的找你，却一无所获。一个偶然路过的外国修女，却能这么轻而易举地在已经沦陷的租界区把你给捡回来。苏小姐，你不觉得这个说法太过生硬了吗？

0: 苏小姐，可以请你跳支舞吗？现在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公事公办，私事私谈。
0: 你说的轻巧啊，回头林夕不扒我层皮下来啊？

0: 有一家珠宝店还挺不错的，有时间的话我们一起去逛一逛好不好啊？
1: 好。
0: 行，那我改天约你。
2: 嫂子，跳一下。
1: 好啊，我适合一下。
0: 好的，林太太。

0: 我去趟洗手间。
1: 啊。李希，苏南，我们也很久不见了，我请你挑一支。

0: 不起。
1: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0: 我不知道你还活着，我要知道的话，哪怕翻过每块石头都会找到你。文华，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0: 喝一杯吗？
2: 我不喝酒的。
0: 来，一起跳一支舞吧。

0: 妻总提起你。
1: 他总提起的不是我吧？那位就是苏南吧？
0: 你知道他？
1: 我猜的。他不是死了吗？
0: 机缘巧合，一言难尽。
2: 你知道我在荆州，为什么不来找我？
3: 我为什么要来找你？那都是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2: 我过不去。

这种关系嘛，该好好用吧。

0: 听我说，我跟老周也是下午才发现苏南在新人名单里。我们两个担心，万一苏南真有什么问题，怕牵连到你，这才提前摸底嘛。我们都在锦州，还能瞒你一辈子啊？现在是什么环境？不是不知道啊，林红军还在里面关着呢。你要生气要怪，你只能怪苏南来的太不是时候了。
1: 特派员林夕前往锦州调查，这都是见了报的。苏南瞎了，看不见。他要真是共产。

0: 你就没什么想问的吗？
1: 我说过了，你的事我不管，你只要不要忘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就好。

0: 长官，审讯室不得进，请你注意。干什么？长官，《国民革命军条例》背过吗？知道顶撞上风是什么责任吗？
1: 报告，根据剿总总令，进入审讯室者必须证件登记，没有证件谁都不能进入。
2: 你现在就拿着老子证件去剿总备案，谁要是有任何问题，你让他过来找我。

0: 我今天来还是要问你一个问题，苏南到底怎么回事？
1: 有些话多说无益，林特派员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该面对什么样的结果。
0: 你少跟老子来这套，老子这些年别的没学会，逼你开口有的是办法。
1: 听特派员的意思是不要对我动手吧？
0: 这种事情啊，有了第一次就会有很多次，你知道吗？当年苏南入党的时候，就是在那儿选的是。你想知道他当时都说了些什么吗？任你二代代正沐浴阳光，这是对于我们来说比生死更重要的东西。赶紧离开上海吧，别让我白救你了。
1: 林宪，
0: 我不怕死，我只怕自己不能死得其所。
2: 我所说的新世界到底存不

0: 存在，那要看到底有多少人愿意相信它的存在。我想邀请你一起为了这个新世界，
1: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共同奋斗。
0: 为什么选我？
1: 从4年前开始，组织就一直在关注你，
0: 因为你和我没有共同的理想，因为你的手不愿意沾染同胞的鲜血。

0: 件事情，苏南还活着。
1: 苏南还活着？
0: 人现在就在教宗，是组织上的安排吗？
1: 关于苏南的事儿，我知道了，和你一样多。如果现在的苏南背叛了信仰的话，你会如何选择？
0: 对我来说，苏南是在黑暗中为我照亮道路的人。如果他已经不在这条路上前行，那我也已经指向终点的方向。我会按照这个方向一直走下去，直到终点。
2: 林夕刚刚闯进了小组审讯室。

0: 帮你查案呢？就你这样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才能从他口里套出话来？
1: 那也是我的事儿啊，
0: 你的事儿。你不是跟李云飞串通一气，号称是为我好吗？
1: 你们不就是奔着苏南去的吗？
2: 我不会再让苏南在我面前再死一次。你不是要查他吗？没问题，我亲自查，等查清楚了好给你周云群一个交代。

0: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 街头人会佩戴一条暗红色的领带，黑色礼帽，手提黑色皮箱。你问，帽子很漂亮，哪买的？他拿上海金州革命奖的时髦黄。记清楚了吗？如果街头失败呢？如若失败，则任务终止，重新蛰伏。以你的安全为第一位，那你怎么办？
2: 既然走上了这条路，我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坚持住，我一定想办法救你出去。
0: 等等，你还有件事没做完。

0: 李信，
1: 我正找你呢，坐这儿干嘛呀？你没事吧？还想送男的？行行，不提了，都知道你重感情啊，但毕竟这么多双眼睛都盯着呢，别太过火了啊。时间到了，走吧，请吧，林娜特派员。

0: 小姐。
1: 你好，我是文华，林夕是我先生。
2: 你好，原来是林太太。
1: 总听林夕说起你，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了，真巧啊。

0: 关于邢站长货款的事情，我们昨天回去仔仔细细清算了一下，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手里面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现金，所以呢，我们希望你可以配合我们做一件事情。
1: 安市长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我们之间不需要绕圈子。
0: 我们现在手里呢有一批粮食，已经找到买家，只要能把这粮食一卖出去，邢站长的货款就有了。
1: 这种风口浪尖你们还敢顶风作案，胆子未免也太大了。
2: 胆子不大就整不到真金白银，
3: 大家都是懂得总的。大爷，你就不要跟我当这种官腔啊。
4: 哎呀，大家都是自己人，有什么话都可以好好讲的嘛。尝尝美国货贵着呢。
1: 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2: 我们需要你什么都不做。
4: 上次不是你说的吗？要闹出点动静给上海看看。今天来大家就是跟你通个气儿，免得两边碰上了到时候没法交代。
1: 我这次来锦州呢，是金国局长点的将，多少双眼睛看着呢。但凡我要是出一点岔子，
5: 那打的可是上面人的脸。
1: 人家要是丢了脸，我这个特派员就得丢命。谁不想挣钱呢？但是有命挣也得有命花呀。
2: 看来特派员还是不信任我们。
4: 林夕，你不要杞人忧天了啊。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局都有我们的人，只要大家是一条心，能出什么岔子？
6: 都是兄弟，我还能害你？

0: 我可以帮这个忙，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我要看总务处账本。什么意思？我没猜错的话，这批粮食的来历依旧是总务处调来的军粮吧。身为特派员，总务处的账本我是迟早要看的，万一有什么纰漏呢？早点看，早做打算嘛。
1: 没问题，
0: 谢谢李处长理解。

0: 李处长，账本真有问题。
1: 公司的账本要是有问题，我还是理事务吗？
0: 吓死个人了！账本没有问题，你担心什么？
1: 现在不是账本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他想做什么，他要做什么，啊？那他是你兄弟呀，你清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路数啊？
0: 我认识林夕这么多年了，我很了解他。他这次作为特派员来到我们锦州，头顶上顶着上方的压力，又有邢站长这层关系，你让他怎么办？反正账本没有问题，他喜欢查让他查好了呀。反正都是做做样子给上面的人看的，我们既然想让林夕帮我们，那我们也要给他个台阶下，不要把他逼得太紧了，您说呢？
2: 所以说林汝和答应了。他还挺有诚意。
3: 他只是有恃无恐，
2: 但是总务处的账本对于我们来说毫无意义，站长想要的是李汝和手上那本。
3: 锦州帮到底贪了多少军粮，我们谁心里都没数，谁知道李汝和给的分成到底会不会缺斤少两，饭得一口一口吃，慢慢来，别着急。
2: 那明天就靠你了。

0: 送你的礼物，你买这个干什么？不好看吗？苏小姐挑的。谁让你多管闲事的？什么态度啊？我不过是今天逛街的时候碰见她，她在给她的先生挑生日礼物。 苏小姐选领带是拿来送人吗？这点花色很不错的。我先生马上过生日了，送她一条领带当生日礼物。正好，我也想选一条领带送给林夕。不过她这两年工作繁忙，我们总是聚少离多，我倒真是有点吃不准她的喜好了。不如苏小姐帮我参谋参谋。送礼全凭心意。
1: 我想，只要是林太太挑的，她一定会喜欢的。
0: 我就买了一条一模一样的给你，本以为你会喜欢的。

0: 们之前说好了，对彼此的感情互不干涉。
1: 当然，只要你不影响任务，我保证不会对他做什么。

0: 学弟，办公室还满意吗？这可是李云飞特意按照你的习惯布置的。
1: 杨森学长，
0: 大老远从南京跑到锦州来，也不跟学长说一声，是不是摔跟头了？
1: 学长，你在说什么？我听不太懂。
0: 你手中的饵能钓到我想要的鱼，我手中的信息能让你知道在哪儿下饵。要不要跟我合作？出门在外多个朋友，多条路。
1: 你想怎么跟我合作？

0: 下午10点，有一条大鱼会出现在火车站附近的隆昌上行。李云飞那边我已经打好招呼了，人手随你调配。
1: 这些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0: 这个不重要。你现在一定在疑惑，为什么我要把这个机会给你，而不是李云飞？因为你比李云飞更需要这个机会，所以你会比他更加努力。怎么样？愿意跟我合作吗？
1: 好，我答应你。
2: 怎么样，周大队长，还满意吧？
1: 不错，满意。谢了。
2: 哎，咱兄弟之间还用着谢字啊？
1: 我的事儿是你告诉杨副处长的。
2: 杨副处长手眼通天，有什么事儿还用得着问我啊？他专门交代我，要好好配合你。
3: 老周，这可是个好机会啊，你可得抓着这次机会。
1: 谢了。
2: 行，你好好休息，我去给你安排人手。

0: 不少抽点吧啊，坐坐。真要抽啊，抽点好的美国货。咋垂头丧气的呢？咋的？不就是上次惊扰到警察吗？你瞅瞅，你瞅瞅，你瞅瞅，一帮瘪犊子啊！这不是又来新任务了吗？放心吧，周应群是我的兄弟，只要帮他完成任务，功劳少不了大家的啊！世成带着兄弟们喝酒，我请客。嗯，
1: 谢组长，
2: 谢组长，我们现在就去，找陆队长报道。
3: 邢站长，林夕已经去查总务处的账了，目前进展一切顺利。但是，您还记得林夕之前的旧爱苏南吗？他也出现在了荆州。
4: 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3: 这正是奇怪的地方。并且以林夕的表现来看，他对苏南仍然旧情难忘，所以我觉得以防万一，能不能请您向南京那边查证一下苏南的履历？

0: 战斗在胜利的前夜。
1: 这把钥匙关乎到爱国人士的名单。
0: 长夜蛰伏，共待黎明。
2: 新世界会有每一个中国人的位置。
0: 前夜，
3: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4: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5: 我们到了，北京了，
4: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6: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7: 这太神奇了！
8: 抓起来了！
9: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0: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1: 有新的订单来了，
12: 多喝水啊！
13: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4: 每天吃16个菜品，
15: 还挺全的。
16: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7: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8: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9: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0: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2: 这里是
23: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副站长，是谁惹你生气了？来来来，我帮你送现金。
1: 谁让你随便跑到我这儿来的？
0: 人家想你，来看看你还不行？
1: 去去去去！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啊？没有我的电话，你不能随便到这儿来。
0: 为什么？我是你的女人，不是你军统的探子。你十天半个月都不过来看我，把我一个人丢在那个宅子里，我不干了，我要回你原唱戏去。
1: 好了，别哭了啊，你也别多想，你应该理解我对你的良苦用心。其实啊，不是我不愿见你，也不是我不去看你，实在是我手头上事情太多，搞得我呀是心烦意乱的，我哪有心情啊。哎，要不这样，等把高明的事情搞清楚了以后，我派人把你送到香港去，等我把手头上的事处理完了以后，我再过去，你看怎么样？
0: 真的吗？好，我听你的。
1: 你只要给我记住高明是什么时候出的家门，家里什么时候来什么人，他跟什么样的人来往比较密切，必要的时候啊，你去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有些事在于察言观色，不一定非要搞到床上去才解决嘛。当然你又不是职业间谍，有时候呢会疏忽，但是你要明白，想了解一个男人呢，必须要了解他生活中的女人。这不，我已经不止一次交代了，你呢都是高家的老邻居了，你和高太太来往那就名正言顺了。可是这么长时间，为什么到现在一点信息都没给我告出来？
0: 哎呀，人家高太太那是居家的好女人，几乎从来不出来应酬，也不交际。我约了她好几次跟她去逛街，她也不去。
1: 我问你，高明走后有什么人去过她家吗？
0: 高明离开古城那天，汪司令去过他们家，和萧红待了好一会儿呢。萧红从那出来的时候心情一直很低落，也不知道说了什么。
1: 有点意思啊，高明不在家，他们两个能干什么呢？
0: 能干什么呀？他们俩看上去都像正经人。咦，这正经人也可以干不正经的事儿啊。

0: 小红，你还是回去吧，都这么晚了，不用老陪着我。
1: 高明啊，我觉得你这次受伤之后真的有些变化。
0: 什么变化？
1: 不知道，就是一种感觉吧。高明，你想想，你受了这么重的伤，我是你的妻子，我难道不应该义无反顾地照顾你吗？不过警告你啊，你这次回家之后别给我出去瞎折腾，给我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
0: 哎呀，他伤成这样，我还能折腾什么呀？我说你还是回去吧，你要这么陪着我，这身体万一垮掉了，我会担心的。
1: 高明，我不管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你能这么说我就很安慰。你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关心我，你真的变了。
0: 我以前可能做过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以后你放心吧，我会把我很多臭毛病给改掉的。这太危险了，你想，一直有人在追杀我，连山口都死了，再这么下去，我是真的不知道还会发生些什么危险的事情。这万一要是你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怎么跟家里的老人交代啊？
1: 刚刚你说的我都知道，不过有你的地方我谁都不怕，我就是怕吴克仁利用你。
0: 不相信啊。

0: 我答应你，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1: 答应你什么事情？
0: 你先答应我。
1: 什么事情啊？
0: 什么事情你都不记得了？
1: 我这脑袋不是受了伤，以前有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吗？
0: 不答应就不答应，装什么装？每次我要跟你说的时候，你就会在这跟我装。
1: 我家里的事情根本就……
0: 行了行了行了，不用解释。那，你让我枕着你胳膊睡觉。

0: 林峰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1: 基本还可以，就是看上去有点心悸，加上前几天在寺庙中落的冷枪，他得想办法尽快出院。
0: 不行，这事儿再等等，现在情况还不明朗，不能仓促行事。
1: 老鬼，你确定这是中统方面下的手？
0: 不好说。从我们对刘维喜的了解来判断，除了我们，应该还没有人知道中统的人去延安追杀高明的事。
1: 那好啊，接下来我们对付他们就好办多了。
0: 哎呀，不能掉以轻心呐。这事还真就不能盲目乐观。要杀高明的特务，如果没有内应，是绝对在古城站不住脚的。告诉林峰，尽快要做的是查出那个替特务办事的人，否则咱们的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林峰的处境会更危险。
1: 你的意思是，这个特务内应有可能已经知道招魂者到延安追杀高明的事了？
0: 不是有可能，而是已经知道了，才有了寺庙中某次杀林峰的凶手。
1: 我明白了，这个内应一定是这两天接触过林峰的人。
0: 没错，具体是谁，那就看林峰自己的判断了。
1: 这个家伙他刺不成，反而把我们的替身向前推了一步，这是坏事还是一件好事啊？
0: 不要盲目乐观，觉得敌人已经开始怀疑林峰了。
1: 哦，对了，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山口只是个普通的古董商，做生意非常精明，但是为人还可以，不太像是个特务。他也是年后才来到古城的。至于他和高明的关系嘛，我是通过百寿林周围街坊了解了一些，了解的不多，如果要进一步了解还需要时间。
0: 这个事儿你一定要查清楚。我觉得高明和山口不是一般的关系，你要找到我们了解高明的一些证据。我认为高明和山口不是一般的关系，从他们的频繁接触，还有在重庆对我们的一些重大阴谋，他们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事儿我回去以后还真得好好研究研究高明的死亡笔记，希望找到一些能更加了解高明的突破口。
1: 从医院这件事看，他是个坏事，但我又觉得他是个好事，最起码敌人会浮出水面，这样林峰就知道下一步应该对付谁了。
0: 一切才刚刚开始，林峰首先要面对的是敌人的考验，要取得吴克仁对他的信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啊。这关乎到我们替身的成败，如果做不好，那将会满盘皆输。另外，我们对高明的了解太少，你呢一定要策应好林峰的工作，千万不能出一点纰漏。
1: 好，从医院看和高夫人好像配合得不错，家里估计也应该没什么大碍。
0: 那是在医院，回到家里，哎呦，那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你想，一个没有任何生活经验的男人，要想长期的瞒着他的妻子做一些事情，那得多难呢？话说回来了，如果林峰能把高夫人争取到我们革命队伍来，这小子可是立了一大功啊。
1: 从高夫人的个性来看，是个嫉恶如仇的人，我的感觉他是善良敏感、心细又理智，哎，这可对林峰以后开展工作很不利啊。
0: 也对啊，尽管不利，但是从这个高夫人的脾性来看， 至少可以避免当他发现一些事情之后盲目行事，做出一些对林峰不利的事，比如出卖林峰。不过这小子如果能把高夫人争取到我们革命队伍来，那他可是立了大功了
1: 啊。对了，刘维希这个人，林峰的意思是尽快封口，我准备这几天就去把这事给办了。这个人很危险，在医院的时候就开始怀疑我了。那天他送我回来的时候，我把他带到了东木头市的张家理发店，没有直接让他上我那儿去。
0: 来者不善呐，老王。你可能不太了解刘维希这个人的能力，像这种稍有纰漏的事，必须要做到当机立断，否则我们的替身任务将会前功尽弃，满盘皆输。我和他已经是多年的老对手了，哼，正好今天老账新账一起算了。哎，这事儿交给我了。另外在这个事情的前前后后，咱们俩没见过面啊，明白吗？
1: 啊，是吧？刘维希的事你要亲自动手？
2: 不行，我坚决不同意，我要向二号首长汇报。
0: 哎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汇报不汇报那是你的事情。反正啊，这事情的前后我跟你没见过面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我决定了。哎，
1: 老鬼，这是我干的事，你要是硬上，那我得跟着你。
0: 老王啊，你又不是不了解我这个人啊，啊，干这种活我连枪都不带，还带这么个人呢？啊，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危险，你跟着去，那不添乱吗？这事就那么定了啊，我走了。
1: 哎哎，我说，哎，真不该把刘维希的地址告诉你。
3: 没用的东西，没用的东西！干一个高明，干了两次都没干掉。
4: 陈处长，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本来这次是可以刺杀高明的，没想到……
3: 住嘴！你别给我解释，你气死我了！
4: 陈处长，我保证，这次再去刺杀高明，一定能够成功。
3: 再去刺杀？啊？你以为人家傻蛋呢？啊？几次三番，人家早就防着你们了。
4: 你放心，这一次我一定能够成功，保证能完成任务。你就给我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吧。
3: 好啊，那就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要是再完不成任务，你就提着脑袋来见我。
4: 是是是是是是。

0: 在你这儿，
1: 嫂子和孩子都很安全，你就放心吧。啊，今天早上我已经让老张把他们接过来了。
0: 站长，你这不是明摆着不信任我吗？
2: 哎，老魏啊，我跟你说呀，这吴站长这么做呀，他也是为了你家人的安全考虑啊，你就想开点吧。啊，好了，我这手上还有点麻烦事儿，我就不奉陪了，告辞。啊，
0: 哦，慢走，
1: 坐吧。老刘说的对，你在工作上和中统打交道比较多，生意不成难免磕磕碰碰打打杀杀，可我作为你的领导，我是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好我下属的家人的。山口被害，疑云重重，就在昨天下午还有人举报古城贸易公司有通共的嫌疑，老罗带着人去查封，结果搞的是人去楼空。我知道沈彪这个人你也曾接触过，有什么具体情况要向我报告？
3: 具体的吧，知道一些，但这件事老罗他没跟我说呀。你也知道古城贸易公司这几天我就没有去过，因为你跟我说了叫我注意点山口家的动静。
1: 你是我们站里的老人了，干咱们这一行的关键是举一反三，随机应变，可你怎么就这么死板，就不知道变通呢？我根本就不在乎你执不执行命令，我要的是结果。现在沈彪跑了，搞得我很被动，很被动，你知道吗？这要是戴老板怪罪下来，这责任谁担当得了啊？
3: 对，沈彪那边我定得死死的，可是他滴水不漏啊。
1: 不是滴水不漏，是还没到漏水的时候。其实我的意图你很明白，沈彪虽然已经跑了，但是他们不可能连生意都不做。话说回来，你这个人脑子很灵活，如果你自己出去做生意的话，说不定啊现在已经是大富商了。他们现在肯定要做大买卖，所以啊他绝离不开你老魏的牵线搭桥，所以我断定他们肯定还会来找你的。
3: 站长，沈彪现在背负着杀害山口的嫌疑，他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了，我再去找他合适吗？他还会相信我吗？
1: 相信不相信，合适不合适，那不是你考虑的问题，你的任务是找到他们，跟踪他们，把他们引出来，剩下的事情由我来做。
3: 好吧，我老魏就背水一战了。
1: 我说老魏啊，嫂子和孩子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会把他们安排得好好的。你的心思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这样，等把这个事情干完了之后，我答应你可以光荣退休，你可以拿到丰富的奖金和退休金。等干完这事，美国还有法国，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咱们来一杯。

0: 要再动，就想打死他。
1: 带走。

0: 下吧。
1: 主公，
2: 快走，跑！
3: 王毅可能真的叛变了。我们在古城的几个秘密交通站又被吴克人破坏了。
4: 王毅同志跟了我这么多年，对党非常忠诚，他怎么可能叛变呢？
3: 也许是受不了敌人的酷刑。
4: 不对，里面肯定有问题。
5: 林峰那儿怎么样？
3: 他那都很正常，只是康复的没那么快。
4: 不行，这样你一定要想办法让林峰马上出院，让他尽快查出王毅他是否真的叛变了。
3: 是。哎，简笔记，我出去看看。

0: 主任，您交代的事儿都给您办妥了，大件儿直接给您送火车站，我跟站上的人做了特别的交代，您就放心吧。啊，
1: 那我就真的要先谢谢您。
0: 哎，
1: 那老吴他到底什么时候回来？我这儿可是很着急呀。
0: 哎呀，他说过马上过来，就肯定会过来，不会误了您的车的。
1: 不是误车不误车的事儿。
0: 那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1: 高明被刺杀的事儿，我怀疑这里面有问题。
0: 我就认为没问题嘛，有人追杀高站长，太正常了。
1: 我说你呀，怎么把事情想得这么简单呢？高明，他身上疑点很多呀。
0: 事发的时候你就在医院啊，什么情况？
1: 理发，剃头。哼，我和他不早不晚全赶上了。事情没这么巧。
0: 哎，有什么巧不巧的，本来背后下黑手这种事情基本上都是趁乱干的。
1: 事出有因绝非偶然。还有高明手上的那本日记，我看到了一些。
0: 日记？这不是 你说清楚点，什么意思啊？
1: 反正不是一般的日记，我还是等老吴回来把事情跟他说清楚。有些问题不能独立看，嗯，不能以独立事件去断定全局。
0: 刘主任，都是您料事如神，那您就帮着分析分析，让我也多长点见识。
1: 这掉脑袋的事儿，你呀还是少知道的好。
0: 您的意思是人越糊涂越好？
1: 没错，老弟呀。
0: 啊，
1: 我知道这几天你帮我是跑前跑后的忙活，还帮我把水仙给找回来了。这些事儿老吴那就是动动嘴，具体的都是你在办的。在这里我还得多多谢谢你。
0: 哎呀，不客气。
1: 有句心里话我还是想跟你说说。
0: 哎呀，你说，我把耳朵扯大听。
1: 这人呢要学会的是难得糊涂，更要懂得大智若愚。
0: 愚？什么愚啊？
1: 你记住了，当兵的跑得快死得快，干咱们这一行的知道的越多死得越快。
2: 我已经在医院的周围加了岗哨，这上下都有我的人，绝对万无一失。嘿嘿，您就可以安心静养了。
3: 哎呀，其实外面那俩兄弟挺负责的，你这么做不是摆明拉山头吗？要是张队长还有吴站长知道，他们会不高兴的。
2: 高兴不高兴关我什么事？我就是要逼着他们站出来。您说老吴这人整天都阴阳怪气的，算什么英雄好汉？
4: 哎，你可别把吴站长看简单了啊，他有他的事情，而且这个世道啊，人还是得学聪明点。
2: 对我来说聪明没什么用，我这个情报组的组长有些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也不信任我。你说这个工作让我怎么做？
3: 老罗，我知道你有怨气，可是干我们这行的有些事情不能说，得靠悟。
2: 我不想去悟，我也悟不出来。您说戴老板他到底搞什么鬼？这么长时间了啊，他想要干什么？
3: 淡定淡定，现在时间没到嘛。我想啊，只要吴站长那边一有动静，你呀就一天都闲不下来了。
2: 得过且过吧。您看刺杀这事一出，凶手又没抓到，我倒是为您的安全担心呢。
3: 放心吧，我不会再给他们机会来杀我了。我跟医生说好了，我要提早出院。
2: 出院
3: 啊？
2: 您这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呢，能行吗？
3: 总比在医院里当活靶子强吧。啊，
5: 哟哟哟，高站长这么快就能下床了？
2: 黄队长，你不是出远门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3: 黄队长，你事儿办好了吗？
5: 这高站长今天怎么跟我这么客气？你以前不是这么叫我的。
3: 那我以前怎么称呼您？哦，对了，我延安回来，脑子受了点伤，很多事儿啊记不清了。
5: 你以前啊一直叫我小黄。
3: 那是因为我今天心情好，要不然别说小黄，不开口骂你就不错了。你知道我前几天差点给别人杀了吗？啊，
5: 我刚知道，我这不一知道我就马不停蹄，我就赶过来跟你汇报了吗？
0: 哎，站长，你们还有事，那我先撤了。
3: 哎，老，你帮我办的事儿，等我伤好之后，我请你喝酒啊。
0: 哎呦，站长，千万别提这事儿了。您看见，无功不受禄，我事情没办成，这酒怎么喝呀？哎呀，
3: 这个世界上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只有不会办事的人。啊，你尽力了，我还是要谢谢你。
0: 你听听站长说的话。站长，就冲着您这句话，您这酒我喝定了。
3: 行，
0: 那我先走了。
5: 好，
0: 您慢聊。
5: 王总。哎呀，高站长，
3: 他跟高明之间是什么关系？有什么事儿？
5: 别生气呀，那件事儿吧，哎，我真的是在
6: 什么事儿这么急呀？非得现在说？哟，
3: 王哥，
6: 躺下。高站长现在是病人，需要静养啊。你们那个谁，阿海，你，一个个滚车轮似的，你们想干什么呀？
5: 不是，王司令。我这不是有情况要跟高站长汇报吗？
6: 汇报个屁！你我还不知道吗？干过什么好事？还不快滚！
5: 不是，王司令，我这回确实有事儿。
6: 有事回你们站里说啊！这儿不是审讯室，这是医院。走，别影响我心情。
5: 那高站长。等你好了，我再来啊！
6: 一群混蛋，
5: 真是邪了门，心情不好，动我一块揍。
6: 高明啊，前几天的事我都知道了，眼下的情况不太稳定啊。我和小红商量了一下，还是去我司令部住吧，那儿安全。你觉得怎么样？关系啊，有话直说。
7: 是啊，高明，你好歹也说句话呀。那天的事儿你也看见了，就差巴掌这么大，你这命就没了。你说你怎么那么麻木啊？我就纳闷了。你说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高明吗？
6: 高明啊，你看看你，就这么点破事儿，把你弄成这样，你真不像高明。
3: 王哥，我决定了。这医院呢？

0: 你说你还带着伤，那你去哪儿啊？
1: 回家，回我自己的家。我这腿啊虽然有点瘸，但是我还能自己上床啊。
0: 你这臭小子，三句话不离老本行啊，这才是高明啊。
1: 要死啊我也得死自己家啊，有家人陪着多幸福。
2: 那高明，咱们俩说好了，我不允许你死，所以从现在开始你要注意安全，听到了没有？
0: 高明，小赵呢？小赵，
3: 司令，我在这儿呢。
0: 你小子，我都来了半天了，你怎么不在啊？去哪儿了？
4: 报告司令，刚才你们一个个进来，我都看到了。
3: 我这是在潜伏，时刻保护高站长的安全。
2: 小心烫。
0: 这几天不见，本是舰长啊，高明啊，这小子都学会潜伏了。
1: 王哥，他在跟你开玩笑呢。
0: 开玩笑，我看再过几天就不是我的兵了。行了，今天跟我回司令部。
2: 哎，不
0: 行，别再跟他俩混了。
2: 小赵不能走，我们家高明腿还没好，干什么都不方便。要不，你把小赵给我们留下吧。
1: 是啊，王哥，小赵都跟我好几天了，我们都已经有默契了。要是真走了，我这还真有点舍不得。
0: 你们夫妻俩合起伙来要谢我一条胳膊呀。
1: 啊，王哥，您是千军万马三头六臂的，这谢一条胳膊，这没这么小气吧？
0: 罢了罢了罢了，小赵归你们了啊，免得你们说我小气。不过你记住，你还是我的兵。
4: 是。

0: 喂，
1: 是我。
2: 哦，叔叔，最近好吗？
1: 刺杀高明的行动暂时先缓一缓。
2: 不杀高明，这是为什么呀？
1: 我说缓一缓就缓一缓，别多问了。
2: 不杀高明，取消行动，这是为什么呢？
3: 你们都被我听着，这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一次，要不然是高明死，要不然就是你们和我死。听明白了没有？
4: 明白。
3: 好，天黑之后，你们潜入博爱医院，乱枪，将高明射死。
4: 是。
3: 喂，是陈处长啊。
0: 你那儿情况怎么样？
3: 你放心，我已经严密组织了杀手，这一次一定能干掉高明。
0: 你听着，立刻取消行动，把你的人全部撤出来。
3: 行动取消？啊？为什么？
0: 我让你取消你就取消，别问那么多。
5: 你们现在原地待命。
2: 是。
3: 怎么个情况？说不杀就不杀了？告诉你们，行动取消，你们回去吧。
6: 取消？那取消我们怎么办？
3: 你们继续留在古城原地待命啊！回去吧，走吧。
7: 据我的侦查，高明和中统方面关系非常密切，只是我还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
8: 你是说高明有可能和中统的人交易？可高家并不缺钱花呀，

0: 创意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

0: 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齐换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走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只管齐除类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1: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但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权，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3: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件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3: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精心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是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1: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1: 行。
2: 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1: 2年。
3: 5年。
1: 8年。
3: 10年。
1: 15年。
3: 20年。
1: 25。
2: 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1: 50年。
2: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那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3: 全看经验了，这就
2: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

0: 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升级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接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有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1: 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0: 对，
2: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3: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
0: 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
3: 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2: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0: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1: 等等啊，这个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0: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呢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咱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1: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2: 但这次就给免了。
0: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电改造。
2: 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精心。
5: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0000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

他年纪和我一样，一个半老头子，满大街都是。就凭你们，永远不可能抓到他们。滚！

0: 表哥，我想我还是不上去了吧。
1: 都到这儿了，和萧红见个面吧。啊，带你来就是想让你们认识一下啊。走吧，走。

0: 小明呀，睡了吗？你怎么流眼泪了？
1: 没事，我就是那个眼睛有点难受，打了个哈欠。
0: 汪思林带他表妹一会儿过来，我要招待他们一下。你要想休息的话，我就在外面和他们聊聊。
1: 不休息没事，你请他们进来坐吧。

0: 林峰，表哥今天本来带我出来散散心的，可我脑子里怎么老是闪现你呢？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
1: 我没有。
0: 来了，没事。
1: 别伤心了，有什么事哥替你做主啊。走，小红啊。
2: 哎，王哥你来了。
1: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表妹红梅。
2: 你好，长得这么漂亮啊。
1: 红梅啊，这位就是萧红，叫小姐。
0: 小姐你好。
1: 小红，我这个表妹以后你可得多关照关照啊。
2: 说什么话呢，这么见外。你妹妹就是我妹妹，我照顾还是应该的。
1: 行，先进去看看报名。
0: 不好意思，我身子有些不舒服，病房里我就不进去了吧。
1: 也好，小红啊，那你就陪红梅去化验报告吧。
2: 行，那进去陪她好好聊聊。

0: 娘，
1: 怎么这么一个人？你表妹呢？
0: 啊，我那个表妹有点不舒服，萧红陪她在花园里聊聊天。怎么样，恢复的怎么样？
1: 还行，好多了。
0: 没事儿就好啊。
1: 最近怎么样？还忙吗？
2: 红梅啊，在这乱世，其实我们做女人都不容易，很多事情你要想开一点。
3: 我知道，人死不能复生。可是我丈夫是个好人，好人不应该被人杀害。我红梅发过誓，一定要找到杀人凶手，为我丈夫报仇。
2: 你的心情我理解，可是你想想，你一个弱女子，怎么可能做到这些？

0: 我不怕苦，不怕累，只要能找到凶手，我死也愿意。
1: 放心，你哥也在帮你追查凶手。等高明病好，恢复上班的时候，我让他帮你查查。嗯，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好好的照顾自己。哎，红梅，以后你常来我家玩吧。
0: 好啊。
1: 今天天气不错，我们去前面坐坐吧。啊。
2: 上面这八个人，下午秘密把他们给我处决了，像上次一样，一定要严格保密，万一出了差错，就是我也难保住你的脑袋。
3: 秘密处决？镇长，这才杀人几天啊，怎么又要杀人啊？
2: 你不杀他，他会杀你啊？怎么，你手软了？
3: 不，镇长，我才不手软呢，我硬着呢。我只说，见王老三我认识，他就是一磨豆腐的，共产党员借他家磨豆腐的盘子留下了情报，也不至于把他杀了吧？
2: 好了，是你知道的多还是我知道的多？王老三的儿子王彪在延安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老刘昨天晚上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吗？
3: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昨天老刘跟我说，知道的越多，死得越快。
0: 哼。
2: 我看你进步的还蛮快的嘛，这么快就学会了。好了，既然你明白了，赶紧去安排吧。
3: 哎，是。
2: 哎，胖子，等会儿。
3: 还有什么事？
2: 事情安排好以后，你和小季马上去医院，把老罗的人给我撤下来。高站长那边，还是老规矩，加强防范，确保他的安全。
3: 是。
2: 好了，去。
4: 吴站长，您来这首敲山震虎可厉害了，您说的那个老鬼有可能不吃您这套哦。
2: 老鬼吃不吃我这一套没什么关系，他这么干恰恰说明他们的新交通站已经建立起来，老刘很可能是按住了他们某处死穴，所以才遭此劫。
4: 哦，
2: 如果按照通常情况，老鬼是不会亲自动手的。
4: 哦，是吗？哎呀，张胖子太笨，老魏太精，黄队长呢又只知道捞钱。嘿，您的左膀右臂好像都有点问题啊。
2: 这倒没什么，他们过是前台的戏子，走走场而已，真正压轴的角儿还没出场呢。
4: 是吗？哎，吴站长，那压轴的角儿是谁呀？您先给我透个风。
2: 是你呀、啊。咱们一起搭台唱戏，真正压轴的角儿，你不出来怎么行啊？
4: 我？
2: 嗯。
4: 哈哈，别开玩笑了，我有我的事儿，我可不想当你的提线木偶。
2: 哎，咱们呢，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戴老板交给咱们的事儿，如果做不好的话，咱们谁也轻松不了啊。
4: 我看呢，是你的安排有漏洞。如果老刘不死的话，现在说不定我们就柳暗花明了。
2: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山重水复疑无路，乌云蔽日奈何天。不是我不明白，实在是局势。

0: 行，
1: 把这些人都给我集中起来。
0: 哟，这么多人都要赚钱啊？那要当杀手吗？
1: 我怎么知道？这都是站长的安排。
0: 啊，那你稍等一下。快点！
1: 这里环境不好，我给大家换个舒服的环境。吴站长跟我说了，如果各位有想法想出去，告诉我，我马上带他去见吴站长。我给你们半天时间。

0: 老高啊，
1: 哎，
0: 这么早起来就忙活了啊？
1: 大汉，
0: 这么大岁数了，也不要这么拼命吧？啊？
1: 哎，人上了年纪了，睡不着嘛，出来扫扫地。哎，大清早你有什么事儿吩咐我吗？
0: 啊，没有啥，没有啥，你地呀、啊、就不要扫了。我这里有点钱，你拿着啊。买点荤菜给大家加点荤啊。
1: 哎哎，我这就去，我这就去啊。
0: 好好好。
1: 哎呀，
0: 哎，咱慢一点，慢一点啊。
2: 哎呀，老高啊，
1: 罗组长，是不是你啊？
2: 王亮啊，
1: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
2: 我这不是路过吗？买菜的
1: 啊，买菜的。
2: 哎呦，今天怎么买这么多菜？你这是过年啊？
1: 这是老王交代的，说是给下面开个荤，所以买这么多菜，急着用。不过这得赶紧走。
2: 那你忙着。
1: 好的，好的，好的。这些都给我。
2: 哎，老高，
1: 哎，
2: 问你个事儿。
1: 哎，
2: 上面谁下去了？
1: 好像是行军队的张胖子。张胖子下去了，不过他过了一会儿，很快就走了。没事吧？
2: 啊，没事没事，你先忙。
1: 好好好好，
2: 有空上那坐着点啊。
1: 好好好，
2: 再见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罗部长，这么急，有什么事儿？
2: 没事，我路过，准备来看看高站长。
3: 啊，没事走，没事走。
2: 哎，怎么行动队就你一个人啊？
3: 他们全都吃早点去了，就我一个人在这守着。
2: 好的，辛苦了。
3: 哎，好，您慢走。
4: 老刘的事情我听说了，查了一个晚上，现在有什么结果吗？
2: 干得太干净了，一点痕迹都没留下。事发后，本乡的一处民宅发生爆炸，现在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一半的人正在那忙着呢。奇怪的是，这个张胖子到现在都还没有露面。
4: 哎呀，这么看来，这两件事情应该不是孤立的事件。
2: 站长，我倒是觉得这孤立不孤立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老吴他究竟想干什么？
4: 又怎么了，老罗？
2: 哎呀，站长，今天早上我到早市转了一下，我碰到了地牢的厨子老高了。他呀，买的又是鸡又是肉，还急着往回赶。我估摸着，老刘一死，这老吴又要……哎，
4: 什么？哎呀，我得赶快出院，要不然困在这儿，我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哎呀，行了，你忙了一晚上了，早点回去歇着吧，啊。
2: 我忙得都晕头转向了，你就是让我歇我也歇不住。真的，站长，我真担心老吴，他情急之下会干出什么我们想不到的事。
4: 不管什么事情，你既然要做，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
2: 那我知道了，您就静养吧，我先回去了。再见。
4: 去吧。
2: 今天早上我到早市转了一下，我碰到了地牢的厨子老高了。他呀，买的又是鸡又是肉，还急着往回赶。我估摸着，老刘一死，这老吴又要……

0: 喂，
1: 罗组长在吗？
0: 啊，我是。哎呦，是吴站长啊，我刚刚回来。您在哪儿？
2: 你先别管我在哪儿。昨天刘主任遇害，你查的怎么样了？
0: 哎呀，查了一宿，是一宿没合眼。这不，刚想躺一会儿，您就来电话了。站长，这个是老手干的，是一点痕迹都没留下呀。
2: 哎呀，我说你们呀，应该调整一下思路了。老在城里瞎转悠什么呀？再这么转悠下去，那凶手啊，早就逃跑了。哦，对了，于队长现在在哪里？我给他打电话也没人接。
0: 于队长挨家挨户搜查去了。就是张胖子这个人没看见。还有，我这里的人除了守电台的和做饭的，基本上都倾巢出动了，人手不够啊。
2: 老刘死得很冤。

0: 水，不要像疯狗似的到处乱咬，一定要缩小范围。你马上去检查站，排查我过去划定的区域。
1: 我这就去重新调整。
2: 哥俩，你们哥俩，举楼上，把那俩蠢货给我换下来，好不好？
1: 哎，你去楼梯口看着，凡是有问题的探视者，给我拦下来。
2: 是，不过张队长，这楼梯口人上人下，跟走马灯一样，那些护士又不让我们在那停留，怎么办呢？
1: 你这个死脑筋啊！楼梯口是死的，人是活的呀。
2: 张龙，
1: 亚龙，
2: 嗯，
1: 那我不成神经病了吗？
2: 你真有病啊！
1: 我还真有药呢，我告诉你啊，如果高站长出了什么意外，
2: 好，我懂了。
1: 哎，张队长，那个城防司令部的小赵啊，他老是阻拦我们，不让我们进高站长的病房。兄弟啊，你叫三只眼，跟二郎神的相似程度是99.99%，你的眼睛是落女人身上了，还是落赌场里了啊？
2: 哎。 站队长，你可冤枉我了！我有大半个月没进过赌场了。
3: 行了，吵什么吵？吵什么吵啊？没事干了是吧？去上去，把楼上的兄弟都换下来。有什么情况，必须马上向我汇报。明白没有？
4: 明白了，明白了，
3: 大家辛苦了，你们先去吧。
4: 跟我来。

0: 呀，季兄啊，你说这个高站长他真成了香饽饽了，谁都想咬一口，谁也吹不到。他的命怎么那么大呢？啊，
1: 我又不是他亲娘老子，我怎么会知道？刘主任身边那个水仙姑娘，是不是在哪儿？哼，张队长也会金屋藏娇啊。
0: 别提了，就我这脸大的跟向日葵一样，哪个女人看得上我？
1: 怎么了？受打击了？被拒绝了？哎呀，一个女人嘛，耍耍小性子很正常。你至于这么悲观吗？
0: 那都不至于，反正不算太好拿下。哎，那口香肉不会你也惦记了吧？啊？
1: 没有，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听说那个小妖精妖得不能再妖了。
0: 小姐啊，那个你是一个聪明人，鼻子可真够灵的。我问你个事儿，你说这个余德水到了延安之后，会不会被共产党抓住，后来又给放回来了？
1: 这个不好说，毕竟我也没有去过，除非有确凿的证据。
0: 你这样，小姐，那个你帮我搞定余德水，我把水仙姑娘让给如何？
1: 好啊，张队长难得这么大度啊。好，那这个事情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搞定的，我得想想办法。
0: 我告诉你，不就是一个女人吗？啊，人家不待见我，我肯定送你得了呗。城西后围寨我兄弟老毕家，提我名字进出无忧，你懂的。
1: 行，但是你得给我一点时间啊。干这件事情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机会。
0: 我知道，这也不是鸡屁股里掏鸡蛋的事儿啊，慢慢来，你慢慢来啊。
1: 好，就这么定了，走，我请你喝酒。
0: 哎，我告诉你啊，水仙姑娘的身材啊，那可真是。
2: 哎，嫂子，您慢点。
3: 你高哥啊，肯定会高兴的。
2: 哎，嫂子，你对我高哥可真好。

0: 啊，你来了。
1: 来，给我。饿了吧？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热腾腾的包子。
2: 哥，这全城都戒严了，我和嫂子好不容易才买到这包子。
0: 哦，谢谢。
1: 谢什么？
0: 你一大早就赶过来，路又这么远，太辛苦了。
1: 那有什么呀？反正有小周送我，是不是？
2: 哎，这楼上楼下的人全。

0: 全都换了。刚才我上来的时候，正好看到你的小兄弟小鸡和那个张胖子在一起。
1: 是吗？
0: 哥，你说这刘维熙他死的多奇怪，有人说他让鬼给掐死的。切，这世界上根本没有鬼。
1: 他呀，其实人挺不错的，可能是在古城里树敌太多，才惹上了杀身之祸吧。
2: 行了，别再提那些不愉快的事儿了。哎，怎么不洗手就吃啊？放进去，来擦擦。
1: 没事儿，连枪都打不死我啊，这手脏了反倒把我吃死了。
0: 哥，你看嫂子对你多好，都羡慕死人了。
2: 那你也赶紧找个媳妇儿啊，到时候我跟汪司令说一声。
0: 哎呀，嫂子，你就别说我了，这汪司令派我到这儿来啊，是给你们做好后勤工作的。哥，嫂子，那你们先聊着，我出去守着。
2: 哎，没事，小赵，你就坐着呗。
0: 哎，我出去了，哥。哎呀，
2: 你别说，小赵这孩子还真挺懂事的。
1: 啊，是挺好的。其实汪司令人也挺好的啊，把他贴身的这个勤务兵都给我派过来了。
2: 这还不怕你再出事儿？怎么样，舒服点没有？今天晚上我给你煲鲫鱼汤喝，好不好？
1: 我不喝。
2: 为什么不喝呀？你以前不是最喜欢喝鲫鱼汤吗？
1: 我怕太麻烦你了。
2: 哟，你今天怎么这么关心我呀？以前没见你这么体贴啊。这么看着我呀你？
1: 我这一次死里逃生，要不是你照顾得好，我也不可能恢复得这么快。辛苦你了。

0: 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段阿姨你好。
2: 主持人好，
3: 大家好。
1: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了这个季节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2: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
1: 嗯，
2: 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1: 骨肉分离，
2: 嗯，
1: 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
2: 嗯，
1: 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2: 对，哪来的？
1: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4: 谢谢两位。
5: 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2: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5: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
2: 嗯，
5: 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
2: 嗯，
5: 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1: 没错，
5: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1: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
5: 嗯，
1: 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也是非常的浓郁啊，
5: 嗯，
1: 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
5: 嗯，
1: 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
5: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底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个好多了。
2: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
1: 嗯，
2: 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5: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1: 你看这两 两大盒能吃两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5: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2: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玩意儿。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
1: 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5: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1: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
2: 是
1: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5: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1: 行，
2: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8斤呢。
1: 对，
2: 有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1: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4大顿，
2: 是
1: 咱在外面能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5: 厂家同意了，我们厂长同意，
1: 是吧？可以啊，是吧？
5: 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
1: 啊，
5: 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1: 哇，来，
2: 对
1: 对对，这么优惠这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

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四大盒足足八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个一定要趁热吃啊，
1: 真好吃，
2: 越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它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3: 对，
2: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3: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4: 确实好吃。
3: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您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0: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2: 那是啊，这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0: 肉多
2: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3: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0: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
2: 对，
0: 想吃就吃。
2: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5: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一大口带筋的牛肉吃下去
1: 啊，
0: 又软又烂，
1: 没错，
0: 还是带一点小嚼劲，
1: 嗯，
0: 真过瘾。
2: 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
1: 啊，
2: 炖南瓜，
1: 嗯、
2: 炖土豆，
1: 对，
2: 或者菜在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0: 对，
2: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1: 对，
0: 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2: 是
0: 太简单了，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
3: 好吃，解馋，
1: 嗯，
3: 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

0: 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嗯，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1: 对，
0: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呵，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
2: 带一盒。
0: 对，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1: 对，
2: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
0: 嗯，
1: 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啊，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1: 嗯，
2: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1: 嗯。
2: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1: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2: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1: 哎，
2: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2: 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2: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2: 哦，
1: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
1: 有请。
3: 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3: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

0: 今年岁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嗯，
1: 还真是的。
2: 是，
1: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嗯，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2: 对对对，
0: 咱们青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带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3: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2: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1: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哎，
0: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2: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0: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的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2: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8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1: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2: 对，
1: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0: 你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2: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嚯，要我说再加2袋。
2: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1: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2: 哦，不好听啊。
1: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2: 哎，就是嘛。哎，
0: 别呀、啊，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就剩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
2: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1: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的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哎，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0: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它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2: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1: 谢谢。
2: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4: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
0: 哎，
1: 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两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庆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这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的，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好香啊！
0: 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
2: 那
0: 帮
2: 吃。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就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哎呀，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哎，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这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着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搂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事频道。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还不解渴。
2: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啊就冒烟。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1: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带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1: 尝尝尝尝，
3: 咱们的饮料啊，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闻闻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2: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3: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2: 还真是，
1: 真的。哎，我跟你们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